秦观，扑烟欣喜笑开颜，携手揽腕听前。书接上回，晋军出师伐燕，燕军连吃败仗，最后吴王慕容垂请旨出战，霎时之间就力挽狂澜，反败为胜。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慕容垂带着人马到方头之后安营下寨，然后便分兵派将。他一面命参军西罗腾和虎贲中郎将冉甘金率兵5000给桓温来了个迎头痛击，一面又命征南将军范阳王慕容德和兰台御史刘当率兵15000人到石门驻扎，把桓温的粮道给掐断了。同时这两路大军还都采用诱敌之计，是连连破敌。桓温一看粮道已断，战场又失利，同时还听说关中的前秦王扑坚把人马也派出来了，心说不好，赶紧撤，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撤回去了。这边众将就向慕容垂请命，说咱们赶紧追吧。慕容垂说不吧，现在我们如果急急忙忙的追上去，肯定捞不着便宜。说着话他亲率8000骑兵只是在后边慢慢的追赶，还真让慕容垂给说着了。桓温才撤兵的时候，唯恐燕军来追，他风是风火是火，昼夜兼程，一口气撤出了有700多里地，这才下令安营休息。早有探视马报给了慕容垂，慕容垂一听，什么？你休息了？啊，对，派慕容德率4000骑兵抄小道到前边堵截，自己则率领另外那4000骑兵在后边全速行军，直扑桓温的大营。结果在相印一场大战，桓温一败涂地，他接茬往下败，没想到走到乔军，又遭到秦军一阵掩杀。等他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姑苏的时候，带出来的50000人马呀，就剩下6000-7000人了。桓温心里这个窝火就甭提了，正有气没处撒呢，大将元贞从石门跑过来了。桓温一看正好，马上就上表皇帝，说这元贞拥兵观望，以至于有此大败。那位说晋哀帝不是驾崩了吗？他死后谁又当了皇帝呢？那晋哀帝呀，在位不到4年他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兄弟司马懿，这个懿是神采奕奕的懿，他的兄弟司马懿被拥立为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后来被废掉了，没有谥号，所以历史上就称其为帝懿海西公，或者是晋废帝。为了方便起见，咱就称他为晋废帝得了。晋废帝本来就是傀儡，接着桓温这表彰一看，一道旨意就把元贞的官给撸了。占据寿春的元贞一气之下，就派人向燕国请降。燕国把传旨的天使官也派出来了，要册封元贞为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宣城公。可是那天使官走到半道病死了，所以元贞这边是迟迟得不到任命。实在等不及了，他就又派人到关中向前秦请降。如今这前秦的朝堂之上正庆功呢，庆什么功呢？因为在乔郡劫杀桓温，大获全胜。不久前邺都危急，燕国呀派人前来求救，说愿意拿虎牢关以西的土地作为酬谢。满朝文武大多数都认为不应该出兵，因为前者桓温屯兵坝上打我们的时候，他都没来救援我们。可军师王猛却语出惊人，他说：陛下，

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平实在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让桓温得手灭了燕国之后堵着门打我们，则大势去矣。因此现在我们不如和燕国合兵，等把桓温打退之后，那燕国的损失也不太小的，我们再回过头来把燕国干掉，岂不更好？苻坚一听言之有理，便马上派兵出关加入战船，所以才有了乔军大捷。他们正庆功呢，一听说元贞派人请降，苻坚当然很高兴，就好生的款待了来使。不说他们，再说慕容垂，他在襄邑打了胜仗，带着人马回到邺都之后，那威名就更大了，威望也更高了。可是他递上去的表彰中所列举的那些将士的封赏，却都被太傅慕容平搁置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慕容平向来就记恨这慕容垂，到现在那记恨之心就又加了一个更字。他记恨不说，皇上慕容伟对慕容垂的猜忌之心也是有增无减呀。慕容垂一看那封赏再也下不来了，上朝的时候他就向皇上当面请示，并且还和慕容平争得脸红脖子粗。这下可坏了，不但没能奏效，还麻烦了。怎么后来这太傅慕容平、皇上慕容伟和太后可足浑氏仨人一商量，要将他置于死地。慕容垂还不知道呢，幸亏有他的舅舅蓝剑，有侄子慕容凯前来通风报信，说是这么回事，你赶紧行动吧。现在只要把太傅慕容平和乐安王慕容臧一除，其他人也就翻不起什么大浪了。慕容垂闻听长叹一声，唉，骨肉相残，先行作乱，我就是死也不忍心这么干呢。过了一夜，这俩人又来了，说内意已决，不如先发。慕容垂说实在无可挽回的话，我宁肯出逃。世子慕容令看出来了，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如逃往龙城上表谢罪，等主上醒悟之后再回邺都。慕容垂一听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以打猎为名出了邺都，直接向龙城进发。哪知道走到邯郸，他的小儿子慕容林不见了。慕容垂心说不好，他准是跑回邺都告密去了。怎么感情他的小儿子慕容林，那是当今可足浑太后的亲妹妹长安君所生。慕容垂的王妃段氏死在狱中以后啊，慕容垂就娶了可足浑皇后的妹妹作为继室。但可足浑皇后啊，当然现在已经是太后了，可足浑太后硬是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慕容垂。慕容垂虽然勉强答应，但两个人的感情却一直冷若冰霜，以至于小儿子慕容林跟他也有一层隔膜。一想到慕容林去告密了，慕容垂便马上命世子慕容令断后，自己率左右人等继续前行。果不其然，西平公慕容江率兵追上来了，幸亏他带着人马不多，慕容令一阵抵挡，他们也不敢进逼。这天傍晚时分，世子慕容令就对慕容垂说，说父王啊，我们本欲保守东都，可如今事机已现，便不可行。听说关中的秦王苻坚正延揽英豪招贤纳士，咱们去投奔他，暂作栖身之所，您看如何呀？慕容垂说，我自有主张，何必投秦？他带领人马秘密返回。

投奔前秦来。前秦王苻坚一听说慕容垂来投，高兴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准备灭燕呢，想来想去他谁都不怕，就怕慕容垂。现在慕容垂来投，那他还担心什么呢？所以才这么高兴。苻坚带着满朝文武出了长安城，远远的到郊外迎接。他拉着慕容垂的手说，天生俊杰，必相与共处，共成大功。今清古来投我，我当与清共定天下，然后还清本邦，赤封幽州。清去国仍不失为孝，归我仍不失为忠，岂非一举两善乎？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慕容垂是天下的俊杰，等咱们共定天下之后，我就把幽州封给你。虽然说今天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来投奔了我，但仍可以做到忠孝两全。哎呦，这番话说的慕容垂眼泪都下来了，说我那远方之臣蒙大王收留，以为万幸，怎敢再有他望。你能收留我就算不错了，我怎么还敢有别的奢望呢？苻坚把慕容垂接进长安，带入上宾，关中的市民百姓也都交口称赞。可是唯有军师王猛很不高兴，他提醒苻坚说，慕容垂父子好比蛟龙猛虎，如果给他们封云，将来必不可治，因此不如早早的除掉。苻坚一听，那哪行啊，我如今正收揽英雄，肃清四海，如何反杀降臣？况且我已与他推诚相见，视如心腹，怎可出尔反尔？还好苻坚没听王猛的话，他加封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兵都侯，把慕容垂的侄子慕容凯也加封为机奴将军。这时候燕国有个叫梁琛的使臣正好在秦国，他一看吴王千岁来投秦，非常震惊，赶忙就跑回邺都向太傅慕容平做了禀报，并且提醒他说，是秦国现在正加紧操练人马，聚草屯粮，我们得多加小心。慕容平说，不至于吧，秦国现在和我们是友好邻邦啊，前着晋军来攻，他不是还出手相助了吗？梁琛说，那是他在试探我们的虚实。可任凭梁琛怎么说，慕容平也不相信秦兵会打过来。实在没辙了，梁琛就进宫去找皇上，可是皇上也不以为然，把个梁琛给急的呀是干搓手没肉捏。慕容平倒是自由自在，跟没事一样。然而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秦国向他索要虎牢关以西的土地，说是让兑现承诺。慕容平刚说了个不字，前秦王苻坚便命军师王猛统兵三万，是直扑洛阳，一举就把洛阳给攻克了。一开始洛阳告急，慕容平这正张罗着过年呢，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催得急了，他才派乐安王慕容臧率军增援，可是为时已晚，洛阳已经丢了。没办法，慕容臧只好到荥阳驻守，可人家王猛继续进兵，把荥阳也给拿下来了，打得慕容臧只好又退保石门。正在石门这守着，已经投降了前秦的慕容垂，他那个世子慕容令来了，说是他们父子在秦国那边遭王猛陷害，现在又回来，还要胡保大燕国。慕容臧闻听是满心的狐疑呀，他就把这事禀报给了太傅慕容平，慕容平又禀报给了皇上，结果这慕容令被贬到了位于龙城东北600里地之遥的沙城，他觉着憋屈，就联络人偷袭龙。

0: 最后就被杀了。那么这慕容垂真要还回来保燕国吗？哪儿啊？感情这是王猛的一计，其目的是要除掉慕容父子。长安起兵之时，他让慕容令随军行动，却又和慕容垂一块饮酒，还让慕容垂赠给他一口刀。到洛阳以后啊，他就找出人来，以这口刀为信物，把慕容令给骗了，所以才有了这么大的事儿。正因如此，慕容令前脚刚走，这王猛后脚就上表前秦王苻坚，说慕容垂父子通敌叛国了，可把慕容垂给吓坏了，他是撂蹶子就跑，跑到蓝田，被人家给追上了，没办法，他又再次回到关中，向前秦王苻坚谢罪。苻坚也没怪罪，说贤郎心不忘本，情有可原，朕非暴君，卿何必害怕。慕容垂自然是感恩戴德，一看自己的计策落空了，在下粮草也接济不上，所以这王猛就又率领人马退回了关中。半年以后，苻坚命王猛统兵60,000再次伐燕，这一次由于准备充足，那是出奇的顺利呀！一路之上，秦军抢关夺寨，势如破竹，取湖关、平上党、克晋阳，然后又在潞州与燕军展开决战。手下一把大火，把燕军的辎重营给烧了。这下燕军可乱了套了，兵无斗志，将无战心，30万大军死走逃亡，再投降。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统帅慕容平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逃回了邺城。紧接着王猛一声令下，又将邺城团团围住。这时候前秦王苻坚也率军赶到。公元370年，秦军攻占邺城，前燕的皇帝慕容伟被祸遭擒，前燕灭亡。这前燕从公元337年慕容晃称燕王开始，到公元370年慕容伟被祸遭擒结束，满打满算只有34年，也是一个短命王朝啊！这才是治大才疏慕容平，逼走吴王罢朝廷，秦兵一到即束手，前燕社稷从此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攻占邺都，灭前燕，兴兵筹使，凯歌还，东晋桓温行废立，不想一命染黄泉。书接上回，公元370年，秦军攻占邺都，前燕的皇帝慕容伟被祸遭擒，前燕灭亡。慕容伟被擒之时，那个志大才疏的慕容平单人独骑跑龙城去了，前秦王苻坚于是就派大将郭庆率军去攻打龙城。慕容平一看龙城待不住，又跑高句丽去了，没成想到那儿就被人家给抓起来，将他打囚车装木笼，直接就给押回了邺城。邺城就是邺都啊，因为前者他是前燕国的京都，所以称为邺都。现在前燕已经灭亡了，所以又称为邺城了。苻坚一听说慕容平押到，很是高兴，他也没怪罪慕容平， 而且还加封了他的官职。慕容伟呢，也被苻坚加封为新兴侯。之后，这苻坚就班师还朝了。前些的那些后宫嫔妃、文武百官呢，当然就都被带进了长安。这么一来，原先投秦的前燕吴王慕容垂就心里不痛快，一见着这些燕国的旧臣，他就总是满脸的怒气。他的谋士高弼私下里就劝他说，大王具命世之才，遭吴国之冤，流落外邦，历尽艰辛，如今虽然国破家亡，怎知没有重兴之日啊，等他日再造江山，舍大王其谁呀？予以为大王应燕纳旧臣，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若图及前嫌，反失众望，则实为不妥。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让慕容垂度量大一点，让他继续接纳燕国旧臣，以图东山再起。慕容垂一听可也是，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和燕国旧臣和好了。只不过呢，他说什么也不能容忍慕容平，因为他实在咽不下那口恶气。为了整倒慕容平，他特意进宫面见前秦王苻坚，说陛下，我叔父慕容平那是燕国灭亡的罪魁祸首，留着他实在是玷污朝纲，因此无论如何你也得把他给除掉。苻坚一听虽然有道理，但要杀掉慕容平又不忍心，所以就把慕容平贬出了长安。正这个时候，探马来报说寿春前线打了败仗，怎么回事呢？桓温被慕容垂打败以后啊，把责任都推给了大将元贞。元贞一气之下就战于寿春，向前燕请降。因为前燕派出传旨的那个人半道病死了，所以元贞等不及，就又向前秦请降。苻坚虽然对元贞的使者好生款待，但他的圣旨到底还是落在前燕后边了，因此呢，元贞最终就投降了前燕，被前燕册封为扬州刺史。可是过了刚刚一年，这元贞死了，他的儿子元锦在部将陈军太守朱辅的拥立下居然还顺利的接班了。可不，桓温气坏了，他就趁着前秦灭燕的机会派兵攻打寿春。苻坚灭掉燕国之后想乘势伐晋，所以就派兵前去增援，没想到还打了败仗。一看晋朝暂时还不好对付，这前秦王苻坚就把目标转移到了西方。他命大将杨安率领步骑大军70,000多人前去征讨仇耻。这仇耻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仇赤公杨初在后赵灭亡以后基本上就处于自立为王的状态，后来他被本家的兄弟杨宋奴所杀，杨宋奴又被杨初的儿子杨国所杀，杨国呢又被他的叔叔杨俊给杀了。杨俊死后，他的儿子杨氏继位，杨氏最后又把他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杨转。这仇耻虽说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但在名义上却世世代代都是既向晋朝称臣，又向前秦称臣。可是到杨转这儿，他却跟前秦断绝了关系，这苻坚能答应吗？所以就派大军前去征讨。这仇耻还真不禁打，一下子就被秦军给灭了。仇氏一失，凉州孤危。当然这个凉州的凉是栋梁的梁，凉州孤危。可是东晋朝廷却无暇西顾，干嘛呢？权倾朝野的大司马桓温 正准备换皇上。

自从平定巴蜀以后，东晋朝廷的满朝文武包括皇上在内，就没有不怕桓温的。这么一来，就导致桓温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他说是不能流芳千古，也当一处万年。那意思就是说，他要取代大晋朝，篡权自立。本来他打算着，等北伐秦燕建立大功之后，再进入朝中受九锡梳理。可是没想到连吃败仗，弄得他灰头土脸的，所以就再也等不了了。他手下的参军西超看出来了，趁着最近攻克寿春、平灭元稹的机会，西超就探问桓温的口风，说明公当天下重镇，年垂六十，还没有建立什么大的功勋，怎么能在老百姓当中树立声望呢？桓温就问，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西超说，明公您如果不像商朝的伊尹、汉朝的霍光那样废去圣上，另立新君，恐怕您呢最终也不能够宣威四海。那意思就是说，您要想立威，就必须得把当今皇上给换了。桓温一听，可以装模作样，他把眉头一皱，这从何说起呀？西超趴到桓温的耳朵上说，明公您只许如此这般，事就成了。桓温闻听是连连点头，先生言之有理，就这么办。第二天，这老百姓中间就有人纷纷传言，说是当今皇上向来就有一种病。什么病呢？不能亲近女色。那他的三个儿子怎么来的呢？都是近臣从中帮忙的结果。也就是说，那三个皇子都不是当今皇上的亲骨肉。这还了得？皇子不是皇上的亲骨肉，那将来要继承皇位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这话一传出来，坐镇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啊，坐镇广陵的大司马桓温马上就赶奔京城，奏明楚太后，请求把当今皇上给废了，另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皇帝，并且他还把废立皇上的命令都起草好了，和他那奏折一块都给呈送到了楚太后的面前。楚太后一看，长叹了一声，只得提笔在手，照嘴就给批下来了。不批也不行啊。桓温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转过天来，他就在朝堂之上召集百官，把楚太后批的命令拿出来了。那命令太后只要一批准，那就是懿旨啊。他把那懿旨当着大家伙一念，说要废立皇上，把文武百官吓得都直哆嗦，谁也没敢说一个不字。只是呢，有人提出来说，桓大人，我们大晋朝并没有废立皇上这种先例呀，到时候这个仪式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呢？这个桓温没想到还有这个仪式，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大家伙面面相觑没主意的时候，尚书仆射王彪之说话了，说此乃天下大事，应该参酌古今，我朝没有成立，何不追法先代？桓温一听，对呀，那就烦劳王仆射裁定废立的礼仪。于是王彪之就命人把霍光传给取来了。西汉的霍光在昭帝死后，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这刘贺不行，他就把刘贺给废了，又迎立了汉宣帝。哎，现在王彪之就参照着他那个程序，不得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废立皇上的礼仪给制定好了。接下来皇帝废立，那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
皇上帝懿被废为东海王，不久又被废为海西县公。原来的丞相会计王司马昱被迎立为皇帝，这便是简文帝。虽然换皇帝挺顺利，但在桓温的心里仍然是气儿不顺。怎么？因为简文帝即位后啊，对同胞兄弟武陵王司马熙优礼相待。司马熙平常喜欢练武，还和殷浩的儿子殷娟往来密切。殷娟呢，向来都和桓温不对付。再一个，桓温和新蔡王司马晃也合不来。第三个原因，就是前车骑将军羽兵的三个儿子，羽运现在是广州刺史，羽倩现在是太宰长史，羽柔现在是散骑常侍，手里边都握有实权。基于这三个原因，桓温心里就不痛快，总想找机会把这些人全给除掉。处心积虑的这么一想，有办法了。前不久元贞不是造反了吗？现在桓温一刀奏折就把他们给告了，说他们也参与了谋反，请求诛杀这些人。简文帝刚说个不字，桓温就火了，他又上了一道表彰，那话中都带着刺，语气近乎于要挟。最后简文帝没办法，只得传下一道旨意。他在那圣旨当中就告诉桓温说，如今大晋朝的江山社稷还没有改名换姓的话，那就请你再好好调查调查这件事。如果大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那就随你自便。桓温一看皇上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也不好意思治得太狠，于是他就传下命令，把武陵王司马熙和新蔡王司马晃的死罪给免了，只是把他们撸掉官职，赶出京城。殷羽两家呢，可就惨了，最后都被满门抄斩，是户灭九族，把朝里办事的人都给杀了，那以后他依靠谁呢？这桓温呢，把吴兴太守谢安给调到朝里来了。这个谢安，那是前文书咱们所提到的那个逃跑将军谢万的兄弟。别看谢万不怎么样，这个谢安却十分了得。本来这个谢安是不愿意当官的，可是他哥哥谢万打了败仗之后丢官罢职，谢家也因此而门庭冷落。为了光耀门楣，他才在桓温的举荐之下出来任职。虽然是桓温举荐着他，但他对桓温却是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桓温还是把他视为心腹，所以现在就把他调到朝里来了。当他回京见着桓温的时候，远远的扑通一声他就跪下了。桓温吃了一惊啊，说你何故如此，你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呀？谢安说，皇上在您老面前都得下拜，何况是我呀。桓温听出来了，谢安这是损我呢。虽然心里有气，但因为谢安名气太大，这桓温当时也不好发作。怎么办呢？他就离开京都到姑苏镇守去了。别看他离开京城了，这桓温呢还是大权独揽。转过年来，简文帝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到了弥留之际，他就立皇子昌明为太子，同时还连发诏书请桓温进京。桓温呢，端着个臭架子就是不来。一看桓温不来，简文帝就命人起草遗诏，准备让桓温辅佐幼主全国摄政，并且还说，太子万一要不成器的话，那你就可以取而代之。侍中王坦之一看，这哪行啊，说天下那是

0: 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您怎么可以私自相让呢？简文帝说，那以眼下的形势可如何是好啊？王坦之说，可以让他像王导王丞相那样辅政。简文帝点了点头，于是就把遗诏给改了。简文帝死后，年仅十岁的皇太子司马昌明在尚书仆射王彪之的力挺下，被百官推戴登基即位，这便是孝武帝。坐镇姑孰的大司马桓温满以为简文帝会把皇位让给他，就再不济也得让他像周公那样全国摄政，有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控皇权，甚至就连自己即位登基也没人能说什么。可没想到只是让他辅政，所以他那信就不大一出来。偏赶这时候京里有人作乱，尽管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他还是以此为借口公然入朝。到朝里之后，他就质问吏部尚书谢安，说先帝驾崩，新君登基，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也不等我回来呀？谢安呢倒是谈笑风生，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没敢耽搁。这个桓温没词了，只得捂着一肚子气又回到姑孰。回到姑孰他就病倒了，而且他的病还一发就不可收拾。最后他觉着不行了，就想在有生之年加九锡梳理，派人到京里请圣。管事的谢安和王坦之虽然没驳他的面子，马上就命人起草诏书，可是谢安却一再说那诏书写得不好，要求一改再改。结果怎么样？直到桓温咽气那一刻，加九锡梳理那圣旨也没传下来。这么大的桓温最后竟然是含恨九泉，这正是西平拔蜀有威名，权倾朝野谁不同，北伐秦燕吃败仗，妄行废立丧残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不能流芳千古，也当遗臭万年，一代权奸气非凡，最终含恨九泉。前秦兴兵西指，仇池顷刻云烟，平凉灭代又凯旋，一统北国江山。书接上回，东晋权臣桓温直到咽气儿那一刻，给他加九锡梳理那圣旨也没传下来，最后他竟然是含恨九泉。临终前，他告诉兄弟江州刺史桓冲，说我死后，我的六个儿子都不成器，他们手下的人马你就都统领了吧。这么一交代，他的长子桓熙、次子桓纪就不干了，他们想趁着桓冲来吊丧的机会把桓冲给除掉。桓冲一听怎么着，黄牙如子，我先把你们抓起来。好吧，这桓熙、桓纪还没动手呢就被抓起来了。之后桓冲立桓温最小的儿子年仅五岁的桓玄为世子，他自己 则被东晋朝廷加官进爵，统领了桓温手下的所有部众。这桓冲和桓温的行为做派大不相同，桓温往往是先斩后奏，而他凡是遇着生杀以夺的大事，他都事先奏明朝廷，然后施行。尽管如此，谢安也还是十分担心的。为了防备桓冲干预国政，他请楚太后临朝，自己则和尚书令王坦之主管朝廷政务。孝武帝亲政后，加封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对满朝文武也各有升赏。这个时候，两翼二州已被秦军所占，现在蒲坚在王猛的辅佐下，继续劝客农桑，操练人马，用人为贤，赏罚分明，很快就把前秦治理的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府库充盈，军队兵强马壮。可是这前秦内部也有不和谐的音符，怎么太史令张亚、杨平公、蒲荣等人总在蒲坚跟前嘀咕，说是燕国好不容易被我们给灭了，但他们君臣仍然布列于我们的朝廷，恐怕将来必成大祸。蒲坚说，哎，此言差矣，朕正要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岂能够厚此薄彼？列公不必担心，只要我等修德行，走正道，了也无妨。蒲坚虽然没听进去，但是原先降秦的慕容垂却整日之间战战兢兢，他让夫人段氏进宫拜见蒲坚。蒲坚一看这段氏长得太漂亮了，又会来事，所以就对他言听计从。不但如此，有一天蒲坚还拉着这段氏同坐余辇游玩后庭，幸亏有宦官赵拯及时劝阻，这蒲坚才终止了这荒唐的行为。忽然有一天，刚刚51岁的丞相王猛病了，并且怎么治也治不好，反而还越来越重，最后生命垂危之时，他向蒲坚进言说，晋朝虽然偏安江南，但毕竟人家是正统王朝，而且上下相安无事，臣死之后奉劝陛下千万不要兴兵伐晋，现在只有北方的鲜卑人和西方的羌族人才是我们的仇敌，如不注意，将来必成大患，愿陛下逐渐剪除，以免耽误社稷。说完之后，他俩眼一翻，语使长辞。蒲坚这个心疼都甭提了，他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就对太子蒲弘说，难道说苍天不想让我扫平六合吗？怎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景略呀？景略就是王猛，因为这王猛自叫景略。王猛死后，前秦王蒲坚谨记他的遗言，准备先把北方荡平再说，考虑到凉州的张天锡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蒲坚就准备先把凉州解决了。于是他就命大将李辩到褒罕据守，褒罕就是现在的甘肃临夏东北，那是出驻凉州的咽喉要道。张天锡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篡位自立以后陈年酒色，无所事事，既向东晋称臣，又向前秦称臣，但在他内心深处一直都奉东晋为正统，看不起前秦。前不久在王猛还活着的时候，他突然宣布同前秦绝交，幸亏有王猛连哄带吓的一封书信，他才有俯首称臣。因此 蒲坚才决定先拿他开刀，可不张天锡吓坏了，他与远在江南的晋朝正式结盟，约定要互相声援。蒲坚正愁出师无名呢，现在一看正好，便马上调集13万大军兵发凉州，为了把事做得冠冕堂皇一点，也为了不战而能屈人之兵，他派能言善辩的严复和梁叔先去赶奔凉州的治所姑臧，干嘛？让他们传旨要征调张天锡入朝。张天锡一看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去吧肯定就回不来了，我要不去那秦兵肯定杀过来，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贺文武一商议，最后决定坚决不去，秦军要杀过来那我们就与他决一死战。这一决定下来，严复和梁叔可就惨了，他们最终被乱箭穿身。射死严复梁叔之后，张天锡命龙骧将军马建率兵20000拒敌。这时秦军已经杀到青石津，攻占和会城，并且把缠索城也给拿过去了。马建吓得魂都没了，赶忙就退守青塞，同时还派人飞报张天锡让增配援军。张天锡见势不好，他就派大将常惧率兵30000驻守黄池，自己则率兵50000驻守金昌。此时保城固守的广武太守辛章就跟晋英相彭志正和西平相赵仪商议，说马建那行阵出身，未战先怯，必不肯为国效力，等秦军杀来之时，他肯定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为今之计咱们不如兵合一处，把他的粮道给断了。这俩人一听对呀，于是他们就向常惧通报，让他到时候声援一下。常惧向张天锡一请示，张天锡却不予理睬，根本没当回事。他没当回事，人家秦军可没闲着，先锋官姚常连日进军，大将苟常等人随后跟进，很快就逼近了青塞。马建没办法，只好出兵迎战，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人家打花了，人马跑了大半不说，这马建还投降了。秦军继续进兵，又来攻打红池，守将常惧誓死守城，最后自刎身亡，红池也丢了。张天锡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所带的50000精兵都交给了中军将军史荣等人，没想到在赤岸一战中他们又全军覆没，这下可坏了，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是直捣金昌。张天锡一看无将可派，只好亲自出战，但是他也打了败仗，把金昌也丢了，他仓仓皇皇逃回姑臧，城门紧闭，应城固守，哪儿也不去了。但是那又能守几天呢？秦军很快杀到，连夜攻城，眼看着东门西门就要被攻破了，怎么办？左长史马瑞说还能怎么办，现在除了屈膝投降，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咱屈膝投降好歹还能保全全城的百姓。张天锡说那我们一家能保全吗？马瑞说带我出城递交降书，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为王爷请命。张天锡说只得如此了，于是他就写了降书，然后命马瑞出城。功夫不大，马瑞回来了，说秦军已经答应了，他们说王爷您不但能保住性命，而且还能保住富贵。张天锡闻听长出了一口气，当即就坐着挂有白绫子用白马拉的大车，同时还用另外一辆车拉着棺材出城投降了。至此钱粮宣告灭亡， 这什么时候？公元

0: 376年，这个钱粮尽管统治者称王比较晚，又不断向这个称臣，向那个称臣，但是因为他孤悬西北，实际独立，所以他的国运一般还是从公元301年凉州牧张轨上任守凉州算起，到现在公元376年张天锡出降前秦，这期间一共就经历了76年的时间。闲言少叙，灭掉钱粮之后，前秦王苻坚又打算进攻代国。这个代国，前文书咱们也讲过，他是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石邑建建立的国家。他和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曾经联过姻，也就是两家结过亲。前燕被前秦灭掉以后，为了自保，代王石邑建就向前秦进贡。这么一来，这秦代两国也就处于各守疆界、互不侵犯的状态。现在冷不丁要打人家，你总得有个借口吧？说来也巧，机会可真就来了。怎么，匈奴人当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叫刘卫辰，他是代王石邑建的女婿，可是他却狂妄无比、满腹无常，对石邑建是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一怒之下，石邑建就兴兵讨伐他，因为抵挡不住，他就来投降前秦来了。他请求前秦王苻坚出兵帮他。苻坚一听是正中下怀，说我可以出兵帮你，现在呢，我就派人把你送回去，帮你先在那儿把守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去大队人马去攻伐代国，怎么样？刘卫辰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在秦军护送下又回去了。那么代王石邑建现在正干嘛呢？把刘卫辰打败以后啊，正要整军追击，没想到内部出事了。他的部将长孙金突然带着人马闯入大帐，要刺杀他。幸亏世子拓跋石拼力死战，他才算幸免于难。虽然在卫兵的帮助下，最后把那个长孙金给杀了，但是世子拓跋石却身受重伤，不久身亡。拓跋石死后，夫人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射龟。射是干涉内政的射，龟是俩土字落起来那个龟。后来这射龟又改名为左边是王字旁，右边是俩土字落起来那个龟。这拓跋圭可了不得，他是后来北魏的开国之君呢，此乃后话，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现在，孙子这一出生，石邑建非常高兴，他当即传令，凡是在代国境内犯过死罪的人，通通赦免。同时呢，这代王石邑建还有重整军马，再次征讨刘卫辰。刘卫辰那儿尽管有秦军帮忙，但由于这次石邑建的攻势太猛，他也还是不能抵挡。最后没办法，这刘卫辰只好又向前秦求救。前秦王苻坚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他马上调集30万大军，以刘卫辰为向导，是直扑代国。代王石邑建可吓坏了，他赶忙派军迎战，没想到一败再败，一着急一上火他就病了，于是便率军北撤，奔阴山去了。而后秦军也逐渐退去，这两国就算息兵霸占了。虽然息兵霸占了，但在代国内部仍然不消停。怎么，世子拓跋石死后，他那位置就空出来了，因为石邑建的继妃慕容氏所生的几个儿子年龄还都小，只有他那小妾所生那个儿子拓跋石均年龄最长，而且还性情彪悍、头脑简单，所以唯恐天下不乱的拓跋金，这拓跋金那是代王石邑建的侄子， 这拓跋金就暗中使坏，他告诉拓跋师君说，你父王将要从你那些弟弟当中选一个立为世子，恐怕你不服，准备先把你杀了。拓跋师君一听可气坏了，他带一帮人突然冲进大帐，把他那些弟弟全给杀了。石一剑听说儿子石君作乱，刚要出来弹牙，没想到乱兵已经杀进来了，嘁哩咔嚓一阵乱砍，可怜这位代王千岁也死在了乱刀之下。混乱之中，已经死去的那个世子拓跋石，他的妻子贺氏就带着儿子拓跋圭回娘家找他哥哥贺讷去了，其他人也都四散奔逃，并且还有几个人跑到秦军这边来了。这时候秦军正在君子津驻扎，他们一听怎么着，代国内乱了，打，呼啦一下子就又杀回来了。那个拓跋师军正准备登王位了，突然见秦兵杀过来，他傻了，再加上他手下的军兵都纷纷倒戈。
1: 北京时间九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3: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每天上午的九点呢，我们将一起揭开消费

世界的潮流密码，解锁那些让生活变得更聪明、更有态度的新玩法。如今的年轻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来定义消费市场，而真正有钱有闲的群体银发产业，也正在用自己的实力来充盈消费市场。2024年举办的各种演唱会里面，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呢？有人可能会说啊，一定是周杰伦哈，有人可能会说是凤凰传奇，哎，也有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你们想的可能都不对。真正的赢家是谁？真正的赢家是刀郎。没有想到吧，看刀郎的人均平均年龄是多少，有没有人去做过这个预算呢？其实呢，真正去刀郎演唱会的歌迷们以中老年人为居多，中老年人的消费实力啊是真的强啊。就以个例为看啊，你看啊，去年10月28号五棵松体育场，人头攒动，万人空巷，几乎都去看了。北京办了那么多场，然后呢如何如何，像厦门呐、等等等等，哎，你们知道吗？就那一张800元的看台票，也有曾经被黄牛炒到了8000，甚至有说上万的，但这个具体啊，没有看到实情，并不知晓，只是听说啊。那炒的就非常火，如果去看的话，确实啊，那确实这个在去年就五棵松体育场，就这一个场次，一共办了25场知名歌手的个人演唱会，那么销售呢已经是爆冷了，所以有一些呢已经是取消了啊，甚至于像张学友啊、周杰伦呐、那个票啊也是有点卖不动了，但是刀郎的演唱会，老年人群体跑步入场了。这里啊，我指的老年人群体呢，是指60后到75前哈。可能这个70后的这些群体还不认为自己是老年人，好，咱们暂且不说，那就是60后哈。这一部分群体呢，是有钱、有闲、有知识，而且呢有稳定的工作。那这个有稳定的工作哈，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又有稳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哈，可以说是属于高养老金。确切的说呢，这部分群体的退休金月入过万的，要比年轻人工资月入过万的要多一些。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这就是事实。正因为如此啊，有些人呢也就盯上了这样有钱有闲有知识底蕴懂得享受的群体，来为自己的钱包谋利。现在呢很多人啊，这个每天啊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儿，可能不是去卫生间，也不是喝一口水，而是打开手机。打开手机干什么？当然是刷里面的各种平台的视频啊。而在这个平台的视频当中，有一项也就成为了在去年哈爆热的一款，就是短视频，是属于短剧哈。那现在呢，这个刷短视频啊，已经经常能够看到，包括我自己在内哈，你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平均10到20条就会蹦出来一个短剧内容。短剧内容呢，也是它在结束的时候非常引诱你继续看下去哈。它呢，剧情就扣在这个弦儿上哈，让你想要拿到那个爽点的话，一定你会再想继续刷到它，再继续看。当然了，在80后90后可能会抑制住自己想要购买这个短视频短剧的这个冲动，但是老年群体他是真的在充钱，真的在刷这样的短剧。当然了，这种短剧的爆火哈，超低叫价格，它呢可能是在2000个金币啊，也就是实价可能就在2元钱左右，它是购买一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看全集的话，那也是在上100元左右啊。那也有呢，像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啊，那老年人在看的时候，他已经能够吸引到这一部分群体的目光的时候，
那么有钱有闲，又会操作这个短视频软件，然后呢也会简单的进行剪辑的这部分群体，就成了一些不法商家的哈专注点。那么也就是说，可以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在刷短剧的时候，也可以变现啊，成为自己营收的一部分牟利的方式。那么有钱有闲的银发经济，就此就会被成为韭菜地里的一颗韭菜。那么现在在短视频里边，你可能经常看到啊，超低价爆款、专家推荐神器、直播间里砍价大戏演的是如火如荼啊，评论区好评如潮。但是呢，买回来的东西可能就是货不对版，甚至有人呢是高收益带货，骗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那么今天我们将用这60分钟揭开短视频推广背后的重重陷阱，像虚假人设、演绎式营销、 AI 诈骗新套路，还有那些让消费者维权无门的暗坑。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不仅有真实的受害者的故事，还有权威专家的支招，更有教会你如何一眼识破骗局，守住钱包哈。如果说您或您的家人也曾中过招啊，那稍后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啊，可以在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我们呢在现场哈，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哈，也可以把您或您的家人，或者说您周围有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的啊，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们哈。那我们在直播间呢也会给您啊这个做记录哈，之后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专家或者说律师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把您的案例拿出来，然后针对您的案例进行分析。那我们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2025年的风口啊，已经很明显了，就是短剧行业。普通人入局做短剧行业的最好方式啊，就是做短剧推广。短剧二创发布后，有用户看就能分钱，尤其适合想做副业的上班族、爱看短剧小说的宝子，还有宝妈的，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
3: 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大家听到了吧？刚才在音频当中啊，只说。只需要一部手机，在家里面动动手指，你就可以轻松赚钱。那您会被这样的网络视频，这样的新型副业所吸引吗？那这一段时间啊，短剧行业发展的呀，真是如火如荼。在短视频平台和在社交网站上，大量的号称零基础、月入过万、宝妈在家就能够做的短剧推广的教学贴啊，吸引着渴望通过副业来创收的网友们。短剧推广呢，就是将短剧下载下来，进行二次剪辑和视频啊，这个分发啊，通过植入链接或者口令，引导网友跳转到专属的短剧平台付费观看，由此呢获得佣金。那短剧推广真的能够轻轻松松的就月入上万吗？有这样一位网友啊，他就讲述了他的家人的遭遇。他说呢，他的妈妈接到了一个电话，哎，说你好，我们有一个3天的一个免费的短剧推广课程，可以学习了我们这个课程之后呢，足不出户就可以赚钱。那么他的妈妈呢，听了3天的课哈，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在告诉你，短剧一定要有授权。那他们呢，就是可以给是给100多家的剧场一直呢在长期的合作，签订了很多合同，然后呢把这个短剧啊短期弄到了他们这个平台里，然后呢你也需要稍微出一点费用，这样的话呢他们就可以把这些授权到时候都免费的提供给你们。在这个合同里面写的明确的啊，它是一个相关的素材授权费用，加上你课程服务的费用，需要交付4880元。哎，让付一个一级授权的费用，其实呢就是骗人的哈。因为呢现在通过这个啊，通过家人那种这个火星计划啊，你申请的是人家就是免费给你提供啊这种授权，你就可以去剪辑了。那么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因为已经交付了费用，那么网友就觉得啊，妈妈是不是已经上骗了，上当受骗了，于是呢就咨询律师。律师呢就告诉他说这个顶多算是一个信息差，哎，就是还不至于把它定性为诈骗，还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哈，没有法律这种制裁他们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啊只是忽悠到你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严格的法规上的触及。那么这个网友呢随后就发现啊，社交平台啊或者一些交流群当中提供的免费资料

是能够讲清楚推广本身的逻辑和流程的。但是很显然，机构呢并不仅靠信息差割取低成韭菜，套娃式的收费随之而来。2680的一个高阶课程费啊，告诉你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软件啊，比那个免费的像剪映啊，哎，一个好处在于一些初学者呢，他们可以直接在上面傻瓜式的操作，上面有掐头去尾抽针，然后呢能够智能调色，智能分割，你不用自己操作，在那上面你可以点击几个选项，一键就可以剪辑出来。那对于这些像稍微上了一些年纪的啊，这些网友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以再买一个这样的软件，然后呢我要挣这部分短剧的钱的话，那么买这个软件就非常有必要，因为呢可以省去很多时间啊，繁琐的步骤。那像不会剪映的那些这个老年朋友，可能呢就会因为这样的一些福利，自己又交了套娃式的费用哈，2680元。其实呢，那这个软件根本就不叫做所谓的二创，其实呢就是一个翻译器。和这位网友的妈妈一样啊，另一位网友呢也有类似的遭遇，但是呢在购买了这个授权和工具两个付费项目之后呢，这位网友就觉得哈，自己的账号和这个流量依然不尽如人意，所以情急之下呢，他就一脚迈进了机构精心设计的又一重套路。你看，套娃式的套路，一层又一层，层层剥离不完啊！你陷完这个陷阱之后，紧接着还有下一个陷阱，从一个陷阱跳到下一个陷阱，每一个陷阱都是环环相扣，勾住你那种想要赚取额外收入的心理的情况下，抓住这个机会，一直在剥削，一直在抽干你的钱包里面的一些资金。那么这个课程啊，进展到一半的时候啊，这个网友就说，他就会让我们去参加一个阶段式的测试，根据这个指标去评选，哎，这个晋升的福利啊，就是提到一些变现的原创的能力，并且呢，能够享受一些额外大咖的指导啊，定位规划，还有一些小造客啊。他说呢，这些福利其实呢都是假的，没有真正的变现，没有学到真材实料的东西，反而呢又花钱去买粉丝啊，还有就是买一些其他的一些会员，与名目繁多的这种收费的项目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漫长无望的起号和养号的过程。在发现自己啊，既没有免费听课，也没有月入过万后，这个网友啊，两位网友就要求机构退费，但都面临着交钱容易退钱难的一种窘境。刚开始呢，他们逼单的时候哈，就是说放心报名吧，啊，如果呢你在一个月之内你没有赚到任何钱，我们将会全额退款。所以很多人啊就相信了这个哈，就报名了。但是最后的话呢，就发现自己被忽悠了之后，往往是不能够全额退款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点进去之后呢，就有一个播放量哈，他们那个团队的人哈，在这个团队里的人1000多人呢哈，这个团队的人都点你剪辑的这个视频，就会让你有一点点的收益，或者呢他们自己去冲一下值啊，就是让你有一点点收益，也不至于让你退费啊，只要有一点点收益，你赚到了呀，你赚到一点点钱，他就不给你退费了。然后网友的妈妈呀，用自己的账号推广短视频一个月，最终呢，只有2位粉丝通过她的视频购买了短剧平台29.9元的付费套餐。按照合同和这个约定哈，她能够赚取这个套餐金额的80%的佣金，也就是说，忙活一个月，那最终网友的妈妈入账仅有47.84元哈。且账号呢因为涉嫌搬运而被举报。那么在这个搜索之后就发现哈，市场上面有很多短剧的推广宣传都是以免费课程的形式出现，
一旦你上钩了啊，就会被拉入这个社群。那还有这个团队啊，引流，这个互相引流啊，有利于起号啊。哎，但是进入社群之后呢，就开始卖工具、卖软件哈。如果你动了想买的念头，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工具包、老师的套娃式的收费项目。那么业内人士呢，王先生哈，他就说这个市场骗局呢，本质就是裂变。对的，所以说哈。这个所有有人就非常这个，有的人就非常好哈、啊，就钱啊，你肯定是赚不到的，但是呢，这个号肯定是会被封的。当你被封了之后呢，就会发现他也会教你怎么去拉人头，你也只能是这样做才能够赚到这部分钱。那么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所谓的这个短视频的推广。根本就是知道了这个推广了哈。那么在这个继续深挖的时候呢，在黑猫投诉平台以短剧推广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可以说是近千条的投诉哈。其中呢就有相当一部分直指培训课程虚假宣传的视频没有流量哈，没有赚到钱。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短剧的出海的这种火热，一些呢机构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你看这个短剧视频哈，它做的流量已经非常大了，已经推广到海外了。那么在海外这一步是又需要怎样的套娃式的收取您的这个培训费用，还有呢就是怎样去到海外推广。因为在海外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平台上还是有一定限量限流的，它还是有一定介入的。所以说呢，在海外怎么样去推广这个短视频，又成为一些猎奇的人哈一些关注的新的焦点。那么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一的解答。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进行的话题呢，是有关于短视频推广的这样一些新兴骗局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骗局之下呢，首先它的诱因是，你一定会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来把自己这个想要赚一些外快的这种想法给它推到了顶点，所以呢，才让这一部分有心机的人有机可乘。那么在这个短视频推广的这些套路之后呢，其实呢还有短视频火出海外的这样一个出圈的一些宣传，一些机构呢宣扬起了短剧海外推广的这些口号，而这一过程呢涉及了各种这个硬件以及门槛哈，那割韭菜的名目呢就更加多了。他就刻意的隐藏和淡化了这个行业的一些壁垒，也隐藏了这个背后所需要的像专业的背景知识。那么实际上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数万次的一个播放啊，那平均只能转发1到2单的这样有效的订单。而在海外的短期推广呢，并不是说你在用一台手机就完全可以做好。不仅要去搭建一些专业的账号矩阵啊，还有呢去养号起号涨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些真实的这个活跃度呢，还有需要在关键的一些时间点来完美的实现你的表情啊，这个表现啊，然后呢一些机构啊喊着说，你要努力呀，你要推广，那这个坚持去推广啊，一定能够爆号啊，这样的一些鼓励的话术。那到了最后呢，你做的不好，你挣不到钱啊，就会告诉你啊，其实呢是你没有坚持去发推广，没有坚持下去呀，所以你的账号就没有起号啊，没有爆号啊。做好就是独立博主多多少少是有自媒体运营的经验，几乎不是真正的外行付费投放这个环节。你的视频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呢，付费投放基本上就是在浪费钱。想要把自媒体变成这个变现啊，做得稳定的职业呢，但是呢，创作层面不是一个月能够速通的。那么咱们短期推广的营销模式存在哪些法律问题呢？如何加强规范和管理呢？那么专家也给出了一些解读的意见啊。像短视频的营销啊，它在法律的性质上呢，属于典型的互联网广告。那么按广告法的规定呢，这些培训类的这种教育类的广告呢，是绝对不允许在广告里面有明示或者暗示这种保证性的承诺。就比如说对培训的效果，只要参加培训之后能赚多少多少钱呢，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违法广告。所以呢，按照广告法的规定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呢，这种广告是不能够播出的。那么第二呢，有的短视频呢，这种营销啊，它是可能在表面上并不是广告啊，它是一种种草。就比如说呢，这种专业人士啊，或者说是用受益者的形象做推荐的啊，那么这个广告这个当中呢也有明确的规定哈，这个广告呢是不允许出现的。有受益者用专业人士啊，甚至是一些权威机构的方式去进行推荐和证明的。这个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经营者来说呢，都要严格的审核。第一呢，是互联网平台对这类广告宣传做好把关。因为平台呢，如果说在上面发布的这个营销信息啊，标记为广告的，那么平台呢就是一个广告发布者或者说广告经营者，他对广告的内容呢应该严格按照广告法和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审核，而且应该明确标记为广告。如果是那种普通的种草这个广告平台，就是一个网络的服务提供者，这个时候呢平台应该严格的按照网络安全办法去落实这个网络真实的身份认定制度。 而且呢要及时的畅通这种举报的渠道啊，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利用短视频啊制作呀创业呀这样的一些虚假宣传呢，可能涉及到了一个包括诈骗罪在内的一个刑事犯罪，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资质，或者说呢他是谎称有这样一个培训的能力，但是实际上骗取的金额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主观恶意的比较高的话呢，那这个可能就会涉嫌啊到虚假广告罪里，或者说是诈骗罪的范畴。那么如果说哈，我们在这个继续去剖析这短视频哈，那么这个短视频继续剖析的话，实际上它的目标群体哈，可能就是普通消费者啊，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还有一些网购的用户啊，短视频平台的活跃用户啊。那么这一部分呢，短视频推广的现状和风险呢，就在于短视频推广的普及性。短视频平台呢，成为电商营销的主战场，覆盖的像服装啊、保健品啊、旅游啊、教育等等领域哈，很多很多，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了。那么数据在2024年，直播电商投诉量同比较增长45%，虚假宣传、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了重灾区。那么陷阱和隐藏性的哈、这个危险呢，像商家通过虚假人设呀、剧本化的直播呀、算法等等哈、这种手段进行诱导消费。当然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短剧哈、当然这个短剧之外，我们刷到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不可避免的一定会有这样的内容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在刷剧的时候、刷短视频的时候也一定要提高警惕啊，不要因为这个可能有一些人他的煽动性就是很强，然后呢他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无意当中就和你的某一个点起到了一些反应，然后呢您可能就是迷迷糊糊的就中了这样一个圈套啊。就比如说他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他就会说推广短视频剪辑二次搬运，您就会月入过万，或者说月入几万哈、那么这个可能都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只需要您这个动动手指，轻轻的啊，这个触碰一下屏幕，您可能就已经达到月入过万这样一个收入。可以说呢，一旦是遇到这样的一些宣传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警惕啊，可以直接刷过去，或者说呢，不相信这样的一些这个馅饼会掉落在您的头上啊，这样的几率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以前可能我们买彩票都没有中过这个太大的奖啊，那么这一次也不要相信这个馅饼一定会掉在自己头上。就比如说深圳的这个一个小伙哈，被短视频带队这个带货团队哈诈骗了9000元，承诺呢是高收益，实则是没有效果的。像之前我们刚才在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套娃式的收取费用哈，实际上你得不到任何的实际的东西，你也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只是不停的被这些所谓的讲师层层的剥皮哈，一层一层的去让你陷入另一个陷阱，一个接着一个哈，这样的连环套。在短视频推广的常见的陷阱类型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虚假宣传和三无产品哈，虚假人设，编造专家呀、成功人士啊这种身份，兜售一些像保健品啊，或者说高科技产品，如量子概念的日用品哈，就比如说呢，前一段时间，我这个身边的一个朋友哈，他呢就是被所谓的专家给洗脑，然后呢买一个叫做什么，就是。反正这个名目还是挺高大上的哈，但是呢我就当时劝他，这个东西啊最好是在网络上都查一遍哈，看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公司，或者说呢他只是一个挂靠的产品，或者说只是冒用了这样一个公司的这个名目，但实际上呢他也就属于三无产品。 好像是里面含铁呀还是含什么来着，我忘了哈。但是呢这个产品真的是拿到手里之后，它的整个的外包装就会让你感觉到很不靠谱。但是呢在这个所谓专家宣传的时候，真的就会有很大的煽动性。还有就是夸大它的功效啊，宣称普通的啊有这个什么你想瘦身啊，或者说你这个身体哪儿不舒服啊，哎，就是会诱导啊你去消费。那么在这个江西啊，这个胡女士就被这样的虚假宣传购买了30000元左右的无效产品。所以说呢在后期维权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再三确认之后再去去考虑到底这个东西我们是否需要。因为很多人啊可能都是冲动式消费，在头脑一热的状态下哈，然后呢这个商家或者说这个所谓的专家他也看到了你在这一刹那啊，你的眼神可能你的微表情变化都会让他和你产生一个这个爆点，然后呢他会抓住这样的机遇，然后不停的催单催单催单，然后呢导致啊您可能这个稀里糊涂的就消费了这样一单，可能你根本就不需要。而且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些老年人哈被这个会销的哈，这个就是聚集到一个地方，然后呢以发鸡蛋为名，然后呢给你销售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产品，但实际上呢，它可能里面的这些这个本质可能也就是一些面粉啊压制的，然后里面掺杂了一些什么像这个有助于睡眠的像褪黑素啊，可能只是这个含量非常少哈，但是呢您吃了之后身体的确会有一些变化发生啊，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啊它有用，但实际上呢可能我们吃下去的这个东西它就是三无产品。还有一些呢是属于绕过平台的一些监测监管啊，引导消费者通过微信转账啊，或者说这个规避售后的一些责任啊。遇到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说啊让你加微信然后再去进行这个买或卖哈，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就一定要这个提高警惕哈，尽量不要私底下去这个进行交易。因为在平台交易的话呢，平台会有一个保障，如果说您真的是觉得啊这个东西不太行啊，它起码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货啊这样的一个保障情况下呢，您上当受骗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还有就是刷流量造假啊，直播间伪造粉丝评论啊，销量数据虚，这个营造虚假繁荣的这样一个假象。你像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这个视频平台里面基本就没有哈，就是不是基本没有，是根本没有这样的虚假的宣传，因为是多少人看过就是多少人看过哈。如果说呢您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记得在微信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那么您有过这样类似的这个被消费哈，或者说这个一种学过这些课程的哈，有想要表达自己想法的听友们都可以加入到这里，我们在平台上直接来进行讨论。并且呢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请相关的专家做客直播间，那么您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时候直接拨打电话呀，或者说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进行留言啊，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把自己的权益给它维系下来。还有一些诈骗的这个行为哈，像价格的欺诈与算法的这种操控哈，像这个演戏式的砍价哈，你肯定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些直播啊，先抬价再打折，制造亏本甩卖的假象哈。就比如说这个原价是多少多少，然后呢今天回馈广大粉丝哈，我直播间里面这个扣一的好朋友哈，我可以直接给你这个原价是 这个五六十的哈、啊，今天在直播间啊，我回馈广大的这个粉丝啊，扣一的朋友，我今天只需要19.9哈、啊，然后我是给你一包啊，然后不够再给你一包哈、啊，我再给你一包，加加加，一直加加给你。

你最后给你五包啊，原价可能这个五六十的一包的，但是今天在直播间啊，我给你整个这个19.9块，我给你五包啊，然后呢再送什么什么，让你觉得自己啊好像赚到了哈，但是呢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演戏式的砍价哈。然后呢大数据的一些杀熟呢，哎，同一商品对不同的用户显示为不同的价格，侵害知情权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进行消费的这种行为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自己提高警惕，因为这个没有办法说控制每一个人不去消费，但是呢一定要提高警惕，因为有一些东西我们的确是很需要的。那在这个很需要的这个商品当中呢，就避免一下哈，因为你可以多看一看哈，多看一看其他的直播间，或者说多看一看其他的短视频平台，相比较一下价格。唯一能够避免自己这个上当的方式呢，就是货比三家啊，货比三家之后再决定要不要下单。像这些短剧啊，诱导性的消费哈，在单集几分钟的短剧，哎，设置付费节点，像中老年用户呢就特别容易被自动扣费，金额呢有的高达可能是在数万元左右哈。这个在2023年的时候有过这样一些案例，在2023年的时候，国家呢已经出台哈，针对这些短剧平台进行把控，然后呢也取消了上千部哈这样的一些短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平台当中呢，依然是有这样一些你看到某一个节点之后需要你付费继续观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就是在和自己的理性进行抗争的一个过程，到底需不需要去付费，那么不看会怎样，看了之后我又会怎样，心里面一定要时常的把这根警惕的这根筋啊给它绷紧了哈。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消费陷阱的行动呢，其实是永远不会停止的。记住了，直播间里的火爆可能是流量造假，评论区里的好评或许是水军的刷屏，所谓的专家呢也可能只是个演员。面对诱惑啊，多问一句，真的吗？哈，需要吗？哈，或者说多留一份证据，多查一次资质，就能够避开无数的陷阱。如果说今天的节目呢，您可能错过了这个互动环节哈，欢迎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哎，继续和我们留言，保持和我们的关注，还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视频，视频号，点击关注，然后每天节目开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在下方进行留言哈，也将您今天的这个所学到的东西分享给您的家人哈，因为呢这样的一些这个避坑哈，其实是非常实用也非常有用的，尤其是爱刷短视频的父母啊、长辈啊，他们的健康焦虑啊、哎、财富梦想啊，正是这些不法分子最爱的突破口。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频段呢是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我们的视频号呢也是同步哈，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点击关注，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您都可以刷到哈。那么今天呢这一波这个福利哈，也算是避坑法则，您有没有收到呢？是不是对您有用呢？希望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呢，您可以一直和我们保持互动哈，保持联络。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和大家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4: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4: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9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4: 2025年，黑龙江

0: 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1: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0: 酒是九九为功的坚守，酒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1: 九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0: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是8月14，明天我们就将迎来我们国家的传统佳节中秋节，先预祝大家节日快乐。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就在节日期间我们应该掌握的健康信息、健康内容、健康内核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朋友们的关注。看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9度，夜间最低气温10度，风向西北风1到2级，现在空气质量优，温度16度，晴天。天气逐渐转凉，大家也注意添加衣物，白天带好一件外套，在中午热的时候可以脱下来，早晚的时候还是要加上去的。中秋来临，桂香渐浓，月饼与圆月构成了节日的标志性画面。作为我们国家传统千年的佳节，中秋不仅是承载着团圆的人文内核，它的节俗设定、饮食偏好也暗藏着古人顺应天时的养生智慧。而从我们现代医学与营养学的视角来看呢，中秋前后正值是夏秋换季，也是疾病防控、饮食管理的关键节点。所以咱们今天的健康开讲呢，就结合传统民俗与现代医学来拆解中秋里的健康学问，帮助大家过一个健康舒心的团圆节。

好的，朋友们，一首《灯火里的中国》唱响今天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是中秋节，我们如何养生，如何吃得健康，如何生活的健康，在生活节律方面也如何做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我们说中秋习俗的背后是暗合着换季养生的底层逻辑。中秋节定在的是农历八月十五，并非是单纯的一种文化约定，本质呢是古人顺应季节节律的生活智慧。从中医理论与现代气象医学来看呢，农历的八月是正值秋分前后，这个时候太阳直射赤道，昼夜时长均分，自然界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正是人体阴阳调节的关键期窗口。那这个在关键窗口期的时候，我们古人是非常智慧的，他们就围绕着中秋形成的一系列习俗，恰好就契合着秋季养肺润燥敛神的养生原则。我们说中秋赏月登高望远，并非只是风雅情趣。秋季肺气是宜宣泄而不是宜郁结，开阔的视野和户外新鲜的空气呢，能够舒展气机，缓解秋燥带来的情绪低落与胸闷乏力。那您看啊，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让我一下子想起现在咱们哈尔滨正在举办的菊花节。哎，我们就可以呢，在节日期间，我们到公园啊，它是在劳动公园，我们可以去那里去开阔一下视野，让我们的视野能够达到更大的一种视觉冲击力。各种菊花在那里进行着映展，还有就是它形成了各自的一个方块，在每一个方阵里面，它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一个造型，或者是让你眼前一亮，亦或是让你觉着别有风趣。总之，这也是让我们在走出户外，在城市当中不用远行，坐个地铁就能到达的地方，就可以欣赏着秋季的秋高气爽的时节之下，我们哈尔滨带来的让我们视觉能够享受的一处

是的，全国各地物流是非常的便捷的，四通八达。如果是我们想要品桂花酒也好，品桂花茶也好，咱们在网上下一个单，直接物流就送到家。总之，任何的生活当中，我们想要享受的美食也好，还有我们的饮品也好，都可以直接送到我们的面前。这对于现在人来讲，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所以在现在大家发现没有，对于南北方的饮食调整，或者是我们的生活习性，其实有略微一点的融合和综合了。因为大家呢，我们有一个说法叫去别人待腻了的地方旅游，这就是我们节日的时候人流大流动啊，人员大流动的一个特点。我们自己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了一年了，那在过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呢到别人一直待的地方，我们去欣赏一下他们那的风景，去感受一下那儿的人文环境，还有历史文明。再有呢，我们说对于美食来讲，在每个城市现在也都会集纳着我们国家的各个地方特色的美食，比如在哈尔滨，我们不只要吃到的是地道的东北菜，我们会吃到川菜，我们会吃到粤菜、京菜等等，对吧？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的这口味其实大家也已经融合的差不多，除非我们到一个地方，离我们所在的区域真的很遥远，那到那儿之后，他们的非常具有特点的一个饮食，我们也许是吃不惯，但是呢，我们也都要去品尝一下。感受一下，其实最有特点的，我觉得大家最难适应的可能就是北京的豆汁儿。其实至今为止啊，我还真没有品尝过。但是我忽然想，我再去北京的时候，我也试一试。虽然大家都觉着啊，真的是难以下咽啊，很多人是喝了一口之后就觉着不行，我已经受不了，就是已经开始要漾出来的那个感觉。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去尝呢？还有那么多人去感受呢？因为这个毕竟是美食，而且豆汁儿的营养还很丰富。虽然我们都觉着可能吃不惯，我们也要品尝一下，到底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说大多数的饮食我们都可以能够很好的去品尝，甚至会很喜欢。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到了一个地方去品尝了那儿的美食之后，尤其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美食之后，我们回来时间久了还会想啊，甚至会在自己城市当中寻找有没有这个地方的这种美食，我可不可以吃到。就像我们东北的叫锅包肉啊，其实大家呢来看啊，东北的锅包肉，我们说东北都哪儿呢？辽宁、长春，就是吉林省啊，我们说长春市是省会，然后还有黑龙江。但是呢，大家其实说那锅包肉是不是都是一个味道啊？是不是东北的锅包肉都是一样的？其实完全也不同哦。我们说东北三省，哎，那这个三省每个省份里面肯定都有不同的做法。那我们哈尔滨人肯定觉着吃哈尔滨的锅包肉是最为地道的。那沈阳人呢，比如说我们在辽宁省沈阳市，那也许就觉着，哎，沈阳的锅包肉是更为地道的，吃得更加习惯。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饮食习惯养成了我们的味觉的一个习惯，我们的味觉适应了这样的一种味道，那在同样的一道菜，在其他的味道的情况之下，我们就会觉得可能不地道，但是每个地方呢又觉得都是自己的那个的地方的味道更加的正宗。所以这个啊，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打口水仗，就是因为我们各自的地域它形成的一个饮食的特点和它的特色。那在这样的一种饮食当中，我们也是可以逐渐的去品尝到其他的地方的美食，我们也享受着全国各地啊，我们说有大的菜系都有八大菜系呢，何况还有那么多地方的小吃，地方的特色呢。比如大家到成都就觉得非常喜欢去成都的享受美食，然后一定要吃成都的小吃。其实到各个地方都有，比如在我们的哈尔滨，你看在师大夜市还有黑大附近的夜市，那早市呢有红砖街的早市，甚至红旗大街很多地方都有早市。那每个早市里面其实都有各种美食。大家为什么对红砖街的早市更加的喜欢？其实就等于我们说网红早市嘛，那大家可能关注点就更多。其实如果你走在哈尔滨的街面上，如果你早晨起得非常的早，你五六点钟出门，你就会发现
我们小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小的早市，那在有

一般形成规模的大的早市，真是大早晨的时候就人头攒动啊，也是热气蒸腾，烟火气非常的浓郁，有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然后还有直接烹饪好的早餐美食。所以呢，我们的哈尔滨也是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欢迎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美丽冰城哈尔滨，来享受一下我们秋日的哈尔滨美食美景，享受着早市也好，夜市也好，带给你的美食，还是你在各个店面去享受的锅包肉，我们的铁锅炖，还有大丰收等等这样的美食，亦或是去我们的中央大街，还有我们的伏尔加庄园、索菲亚教堂，中央大街那这是大家必打卡的地方。还有呢，江边，比如说我们的网红桥，就是中东铁路桥，那现在呢也被称为了网红桥、红旗桥，因为红旗招展。那说到这儿呢，好像在聊到哈尔滨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和大家想要聊的方面，包括现在哈尔滨市大街小巷都已经是红旗飘扬，因为马上就11来临了，所以呢，我们走在街面上的时候，我们的那份情怀啊，也是由心向外的来迸发而出。就是，祖国真好，生活真好，阳光真好，风景真好。说过了。这个饮食当中哈，我们提到了中秋可以饮桂花酒、品桂花茶，能够疏肝理气和醒脾开胃。那再有呢，我们等于是在中秋的时候合家团聚的仪式感。仪式感啊，以前有的人呢可能认为那就是一种形式，但是大家一定要把形式和仪式分清楚。仪式感，其实我个人呀也是很在意的。我们生活当中，其实你想，每一天工作生活都是很辛苦，甚至很多的人呢都觉着我是两点一线啊，或者三点一线，上班回家或者上班接孩子回家啊，等等这样的一个生活非常有规律，或者是单调单一的节律。那我们在有一些节日到来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生活当中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这仪式感一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就增加了一些乐趣。而那一块小石子抛进湖水里面的时候，它激起来的一些涟漪，就是生活的一个浪漫气息和色调，以及这样的一种温柔漾开的情怀。

那这个呢，我要说到了仪式感当中，我们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更应该有这样的仪式感。其实我们的公益广告，如果大家在节目开篇的时候会听到，是妈妈给孩子打电话，问孩子中秋佳节回不回来。孩子呢是告诉妈妈自己工作非常的繁忙，没有时间回来。那给家里买了月饼，又给妈妈呢可能邮寄了自己的工资。那这听起来啊，孩子真的是特别好了，已经也特别的孝顺，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嘛，孝顺。但是这里面还会要提到，如果我们能有时间的话，还是回到父母的身边和他团聚，阖家团圆，是我们中秋佳节非常重要的人文体现。那所以呢，我们阖家团圆的这种仪式感，如果能做到，我们也一定要把它做下来。这个呢，其实是能通过稳定的社会支持来舒缓情绪，帮助人体平稳度过换季的免疫波动期。您看啊，这等于是我们一个从人文角度来说，从我们的情感角度来说，另一个呢，就从我们的身体健康角度来说，阖家团聚就等于不只是仪式感了。其实现代医学给大家进行了这样一个分析之后啊，我们说现代气象医学研究也证实，秋分前后呢，是北半球大气透明度高、月光照度充足、适度的夜间自然光能够调节我们人体褪黑素分泌，帮助调整换季的时候容易紊乱的生物钟，就会减少失眠、乏力这些秋季综合征的表现。可以说呢，中秋的这种节俗从诞

生之初就带着顺应天时、养护身心的健康属性。所以在中秋的时候，我们快乐过节的同时，也别忘了我们在养生方面也要结合着这样的一种节气特点，把自己的身体搞搞好。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大家来聊中秋的养生话题。健康开讲每天上午的10点都会准时和大家相约，佩涵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健康的生活、健康的饮食、健康的节律，那自然也会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更加专业全面的健康医疗科普。欢迎大家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电波当中来关注健康，把握健康。刚才和大家在说到了我们中秋佳节的这个时间的选择，这里面是结合着我们古人的智慧和中医密切不可分的一些关系以及养生的要点。那在这儿呢，我们说节日的习俗也非常的明晰。您看，我们在中秋的时候是要吃月饼的，这是我们的民俗。我们在端午节的时候是要吃粽子的，在元宵节的时候，您看都叫元宵节，要吃元宵和汤圆。那在八月节，就是咱说的中秋，中秋节吃月饼，不管吃多少，大家好像都是要品尝一下。月饼呢，也是每个家庭在中秋的时候餐桌上必不可选的。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不在正餐的时候吃，我们晚上吃的相对早一点，然后晚间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月圆，月色皎洁，清亮的月光照射着我们，心里也是有着那种满满的，亦或是思乡之情，亦或是思念亲人之情，亦或是感受着家庭团圆的这一份浓浓的亲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把月饼摆在桌上，那上面可能放上水果、瓜子、茶水，如果是一家人团聚，我们就可以在边聊天边谈生活、谈工作、谈未来、谈理想、谈过去，总之这个时候是那种氤氲着亲情，感受着家庭团圆的这种浓郁的氛围。那同时呢，我们也是在赏月嘛，亦或是相对在南方一点啊，可能也会在院子里，因为在北方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会相对要凉了，那在相对暖一点的地方，我们在院子里，像我刚才说，桌上摆上这些食材，还有呢氤氲着热气的茶水，我们坐在那里面去赏月，也真的是别有情致。总之呢，这月饼自然是不可少的，不管你身在何处，南方北方还是什么样的地方，月饼不管是什么样的馅料，是我们说那种传统的叫做五仁的串酥的，还是现在的水果月饼以及蛋黄月饼，各种各种馅儿，那万变不离其宗啊，宗旨的宗，万变不离其宗啊，这里面呢都是代表着团圆，所有的馅料也代表着我们的这种亲人的情感。可是呢，月饼怎么吃才健康，这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也要避开误区，慢性病群体呢更只能是尝尝鲜，就所谓的叫浅尝辄止。说到中秋，月饼是绕不开的时令食品呢，但是高糖高脂高能量的特点让它成为很多健康人群慢病患者的叫做甜蜜负担。其实呢，月饼并非是洪水猛兽，我们要掌握正确的吃法，既能够享受节日的氛围，也能够守住健康底线。您看，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传统月饼的皮与馅儿，它都含有大量的油脂与精制糖。我们就以广式蛋黄莲蓉月饼为例吧。那这个蛋黄莲蓉月饼和大家说，广式的啊，要如果是品牌的，还真的很贵呢。你看，也是非常经典的馅料，但是我们要看它里面的成分，这个热量，每100克热量约420千卡，就相当于三碗标准碗的米饭。这个脂肪含量是达到了15克以上，这糖占比超过了20%。那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中明确建议，每一天添加糖摄入量是不超过50克，最好就控制在25克以内。而一个中等大小的月饼，这个量大概是100克吧，重量，它含糖量就已经超标了。
所以呢，我们对于月饼啊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我大概可以吃多少。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就给出分级使用的建议。比如说是健康的人群，那你单次使用就不要超过四分之一块。其实我们说月饼在大家品尝的时候，一家团聚品尝的时候，也都是可以摆在盘子里也好啊，容器里也罢，就是你要把它可以切成四块，就是切完之后还是圆圆的放在一个地方，就是它还是形状不动的，还是一个完整的月饼，只是你把它分割开嘛。你摆盘的时候还可以一个一个的摆在那里，只不过你把它切开，那你拿的时候就是其实就可以直接的拿四分之一啊，然后一块月饼一家人分啊，这不是团圆的嘛，是吧？优先作为早餐或者上午加餐使用，可以搭配一下无糖绿茶、乌龙茶啊，因为茶多酚呢能够辅助调节血脂，能够缓解甜腻带来的胃肠不适。嗯，最好呢避免睡前食用，减少消化负担与热量堆积。当然啦，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如果就是中秋当天吃的话，我们肯定会晚上的时候月亮出来，我们赏月的时候要品尝一下，但是也要相对早一些，不要在睡前吃，是吧？这是健康人群。那我们说糖尿病的患者呢，啊，可能大家会想到无糖月饼，其实呢也不推荐啊，不推荐使用无糖月饼。大家觉得完蛋了，那我还吃什么，哪有的吃啊。和大家来说别着急，所谓无糖只是不添加蔗糖，那月饼皮儿的淀粉呢，馅料当中的莲子、豆类，它仍然会转化为葡萄糖，升高血糖。如果一定要尝鲜，你每次的使用量就要控制在八分之一块以内，其实就是尝一口就行啊，是吧？我们叫做过节的月饼也吃到了，你看从健康的角度很好的去规范和管理自己，这一点还是有必要的。所以你吃到一口你就觉得满足了。其实我们说什么样的量是可以的，你只要自身心里觉得满足了，你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就可以了。那其实你看你不可以吃的，但是你吃了一口了你就应该满足了，我们给这样的一种心理暗示，那你可能满足感就上来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满足感上来了之后，可能幸福感就上来了。所以这样就吃八分之一块，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就相当于我们减少当日而且啊还相当就相应的去减少一下当天你主食的摄入量，并且在吃了之后的两个小时你要监测一下血糖。因为毕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糖的摄入还是管理非常严格的嘛。再有呢，就是胃肠疾病和肝胆疾病的患者，我们避开酥皮月饼、肉馅月饼，层层起酥的油脂与动物脂肪会加重我们胃肠与肝脏的负担，可以少量选择那种口感清淡的冰皮儿啦，啊，水果月饼啊，来去吃。还有像三高啊、痛风的人群，那你就要禁用咸蛋黄的、什么云腿啊、海鲜馅料的啊，因为这类月饼它的钠、嘌呤的含量都高，容易诱发血压的波动与痛风急性发作。大过节的痛风发作了，这真是让人好闹心啊，好颓废是吧？好低落的情绪的，本来约好了明天要和朋友出去玩了，哎呀今天痛风犯了，所以咱们在吃月饼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还要给大家一个特别的提醒，就是月饼保质期是很短的嘛，而且油脂是容易氧化酸败，开封之后就要尽快的食用啊，那说这个量怎么处理，大家分一块呗，是不是？这样的话就可以打开封，很快就把一块吃完了啊，避免食用变质月饼引发急性的胃肠炎。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来聊到中秋养生的话题，当然这也必不可少，因为一个是节令当中饮食健康安全方面，另外一个正是换季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谈换季我们养生要点。团圆的健康价值也别忽视中秋的这种叫做节气变化带给我们的健康方面需要考量的事情。中秋换季防护，我们要警惕三类秋季高发的健康风险。您看啊，中秋前后就是夏秋换季的关键过渡期，气温波动大，空气湿度呢又快速的下降，大家会感到吗？秋天来临了，马上就干燥起来了，似乎那风都把我们的身体的水分吸走了一样。还有呢，就是早晚的温差又特别的大，我人体免疫屏障与血管调节就面临着考验。所以下面要说到的这三类疾病就进入到了高发期了，需要我们做好了防护。第一类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秋季的空气湿度骤降会导致我们呼吸道黏膜水分流失，那这个屏障功能就会减弱，病毒啊细菌就更容易入侵。普通感冒、急性的支气管炎、哮喘急性发作，在中秋前后的就诊量都会出现明显的高峰，尤其是老人、儿童与慢性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所以呢，防控就建议大家每天饮水一定要量够，保持在1500到2000毫升，要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我们外出呢要佩戴口罩啊，减少干燥空气与过敏原直接刺激，尤其是你本身就过敏体质也好，或者是有这种鼻炎的啊。每天开窗通风要做到2到3次，每次可以30分钟。那南方自然不在话下，对于我们北方人来讲，现在的这个时候白天有阳光的时候开一开窗，其实一点点都不冷，而且呢空气很清新，可以来进行一个空气流通，会非常的舒服，保持室内的湿度在40%到60%。第二类呢，就是心脑血管事件了。我们看啊，昼夜温差拉大就是中秋时节的典型气候特点，夜间的气温骤降会引起血管收缩啊，血压升高，增加那种心肌梗死啊，还有脑卒中等急性事件的风险。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会分会有一个数据显示，秋冬换季的时候，我们的心脑血管急症发病率要比夏季升高40%以上。那防控建议就是，中老年人早晨起来的时候不要急于起床，卧床3分钟之后再缓慢的起身，外出呢要注意颈部头部的保暖，避免冷风直吹，规律去监测血压，遵医嘱服药，不要擅自去调整药量。第三类呢，就是急性的胃肠疾病。您看中秋团圆宴这容易出现暴饮暴食、饮食油腻的情况，再加上秋季胃肠蠕动本身就偏缓慢了，我们极容易发生那种消化不良、急性的胃肠炎、胰腺炎等问题。所以在这方面的防控建议就是，我们说团圆餐，你是邀请亲朋好友也好，还是去亲朋好友家也好，还是我们到外面饭店啊聚餐也好，这个都要做到尽量荤素搭配是1:2，就是你的菜量其实一定要高于肉的量。但是我们很多情况是为了表达诚意啊，中国人就有这种特点，那北方人更是啊，热情好客嘛。有朋友亲人来家里，或者我请客吃饭，这家人团聚，一定要把这个菜呀点得非常的丰盛，要满桌子菜肴，还要呢里边肉量一定要够，要不然觉得大家一看这满桌清汤寡水的，这什么情况呢？哪有那么多食欲肉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呢就怕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啊，或者就怕大家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挑剔，就把这个肉菜一定要点的更多。但是其实从营养角度来看，而且其实也从大家在现在饮食的结构来讲，其实菜的量，蔬菜的量就是要大于肉的量啊。您看刚才咱也说这种防控的建议就是1:2，肉一菜二。你看比如说你点10个菜，那你4个肉菜6个蔬菜就够了，但是很多时候都是8个肉菜两个蔬菜，所以大家要调整调整。当然这是按照这样一个比例，那如果你觉着
这种比例就是自己家请客的时候觉着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们就可以稍稍再加上一点，是吧？比如说4:3、3:4这样的一个量，你四个，六个青菜，四盘肉菜，其实也足够了，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搭配，我们要优先选择什么清煮清蒸清炖呐、这样的一个烹饪方式。总之就是在这个饮食菜肴搭配上，大家还要把蔬菜啊清淡的菜这个量往上调一调啊，往上调一调。当然，叫做美酒佳肴，小酌一杯才是节日烘托气氛的一个表现。不管这喝不喝酒，桌上一定会摆点酒的，对吧？但是真的在喝酒的时候还是要适度啊，饮酒要适度，再有就要避免空腹饮酒。如果出现了腹胀啊、腹痛啊，可以适当的走动来促进消化啊，不要立刻去平卧。其实呢，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说到了秋季，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说一到秋天的时候，开始有人感觉秋风萧瑟啊，秋风扫落叶，然后秋天的时候呢，我们似乎有一些心理的波动，所以在中秋佳节的时候，我们也要考虑到心理免疫力的这块。一会儿的时候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在中秋时节心理情志养生方面的注意事项。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中秋佳节养生话题，我们也别忽视了心理免疫力。我们总说中秋要团圆，这份执念不只是文化习惯，更有着明确的心理健康价值。中国心理卫生协会2023年发布的《传统节日与民众心理健康研究报告》显示，中秋等家庭团聚类的节日能够显著去降低人群的孤独感与焦虑水平，稳定的家庭支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那对于异乡打拼无法回家的人群，云团圆同样能够起到情绪抚慰的作用。通过视频通话和家人共赏圆月，分享一下节日的日常，能够建立跨越时空空间的这种情感连结，我们减少独处带来的低落感。如果说中秋期间出现情绪低落、失眠、食欲下降等这些情况，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安排一下轻度的社交。我们说什么样叫轻度社交，就不是一大帮人团聚那种，你可以找一个知心的朋友，可以坐在一起喝一个下午茶，可以坐在江边吹一吹江风，可以到公园里去享受一下阳光啊，这就是一种轻度的社交。或者是散散步、晒晒太阳，通过自然光来调节我们血清素的分泌，平稳度过这种情绪低落和低谷的时期。我们说中秋的本质呢，本来不只是吃月饼赏月，它是古人顺应天时的生活智慧，是现代人调节我们身心的契机，更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的情感锚点。佳节将至，愿你在享受团圆的同时，守住健康底线，吃得安心，玩得舒心，度过一个圆满又健康的中秋佳节。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0: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亚洲风景区，亚洲风景区的特色。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

0: 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关注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啊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热线参与电话呢为您开通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同样啊也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的。那下时间呢，我们也请今天的我们的法律专家哈，来自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何律师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2: 欢迎何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又来说一说咱老百姓之间啊相互借钱的事儿。本来呢，借钱是大家伙相互应急哈，而且借钱的本身呢，也是出于这个诚信原则为基础。然而在借钱的往来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不仅仅是到期不还哈，你包括你自己啊，这个打的借条啊、欠条啊，怎么写啊，有没有效力啊，到最后一旦引发纠纷的时候啊，才知道啊，当时啊自己呢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给自己惹来了麻烦。所以呢，今天何小飞律师呢来到直播间啊，就将会围绕着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和大家呢来聊一聊。我们呢还是从案例说起哈，何律师。
3: 好的，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呢是陈某呢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向宋某借款了20万元。宋某呢因为当时手里没钱，就跟他的岳父吴某去转借了一下。他的岳父呢从银行卡里呢当天取出了20万的现金。宋某于当天呢就以现金的方式把这个20万交给了借款的陈某。陈某呢同样当天呢给宋某出具了一个借条，他收到钱了以后呢，借条上面写着今借宋某人民币20万元者，借款人写着陈某，留下了日期。后来呢陈某又因为做生意的需要呢再次跟宋某进行借款，分别借30万跟120万应急。但是呢后期呢宋某都是以银行转账的形式呢给转过去，也是出了借条。但其中呢120万呢，因为他俩呢口头约定了一下，就120万你就就交116万，剩的4万呢就作为利息了，就直接从借款里往下扣了。后来呢这个宋某呢就为了保证，因为借的钱不少，就拿自己的房子给提供了一个担保，与陈某签订了一个房屋的购销合同及收据，然后约定呢卖房的价格呢是129万。因为呢就是说这个合同啊虽然是写着是买卖，但实际上是一个抵押借款。陈某呢后来呢就还不上钱了，他就主张这129万呢因为签了合同了就直接按抵押走，后来因为房价也降了，然后他觉得买卖合同这个房价就比较合适，宋某就越觉得不合适了，所以呢他不同意这个买卖合同作为抵债，仍然主张说这个是一个担保。另外呢他们前期的这个合同呢约定的口头约定的利息比较高，是3分利，但是呢因为没有落到纸面上，到了法庭上呢就不认可了。完了呢就是

0: 前面刚才说的20万元的这个借款不是现金吗？现金的当时没有银行转款的记录，借款人这边呢也到法庭上就说我给你打了条了，但是呢没有提供这个，你没把钱给我。后来呢经过一系列的诉讼以后，最后法院支持了这个借款的本金166万元，并且呢按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给支持了这个利息，房屋呢最后也没有这个认定为抵债，就是最后呢就是正常的还本付息了。虽然利息亏了点，但这个案件还是结果还算比较庆幸。主持人大致的就是
1: 这个案件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哈。刚才何小辉律师呢和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尤其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双方呢因为借钱而引发了纠纷。当时呢说的挺好哈，无论是交付的方式啊，包括用一些房产进行抵押，看似呢都是有保证的。那为什么在实践当中却引起了双方的啊这个？不认可这样的一个情况，最终呢是诉到法院呢。我们今天也围绕着这个案例和大家呢来剖析一下其中的法律关系。首先呢，在二人这个借款过程中哈，我们在何律师介绍过程中，我们也听到，就是当时呢借多少钱，借的是120万，而实际呢交付只有116万，这4万块钱直接呢就算利息给扣除了。那这个是不是咱民间所称的砍头息？那这种情况是否合法呢？何律师？
0: 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哦，确实是咱们在实践中这种情况钱给的少的，但条打的多的情况是常有的事儿。如果说经过审理，因为借款呢是需要你来举证我到底交付了多少钱，最后呢就是没有交付那么多的话，这个砍头息的本金的部分，将来因为借款涉及到本金加利息嘛，虽然借据上载明了说这个借款的金额是120万，但是呢最后的本金认定是，如果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当时借款的时候本金里面加了利息，那么在计算本金的时候预先在本金里扣除的利息部分，法院是不给认定为本金的，以最后实际交的多少本金去确定还本付息的金额。
1: 也就是说即使呢出现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比如说你在主张啊这个欠我钱期间你得支付一些利息，那这个利息的支付的一个基数就是按照你实际给了多少钱，实际交付多少钱，按照这个算是吧？
0: 对。
1: 那你说这个当事人双方哈，当时在借钱的时候可能啊还是都是认可哈，就是说我借120万，我实际呢就给你116万，那4万块钱呢我直接当利息扣除了。那么这种形式在法律当中它是否被认可呢？何律师？
0: 实践操作中咱们法院认定的还是以最后借的钱数为准。你后面这个因为你本身存在利息本金往后算会有一个利息的金额，不能说他如果说把前面的利息算到了本金里就涉及到利滚利了。所以呢法院在审理的时候呢根据双方的举证，以最后交付的钱数为准。那如果说有些钱可能你欠条打得多，建议大伙打欠条的时候实际交多少钱就多少钱，利息约定多少钱就多少钱。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前面把利息算到本金里面，然后呢打个比方，法院前面的本金给你认定上，也就是说利息都已经在里面了，后面呢这个你的利息还得还，这样子咱们的还利息的基数不就大了吗？所以呢就是大伙在打欠条的时候还是如实的打，尽量不要出现砍头息的这个现象。
1: 其实这个对于后期啊这双方的权益来说都是一个保障哈。而且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啊，就是他们在出现了这个钱款交易过程中呢，也是找到了一个抵押物哈，以房产呢来进行抵押，而且当时呢还是签的房屋购销合同，还有收据，说这又是房屋买卖，又是这个借款抵押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咱们首先从这个借贷关系成立的角度和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何律师。
0: 行，就是咱们国家的借贷关系的成立呀、一般情况下咱们可以是口头商量，也可以就是说形成一个书面的东西，比如说借条啊、借据啊、借款合同啊，现在可能更方便了，有时候用微信，咱俩一商量就把这个事儿谈了。但是呢

0: 但是呢，我没说我要给谁借，我也没说是我自己借。然后咱俩关系好啊，你就把钱给我了。哦，我说这个钱吧，就打到我这个别的账户里，但不是我的名。我给你指个账户，主持人你就打了。但是到了还款期的时候呢，这个我跟你要钱了，你跟我要钱了。我说我不是给自己借的，我是给张三李四王五借的，我没有，你这个钱没有给我。那这时候就容易出现一个矛盾，就是你认为你这个钱是借给我了，可是我呢就认为我是给别人帮忙借。那这种情况下就涉及到一个借款的合意的形成，所以呢，借条、合同这些东西的形成是很重要的。钱咱们不要贸然的交出去，不然到了还款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所以这个合同的成立，民间借贷的案件呢，他个人之间呢交了钱算成立，但是前提条件咱们得有个借款的合意，我有出借给你，你有向我借款的一个意思。其他的和借款呢，就是自然人以外的合同签字盖章了，就算这个合同成立了。
1: 那这个借款合同成立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就是具有法定效力了呢？何律师？
0: 大部分的合同，它是咱们是法律规定是合同成立，一般情况下，在合法的情况下，它就是生效了。如果说违法了，可能呢这个不一定生效。比如说咱们这个借款吧，咱们这个民间的借款，法律上原则上是要求善意的，你就是之间正常的交往。比如说有的人为了我去借钱，自己呢又没有钱，跟银行那种高息，那个低息贷借过来，又高息的转借给别人，这种呢，就是从银行这种来回倒贷，就是吃利息，抽中间差，或者自己没有钱，通过员工的集资啊，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呢，少量的金钱存进来，又大额的这种借出去，这种的原则上法律认为是违法的，也就是说，咱不能套取银行的贷款资金去转贷，也不能进行非法集资。进行这个其他的把这个钱吸收进来，然后进行转贷。还有呢，就是咱们国家的银行，咱们国家的银行是借款的这个金融类的机构，它不允许其他的没有资质的机构去开展这个经营活动。比如说咱们现在就是职业放贷，可能现在也比较流行的那种专门做放贷职业的，叫职业放贷人。还有呢，现在有些网络贷款，特别是年轻人，可能说一键贷款贷多少之类的，这种的呢，就是属于，如果说贷款的机构没有相应的资质的，这种的贷款合同，法院原则上也是不支持的。因为你比如说你职业放贷的话，它干扰了可能会这个银行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贷款秩序。比如说什么职业放贷的人呢，他2年之内向不特定的人出借这种资金达10次以上，一般都会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但如果说这个人特别的朋友多，然后呢都是给周边的好朋友这种的借款，可能虽然次数2年内次数多，他也不一定是职业放贷。比如说还有呢，就是说你这个借款嘛，你明知道这个人借的这个钱要进行不正当的交易，干非法的这种买卖，你还要把这个钱借给他，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比如说这个人要赌博，他没有钱了，然后呢跟咱借，然后咱说把钱借给你，那肯定是也是不行的，因为这个钱得用于合法的用途，不能咱用作违法犯罪。还有呢，比如说违反法律强制性法规的这种的借款，比如这个咱们的借款的利率超出了法律的标准，那超出，比如说现在有的3分利、4分利或者这个2分利，这个约定也很普遍，那么超过法律标准的部分，法律上也是不支持的。个别的还有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但是呢没有真实的这个借款，这种打了一个借条说作为分手费啊之类的，这之类的借款即使签了合同。

0: 可能很多因为违反法律规定、违反公序良俗等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不支持的情况。
1: 嗯，确实哈，在实践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情况，最终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借款合同这个是无效的哈。其实这些情况呢，也都是规避了在生活当中一些这个资金往来啊、借贷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啊，以及不合法、不合规的这样一个情况，更加的是保证了啊，我们民间借贷的行为呢，是在一个规范有序的框架之内来合理合法的进行。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黑龙江梁志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呢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大家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进行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有听众，这是王先生打电话留言哈，我们的导播呢为他做了一个问题的记录，他想向律师咨询。他说因为败诉了哈，名下的账户已经被冻结，想咨询一下律师，立案之后会再去查封房产什么的吗？
0: 有可能，因为得看你的这个钱款的金额。法院冻结资金、查封房产都是为了执行。那如果说判的，打个比方，你判100万，但是呢你冻的呢只有10万，剩余的90万呢还不够钱，法院为了达到执行的目的，查到你名下的房产的话，会对于就那个房屋进行查封，最后严重的话乃至拍卖，如果说还不上钱的话。
1: 好，那何律师啊，我们都了解这个账户被冻结的话呢，很直观哈，就是钱动不了了，用不了了。那房产被查封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也不能住了呢？还是说还可以住呢？
0: 房屋如果说查封正常是可以住，但是呢不能卖。它查封的是一般原则上查封的是房屋的档案，就是说在交易所的档案，不让你过户。但是个别的也有贴封条的，因为有可能那些房屋没有房产证，没有手续，不动产那边办不了这个查封的手续，也有在咱们现实生活中贴封条的情况。
1: 所以说王先生，您就看一下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哈。如果家里面这个房子是有房产证的话，就是查封了也要积极的去解决啊，去偿还或者支付相应的这样的这个金额。然后呢，你这个房子它可能是大概率不耽误住哈，不是意味着说一被查封了可能说就没有住的地方了哈。这个呢也要看实际的情况。这个问题呢就帮助您解答到这儿。微信平台上这位听众留言哈，说自己离职的同事啊欠钱一直不还，希望能起诉他。那这个您是想问一下如何去起诉吗？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哈给他做一个简要的提示吧，何律师。
0: 好的。如果就像刚才咱们说到的借款合同的成立啊，咱们需要提供比如说借条啊、那个打款凭证啊这种的去起诉，相对来讲风险小一些。但是呢如果说打个比方你没有借条，你可以佐证一下，比如说微信聊天记录啊、通话记录啊、证人证言呢去佐证。但如果说这个条也没有，转款记录也没有，这样子呢就可能费点事儿了，就很难去认定了。所以呢就是说起诉是可以的，但是呢证据方面一定要准备好，然后呢整理好。
1: 好。
0: 还有呢就是起诉还有一个要确定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后大伙打条的时候啊，别不好意思，条都打了最好把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了。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件，就是当事人我们一路告赢了，最后到了执行局，名不对，名这个人打条的这个名不是他身份证号上的那个名。那这样子就反而走了不少弯路，打条顺便把他的身份证复印件要过来。
1: 其实这个呢也是对于后期权益的一个保障了哈，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呢大家在生活中用的名啊可能和真名有一些偏差，或者同音不同字哈，这个情况也会对后期的维权造成一定的影响。好，这个问题呢就和大家说到这儿哈。再来关注微信平台这位听众留言哈，说劳动合同签订了，但是被公司收走了，现在我认为被公司违法辞退了，那么想走劳动仲裁，想要赔偿金，想咨询律师，必须先向仲裁委认定劳动关系才能做后面的仲裁吗？何律师。
0: 是这样，咱们在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呢， 涉及到一个仲裁请求事项。
1: 嗯，
0: 那么你这个请求事项里面，你可以说认定我跟哪个公司哪年哪月哪日到哪年哪月哪日存在劳动关系。
1: 嗯，
0: 然后呢，第二项、第三项，你可以主张说我要求经济赔偿也好，经济补偿也好，你拖欠的工资也好。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手里没有劳动合同，肯定要，你要后面的这些钱的基础就是你要劳动关系成立。所以你可以不用分开两个仲裁，在一个仲裁里面明确，但是你的第一项必然是确定什么时间段的劳动关系，才有后面的说法。
1: 哦，也就是说即使手里面没有劳动合同，在申请仲裁的时候先提出认定劳动关系这个请求，然后呢再主张自己其他的一个权利，是不是？
0: 对，是的，可以一并完成，不用说打两个官司。
1: 嗯，好，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第九届亚洲风景影视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梁志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今天呢何小飞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这样一个案例哈。是陈某啊因为生意的需要哈，向宋某呢是先后借款20万元、30万以及120万元，是多次借款。他的这个数额比较大哈，所以说肯定啊是有这个相应的欠条啊、借据啊等等啊这样的书面的这样一个一个留存的。但有的时候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之所以能把这个钱借他，首先还是基于信任的这个前提，无论是亲戚、朋友、同学还是同事，可能啊好多都是口头上达成的这个约定哈，我下个月就给你啊，三个月就给你。然后或者呢针对于这个利息啊也会说这个，比如说我按百分之多少多少我给你利息，哎，咱这关系你放心吗，这指定差不了哈。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口头约定的内容，那么一旦引起了纠纷，到了法院诉讼阶段该怎么来认定呢？何律师。
6: 现在是这样，咱们我刚才说的那个案例啊，他们就口头约定了三分利，他约定的虽然有点高，超出了法律规定，但最后法院给支持了到期还款以后按同期的贷款利率一年的标准给支持，也就是说他们口头约定的他没有支持，因为法律上规定是当事人对你自己提供的主张你要提供证据，也就是说你谁主张谁举证，你约口头约定的利息又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口头约定的利息的事实，到了法庭上对方看利息有点高我就不认可了，那这样子呢就出现一个由法院来判，法院来判呢他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比如说你口头约定了没有约定利息，或者约定利息不明确，咱又没有证据，人民法院是可以不支持利息的。可是你到期还款以后，相当于一个违约，咱俩商量说你要什么时间给我，但是呢你又到期了没给我，这违约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你口头约定了利息，但是呢还款期满了，法院会按一年期的贷款利率，也就是现在大约3.6%左右吧，挺低的哦。那个按那个标准来支付，而利息的这个标准呢，约定问题呢，就是咱们法院是看你的借款的这个时间，如果说你这个借款呢借的比较早，贷款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你以前按24%啊，就相当于两分啊之类的，法院也不管。但是呢，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这个利率一般不能超过一年期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也就是说，那个因为这个报价利率是可能隔几个月一调整，它是浮动的调整的，但一般会是在3.6%前后。就是现在可能3.45%了吧，具体的因为它总换我现在还真有点忘了，就是3.45%左右，可能合到最多按现在也就是14%情左右，超了的部分就不一定支持了，因为原来是3.45%3.6%3.65%3.7%3.8%3.85%这个标准就是一直是在隔几个月一调整，它不是固定的。
5: 好，这个呢也是一个利息认定的一个标准哈。你看在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陈某啊是因为生意需要哈，先后呢向宋某呢是借款20万、30万和120万哈，借款额度呢是比较大的。这加在一起啊一共是170万的借款，说想一次性啊这个付起，可能对于多数人来讲事实上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情况下也是哈，就是还钱它是分笔来还的，借也是分多笔借，还也是分多笔还。那还的时候哈，有的时候你看反正借170万嘛，我现在还你10万，这回还你50万哈，那这个10万也好，这50万也好，那究竟是算到他还到哪一笔上了呢？这个时候咱们怎么来认定呢？陈律那个何律师啊，
6: 如果说是借款吧，咱们打个条，最好是还款也打个条，还到哪一笔上其实不重要，因为无非就是扣的本金。但是如果说每一笔它的利息有利息的有没有利息的，就不一样。如果说都利息都一样，然后就无所谓还到哪，所以最好还是商量一下，就是这一笔是还的哪一笔，可以打个补充协议，说哪年哪月还的这笔钱，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还是哪一笔的。因为法律上规定，你在没有约定你还的这笔，我稀里糊涂一还，你还的是本金还有利息，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先不说是哪一笔，法律上是优先冲抵利息的。你除非是说我明确说这是扣本，所以在还款的时候，那个还款的人自己为了保证自己的权利，也得确定好你这还的到底是本金还是利息，到底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哪一笔的问题。
5: 那如果是没有做这样明确约定的话，那你说到了诉讼的时候，我可不可以指定哈？我说我还的是这一笔，或者还那一笔，就是利息高的那一笔，可以这样做吗？
6: 也可以，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双方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法律上对是还本付息，这个先还利息是有规定的，而具体还哪一笔，这个是我认为这个债权人还是有选择的权利。我要先还哪一笔，那这个因为你同样是还哪一笔，他是可以自己决定，
5: 是有一个选择权的哈。
6: 对，除非他们合同约定了说要先还哪一笔。
5: 好，这个呢是关于我们这还款的这事儿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是，如果实在还不上了，可能啊就像咱东北话怎么讲呢，我拿点东西我去盯账嘛，是不是哈？那么这种以物抵债的情况下，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可以选择这种方式呢，何律师？
6: 这个以物抵债，比如说拿房子呀、车辆啊，还款到期的时候，法律上是允许以物抵债的。比如说你借款期满，没有钱还，刚好有个车，大伙一商量说这个值多少钱，我抵给你。

0: 了，只要他俩没有恶意的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那么法律上是认为这种抵债行为是有效的。刚才你打个比方，这个人欠了很多钱，但是呢，有的钱呢甚至已经进入到执行了，但是他俩没诉讼，私下抵了，将来被别人执行了，被捞出来，可能也不一定这种抵债合法。但一般个人之间没有其他的外债，没有共同的其他的采取保全措施的这个抵债是好使的。我原来还有个接触一个什么案例呢？就是也是我亲自办理的一个案件，就是在借款，双方在借款的时候，他达成了一个以物抵债的协议。比如说，我从您这借多少钱，借款到期几月几号给？如果说到期给不上，我这个房子就给你来抵顶我的欠款，或者呢，我可以随意卖这个房子。那这种情况下呢，这种的抵债，将来因为它这个形成是借款之前的，这种的法律上只能认为说你作为一个担保，但是呢，真的到了借款到期了，这个人把房子直接卖了，其实也是违法的，因为他，你虽然合同上说你可以处置，钥匙也给你了，啥都给你了，但是呢，他只是一个担保。而抵债呢，必须是到借款到期以后抵，你不能借款到期之前抵。但现在咱们现在还有，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比如说跟小额担保公司的这种借款，实际上也是比较普遍的。比如说现在开发商没有钱了，因为呢这个房子呢还办不了房产证，但是呢钱呢又着急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房子连接备案到，这个人家这个借款公司名下，或者呢，我有的能办房产证呢，我直接把房子过户到这个人家名下。虽然这个过户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这个担保，这种过户了的话，只要是他们合同签订了，现在有一个叫让与担保，他说这个，如果你合同约定说，这个房子没有到，你到期还不了钱，我这房子就归你了，因为你现在户都过了，这种的法院是不认定的，因为不认可的，因为不能直接享有所有权。但是呢，你把户过了，到期还不了钱了，你在担保物权的范围内，你进行对房屋进行拍卖、变卖、折价以后，这个钱你优先给你，这个是允许的。
1: 那事实上，这个房产不已经过户给到对方了，这个不就已经是
0: 这
1: 对方
0: 个
1: 的房产了吗？
0: 过户到了他的名下，将来也是可以打撤销的，因为你的他当时的过户的目的是，房子给他做担保，到期能还上钱你还，房子要还给我，到期还不上钱，我这个房子给你抵，但是你这个给你抵的这种情况，必须法律上规定是借款到期以后才能抵，因为你抵债不得到期才能抵嘛，你之前抵的，你这种约定法律上认为是无效的。
1: 而且何律师啊，你看这种以房屋呢进行以物抵债哈，是签了这个买卖合同，甚至呢直接过户给对方了。那到期了，咱也把钱也还上了，当然了，房子要回来是吧？但是涉及到这个房屋更名啊，可能会涉及到很多的税费，这又是一笔支出啊。这个时候应该怎么算呢？
0: 这个就得你在合同上写清楚了，因为这个房屋的这个抵押呀、更名啊，都会涉及到一个费用。如果说双方没有约定说这笔钱谁来给，原则上还是由债务人来承担的，因为它只是一种它的这个借款的一个担保方式。
1: 那另外回到今天的这个案例当中哈，当时呢是双方呢是先后借款哈170万，然后呢中间呢涉及到一个房屋的抵押，那么抵押的价值呢是在129万元左右，因为呢这个房产的价格呀后期出现了下降，然后这个债权人哈这个也是反悔了，认为呢这房子不值那些钱了，我也不认可这个方式了。那面对于这种反悔的情况，那法律当中又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0: 如果咱们这个是

0: 在之前签订的，肯定随时可以反悔。但是抵在之后，就是说咱俩商量，商量呢，这个可以抵给你，抵给你以后呢，咱俩签了一个抵在协议，我把房子也交给你了。但是呢，后期呢，你迟迟不过户，这个房价降了，那这个如果说债务人这边他不选择说我要同意还你钱，那你这个抵债协议成立生效以后，你回过头来说反悔正常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就看你这个抵债是在借款的那个到期之前还是到期之后，到期之前的可以反悔，到期之后形成的抵债协议不能反悔。
1: 嗯，那么这个案件最终呢，法院是没有支持房屋抵债哈，那法院做出这样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何律师？
0: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抵债当时他实际上虽然是过户，走的是买卖，但是本质上是属于一个借款的担保，他这个抵债的担保形成于借款期之前，就我还没到期呢，我只是给你的担保，而不是真的说给你抵了走个买卖，
1: 好，所以说呢，法院做出了这样一个判决哈，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留言问题哈，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有法律问题咨询可以通过热线电话以及微信平台视频直播下方评论区文字留言等方式和我们的节目呢来取得联系。这位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哈，他说律师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婚前借给老丈人的钱如果离婚的话影响吗？影响还吗？
0: 只要有证据的话不影响还。比如说你婚前你借给老丈人，按我刚才说的有流水有欠条之类的，你有证据是你民间的借贷关系，即使你婚内借给老丈人，也只要你有证据也不影响还，跟婚前婚后没有关系，关键在于你这个钱交付有没有证据。
1: 主要是看他这钱的性质是不是这个借贷关系是吧，何律师？
0: 对对对，有的可能个别的就是婚前给的彩礼钱呐、之类的，一转账没有记录，将来也存在，因为有一定的身份关系，你就得拿出证据证明你这个钱到底是借的还是赠的还是什么原因给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说孝敬老人啊，给点生活费啊，你给个这个几千块钱啊什么的，这样给过去之后，你后期离婚了，说这个双方家庭啊闹得可能不是很和谐哈，这个可能有的时候出于置气的原因哈，就说哎我这是借的钱不是给的钱哈，那这个时候再来主张的话，大概率能得到支持吗？何律师？
0: 那你就不一定要考虑说走借贷了，你将来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他有明确的借条，咱说就刚才咱俩说的这个借款的合意嘛，你有没有达成一致的意思表示，有明确的借条，那我就是按借贷走，如果说没有明确的借条，那么咱研究研究不当得利，如果说这些钱真的交了，这个钱呢当时呢可能真的出发点是借，但是碍于面子他没有打条，但是呢有流水有其他的佐证，那咱可以考虑不当得利主张返还。那不一定非要去按借贷去主张。
1: 就看这个实际情况了哈，何律师。好，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了黑龙江良智律师事务所的何小飞律师啊，围绕着民间借贷的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分享，尤其是围绕着陈某和宋某之间因为借贷所引发的争议纠纷啊，最终呢诉讼到法院，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涉及了很多相关法律方面的知识和问题，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何小飞律师啊是通过细致的讲解，让我们大家呢对于相关领域的法律内容有了更加清楚的认知。同时呢，对于我们今后啊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类似的情况之下，也有了一个更好的法律的一个参考哈，能够更好去维护好当事双方的合法权利和义务。好，非常感谢何小飞律师呢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大家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谢谢何小飞律师今天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再见。
1: 好，我们再见。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关注收听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第9届亚洲风景印度特区，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

0: 享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10: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节目当中依然给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1: 董倩中午好。
10: 中午好，房产专家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
12: 我们家又停水了，也不知道该找谁，真是急死人了。
13: 电梯经常坏，一等等半天，太不方便了。
14: 公产房想买断，找不到原来的产权单位了，到底应该怎么办？
7: 您的声音我们听到了。新居时代节目主持人董倩想倾听居民的心声，直击社区痛点，破解居住难题，为您生活中的烦心事寻找解决方案。
10: 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有听友说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价格的，就帮您看一看市值到底值多少。另外有听友是想找张棍帮助您买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买房

0: 卖房周期的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那首先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张顾问，让我们的专家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的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 同南阁领域一楼三室明厅，建筑130，南北向，私产，高庄，150万。看房电话是155-6154-6121。文化街在那个原来的109终点，也是个一楼，44米的使用面积，92年的简装东西向，30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宜居家园四楼，建筑101米，南北向，09年的简装，67万。1770364-7661，1770364-7661。恒大乐府25楼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房主卖138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宇阳明居，两室明厅，建筑113，20楼东西向，私产，12年的中装，139万，1874601-4512。南郡凤凰湾28楼，建筑114，10年的精装修，南北向，房主卖115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南岗的轩西小区53米的建筑面积，7楼，顶楼是8楼，南北向，私产，95年的简装，房主卖18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1394606-8938。松北的新里海德公馆，这个房子是5楼，顶楼是12楼，建筑92米，南北向，私产，12年没有装修，44万5。1394606-8938，1394606-8938。信恒花园2室1厅，使用60米，3楼东西，私产，99年的简装，55万，1389576-1507。东滨广场2室明厅，建筑95米，6楼，顶楼是20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8年的中装，86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南岗的新发小区30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北，私产，89年的简装，25万，1556154-6121。海基亚乐都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88米，1楼南向，私产，19年的精装修，房主卖50万。看房电话是1389576-1507。润园翡翠城2室明厅，建筑面积107米，12楼东西向，私产，11年的中装，109万，1874504-1433。文海西畔，建筑97米，28楼东南向，私产，10年的中装，房主卖83万，1834533-8943。比乐街和大成街交口的房子，58米的使用面积，3室1厅，2楼南北，私产，92年的简装，518000，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街，这个房子的建筑面积是326米，3楼，顶楼是6楼，有电梯，西南向，私产，02年的简装，115万，1874601-4512。玫瑰湾西区2室明厅，建筑面积121米，5楼，顶楼是9楼，南北向，私产，15年的婚装，165万，增车位，1394606-8938。东升江畔3室2厅，建筑192米，24楼南北东，私产， 2008年的中装278万赠车位，18745041433。哈西悦城两室明厅，建筑102，30楼，顶楼是32楼，南北东，私产12年的中装125万，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建筑10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中装，房主卖90万，15561546121。罗马公园两室明厅，建筑101米，15楼东西向，私产14年的中装，87万，13946068938。盛和天下别墅，建筑365米，使用500米，精装修，它是边户，房主卖760万，18745041433。
0: 嗯，好的。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大家也听到了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多套的优质二手房源，供不同的置业人群进行选择。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低总价的，适合刚需来进行选择的，还有这个改善型用户想要选择的。另外呢，就是这个我们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有这种做别墅的需求的话，那张棍现在手里边也有。所以看大家的这个需求吧，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也可以直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你像我们有很多听友说，我就想买这个价格，像昨天节目当中10万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量力而行，可能有些老年人说，我就不想花太多再去买房子了、
1: 嗯、
0: 投入太多了，所以我就想买一个小面积的价格比较低的房子，那张棍可以帮助大家寻找。当然如果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改善型用户，或者说我就是想买豪宅，
1: 嗯，
0: 那张棍现在手里边也有，
1: 对、
0: 嗯、
1: 就是什么样的户型多少价位的都有，
0: 对，
1: 就看你的个人需求，
0: 对，您就直接来打电话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包括这个校区房、
1: 嗯、
0: 校区房我们手里边也有，校区房张棍手里边也有很多，所以如果家长朋友说，我就是想给孩子买指定哪个学校的，想买个校区房，也可以让张棍帮助您进行寻找。今天在新居时代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说的是这个30岁的小周跟媳妇儿呢，在这个全款购买了一套70平的婚房，虽然房子暂时过不了户，但是房主老杨承诺1年内产权肯定下来，双方就签订了购房合同，经过公证处公证。他在想，何况这个他还自己留了8万元的余款没有支付，老杨到时候如果违约的话，还要承担总房款20%的违约金，所以啊，就想到这个1年过后再过户的话，听起来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没有什么法律风险。那小周和妻子啊，又仔细看了几遍公证的房屋买卖合同，心想白纸黑字公证过的合同，原房主老杨应该会如期履行吧。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自己掏空积蓄买的房子，却在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阻碍。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1年过后，小周几次联系老杨抓紧办理过户手续，老杨总是以产权证没有下来为由来推诿。小周亲自去不动产登记中心询问小区房产证办理进度，这个小区的业主已经陆续办理了不动产登记证，而小周购买的这套房子的不动产权证已经办理好了，就等老杨来领取房产证，但是老杨以各种理由推脱领取。1个月又过去了，小周隐约觉得不对劲儿，他又到不动产登记中心询问情况，一查档案，小周傻眼了，房子被老杨抵押给了银行，贷款70万。小周立即拨打了老杨的电话，打了10几通电话都被拒绝，无奈又懊恼的小杨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老杨配合办理过户并承担违约责任。
1: 嗯，
0: 就是这个买这个房子当时还办不了产权证，
1: 对，
0: 很多人都会走这个公证这一步哈，
1: 啊、
0: 说我们先公证一下、
1: 嗯、
0: 然后这个到时候可以办的时候再配合你办理。
1: 对，这个就是很多、你看咱们接电话也说、那就公证呗。
0: 对，其实这个公证的房产在前几年 房价上涨的时候挺多的。
1: 对，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不建议大家这么办。
0: 嗯，
1: 因为要是做公证的话，起码你得把所有的手续都拿在手里边。
0: 嗯，
1: 就是这个房子的前期你是买的商品房啊，还是回迁房，你手里不得有这个发票或者回迁合同吗？
0: 嗯，
1: 这些你一定要拿在你自己的手里边。
0: 嗯，
1: 你不能让他

0: 我这房是三连单，
1: 嗯，
0: 我往往告诉他，我说你现在卖不了，他说、啊、那有啥卖不了的，
1: 嗯、
0: 就公证呗、
1: 嗯。
0: 对于房主来说，你是认可公证、
1: 嗯，
0: 因为你能拿到钱，但是对于买家来说风险比较大。
1: 嗯，
0: 就像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听众打来电话，说买这个房子前期没有办证，
1: 嗯、
0: 公证了，
1: 嗯，
0: 但是能办证的时候，房主不配合了。
1: 嗯，
0: 前些年在房价上涨的时候，当时买的便宜，
1: 嗯，
0: 等下证了，房子贵了，涨价了，
1: 嗯，房主心里不平衡了，
0: 房主心里不平衡了，就不配合你办手续，要办的话就让你
1: 加钱，
0: 加钱，
1: 嗯，
0: 这种还有一种就是推诿。
1: 哎，那你说要是说房主说我要配合你办理，你必须得加钱，那不就相当于违约了吗？
0: 那违约了你也没有办法啊，
1: 嗯，
0: 那我就不去办去，你能咋的？
1: 人就给你推，
0: 就推，
1: 嗯，
0: 要不就是你一约我，我没时间，我在外地，
1: 嗯，
0: 就各种推迟，各种借口。你也没有办法、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呢就尽量不要去买这样的房子、
1: 嗯、
0: 你说你买你能省多少钱，
1: 嗯，
0: 再说买房子是个大事儿，咱们买的就是省心，
1: 嗯，
0: 你说你买一回咱们居住是高兴的事儿，
1: 嗯，
0: 你说你整的挺闹心的就不好，就不太就影响生活了，
1: 嗯，
0: 就不好了，
1: 就存在隐患、嗯、张冠的意思、就是、
0: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我认可多花点钱，
1: 嗯，
0: 我买个省心，我买个带产权的、
1: 嗯、
0: 要不我就在开发商手里买，
1: 嗯，
0: 我手续齐全、
1: 嗯、
0: 我自己能办我的证、
1: 嗯、
0: 要不我就买二手房，其实最稳妥的就是买二手房、
1: 嗯
0: 嗯、有房子在，我能看得见摸得着、
1: 嗯、
0: 产权证明晰、
1: 嗯、
0: 有产权证能办理过户、
1: 嗯嗯、这个前几天在节目当中张棍也有给大家做普及，就是我们会约定这个办理期限，
0: 对，
1: 它这个是很快的，
0: 对呀，
1: 在办理周期
0: 二手房非常快、
1: 嗯、
0: 都没有超过20天的，
1: 嗯，你看
0: 除非是买家说我有一笔钱，
1: 嗯，
0: 我在理财里边，
1: 嗯，
0: 哪天哪天能拿出来，
1: 嗯，
0: 咱们再约定到这个日期往后推延2天、
1: 嗯、
0: 因为有的理财可能当天取不出来、
1: 嗯、
0: 给人2天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就是有期限的，
1: 嗯，
0: 不能时间太长，
1: 对、嗯、这个我们是在短期内就可以让你把产权就明晰了，过到你的名下了，
0: 对， 对，
1: 但是像我们刚才案例当中的他经过了1年还算时间不久，有的甚至可能2-3年才能办产权证，
0: 你就像这种情况说没有办证的，谁能预估出来他多长时间？
1: 对，
0: 因为对于开发商他自己都说不准，
1: 嗯，
0: 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他既然没办证肯定是有手续的问题，
1: 对，
0: 你知道啥时候能补齐呀、啊
1: 嗯、
0: 再一个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1: 嗯、
0: 就耽误了这个办证的时间，
1: 嗯，
0: 其实没有一个开发商敢说我哪天办证我就哪天办的、
1: 嗯、
0: 就咱们买过新房的人应该很多，
1: 对，
0: 哪一个人承诺你了说我哪天哪天办证，
1: 对，
0: 是不没有，
1: 对、嗯、没有说能承诺说我们什么时候办证的、啊、
0: 可能有的
1: 只能承诺说有交户的、
0: 交房日期，
1: 对，
0: 给你承诺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合同里约定进户180天之内办证、
1: 嗯、
0: 之内，
1: 嗯，
0: 他也有一个期限，
1: 嗯，
0: 但是没说我就哪天哪天，
1: 对，
0: 你像他这个说1年办证了还挺好，那你说要2年不办3年不办呢、
1: 嗯、
0: 在这个期间假设房主要是去世
1: 了
0: 呢，
1: 不在
0: 了，你不更难办吗、
1: 嗯、对，那牵扯到的问题就比较多了哈，
0: 对
1: 啊、嗯、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奉劝大家，就是买这种就是我们可以马上办证的，
0: 对
1: 啊，这个买到手里边自己比较放心。
0: 就是、你买二手房，
1: 嗯，
0: 就买带产权证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张棍，说到这里，刚才你说到这个公证的问题了哈、
0: 嗯，
1: 很多人就是，我这个有税，
0: 嗯
1: 啊，我们可能双方先去做个公证，
0: 这个
1: 没有问题。那你像这种情况，他的
0: 这种情况下，如果公证了，原房主是会把产权证、
1: 嗯、
0: 公证书，
1: 嗯。
0: 都交给买方、
1: 嗯、
0: 买方自己就能办手续了，就不需要原房主配合
1: 啊，这种跟这那就是我们案例当中的还不一样，
0: 对、
1: 嗯、
0: 这个跟他是两回事儿，
1: 嗯，
0: 咱们现在
1: 虽然都是
0: 做公证的、
1: 哦、对，
0: 都是有产权证的、
1: 嗯、
0: 要么避税要么就是收房的、
1: 嗯、
0: 收房的人都做公证，
1: 嗯，
0: 但是风险有没有也有，
1: 嗯，
0: 我曾经就遇到过，
1: 嗯，
0: 这个房子公证完了，
1: 嗯，
0: 我买这房子了，我做的公证，
1: 嗯，
0: 我拿着公证书和产权证，但是原房主把产权证挂失了，
1: 啊，他自己说丢了，
0: 丢了，上交易所把证挂失了。是不是你这证就不好使了？
1: 那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是少数，
0: 很少，这么多年就遇到过这一次，
1: 啊、
0: 他挂失了、
1: 嗯，
0: 结果当把这房子卖了，一联系、
1: 嗯、
0: 一去交易的时候，
1: 嗯、
0: 人交易所告知说产权证已经挂失了，
1: 嗯，
0: 那没办法，就得联系原房主，
1: 嗯，
0: 原房主又配合又补了一本
1: 证。那他的意图是什么呢？原房主说自己的证丢了、那他明知道是在人家手里边，
0: 对呀、啊，因为你拿到钱了，他说他是先挂失的，
1: 嗯、
0: 害怕就是。

0: 是交易不成，哎呀，我觉得就是，不太懂，这个人就不太懂，也不懂法。其实这种情况下，
1: 那
0: 他
1: 我
0: 是
1: 理
0: 违
1: 解
0: 法
1: 了。
0: 的。
1: 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他可能也担忧说，这房子还可能没全款都没到呢，可
0: 对
1: 能怎么
0: 呀，
1: 样的，就他怕自己有风险。
0: 对，所以他把证挂失了。其实这种情况下，原则上来讲，他已经违法了，因为你把房子卖了，你已经
1: 对，
0: 拿到钱
1: 而且
0: 了。
1: 你们都走公证
0: 对
1: 了
0: 呀，
1: 哈。
0: 你再挂失的话，你就违法了。但是他不太懂，
1: 对，
0: 然后呢，这
1: 可能
0: 个
1: 觉得自
0: 其
1: 己
0: 实，
1: 多一重保障。
0: 买卖这个事儿呢，也没太跟他较真儿，他跟着配合了，那就赶紧配合把这事儿办了就得了。
1: 所以这个像张贵说，你要后续比如说这个因为是税费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去公证处就办理这个公证还可以，风险相对来说小一些。
0: 对，这个也没有啥风险，就是。咱们买房子做公证的时候，也要了解一下这个原房主，就是这个卖房这个人，他基本的信息吧。就像我说，基本的信息你要了解，就怕这个房主，有很多就说我着急卖房子，我着急还钱的，就是在经济上有
1: 有
0: 问
1: 问题
0: 题的。
1: 的，
0: 你说要把他这房子查封了咋办？
1: 像这种就有隐患在里边了。
0: 对，也是有隐患的。其实有些房主总担心说：“哎，我这房子他买了做公证，哎，我有啥风险？对你来说啥风险都没有。你卖的是房子，你拿到的是钱。至于他怎么办手续，跟你没有关系。
1: 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跟房子有关的疑难问题，都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来，您自己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包括有一些听友说，我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知道张顾问评估比较权威，那你就趁着张顾问在节目当中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给我们的房产专家做在线沟通，让张顾问帮您直接评估出一个便于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售价格。那提醒大家，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了。有请1号线的高先生，你好。
2: 您好，
0: 你
2: 主持
0: 好，
2: 人。
0: 请讲。
2: 张老师您好，有一个房子想卖，群丽家园，E 区
0: 群丽家园西区的
2: ，E
0: E
2: 区，
0: 区，多
2: 对，
0: 大米数的？
2: 建筑面积111.13，
0: 几楼？
2: 18楼，
0: 啥朝向？
2: 南向。
0: 单南向。
2: 对，单南向，两室明厅，它的客厅不是那种就是H 型的，
0: 装修咋样？
2: 装修应该还可以，中等装修吧，
0: 九十五，
2: 2016年建成的房子，然后2018年的房产证下来的，现
0: 九
2: 在
0: 十
2: 蛮，
0: 五万，
2: 95万，
0: 对，
2: 好的，您稍后联系我就行了，
0: 哎，好的，
2: 谢谢
0: 好
2: 老
0: 的，
2: 师。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线下会有专业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帮助大家代卖您的房产，缩短大家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只需要拨打线上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的于先生，您好。
3: 喂，
0: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到你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
0: 电车街，
3: 的，
0: 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
3: 那
0: 的？
3: 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0: 对呀。
3: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
0: 行，
3: 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
3: 可
0: 有
3: 以
0: 合
3: 行。
0: 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好嘞，60吧，谢谢啊，好嘞。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4: 中心家园，
0: 爱
4: 爱
0: 建
4: 建
0: 的
4: 筑
0: 中
4: 的。
0: 兴家园，对吗？
4: 对对对。
0: 多大的？
4: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4: 使用61吧。
0: 几楼？
4: 8楼。
0: 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4: 对对。
0: 装修咋样？
4: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1: 供你进行参考，提醒大家线上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4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5: 你好，江北托斯卡纳有一个南北通透的 loft。
0: 你是那个地恒托克斯多斯卡纳吗？
5: 喂，
0: 喂，孙先
1: 生，孙先生，
0: 掉线了，
1: 嗯。信号不是特别好啊，那个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打通我们的热线电话以后啊，调整一下，我们的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您稍事等待，我和张顾问会来接通您的电话，这个时候呢需要您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这个电话来跟我们沟通和交流是就可以了。再次提醒大家，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5: 你好，我在那个江北地恒托斯卡纳有一个房子是 loft。
0: 嗯，建筑面积多少？
5: 建筑面积是七十吧，然后是一二层，中等装修，南北通透的。
0: 顶楼是几楼？
5: 就还有个车位。
0: 你顶楼是几楼？孙先生。
5: 喂，我在。
0: 我说你这个房子顶楼是几楼？
5: 顶楼是。顶楼一共应该是三十二。
0: 三十二，你是一楼带二楼对吧？
5: 对对对，它是 loft， 我是六层。
0: 啊，你是六层，你说一带二，我以为你是一楼二楼呢。
5: 不是，它是 loft 的。
0: loft 的，你使用面积有多少米？
5: 使用面积50多，但是楼上楼下加起就100多了。
0: 啥朝向的？
5: 南北通透的。
0: 南北通透的，你是？几四十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
5: 70年的，然后我还带个车位。
0: 嗯，装修咋样？
5: 中等装修，都新东西，从来没住过，装修完。
0: 嗯，加车位85。
5: 85。
0: 嗯，
5: 那咱们能帮我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好吧？
5: 那你帮我联系吧，好，谢谢您。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我们多几个渠道去帮您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有想要卖房子的，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6: 张顾问你好，那个我想买个房子，就在那个通达街。
0: 嗯，
6: 那个有个市场，在清明那块儿，
0: 嗯，
6: 清明街那块儿，也一屋一厨。
0: 通达街和清明几道街？
6: 清明，哎呀，清明二吧。
0: 在哪一侧？在和兴路那侧还是在汉阳街这侧？
6: 在汉阳街那侧。
0: 嗯，多大米数的？
6: 22米吧。
0: 几楼？
6: 2楼。
0: 啥朝向？
6: 它是南朝向。
0: 南向，私产，哪年房子？
6: 94年的。
0: 94简装，
6: 就算一般装修吧，
0: 也就20。
6: 20是吧？
0: 嗯，
6: 还能谈吗？
0: 这个就看房主了，他现在要你多少钱？
6: 他要24。
0: 24啊？
6: 嗯，
0: 嗯，那有点高了啊。
6: 是不是啊？
0: 对，
6: 他有个大税还。
0: 还有大税？
6: 嗯。
0: 那你还看啥呀？
6: 是不是？
0: 对，你就放弃吧啊。
6: 好，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提醒大家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那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想找张顾问给您评估房子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您看一看房子当下市值。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听友说想要买卖，想找张顾问的线下工作团队帮助您代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样的需求，都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尤其是想要卖房子的，在这里提醒大家，您通过我们的线上热线电话，一个是让张顾问给您评估一下，这样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再有一个您自己把具体房源信息说清楚了，相当于在节目当中您自己把房源做一个线上的宣传和推广，让更多收音机前听友可以听得见，也许直接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就给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了。另外就是线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您代卖房产，多几个渠道帮助大家去宣传，尽可能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拨打热线电话一举多得，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请讲。
7: 嗯，我有就是一套房子，你给我评估一下。
0: 嗯，
7: 那个我是道里工程小区的。
0: 工程小区多大米数的？
7: 使用面积是91的，建筑面积是130的。
0: 几楼？
7: 6楼。
0: 六楼，南北还是东西？
7: 东西。
0: 东西，私产。
7: 对，没有纳税。
0: 99年还是97年？
7: 2001年的。
0: 有这么新吗？
7: 对，2001年的。
0: 两室明厅还是三室？
7: 三室。
0: 三
7: 室一个厅，一个厅，一个就是一进屋一个小厅。
0: 那你这是三室暗厅？
7: 对，三室就是大客厅有35米，剩下两个卧室。
0: 有你这个客厅，大客厅35米有没有窗户和阳台？
7: 没有，有窗户，没有阳台。阳台两个阳台，大阳台那不算米数啊。
0: 你这两个阳台，阳台是在卧室的对吧？
7: 有一个在卧室的，有一个在厨房的。
0: 装修咋样？
7: 装修还可以吧，都是实木的翻装的。
0: 最多65。
7: 最多65，那你给我卖好吗？
0: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7: 好，谢谢。
0: 再
7: 低点也可以啊，我也
0: 说。再低点也可以，好。
7: 好的，
1: 保持电话畅通，王女士。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您像王女士这种，就是让张棍评完之后，我真是急于出售，那您就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派他的线下工作人员帮助你进行出售。那我们呢，帮助大家尽可能的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8: 喂，
0: 你好。
8: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0: 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8: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0: 几楼？
8: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0: 啥朝向？
8: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写的是96年。
0: 装修咋样？
8: 装修中等吧。
0: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8: 这个哈，又降下来了啊。
0: 对呀、
8: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0: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8: 好的，60万，谢谢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9: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9: 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0: 什么家园？
9: 中心家园。
0: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9: 啊，对对对。
0: 多大的？
9: 104。
0: 建筑使用多少？
9: 使用61吧。
0: 几楼？
9: 8楼。
0: 啥朝向？
9: 南北朝向。
0: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9: 对对。
0: 装修咋样？
9: 装修一般，装修
0: 105。
9: 105啊。好，谢谢。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10: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10: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10: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10: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10: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10: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0: 啊，这么少。
0: 不好卖啊。
10: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好的。
1: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宋先生，你好。
11: 我有一套房子在南个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11: 建筑81。使用55。
0: 几楼？
11: 7楼。
0: 顶楼吗？
11: 不顶。
0: 啥朝向？
11: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11: 06的吧。
0: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11: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06。
0: 06年建成的。
11: 对。
0: 明厅暗厅。
11: 暗厅属于。
0: 两室。
11: 对。
0: 装修咋样？
11: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11: 06的。
0: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11: 06的。06的是96的。
0: 你不可能是06的。
11: 96的吧。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11: 哦。
0: 你应该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11: 哦。
0: 你回家自己看看产权证吧。
11: 哦，要是96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11: 哦，要是06的就能
0: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
11: 哦。
0: 嗯。
11: 行。
0: 好的。
1: 好的，供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何先生，你好。
12: 你好，老师啊。
0: 您说。
12: 有一套那个法兰西风情园。
0: 世茂滨江的，
12: 对对对，世茂滨江的新疆啊。
0: 多大米数的？
12: 143六楼，南北的。
0: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12: 18楼，小高层。
0: 小高层，房子是两室还是三室？
12: 三室两卫。
0: 装修咋样？
12: 就是老装修。
0: 100万。
12: 100万，要成交价呢？
0: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12: 啊，再低一点是吧。
0: 95左右吧。
12: 好，谢谢您啊。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0: 对，因为这个房龄，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1: 差的更多，
0: 差的就更多了，你就更不好卖了。
1: 嗯，
0: 为啥我说要是06年的，它能卖到那个价呢？
1: 嗯，
0: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1: 嗯，
0: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1: 嗯，
0: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1: 嗯，
0: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1: 嗯，
0: 这
1: 么年限
0: 新的
1: 买新一点
0: 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1: 嗯，
0: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1: 嗯，就像张坤说，这个价格
0: 你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1: 也不好卖。
0: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1: 比较多
0: 了。
1: 嗯，
0: 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1: 嗯，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着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13: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13: 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0: 恒大雅苑，
13: 建筑
0: 多少？
13: 41吧。
0: 建筑41呀？
13: 对。
0: 6楼。
13: 对。
0: 顶楼是多少楼？
13: 34。
0: 啥朝向？
13: 南。
0: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13: 好像16吧。
0: 装修咋样？
13: 就恒大装修。
0: 35万。
13: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
0: 嗯，
13: 也是恒大雅苑2期，
0: 嗯，
13: 建筑60.18楼，也是南向。
0: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13: 这个一室一厅。
0: 50万。
13: 50万。
0: 嗯。
13: 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自己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
13: 嗯，
0: 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13: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0: 35。
13: 35，它有大税呢？
0: 有大税也不能。
13: 都有大税。
0: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13: 32-3万，
0: 嗯，
13: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0: 那
13: 就
0: 得35了呗。
13: 35哈，
0: 嗯，
13: 啊，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0: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13: 好嘞，进来。
0: 好。
13: 麻烦你，谢谢。
1: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的郭女士，你好。
14: 你 你好。
0: 你好，请讲。
14: 哎，我这个是宣庆小区的。
0: 宣庆哪栋的？
14: 16栋的。
0: 多大米数？
14: 71米多使用面积。
0: 几楼？
14: 这样的，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
14: 东西。
0: 东西。东西私产。
14: 嗯。
0: 宣庆93的。
14: 94的。
0: 装修咋样？
14: 就是，这好多年以前就属于中装呗。
0: 55。
14: 55。
0: 嗯。
14: 那个，如果说还有一个是那个宣西小区，是那个宣西小区的4楼。
0: 你这是哪栋的？
14: 宣西是56栋的。
0: 56栋在那个。
14: 黄河路和宣庆街交口的。
0: 嗯，这个是4楼，多大米数的？
14: 使用56。
0: 使用56，4楼啥朝向？
14: 东西。
0: 东西临不临桥？东西应该不临。
14: 他不临桥，对，他在院儿，在什么里面？他让他们看见去。
0: 装修咋样？
14: 也是中等装修。
0: 48万。
14: 48万。
0: 这个米数小，好卖一点。
14: 好，但是他有一个窗户吧，跟那个对面的那个楼那个墙稍稍有一点对着。
0: 那就是赶甲了。
14: 他不敢讲，他就是对，他那个窗户稍稍赶点讲，这个是对那别的楼的那个。
0: 对，你就是敢讲这个房，那要是有毛病的话，可能也就42、3万。
14: 42、3万哈。
0: 嗯，
14: 好，谢谢。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现在有请到的是2号线王女士，你好。
15: 哎，你好，你好，张顾问啊，
0: 你好，
15: 评估一下房子，就是安部小区南区。
0: 哪区的？
15: 南区。
0: 哪栋的？
15: 就是靠教堂那个。
0: 多大米数的？
15: 建筑61，使用37，2楼。
0: 啥朝向？
15: 西向。
0: 单西向。
15: 对。
0: 哪年的？
15: 2000年。
0: 装修咋样？
15: 就是简装。
0: 27万。
15: 27万。
0: 对。
15: 哎，谢谢张顾问。哎，好的。
1: 嗯，给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马女士，您好，马女士，您刚才还有话没说完是吗？
16: 是。
0: 嗯，您说。
16: 就那个，我说那个建筑41，那个是个大开间儿，它没有卧室，就一个大开间儿。
0: 是，那就是公寓式的。
16: 对、
0: 嗯，基本上就是我说那个价格啊。
16: 那个是二。
0: 你那个公寓
16: 那
0: 个吧，是不是一梯挺多户，长走廊的？
16: 四户。
0: 啊，那四户还可以啊。
16: 就那个二梯那个是建筑60，那个是50是吗？
0: 50，那个是50万，对。
16: 好了，麻烦你，谢谢。
0: 哎，好的，
1: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16: 谢谢。
1: 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4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17: 哎，你好。
0: 您说。
17: 我那个刚才那个房子，我也帮我挂上卖吧。
0: 我知道格兰云天那个是吧？
17: 啊，对。
0: 哎，那好了。
17: 我就想卖的最低45万，行不？
0: 行，有合适的给你联系。
17: 哎呀，谢谢。
0: 好的，
1: 感谢参与，
17: 哎，
1: 我们再会啊。张棍可以帮助大家代卖房产，像有些听友说，哎，我这个卖房已经卖很长一段时间了，一直没有卖出去，能不能也帮我想想办法？您直接跟张棍提，我们张棍线下都会有他的工作团队的工作人员，大家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工作人员会给您电话回访详细记录，把大家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您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有这种需要，都可以继续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赵女士，你好。让我们导播再次联系一下赵女士啊，这个赵女士电话可能有点掉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您拨打通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以后，千万别挂断。我们导播会先来接通，然后呢，大家把收音机关小声，直接通过电话等待我们接通就行了。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1号线林女士的热线，你好，林女士。
18: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0: 您说，
18: 道里大业小区。
0: 道里的
18: 大
0: 业小
18: 区，
0: 大业小区在哪条街中？有点
18: 河梁街。
0: 我只想起来了，大业小区也叫河梁小区。
18: 对。
0: 多大米数的？
18: 90米使用面积。
0: 90，建筑130几。
18: 130来米。我没记清。
0: 你是几楼的？
18: 3楼。
0: 三楼，南北还是东西？
18: 南北。
0: 南北两室明厅。
18: 俩卫生间，完了明厅。
0: 房子是2000年的吗？
18: 对。
0: 装修咋样？
18: 才装的，就是全是品牌的这些东西。
0: 80万。
18: 80万呢？
0: 对。
18: 哎呦天哪，我不装我也能卖那些。
0: 你现在不装的话你可卖不到了。
18: 我们一装点他们要买我没卖。
0: 那是你之前，现在的市场卖不到。
1: 供您参考啊！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刘女士热线挂断了啊，让我们导播来看一下一号线刘女士到底什么问题。继续先来接听是三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19: 哎，你好，哎，
0: 你好，请讲。
19: 哎，我想问一下，我是大方里小区。
0: 大方里哪栋的？
19: 123。
0: 嗯，多大米数的？
19: 那个使用面积是50.1。
0: 50.1几楼？
19: 6楼，建筑面积是70多。
0: 75。
19: 75，对，差不多啊。
0: 啥朝向？
19: 那东西朝向。
0: 东西向。
19: 2室半。
0: 2室半的私产。
19: 嗯，对对。
0: 建成是97年。
19: 对对对，
0: 房子有装修吗？
19: 就简装，就当年那个
0: 简装。25万。
19: 25万哈。
0: 嗯，
19: 好好，谢谢您啊。
1: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一号线的刘女士的热线。你好，刘女士。
20: 我是群力新院功能大街那块那个。
0: 群力新院多大米数的？
20: 建筑面积54.9。
0: 54.9，使用36米多，
20: 好像是吧？
0: 几楼的？
20: 5楼。
0: 6楼顶。
20: 西向
0: 私产，10年。装修咋样？
20: 中装
0: 现在的价格能卖到32万。
20: 啊，我还有一个。
0: 你说。
20: 也去53米。53米41，3楼，
0: 几楼？
20: 南北向。
0: 几楼？
20: 3楼。
0: 3楼南北向私产，建成是装修这个简装。
20: 简装，对。
0: 33万。
20: 33万，我这是校区房，小学校龄。
0: 我知道，修这价啊。
20: 好了，谢谢你啊。
1: 嗯，好的，恭请参考，我们再会。新居时代正在直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刘女士。你好。
21: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21: 哎，你好，我有一个房子是在道外北20道街59号。
0: 北20道街，哪个小区呢？
21: 就是那个邓世成楼上。
0: 邓世成楼上那叫方远滨江
21: 啊。对对对，方远滨江。
0: 多大米数的？
21: 是建筑面积是57.47。
0: 57.47，你这使用面积30几？
21: 40.76。
0: 40.76，你是1室的？
21: 对。
0: 1室1厅，几楼？
21: 24楼。
0: 啥朝向？
21: 那个朝向窗户是冲在华南，这那个华能供热。
0: 华能供热是北向，西北向，
21: 可能是吧。反正朝向也挺好的，也有阳光。
0: 私产房建成是哪年的？
21: 建成是2014年，我们是2017年买的。
0: 你装修咋样？
21: 一般。
0: 简装40万。
21: 啊，能帮我卖吗？
0: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21: 谢谢您。
0: 哎，
21: 我还有一个。
0: 您说。
21: 南岗区轩西小区。
0: 轩西是哪栋的房子？
21: 是在那个三角地那个房子。
0: 三角地，你说哪栋吧？
21: A2栋。
0: 嗯，我知道了。A2栋临桥啊。
21: 啊，对。但是我的房子是在院里窗户。
0: 多大米数的？
21: 建筑面积是48.27。
0: 27，使用32米多。
21: 33.45。
0: 几楼？
21: 5楼。
0: 5楼啥朝向？北向。
21: 但是我这屋子阳光非常好。
0: 你咋能阳光非常好呢？
21: 他在院里就是整个就是这一天。

0: 天从早上到下午，就现在阳光都很好，现在我们都不能都在地下待着，这阳光太好了。就是
1: 你不临街对吧？
0: 不临街，在院里。
1: 那应该是，那你现在阳光好是西向？
0: 应该是吧，我都不懂东南西北。
1: 哎呀，私产97年的，
0: 嗯，
1: 简装。
0: 对，哎，伯父，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始终都挺好的。
1: 20万。
0: 哎呀，这么低呀、啊！
1: 我前两天卖了一个你这房子，二楼的，二楼南向的，他这房子比你这米数大点儿。卖了16万，
0: 哎呀
1: ，A 二栋，好像他那是 A 一栋的，二单元，二楼，刚卖完，他卖了1年多。
0: 他那个 A 一栋是冲桥，
1: 哎、对，确实是临桥的，
0: 那个、
1: 但
0: 是
1: 他楼层比你这好，你这是五楼，楼层不占优势了，你能卖到我说这个价格就可以了，你就掌握一下吧，啊，
0: 啊，好，谢谢您，
2: 好，供你进行参考，我们，
0: 我卖一下。
1: 好的，
0: 好嘞，谢谢。
2: 保持电话畅通，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会有工作人员跟您电话回访，帮助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的。所以如果大家想找张棍帮助您评估，帮助您代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一定要抓紧时间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孔女士。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张棍。
1: 哎，您说，您电话声有点小，您动一动。
3: 啊，稍等一下，我放大一点。
1: 还是特别小。
3: 等一下啊，我把这个免提关一下。
2: 提醒大家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您说，孔女士。
3: 啊，现在声音好了吗？
1: 啊，好了。
3: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房子是在红旗小区。
1: 老区的。
3: 对，老区的。
1: 哪栋的？
3: 20栋。
1: 20栋，多大米数的？
3: 建面是36，使用的话应该是26左右吧。
1: 26，一屋一厨。
3: 对，现在是一室一厅，就是做装
1: 修。几楼？
3: 3楼。
1: 啥朝向？
3: 西向。
1: 西向，私产。
3: 对。
1: 94年，简装。
3: 精装修，全屋定制。
1: 全屋定制，你哪年装的？
3: 3年，3年吧。
1: 22万。
3: 带装修是这个价是吗？
1: 对，不带装修卖不到这价格，超不过20。
3: 那还有一个是宣庆小区。
1: 宣庆，你是哪栋的？
3: 39栋。
1: 39栋。39栋不临街吧？
3: 有临街。
1: 临着华山路，不是临着黄河路。
3: 华山，
1: 多大米数呢？
3: 建面的话我不知道，使用的话应该是47。
1: 37米，2室。
3: 对。
1: 几楼？
3: 2楼。
1: 2楼临桥。临桥你是啥朝向的呢？
3: 东向。
1: 丹东。
3: 对。
1: 私产。92年，简装。
3: 中装，中高装。
1: 23万。
3: 行，好嘞。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陈先生你好。
4: 你
2: 好陈先生。
1: 你好。
4: 哎，你好主任。你好张棍。你好。
1: 你好。
4: 我想咨询个房子，是群力盛和天下公寓。
1: 盛和天下的公寓多大米数的？
4: 建面85。
1: 公寓一屋的，几楼？
4: 对，一室一厅，22。
1: 22楼啥朝向？
4: 朝北。
1: 北向，能关江吗？
4: 能。
1: 建成是一几的？
4: 15应该是。
1: 装修咋样？
4: 装修，带的精装，但是出了点小问题，底下那个底那个地脚线还有那个。壁纸啥的有点就是有点坏了。
1: 你这房子是出租还是做民宿呢？
4: 现在自住。
1: 自住。
4: 嗯，
1: 这个价格超不过95。
4: 超不过95。
1: 对。
4: 啊，行，那我想卖，你能帮。
1: 可以，节目结束之后联系您。
2: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张女士的热线。你好，张女士。
5: 你好，
1: 你好，

0: 请讲。
1: 你好，张老师，我家有一个就是那个科大小区，四街区的，1999年的房子。
0: 多大米数？
1: 建筑面积73，使用面积49，南北通透，2室半，五楼。
0: 几楼？
1: 五楼。
0: 五楼私产，装修咋样？
1: 中档装修。
0: 36万。
1: 啊，谢谢。
0: 嗯，好的。
1: 我家还有一个，就是在红朗花园，红朗花园27高层。
0: 红朗花园这是多大的？
1: 这个建筑面积94，使用面积69。
0: 69，几楼？
1: 8楼电梯。
0: 顶楼是多少楼？
1: 20。
0: 啥朝向？
1: 东北。
0: 东北向。
1: 8楼。
0: 私产建成是一级的。
1: 我那个进户是零九年，可能是这建成可能在08吧，完了我09年进户的。
0: 装修咋样？
1: 中档装修。
0: 65。
1: 啊，谢谢张老师。
0: 好的。
2: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看一看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很多听友还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帮助您买卖房产，或者是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想找张棍帮助解决的。那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那大家记一下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3: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不管你是签合同办贷款疑难的问题，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
2: 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沟通。那我们再次来接通一位3号线程先生的热线。你好，程先生。
0: 您说。
4: 你好，张棍。
0: 您说。
4: 我这个沙曼小区二街区有一个房子。
0: 沙曼
4: 小区2街区2号楼一单元。
0: 多大米数？
4: 使用面积42米，建筑面积大概60吧。
0: 42，几楼？
4: 2楼。
0: 2楼啥朝向？
4: 它朝3道街上，应该就算南北朝向吧。
0: 南北私产，九几九二的。
4: 工产无装修。
0: 工产房。你是地方工产还是铁路工产？
4: 铁路的工产。
0: 铁路工产哪年的？
4: 应该是98、99那俩六，记不太清楚了。
0: 32万。
4: 32万，就是工产房，
0: 对，工产房就这价啊。
4: 那行，谢谢张棍。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那张棍再来说一下线下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再记录一次吧。
3: 大家还有问题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好的。那如果线下大家还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免费发布，来添加13115305726。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5: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5: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5: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5: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1: 这里是声音书房，
1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1: 一本好书，
1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2: 我们村的打死鬼子地。我们村叫龙山村，是鸡西市麻山区的一个偏僻山村，革命老区。918事变没多久，鸡西这一带就来了日本人，成天往外运煤炭、运木材，还在虎林那边修建军事要塞。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村里人开始打鬼子。村外有一片大田，大伙至今仍叫它打死鬼子地。我们村的农民一共铲除了七个鬼子兵。前些年，村里搞二轮土地承包，我特意用十几亩好地换了这块地，就是希望儿孙们能够永远记住，这片地是咱龙山村的光荣。我今年已经93岁了。虽然村里经历过这段抗战岁月的人没剩几个了，但打鬼子的故事还在村子里流传。我们村的北面是太和村，南面是吉祥村。那时吉祥村驻扎着一个日本宪兵队，因为两村相隔不远，而且翻过我们村西的山头是去牡丹江最近的路，所以经常有鬼子从我们村路过。

有一年秋天，两个日本兵走过村里，走到我家，推开门就比比划划的要吃饭。他们都背着枪，你就是一百个不情愿，哪敢不答应啊？我妈就赶紧做饭。等着饭熟的功夫，日本兵见我二哥李宪武膀大腰圆的，就想试吧试吧，摔跤。那年月，日本兵杀个把老百姓是常有的事儿。就在那年，邻村几个被怀疑是抗联的村民，头上被扣了黑面罩，五花大绑的押到密山，扔进了狗圈，活生生的喂了狼狗啊。所以一看鬼子要摔跤，一家人都怕出点啥事儿，就拼命的拦着我二哥。可是我二哥这人倔得要命，看着鬼子那个横样，就气儿不打一处来，非要跟他们比试比试。两个日本兵轮番上阵，都让我二哥摔了个嘴啃泥。结果一个日本兵急眼了，端起枪，亮起刺刀，明晃晃的就朝我二哥冲了过去。好在有我爸妈和兄弟几个在，好说歹说才让日本兵收了枪吃饭。因为是山区，我们这儿有不少飞禽走兽，村里人大多既种地又当猎户。当时村里正经有一些打鬼子不要命的血性汉子，像梁长庚、董二虎、张少琴、王德全、佟明福、我二哥李宪武，还有其他很多村民，都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过。村里第一个敢杀日本兵的是梁长庚，哎，这人了不得，因为练得一手好枪法，大伙都叫他梁炮。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横头地铲地，远远地看见董玉发赶着马车出了村，车上还坐着一个日本兵。不用问，董玉发肯定是被鬼子给征缴了，要拉鬼子去牡丹江。我觉得空荡荡的庄稼地里，这身日本军服那么扎眼。突然啪的一声枪响，那个日本兵一头栽下了马车。董玉发吓懵了，赶着马车就撩了。我朝枪响的方向扭头一看，只见梁炮从不远处的山坡上跑下来。可能是那个日本兵还没死，梁炮跑到他跟前又补了一枪。听着这两声枪响，我和附近地里的几个村民瞅瞅没有其他日本兵，就聚了过来。大伙拖着鬼子的尸体就上了山，得找个隐蔽的地方埋好，别让日本人发现喽。这次梁炮缴获了一只三八大盖，十几发子弹，我对梁炮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大哥无论枪法还是胆量，太厉害了。梁炮打响了村里抗战的第一枪，也给龙山村断了梁民村的后路。村里跟他关系不错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要跟着他干，保家卫屯。八九个人，两条枪。起初梁炮他们没敢跟鬼子公开硬碰硬，只是抽冷子搞他一下。曾经让村里后怕了十年的那场仗，发生在1935年的春天。那时候各家各户正张罗着往大田里拉粪、施肥、种地。一天晌午，三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进了村，碰上正在大街上溜达的董二虎、张少琴。日本兵对他俩说：卡袋子，卡袋子，咪西咪西。村里人平时见的日本兵多了，也就粗通了几句日语。董二虎见日本兵说饿了要吃饭，就把他们领进了街边的一所闲置的房子里。这所房子是原来的老村部，也叫村公所。他一边张罗着给日本兵做饭，一边找人通知梁炮。很快梁炮家聚拢了六个民兵，听说鬼子手里有三

杆步枪，一个个眼睛锃亮。梁炮决定，等鬼子放下枪，准备吃饭的时候，咱们再动手。他还特意嘱咐，这几天鬼子的大部队正在山上打抗联，枪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这次行动不能用枪，先把他们绑起来，夺了枪再说。饭做好了，董二虎将饭端进房里，三个日本兵见饭上来了，便把枪支在屋子中间。说时迟，那时快，三个日本兵刚端起饭碗，六个民兵就冲了进来，两人对付一个。可刚过了三招，咱们的六个人就发现，即便两个打一个也挺费劲。打着打着，一个日本兵抽冷子冲出房门，跑到街上大声呼喊。这时佟明福赶着马车刚从地里送完粪回村，他见那个日本兵在街上哇哇大叫，立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顺手抄起马车上的钢叉，跳下马车，一下子插进了鬼子的前胸。日本兵翻了几下白眼儿，断了气儿。接着他冲进屋里，和那六个民兵一起制服了剩下的两个日本兵。大家累得气喘吁吁，正想歇一会儿，佟明福提醒道，我从地里回来时瞧见一队鬼子往咱这儿来了，这三个估计是探路的，得赶紧收拾了，要是等大队鬼子上来发现了，非屠了咱村不可。那六个民兵一听，立刻跳起来，三下两下就把两个日本兵宰了。紧接着他们把三具鬼子尸体搬上佟明福的马车，佟明福赶起马车跑进了村西的山沟里。当时我二哥还在村子里，他赶紧找人打扫战场，清理地上的血迹，然后大摇大摆地朝村口走去。在村口他遇上了一队日本兵，日军翻译问他有没有三个太君来过，往哪个方向去了。我二哥顺手往东南一指，太君往那边去了。于是那队日军就往东南方向走去。鬼子前脚走远，村里人就抱着行李干粮上了山，大伙儿都怕呀，这要是让鬼子发现他们的探路兵被我们杀了，还能饶得了我们村的老老小小啊。幸运的是，那队日本兵不知上哪儿去了。第二天深夜，大伙儿见村里没事儿，就两三个四五个的聚堆回了村，有几个胆大的又去村西山沟子里的蒿草地悄悄地把三个日本兵埋了。这次战斗可是收获不小，缴获了三支步枪，近百发子弹，不过也实在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啊。民兵队一下子多了三支枪，顿时觉得腰杆子硬了，就琢磨找机会打一场大仗，咋不得再消灭三个鬼子。第二年秋天，庄稼还没有收完，一场大雨把个道路浇得跟大酱缸似的，一小队鬼子，七个日本兵，大概是刚刚翻过一个小山头走累了，见天色已晚，就在离村很远的一块大田里露宿。梁炮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就跟大伙儿合计干一仗，大伙儿都听他的，说干就干。趁着天黑，五个人带着五条枪，一点一点的摸到鬼子的跟前儿。梁炮趴在最前面，举枪朝一个鬼子打去，另外四个民兵听见枪响，也一起朝鬼子射击。鬼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两个立刻就见了天皇，但剩下的五个鬼子迅速展开反击。咱得承认，日本兵真是训练有素，没一会儿我们的人就败下阵来。好在这是在自己的地头上，熟悉地形，而且天色已黑，粮炮断后，朝山上分散撤去。第二天，民兵们各自回到村里，心情激动又有些忐忑不安。过了一夜，始终不见粮炮的消息和踪影，大伙儿的心就提了起来。

0: 死地盯住躺在草丛里的一个人。那是娘炮，他牺牲了，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膛，手却死死地攥着那杆枪。大伙儿先把鬼子埋了，然后一起抬起娘炮。回村的路上，大伙儿默默地流着眼泪。进了村子，全村的老老少少跟在身后，一起把他送到家。出殡那天，天下着雨，老少爷们儿都来了，民兵朝天放枪给他送行。我们村的抗战没有因为娘炮的牺牲而拉倒，相反，随着抗联等武装的逐步壮大，很多村民开始协助抗联传递情报、运输物资，投入到更广泛的抗战中。有一首歌唱得多好啊，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我们龙山村就是这样。
1: 我参加过冯旅的抗日宣传队。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很快占领了吉林市。由于敌强我弱，东北军的22旅、李渡率领的东北自卫军等一些抗日武装相继退守到延寿县，其中的大部队是冯占海率领的队伍。冯占海被称为吉林抗日第一人，他率领的这支部队是一个加强团，官兵素质好，武器精良，建制没有遭到破坏，而实际战斗力比一个团要大得多，因此人们都称其为冯旅。冯旅下属有一个炮兵营，配备12门山炮，还有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另外还有三个步兵营。司令部驻扎在北烧锅信义城。当时我正在延寿中学念书，由于战事紧张，县城四门紧闭，里外不通，学校被迫停课，教室里也住上了冯旅的部队。一天，我上街买东西，在大十字街口看见一张布告，走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冯旅要招收学生，组建抗日宣传队。布告列举了日寇的罪行，号召爱国学生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这张布告顿时激起了我的爱国之心，想参加学生抗日宣传队。围观的一些同学都在议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作为热血青年绝不能袖手旁观。当时我哥哥张伯轩和一个姓王的同学带头报名，但是我们哥俩要是都走，家里老人就没人照顾了，所以必须留下一个。由于我的态度是非去不可，我哥哥只好留在家里。我高高兴兴地到冯旅司令部去报名，一个长官问我，你愿意参加抗日宣传队吗？愿意。为什么要参加抗日宣传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家中老人是否同意你参加抗日宣传队？同意。你走了，家里有困难吗？没有。见我对答如流，态度坚决，那个长官笑了。和我一起参加抗日宣传队的不光有赵军、刘庆生、谭大中等同学，还有几位老师，一校的沈福林校长、北门外的宋乃臣校长，还有唐辉德老师，总共20多人。学生抗日宣传队组成后，冯占海给我们讲了一次话，他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的大好河山之际，有这么多爱国学生参加我们的抗日宣传队，我表示热烈欢迎。对于能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抗日宣传队的延寿县父老，我表示衷心感谢。冯占海还讲了成立抗日宣传队的目的、意义

及工作任务。他特别强调，宣传队的中心任务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更多的爱国青年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抗日宣传队随大部队，每到一地就抓紧时间搭台子进行演讲。为了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我们把宣传内容编成了顺口溜、快板书。在伊兰县城演讲时，唐德辉老师讲到无数中国人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惨状时，忍不住失声痛哭，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场就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军。抗日宣传队随着部队的东移，经过方正到达伊兰，然后一直到伯利、梨树镇、虎林、饶河、桦川一带，所到之处我们都播下了抗日的火种。1932年9月部队向西挺进，途经延寿，转战哈尔滨一带，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的大批有生力量，后经内蒙古，由张家口入关。1933年1月这支队伍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3军，冯占海任师长。部队参加了热河保卫战。同年5月，冯玉祥将军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63军被编为抗日同盟军第四路军，冯占海任总指挥，参加了闻名中外的长城抗战。后来，我们这些学生多数被送往军事学校，毕业后被充实到部队机关或连队，肩负起更重要的任务。那段往事令我终生难忘。老爷的抗战壮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姥姥时常眼含泪花，轻轻地抚摸着镶在镜框里的那张革命烈士家属光荣证，目不转睛地端详着。从姥姥悲咽的讲述中，我知晓了姥爷边国桢悲壮的抗战历程。幼小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抗联是怎样一回事，更不知道故事里的这位姥爷是怎样一个人。一种神圣而又神秘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姥姥故事里的那个姥爷形象逐渐的清晰。姥爷出生在望奎县先锋镇昆四村边中屯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老辈儿把光宗耀祖壮大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入学后，国家危亡，民族危难，外敌侵略，同胞受辱，一件件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让这个以往只知小家兴衰，不懂国家安危的农村青年觉醒了，愤怒了。他毅然弃笔从戎，决定打回老家去。革命先辈于天放是老爷的同学，更是老爷走向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老爷追随于天放回到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的东北大地。一年秋季，他和于天放带领抗日游击队经老家望奎县进绥陵东山打游击，由于日本人封锁严密，他们被困在高粱地里脱不了身，眼看庄稼就要收割，游击队很快就会失去藏身之处，而且随着天气转冷，即将入冬，战士们还缺衣少粮，游击队要突围必须渡过横在前面的通垦河，而过河却没有船只。解决这些困难需要有当地人的帮助才行，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做保障。
经过再三思量，老爷决定回家求援。在得到于天放同意后，老爷趁天黑偷偷摸回家，与主事的长辈说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清了几十位战友被困在高陵地里的处境。他激动地说，如果不抓紧突围，等庄稼一收，我们必将暴露无遗，日本鬼子抓我们如同探囊取物。我已经是党的人了，你们应该支持我，支持我就是支持党，就是支持抗日。老辈们看准了这个后生选择的路不会错，全家上下很快达成共识，一方面拿钱秘密筹集军需物资，一方面找理由租借船只。这时老爷已经和姥姥成婚生子了，姥姥为了支持丈夫，主动带领家里的女眷做好饭菜，迈着半裹着的小脚，用扁担挑着给战士们送到地里。十余天后，物资粮食准备齐了，因为船只不足，战士们只能分组陆续过河。为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稳定军心，博学的老爷镇定而风趣地在岸上给大家讲《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章节，让大家听着故事轻松过河。春去秋来，随着一次次与日寇的大小战事，部队东征西战，老爷家就成了部队补给和歇脚的据点。因为游击队经常往来家中，家里便挖了一个用于战士秘密藏身并可以逃脱的地窖。每次游击队来到家里，家人都能熟练地随时腾出住处给战士们休息，并做好必须的物资准备。这时我大舅边平已经能娴熟地给战士们理发，去集市买回布匹、袜子等日常用品，姥姥和妯娌、小姑子们则经常给战士们缝补衣服，添置换季衣备。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加之日本人的高压政策，一些胆小怕事的人伺机邀功请赏。当地百户长隐约知道老爷参加抗日，并时常潜回家中，便悄悄地盯梢。一次，于天放带人到老爷家休整，得知老爷又回家的消息后，百户长便向日本人告发。日本人很快就把老爷家围了个水泄不通，逃脱会连累大家，躲避只能应付一时。危急时刻，老爷没容于天放同意，让家人把于天放和战友们带入地窖。面对亲人和战友的泪眼，老爷头也没回，毅然挺身而出，将自己交给了日本人，战友们则得以趁机转移。国破山河在，誓死驱日寇，家国两爱不能全，壮士一去不复还。这是老爷临别时留给姥姥的唯一遗言。在望奎的日伪监狱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老爷为保全战友宁死不屈，日本人无可奈何，最后把他押解到哈尔滨的日伪监狱杀害。日本鬼子抓走老爷后，这个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家破败了。二舅边义被日本鬼子装进麻袋里摔打拷问，还未成年的他哪受得了这份折磨，被吓傻了。几个老辈人被抓去后活活的打死，其余家人都四散逃活路了。姥姥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襁褓中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历尽千辛万苦逃回娘家明水县。面对当时的白色恐怖，害怕连累亲人，娘几个只能寄居在一个厂院房里艰难度日。两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舅舅去给地主家当长工，老舅年纪太小就去给地主家放猪。

0: 姥姥带着妈妈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只能乞讨为生。一天，姥姥要饭来到一户山东汉子的家门口，汉子了解到姥姥的情况后，又敬仰又同情，便收留了他们。这位山东汉子对我妈妈视如己出，还陆续给三个舅舅娶妻成家。新中国成立后，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于天放一直牵挂着老同学、老战友的遗孤。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姥姥一家人在明水县的消息，特意来看望。见到姥爷昔日的同学、战友，姥姥泪流满面。他接过于天放送来的毛主席签发的烈士革命家属光荣证，却再也见不到丈夫的音容笑貌。他在哪里呀？姥姥哽咽地自语道。于天放紧握姥姥的手，激动地说，国珍虽然败了小家，可是他和战友们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我们国家呀。他已经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我的老同学、老战友一直和我并肩战斗在一起。老烟身首异处，后人无处寻觅，更无处祭奠他的英灵。然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数革命先烈像老爷一样牺牲了，他们没有墓地，纪念碑上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却永远活在人们心里。我给地下党当道具。前段时间，我和老伴儿每天都要定时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悬崖》。这部反映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及周边地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牺牲精神的传奇故事，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电视剧中的一些情节常常让我联想到7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伪满时期，我家住在东安省省会密山。1944年夏天，撕开大烟馆的邻居刘姨家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客，27、28岁，长得非常标致，扎着两根大辫，身穿绸料旗袍，脚蹬高跟皮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便把我叫过去。这小丫头长得真好看，你叫啥名？她问。小桂子，这是我的小名。几岁了？6岁。我妈让我喊她韩姨，打那以后韩姨经常过来，但她并不抽大烟，而是和刘姨、我妈等人一起聊天，带着我一起玩。韩姨很喜欢我，每次过来都给我一点惊喜，糖块，还用日语教我唱电影《满洲姑娘》中的一首歌，哇大西郊。见我学东西很快，韩姨笑着跟我妈说，这小丫头鬼精灵鬼精灵的。一天，韩姨来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来了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有1米8的大高个，一身制服，脚穿皮鞋，看上去特别精神。韩姨跟我妈和刘姨说，这是他表哥，叫宋殿刚，在东安省会当差。两人聊了几句，韩姨就跟我妈说，姐，我俩出去吃饭，让小桂子跟我去吧。我妈答应后，我跟着韩姨和宋叔去了一家挂幌的饭店，坐在一个角落。韩姨问我想吃啥，我说不出想吃啥，就知道肉香。韩姨说，花溜里脊、干炸鱼、锅塌豆腐。小桂子，出去门口玩吧，一会儿上菜了就叫你。我发现每当韩姨过来， 差不多宋叔就过来，而且吃饭就带我去那家饭店。吃饭的时候，他俩总是小声说着话，因为每次都有好吃的，我特别盼着韩姨和宋叔一起来。初冬的一个小雪天，韩姨来了，她和我妈坐在炕上唠嗑的时候，我就穿着韩姨的皮鞋出去了，在雪地上踩脚印玩。不一会儿，韩姨光着脚撵了出来，
1: 你个小丫片子，赶快回来，这鞋可不能在雪地里这么爬着，沾上水皮子就坏了。
0: 我妈和韩姨处得很好，韩姨坐小月子是我妈帮着伺候的，韩姨认了我妈为干姐后，我就改口叫她小姨了。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韩姨来了，和我妈唠了一会儿，就说，姐，我上街转转，领小柜子去了。
1: 去吧，
0: 我妈点点头。我一听带我上街，特别高兴，可韩姨领我去的不是百货店，也不是饭馆，而是一栋带走廊的大房子，看上去没几户人家住，显得特别安静。韩姨俯下身跟我说，小桂子，你在这玩一会儿，小姨进去办点事儿就出来，你看着点，要是有人来你就大声唱日本歌，听话，小姨一会儿领你去东岛洋行买布娃娃。我点点头，见韩姨用钥匙开了一个房门，我就在大房子的门外趟雪玩。玩着玩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好奇心，小姨干啥呢？我轻手轻脚地进了走廊，到韩姨进去的那间屋子门口侧耳细听，隐约听到一种滴滴答答的奇怪声音，怕韩姨看见我不高兴，我赶紧回到大门口。有了布娃娃，我更听韩姨的话了。过了一段时间，韩姨又带我去了一次那栋大房子，还是让我在大门口望风。回到家，我忍不住把白天的事儿跟我妈说了。晚上，我听我妈跟我爸说，这个亚珍整天神神秘秘的，她说不识字，没人的时候却看报纸，说和大宋是亲戚，可我觉得不像。她说领小桂子上街，却去了照相馆后面的那栋大房子。孩子说，就她一个人进了屋，还有滴滴答答的声音，也不知道她是干啥呢。我爸说，别操心了，我看不至于干啥不地道的事儿。1945年夏天，密山城里变得跟以往不大一样，北大营要塞的飞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几百架，天天从县城上空飞过。开拓团的男人也都整天戴着鬼脸防护面具，在空场上用木头枪练习格斗刺杀。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经常搜捕，闹得人心惶惶。一天，韩姨和宋叔前后脚来了我家，他俩见面后，韩姨跟我妈说了几句话，就和宋叔走了。见韩姨没叫我一起去吃饭，我觉得有些奇怪，也有些失落，就悄悄地跟了出去。宋叔叫来一挂马车，把一个二尺见方的柳条包放了上去，我一看，就跟韩姨说也要去。韩姨说，小桂子，小姨今天有要紧事，等下次带你去吃饭，听话。说完两人就上了马车，我不甘心，趁他俩不注意，悄悄地爬上马车，藏在放草料的槽箱里。马车奔城西方向而去，过了火车站，就是一人多高的庄稼地。在一个岔道口，宋叔让车老板子把车停下了，拎着柳条包的时候，两人忽然发现了我，大吃一惊。韩姨说，小鸭崽子，你咋跟来了？我给你送书上坟去，那边都是坟营地，可吓人了，小孩不能去呀。他转身对老板子说，大哥，麻烦你把孩子给送到华兴药房，

0: 他能找着家。说完，把钱塞给了老板子。我悻悻地回到家，我妈问我去哪儿了，我把事情说了一遍。我妈听了，没吱声。过了些日子，有一天韩姨来家里，我妈跟她说：亚珍呐，你也是有夫之妇了，姐劝你一句，得检点点，可别闹得家里不和，让人非议。姐，我知道。说完，韩姨瞪了我一眼。八月初的一天早晨，火车站方向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县城都被惊醒。很快传来消息，日本人的家属在撤退时，列车发生了大爆炸。大概是八月十日左右，苏联红军攻进密山，被日伪统治了13年的密山终于光复了。光复没几天，人们从日本人的牢里抬出好几个因受酷刑而死的中国人。我爱看热闹，也挤进了围观的人群。我忽然发现，一张床板上有个人我看着面熟。我壮着胆子凑过去，天哪，那不是宋叔吗？宋叔的脸已经发青，肿得老粗的脚脖子上还在往下滴着血水。有个大人说，大宋是地下共产党让日本人给打药弄死的。我一路大哭着跑回家告诉我妈，我妈和刘姨立刻招呼几个邻居赶了过去。因为没人知道宋叔家的具体情况，大热的天又不能停放尸体，几个邻居凑钱买了几块杨木板子，订了个简易的棺材，雇车把宋叔拉到西山埋了。我妈念叨，大宋死了，这亚珍咋也没个信儿呢。又过了几天，韩姨来到我家，我妈一看到她的样子，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那一头长发已经剪没了，一身破旧衣服和两个多月前简直判若两人，憔悴的好像老了十几岁。她说刚从牢里放出来，马上要回长春，顺道来看看我妈。1967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见到我就问，是小桂子吧？我仔细一看，不禁喜出望外，是20多年没见的韩姨，小姨。我们娘俩唠嗑的过程中，我问韩姨，小姨，那年你领我去一个大房子，让我在外边看着，你在里边是不是发电报呢？韩姨惊讶地瞅着我，妈呀，你这小鬼，这事儿你都记得，你咋知道我是发电报呢？我笑着说，你进屋以后，我想知道你干啥呢，就过去了，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就跟前几年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那种声音一样。韩姨笑了，小鸭崽子太鬼道了，哎呀，说起来小姨还得感谢你呢，当年是你在给我和你宋叔打掩护啊。韩姨揭开了我心中萦绕多年的一个谜团。韩姨和宋叔都是地下党员，1944年因为中国和苏联已经私下达成协议，共同抗击日本，为了做好对日反攻的准备，韩姨受党组织的委派从长春来到密山，专门给宋叔当联络员，负责传递情报。两人是单线联系，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韩姨和宋叔接头时有意带着我，看上去像是一家人一起吃饭。他教我唱日本歌，也是为了必要时做出报警信号。你宋叔真够意思，日本人那么折磨他，也没把我递出来。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说我俩就是男女关系，说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日本人相信他说的话吗？我问。那能相信吗？但他们审讯我时，我也这么说，因为日本人没有证据。 我捡了一条命。韩姨苦笑着说，你俩咋说的一样呢？哎，干地下工作随时都可能被捕，我俩刚成为上下线时就商量好了，万一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说。韩姨捡了一条命，但也付出了家庭的代价。她出狱后因为没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人证和物证，丈夫就认定她和宋叔是男女关系。韩姨说，宋叔是她在密山唯一的上线，而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物证又丢了。啥物证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穿着我的鞋出去采雪，让我给喊回来了？记得，是双坡跟的皮鞋，鞋底里藏着我的身份证明。我被捕后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出狱后就找不着那双鞋了。没办法，我只好回长春找当年派我来密山工作的一个上级，可那个上级也找不到下落了。因为韩姨和宋叔的那段经历，丈夫对她不是打就是骂，两人离婚了。韩姨跟密山县黑台乡的一个姓申的农会干部再婚后一直在农村生活。如果她还活着，今年应该98岁了。这么多年我常常为宋叔难过，就差那么几天他没能看到日本投降，东北光复。韩姨和宋叔是这个国家默默无闻的功臣。一场难忘的剿匪战斗。1946年初，共产党来到我的家乡赵东县江家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培养工作骨干以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中共哈西军区司令部在赵州县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批学员共180名，我是政治班学员，当时22岁。经过培训后，政治班学员分成几个工作组到各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小组刚刚结束在大同西村和前八井子村的双减工作，就接到工作队的通知，到霍家窝铺参加紧急会议。司令部政委兼工作队队长王建忠传达了东北局关于加快开展后方工作的指示，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为保证工作队的安全，司令部抽调了三个团的兵力，在松北地区开展剿匪战役，消灭小三爷、一枝花、王殿军等几大土匪柳子，同时号召各地工作组和农会要紧密配合部队抗击土匪。散会后，我们五人小组坐着马车，在组长安守山的带领下，与农会的蔡会长和几个骑马的民兵一同赶往蔡家窝棚。我们的马车就快赶到蔡家窝棚时，从蔡家窝铺方向传来枪声，只见一匹快马飞奔而来，是蔡会长带领的比我们先行一步的民兵。他看见我们，急忙大喊，快，快撤，有200-300个土匪包围了村子。下马后，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蔡会长和几个民兵为了掩护他出来送信，已经被土匪抓住了。我们几个新兵紧张的腿都软了。安组长很冷静，决定先进五险屯。路上恰巧碰上剿匪部队的朱连长和几位在这里养伤的战士。朱连长听完情况和安组长商量决定，一，马上派人给大部队送信，二，通知本屯农会组织群众尽快到四合大院躲避，三，组织民兵依靠四合院的高墙和四角的炮台准备战斗。我们很快进入了战斗状态。不多时，侦察兵回来报告，蔡会长和农会会员已被土匪枪杀，大股的土匪正向五险屯包围过来。 一袋烟的功夫，土匪就把大院包围了起来，但距离较远，因为不知道大院里究竟有多少兵力，他们也不敢贸然地靠近。接近晚上八点的时候，土匪开始进攻了。我们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在朱连长手里发了威，打得土匪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往回跑。看到十几个土匪向我们这边靠过来，一位在这里养伤的班长一梭子子弹打过去，吓得土匪都趴到了大坑里，胡乱地冲我们打着枪。随着班长一声高喊，我们三个一起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吓得土匪撒丫子就往后跑。天完全黑了下来，远远的听见土匪的叫喊声和马的嘶鸣声。安组长上了我们的炮台，问这边情况怎么样，还提醒我们土匪不会善罢甘休，要机灵一点。果然半个小时后，枪声大作，土匪从南面开始进攻了。因为天太黑，不知什么时候几个土匪溜到我们的墙根下，一排子弹打了过来，一个民兵中弹倒下了。我急忙扶他躺到墙角，班长扔下两颗手榴弹把土匪给顶了回去。我和民兵的三八枪也对着黑影打了过去，打着打着，突然从南面的大路上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土匪立马炸营了，大叫扯货，纷纷向北逃窜。原来是八路军24团的一个连先行赶到。救星来了，共产党真好，大家高兴极了。半夜时分，县城的一个团赶到，说大股土匪正向大阁庙方向逃窜，命令我们工作组立即赶到那里，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消灭土匪。路过蔡家窝铺时，我们找到蔡会长和几个农会会员、民兵的遗体。蔡会长身中7弹，家属正哭着给他擦洗脸上、身上的血。村民们愤怒到了极点，很多人要跟我们一起去追杀土匪，为蔡会长报仇。此情此景，让我难过的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胸口发闷。蔡会长才20多岁，为了保护我们，毅然地舍出自己。我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像他那样献身革命工作。这时，部队已经把200多个土匪包围在大阁庙，我们发动群众为部队烧水做饭，饭水跟上了，指战员又有了力气。到天亮时分，除了少数土匪向杏树岗方向逃窜之外，大部被歼被俘，这次剿匪取得重大胜利。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工作组配合大部队消灭了大小10几个土匪柳子，并在群众的支持下完成了30多个自然屯的双减工作，还选举建立了村政权，为后来的土改运动奠定了基础。翻身农民斗选村干部。那是1948年农历腊月15，白雪皑皑，脚踩在雪上嘎吱吱响，晨间小村屡屡炊烟，骡马嘶叫，不时数声狗吠。突然街头涌出一支秧歌队，锣鼓喧天，唢呐滴滴，村子顿时热闹了。开会啦，选村官啦。翻身的农民呼呼啦啦走出家门，齐奔会场。这是青冈县4区3才村，我的家乡，1947年解放。当时我16岁，农会推荐我当儿童团团长。全村2个路口用杨木杆子和熟街搭起2个简易的岗棚，我们8名儿童团员手持红缨枪，分成2伙轮班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那时候老百姓出行都要到农会办路条，上面写有姓名、性别、成分、去往何地、路经何村、 所达终点。有一次，正好我值岗，一个陌生人从村外走过来，我一看路条，公章字迹模糊不规整，就和三个小伙伴把他送到了农会。一审，审出他是用土豆子伪造的农会公章；再一审，审出他是给土匪拉旱线的。农会就派人把他交给区政府，转送县公安局。前前后后一年多，我们查出的可疑人和事儿能有50多件。1948年初见证，经农会推荐，我参加了区见证工作队。见证工作的核心是选举一个好村长，建立村政权。我们工作队深入农家，在贫苦百姓的热炕头上，一边宣传见证的意义，一边同群众商量村长人选。然后工作队根据百姓的意见，把全村80户人家分成8个小组，按村长的条件，每组推选出一个候选人。会场设在原地主刘家大院的故宫伙房里，那是5间筒子房，敞亮，能容下100多人。房门柱上贴着对子，上联穷人当家做主，选举可心人；下联掌握好印把子，为民服好物；横批选举村官。院内的土墙上还贴了不少标语，把会场烘托得热烈而庄重。老百姓都穿戴上土改斗争时分的衣服和棉帽子，村里有名的孙光腚子穿上了以前地主老财穿的棉袍子，高兴的都不会走道了。有人逗他，你和从前比像换了一个人，现在真美了，要娶个媳妇也好找了。大伙哈哈大笑，全村人都到齐了。区长、见证工作队队长李忠慧大声宣布，选举村长开始。8名候选人上场，每人身后放一个大碗，碗上贴了红纸，纸上写着他们的名字。8名监督员站在他们的身后，查看候选人和名字都对上了，就报告，审查合乎规定。分头给每个选举人发一粒涂了红色的豆粒儿，因为翻身农民多数不识字，有的即便10几个字也不会写，笔都不会拿，所以见证工作队报区委批准豆选村长。当时东北还没有完全解放，敌情相当严重，为防意外，民兵临时代替儿童团盘查过往行人。我作为区见证工作队员，在会场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监督选举过程，看选举人的豆是不是丢了，投的豆有没有颜色，投了几颗，掉没掉到外边。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4: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5: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4: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10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6: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4: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 保持车头朝向一致，

0: 放是尺度，现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3: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3: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3: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4: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我们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和新月老师呢一起通过电波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服务啊。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端 FM90.4 AM837 对我们的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呢你还可以收看啊，很方便，很简单，很省心。直接呢大家打开咱们的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咱们的抖音，您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咱们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跟样子啊。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第一时间呢也能够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到沈阳之前跟大家说了这个比较有意思的景点，今天准备跟大家说一说大帅跟少帅待的地方哈，他住的他住家，
3: 对对对，
4: 老张家爷俩的这么一个这个张氏帅府，是不是啊？
3: 是这样。
4: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来这个浏览一下，来吧，来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天下城市之间。咱们一路走，一路逛，一路吃，一路玩啊！从黑龙江一直走到了吉林，现在又来到了沈阳。前几天的节目呢，带大家吃了好吃的啊，也走了走中街呀、啊，还走了走沈阳的这个故宫啊、今天呢，咱们要带大家一起在沈阳继续逛一逛。我觉得就是仅次沈阳当地仅次于故宫的一个旅游景点，就是张帅府。他这个全名哈，门口那个牌匾上写的叫张氏帅府。
2: 对，这个因为张学良也在那住了一阵嘛。
1: 对对对，
2: 所以说人家爷俩都在那住，就不能叫大帅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想说的就是有人叫张，管他叫张帅府，有人叫大帅府，还有人叫张氏帅府啊，都是说的是这个地方。他呢就是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啊，这爷俩他们的官邸私宅。
2: 确实是，就是人个人家是吧？咱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就说你这，因为你提的沈阳就绕不过去，那时候以前最早叫奉天，是不是啊？但是咱通过影视作品也看过什么东北王啊，李雪健演的，
1: 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那时候据说还有那个
1: 有印象，
2: 对，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影视作品。所以说呢，今天呢，就准备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再聊一聊，说一说，是吧？到里边去参观，看一看。因为嘛，我挺喜欢逛这个名人故居的，因为哈尔滨呢有天然的优势，哈尔滨呢也有一些故居，但是可能说从占地面积啊到规模呀、就没有它这么大。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以往的活动当中领着大家到这个呼兰那会儿去这个萧红故居到那儿去看一看，是不是？
1: 对对对，
2: 相对来说这个就是具有极具地方东北特色的农家院，这种状态啊。那么人家这个沈阳的这个张氏帅府，明显它就不一样，里边有很多的这种人文的东西呢，方便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咱们进里面进行一个参观，是吧？
1: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呢，我们再先了解一下它的大概的情况。这个张氏帅府哈，它在民间呢有一个传说，不叫传说，叫俗称，叫做什么呢？一座大帅府，半部国民史。可能是有一点点夸张，但是可见他在整个这段历史当中的江湖地位。人们对他呢，就是整个这个故居你参观下来哈，我还是那句话啊，一般到参观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你带着点这个讲解导游、你能了解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历史内容。
2: 你自己慢慢进去就啥也不知道，你看啥？
1: 对，你看装修去了吗？是吧？对不对？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我们进去呢，在观看景点的同时，很重要的就是了解半部国民史。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把这个拍照啊等等这些，他那个楼里边整体的你会感觉，因为我到那儿去这个参观过、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
2: 直接就去过，
1: 我
2: 去过，
1: 对，我参观游览过，我明显的能感觉到你在他那个场馆当中拍照非常出片啊。我们想给大家今天介绍的时候呢，也兼顾一些如何拍照。
2: 光是看了学了，你还得美了，是不是？
1: 对对，还得美了。那尽管之前啊，先跟大家说买票的事儿。整个这个张帅府，你进去之后啊，它是大体上是分为三部分的。
2: 三部分。
1: 对，一个是咱们
2: 从空间还是从方位上来讲，是前中后啊，是什么什么什么那种。
1: 就是它里边是分为三个部分
2: 区。
1: 我这么一跟你说，你就知道，就是它最主要大家去都是要参观这个张帅府就是大帅府，这是最主要的。同时呢，这里边还有赵一荻故居一会儿跟大家详细来解说赵一荻赵一荻故居。同时在它的园区当中还有一座沈阳金融博物馆
2: 这里边还有个博物馆。
1: 对啊，这个沈阳金融博物馆哈，咱们过两天节目还会跟大家详细的说沈阳博物馆，它不是一个概念。
2: 对
1: 啊，不是一个。
2: 咱捋一捋啊，
1: 对，
2: 完全不是一个概
1: 念啊，
2: 两个东西啊。
1: 这个园区当中呢，建议大家进门买票的时候啊，就买它这个三联票，48块钱啊、
2: 嗯，
1: 这是我搜了一下是最新的价格。这个应该说是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走。你进
1: 啊，你
0: 门，
1: 从右边
0: 对，你
1: 画圈
0: 进
1: 啊。
0: 去之后，先往右边走。进去之后先往右边走。
1: 嗯。
0: 这个呢，大家你没去过你也知道，首先进入他那个广场之后，先看着那铜像。对吧？这个不用说，这个你就是没去过，你在网上一搜，首先看到的也是他那个铜像
1: 嗯。
0: 啊。进去之后，你先往右边走，进到右边之后呢，是他的东院啊，叫三进四合院。
1: 哦。
0: 然后这个出来之后，绕到西院，西院是他的大青楼，也是他很有代表性的。然后紧接着是小青楼，再到后面就是赵一荻故居，这
1: 明
0: 就
1: 白，
0: 是就我说买三连票嘛，啊，赵一荻故居，最后会到这个金融博物馆，刚刚好逆时针，也不走回头
1: 就是
0: 路。
1: 转了一大圈儿，是不是啊？
0: 对
1: 反
0: 对
1: 正正
0: 对，
1: 常来讲啊，
0: 这个是最划算的，建议大家进去之后啊，这样去走啊，这个线路对大家来讲比较划算。那么下面呢，就首先具体来跟大家说，进了园区之后啊，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铜像广场，建议大家呵呵
1: 拍个照。
0: 先拍空镜，你
1: 什么？
0: 先
1: 我没听懂什么意思，因为这涉及到我知识盲区了，都
0: 知识盲区，
1: 啊。
0: 空镜就是你先别站进画面当中，
1: 俺就你叫你拍人家雕像嘛，你的意思是
0: 对你先
1: 吧？
0: 拍一个空镜，然后再拍一个你是摆什么造型的？其实跟这种雕像的合影哈，就你会总觉得如果合影的话，要么你尬，要么他尬。所以建议大家先拍一个空镜，然后你再去拍一个到此一游的那种照片啊。我个人觉得这不适合扯纱巾，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女生拍照是不是啊？
0: 对，我估计客拍照就是这
1: 我
0: 个
1: 这就
0: 立
1: 熬
0: 正。
1: 夜了就，就直接就站旁边了，就是双手一插兜，是不是啊？就
0: 对
1: 那
0: 对
1: 意思一下了，是
0: 对，哎
1: 吧？
0: 对，这个地方呢是拍照的一个重点的地方哈。到这建议大家拍照，但一定先拍个空镜，然后这个参观一下。如果是有讲解员的话，他就会详细给你讲解这个人物的各方面的情况了，这个我也不在行
1: 对，
0: 啊，就
1: 那
0: 不给大家
1: 个，
0: 详细讲了。
1: 咱这讲就说多了，是不是啊？
0: 对，
1: 是
0: 而且
1: 吧？
0: 我们不权威，那你说我们要是搜一下给大家讲的话，也没什么意义
1: 对，
0: 啊。
1: 就是这建议啊，你就到现场去听去，或者是您直接上网就能搜着，我们就跟你讲布局，
0: 对，
1: 是吧？我们给你讲布局，告诉你怎么溜达，是
0: 对。
1: 吧？
0: 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你到现场去的时候啊，有两种讲解方案。一种讲解方案是人工讲解。我个人到任何旅游景点，我不买旅游商品，我那钱都花在人工讲解上。旅游景点现在一般都是分两种，一种叫人工讲解，一种叫语音讲解。
1: 就是那个，就是
0: 你
1: 一
0: 带
1: 扫码什么的，就是到哪一扫码，就
0: 对，
1: 那种
0: 有扫码形式的，也有手里你拿一个什么是 pad 呀，或者是拿一个小机器呀，那种讲解都有啊。你压个身份证或者压点钱，然后就拿走，回来的时候再领回来。这种叫语音讲解啊，这个在张帅府这儿，是这个也是有语音讲解的，它是自动感应的，就你走到哪个景点，它就自动给你讲
1: 明
0: 啊。
1: 白
0: 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但是我个人哈，新运个人呢，我是。到这种涉及到历史的旅游景点呢，我会多花一点钱去买人工讲解，因为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他互动。
1: 对你问他，他挣这份钱呢，还得非常耐心给你讲解，你知道
0: 对，他不像我们俩，我们俩能给你说的就是百度有啥我说啥，
1: 吗？
0: 他呢
1: 对，
0: 讲
1: 不是
0: 解
1: 百度有啥不一定说啥，然后关键人今天你掏出为什么呢？新云老师去过，我没去过，你知道吗？没看我比平时话都少了吗？我不敢瞎说，你知
0: 非
1: 道
0: 常
1: 吗？
0: 明显，对，你到这个张帅府这样的地方，你找这个讲解员，他们的讲解员包括什么北京故宫啊、沈阳故宫都是这样，人工讲解员他是要对整个这段历史都了解得很清楚，你可以跟他进行很多的互动。差不多你要雇一个人工讲解员的话，这一套流程就刚我说那个逆时针一套流程下来，正常是一个半小时，新运这种人差不多就得2到2个半小时。
1: 时间在这儿，
0: 对
1: 是不是？你得了
0: 一
1: 解一
0: 般
1: 下
0: 走的
1: 是
0: 时候我会多给这个讲解员一份小费，
1: 那不
0: 表达
1: 是应
0: 谢。
1: 该的吗？人家
0: 对我问的多，耽误人家时间也长，
1: 没毛病，
0: 人家一天轮班会少轮一个班嘛，
1: 没毛病，
0: 对
1: 没
0: 吧？
1: 毛病。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咱也得讲究点，是不是
0: 那对呀，
1: 啊？
0: 咱们也得讲究点。如果是英文讲解的话，你需要提前一天跟张帅府预约，他有英文讲解员，但是不是每天都在那候着的，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咱们具体来说哈，进来之后如果有讲解员，你就跟着讲解员走，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讲解员的话，进来不告诉你右转吗？右转先到这个三进四合院当中。什么叫三进四合院啊？给大家讲讲，一进是指卫队承启处。在这里呢，可以看到这个奉天承运的照壁。
1: 嗯，
0: 咱们经常在这个影视剧里边听到什么奉天
1: 承运，皇帝诏曰。

0: 是不是啊？这天天看的是吧？
1: 对，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的啊。大家到那儿看看呢。你要是用的这个电子讲解的话，他会给你讲出详细的情况。
0: 嗯。
1: 然后二进就非常重要了。二进能看到的就是张作霖本人的办公室、会客厅。
0: 啊，
1: 哎，
0: 啊、
1: 这个就是历史价值比较高了。
0: 对。你看看里边那、那是以前是啥样的，是不是啊？
1: 对，
0: 你看电视那时候，看影视作品的时候，他往那大长桌子一坐，然后夸夸夸，这头一通报什么就喜顺儿啊，那个那个就我了解的完全是都通过影视作品，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嗯，
1: 大家要注意哈，在二进这个位置呢，是能够看到这个大帅府的一个镇馆之宝的，就是张作霖手书的四个字叫“天理人心”
0: 啊
1: 啊，整个它做成的是一块匾额放在那儿，“天理人心”啊，我们。看看一个人的手书是能够看到这个人的精神气质的。
0: 嗯，
1: 你像毛泽东的手书啊，对不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宋徽宗的手书，
0: 嗯，
1: 是吧？这个是最有争议的。你看一个人他的手书，能够看到一个人的内心，看到一个人的气质。你可以看看张作霖手书的匾额，叫做“天理人心”。
0: 对，你再看看字儿啊，就体验出来这个人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这个如果要是有人工讲解员的话，他会详细给你讲的。那么三进进到哪儿呢？三进就是大帅的内宅了。啊，他还保留着满族的土炕，大家到那儿可以拍拍照什么的啊，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0: 对，
1: 这
0: 是
1: 三进
0: 住家嘛，是不是？前面办公，后边住家，就跟以前古时候那衙门似的，
1: 是
0: 不是、啊？是
1: 这个意思、
0: 啊，
1: 是这个意思。
0: 前面那个是嗷嗷喊叫，什么三房六班的升个堂，什么处理个公务什么，后边人家回，人家进屋了，人家回家了，是吧？
1: 对。第三进呢，就是他的内宅了啊。这个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土炕，然后在逆时针接着走，下一个该到什么呢？刚才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他的大青楼
0: 啊。
1: 这个大青楼啊，整体它呈现出一个罗马式的青砖洋楼的样子。
0: 哇，这跟哈尔滨就像了，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建筑风格就来了，
1: 是
0: 吧？是
1: 的，是的。我还想说，它建成于哪年呢？建成于1922年，
0: 哎呦，
1: 100多年了。
0: 对，也是
1: 这个是那就保。这叫什么保护建筑就不用说了，
0: 肯定是
1: 大家可以拍照一下、
0: 嗯、
1: 可以结合历史再结合建筑史来看一看这个建筑。
0: 嗯
1: 啊，必看的呢，在大青楼里边必看的就是它的叫老虎厅、
0: 哦、
1: 啊，老虎厅这个厅也被做成了冰箱贴，要我估计我就买个这个回去了。
0: 这不用想，跟我肯定我也买，是不是啊？你来都来了，是不是、
1: 哎、
0: 你买一个，因为价格不会很贵，你知道吗？
1: 18块钱、
0: 嗯、
1: 对、
0: 嗯、
1: 这个老虎厅为什么它这么有这个标志性呢？因为1929年哈，大家注意，1929年的时候，杨长事件就发生在这个老虎厅当中。
0: 哦、
1: 现在的老虎厅里边呢，还做成了这个事件的蜡像。
0: 哦、
1: 呈现出来，
0: 这有历史意义是吧？啊，
1: 对对，杨、
0: 嗯、
1: 长事件嘛，那么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历史事件啊。这个呢，新运也是一知半解，在这儿就不班门弄斧了、
0: 嗯。
1: 大家搜一下，老虎厅非常重要。
0: 对，
1: 在这个大青楼当中呢，还可以接下来上二楼，二楼就是张学良他的办公室。啊，
0: 张学良的办公室了，
1: 对，咱们前面说那个三进四合院，那个是张作霖的办公室。
0: 对，
1: 在这个大青楼里，二楼呢是张学良的办公室。
0: 嗯，
1: 在这里呢复原出来，注意不是原型哈、啊，是复原出来了918当天晚上红色电话还有军事地图。
0: 哦，
1: 仅供参考。
0: 明白明白
1: 啊，仅供参考、
0: 啊。这就是历史事件了，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在这个出来之后，整个从大青楼出来之后呢，楼外做了一个假山，这个假山我印象当时挺深刻的，我是拍照了。这个假山呢，它是这个怎么说呢？
0: 有什么那个让你留？就是让你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他肯定他是有点是过人之处啊，是什么情况啊？
1: 就是这个假山，它就是做的非常漂亮，它从侧面看上去啊，它、
0: 啊、
1: 能拍到整个景区。
0: 女生嘛，印象深刻的，你知道吗？
1: 就是拍照好看。
0: 对对，从来不讲究历史人文，主要是美，是吧？主要是美。
1: 对、
0: 啊、
1: 历史人文，我就看看就好了。拍照我是要选择比较漂亮的景，
0: 景
1: 别、这个、景位的。对对对，你看我说、
0: 啊、
1: 那个前面我给大家介绍那个大的铜像
0: 啊，
1: 我建议大家拍空镜。啊，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带着自己拍，
0: 带着啊，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嗯。
1: 而且从侧面拍，它能够拍到这个刚才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大青楼、
0: 嗯，
1: 拍到大青楼的全景，带着这个假山是非常漂亮的。
0: 嗯
1: 啊，那么大青楼走完之后呢，就是小青楼了。小青楼啊，它是更早1918年建设的。
0: 嚯！
1: 啊，
0: 这提一个都百八十年是吧？提一个都
1: 一百多年了
0: 啊！
1: 1918年建成的、
0: 嗯，
1: 整个呢，它这个也是中西合璧的一种建筑形式 啊，

0: 里吧，就是你挺适合大家拍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这个地方你是穿着旗袍去也好啊，还是在当地你买一个就是比较有民国特色的纸扇呐、啊、什么的，在这儿拍照。而且这儿给你提供那种个人，我仅代表个人观点啊，我不是特别喜欢民国装的打卡
1: 啊，
0: 提供这个服务，但我个人不喜欢，仅代表个人观点。
1: 穿的那种复古的那种什么学生服什么的，
0: 对对对，
1: 或者是那种
0: 对，
1: 其实也挺好。尤其是那个打个油纸伞那种感觉也挺好，是吧？
0: 也挺好，但是可能我个人气质跟他不太搭，我就不是很喜欢。
1: 没毛病，没毛病。
0: 有好多朋友，你看到咱们外地朋友到咱们索菲亚，咱们打扮个索菲亚公主，上吉林去，咱们还给大家介绍个穿着那个朝鲜族服装拍照，也挺漂亮的。仅代表个人观点哈，就是这个地方拍照打卡挺有那个意境的啊，大家可以试试。那么这就是小青楼的特点了。再往前走呢，就是咱们门票的第二。二联哪儿呢？赵一荻故居，它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儿啊。对，赵一荻这个人物，
1: 就你别提全名，你提全名，大家基本上都不咋熟。
0: 是吗？
1: 对，
0: 一会儿客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赵一荻这个人吧。赵一荻故居出来之后，讲一讲赵一荻故居。赵一荻故居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儿哈，它有一点日式风格那种味道的。整个这个小院呢是一楼琴房啊、它是保留下来的。我这么说，赵一荻，大家知不知道赵一荻是谁？
1: 哎呀，那你我告诉你，别提本名，你提赵四小姐都知道了，全国人民都知道了，你知道吗？你得这么提嘛，我跟你说是吧？
0: 你要行，那就咱就说赵四小姐哈。
1: 对，
0: 那她原名叫赵一荻，
1: 对
0: 啊，
1: 老赵就排行老四，老疙瘩。
0: 对对对，那
1: 就
0: 这么说吧，叫赵四小姐吧。这个四小姐呢，她在这个整个这个叫赵一荻。赵四小姐故居一楼，这么说吧哈，保留着她的钢琴、
1: 哎、
0: 这个钢琴就是当年她那个钢琴啊，经过过修复，但琴还是那个琴啊，都是拉的那个这个保护起来了啊，就是有围起来的那个围栏啊，这是一楼。我跟大家讲这个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你想想它是什么年代的事儿啊，现在我们看起来我印象非常深，这个赵四小姐故居整个就是一种欧洲田园风格，非常非常漂亮，非常非常华丽。
1: 嗯，
0: 我印象特别深，尤其是它二楼卧室那个窗景，它这个窗景就对望着大青楼，你就对着那个窗户，你就能脑补出一个故事来，脑补出一个偶像剧来，非常非常漂亮。我真心推荐大家，这个赵四小姐这个楼里边，你可以去拍拍照、打打卡，尤其是深入的感受一下赵四小姐她的生活状态，包括在她的故居当中感受她的内心。
1: 咱就别说别的了，不提她。他爹赵庆华咱就不提了。提起他俩咋认识，他跟张学良咋认识呢，可能朋友比较不熟悉啊。得提个人叫冯五月。冯五月就原来一个报纸一个编辑。为啥他介绍的呢？冯五月他媳妇是赵降雪，是赵四他大姐。啊，然后介绍了以后在天津的一个交谊舞会上介绍张学良跟他认识了，他俩就一见钟情了。
0: 啊，
1: 一见钟情之后，后来之后这个冯五月他岳父就是赵四他爹，就要把他腿打折，你知道吗？说那你跟有夫之妇你能勾搭，你有辱门风。但是啊，赵四小姐也冲破了世俗的眼光，以秘书的身份一直陪伴着张学良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张学良说了，他说那你跟着我不求名分，那你别待太难受，我这秘书也没啥活，你这么的，你这个上沈阳去，沈阳咱们说有大学，有奉天大学，你在这里边你再念两年，是不是啊？然后呢一些军机大事什么密码什么的全是通过赵四他一手经办的。
0: 嗯，
1: 就是张学良身后的这么一个女人嘛。然后这个到这个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在南京就被抓起来了，然后赵一荻就领着他跟张学良的儿子，他俩就直接就奔香港去了。然后一直到40年的时候又以秘书的身份回到他的身边，然后陪伴着他啊，一直到1964年的7月才跟张学良正式在台北市结为夫妇。啊，然后到90年代初期的时候他就结束了这个软禁的生活啊，跟他俩在夏威夷定居了。然后后来十年后 ,2000 年年初在夏威夷赵四小姐结束了、
0: 啊、
1: 这个他的一生就结束了。哎呀，你说还挺刺激啊。

0: 反
1: 嗯，
0: 而啊。
1: 这一生过得也是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波澜壮阔。
0: 对，88岁呗，是不是？12年出生的，2000年没的，88岁也行了，也行了，也挺好啊。
1: 大家到这个赵一荻小姐故居呢，应该去好好的看一下，它里边的陈设呢，在当时看应该是不仅奢华，而且很有品位。
0: 现在也不旧，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现在也
1: 现在
0: 不旧。
1: 保护起来了，再加上一些旅游景点的维护，整个你看起来呢，就能感觉到他的内心非常丰富啊，然后他整个的生活状态也是几近奢华，他那个奢华吧，还不是816那种奢华，
0: 对，那哈耶六是纯欧式的那种奢
1: 对，
0: 华风格，是
1: 他
0: 吧？
1: 是很有底蕴的那种，大家去看一看啊，这个是整个我看张帅府，其实两位大帅对我来说，看看也就是
0: 两位大
1: 了，
0: 帅对西韵老师来讲无所谓，
1: 对，就了解一下历史啊，就是这么回事。我亲眼看到了，感受到了这段历史。但是赵四小姐这个故居哈，我看完之后印象是简直太深刻了。到现在讲的时候，那种花式的地毯，欧式的花式地毯啊，包括她的床上是带床幔的，那是什么年代啊？她的床带床幔。包括它的墙上是什么样的那种，那个叫，蒂芙尼蓝色的墙
0: 你这
1: 面。
0: 人在香港出生，接受那种西式
1: 啊，
0: 教
1: 对
0: 育，
1: 对
0: 这事
1: 对。
0: 儿吧，咱得理解，是不是？是
1: 然后
0: 吧？
1: 墙上的那个雕花，就是描金的雕花，特别特别漂亮啊。好，那么咱们这个赵一荻故居就简单说到这儿啊。最后，在整个园区出来的最后一个景点，咱不买的联票48块钱吗？
0: 必须的，必
1: 对，
0: 须的
1: 最
0: 啊！
1: 后还有一个沈阳金融博物馆
0: 嚯！
1: 啊。这个金融博物馆在当年就是原来的叫边业银行，
0: 啊，银行
1: 对
0: 啊。
1: 啊，现在给它当成了一个金融博物馆吧。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呢？它有一个地下金库。
0: 嚯！
1: 啊，
0: 这你说这个大家都感兴趣了，说到这儿就感兴趣了，上金库里瞅一眼去是吧？啊，
1: 当然，他那里不可能是满满的金
0: 那
1: 子
0: 你还
1: 啊。
0: 想啥呢？这都啥时候了，是不是啊？这
1: 对对
0: 都
1: 对，
0: 啥时候了，是吧？
1: 对，他那里有那种小小的互动游戏，叫推金砖的互动，也不叫游戏，就是你感受一下，就咱们现在是纸币嘛。咱们感受一下用金子直接当货币是个什么味道？
0: 金条，
1: 你要么是金条，要么是金元宝还是金砖？反正当时我是没跟着互动，人太多了。但是它确实是有这么一个项目啊。然后现在比较流行的盖章在这儿也有，就是出口的地方啊，它有一个盖章台，免费集它那个6枚纪念章，到那儿看你盖个章。
0: 还能卡座，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多
1: 现在
0: 好
1: 旅
0: 呀！
1: 游景点，咱们哈尔滨不也这样吗？
0: 就
1: 旅游
0: 现在
1: 景点都是这样。
0: 咱这个太狠了，这个就不用说别的地方，上巴洛克，我儿子那本儿都能卡满，那差不多，
1: 就
0: 里边
1: 是，
0: 章太多了，是吧？啊，
1: 对，再有就是我其实个人比较感兴趣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要是我听这个节目，我会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伴手礼啊，我是一定会买冰箱贴的
0: 冰箱贴
1: 啊。
0: 啊，那
1: 对，
0: 你肯定是吧？啊，
1: 他这个地方的冰箱贴呢，有这个张学良那四个字儿，叫心里什么玩意儿来着？就刚才我跟大家说这个手书的那几个字，叫天理人心，对，天理人心。
0: 你这给我整懵了，你他妈张作霖写的吗？你不说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张作霖写"天理人心"这四个字有做成冰箱贴的，大家可以购买。还有呢，就是刚才我跟大家说，整个那个场馆被做成冰箱贴的，就是老虎厅啊，它
0: 老
1: 做
0: 虎
1: 成
0: 厅，
1: 了一个冰箱贴。老虎厅呢，这几年我当时买了个冰箱贴啊，现在又做成了那种 3D 便签纸。我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吧？你撕完了之后，最后留下的就是一个 3D 的
0: 就是一
1: 老
0: 个
1: 虎厅。
0: 图案，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
0: 那
1: 对，
0: 种是吧？
1: 这些这个像冰箱贴一般就是18元这个 3D 便签纸呢就是三四十块钱，大概就是这样啊。我
0: 还
1: 到
0: 行，
1: 哪儿，
0: 能消费起是吧？
1: 对，
0: 不是
1: 留个
0: 不是
1: 纪
0: 特别
1: 念还
0: 贵
1: 是
0: 是
1: 不
0: 吧？
1: 错的。
0: 到一趟了是
1: 对，
0: 吧？
1: 我到哪儿呢？喜欢买这个冰箱贴，买文创。一般其他的旅游商品呢，我就不买了。
0: 少一些是不是相
1: 对，
0: 对来说
1: 简单的给
0: 啊？
1: 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推荐哈。一年四季，大家去的时候呢，建议大家，你想哈，它这个你想象它那个场馆是一个什么颜色风格底蕴，你穿一个搭配这个风格底蕴的衣服
0: 你
1: 去
0: 这
1: 拍照好看。
0: 个有点扯了吧？能想象出来吗？那北方那个色儿，你能和啥
1: 就我
0: 要
1: 跟大家，
0: 严肃的那种
1: 对，
0: 风
1: 我跟
0: 格
1: 大家说什么意思呢？就不要穿那种大红的、大绿的、明黄色的，你穿这个在里边拍照吧，没什么意义。建议大家穿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那哎呀，现在流行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0: 叫什么？
1: 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一种颜色，叫，
0: 行。
1: 反正就是饱和度不是特别高的。 啊，饱和度，比如说像咖色呀、棕色呀、墨绿色呀，或者就是棕绿色。
0: 你这老整我知识盲区，你说你还瞅我，你还问我，你说我能知道吗？我这平时我
1: 啊，我想起来、啊、叫莫兰迪色
0: 啊，莫兰迪啊、
1: 嗯，又是你知识盲区了。
0: 听说过，但是
1: 你盲区，听众朋友不盲
0: 啊，
1: 大家可以也在网上搜一下，叫莫兰迪色。
0: 莫兰迪，
1: 哎、
0: 啊，
1: 因为这个园区非常适合拍照，尤其是赵四小姐那个房子特别适合拍照，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去之前呢，你可以做攻略啊，什么时间去啊，或者说是什么季节呀、啊，穿什么样的衣服啊，啊，也希望大家在那儿呢能多出漂亮的照片，然后发个朋友圈，别忘了再带上一个坐标法，
0: 绝对没毛病，是不是、
1: 嗯？
0: 来吧，说了这么多，咱们还是老规矩，歇会儿吧。一首歌曲过后啊，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回到节目。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西刊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 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旧址，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各位乘客，下车
3: 请注意，欢迎和他人的安全。
4: 喂，儿子，
5: 中秋
4: 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0: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6: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0: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6: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0: 月亮已经圆了，
6: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0: 中秋了，
6: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吐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4: 万物土中生，有土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3: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4: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3: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4: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3: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5: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燕都正染危急，吴王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成美谈，封赏与他无缘。无端遭受猜忌，必获西寇秦关，扑间欣喜笑开颜，携手揽腕听前。书接上回，晋军出师伐燕，燕军连吃败仗，最后吴王慕容垂请旨出战，霎时之间就力挽狂澜，反败为胜。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慕容垂带着人马到方头之后安营下寨，然后便分兵派将。他一面命参军西罗腾和虎贲中郎将冉甘金率兵5000给桓温来了个迎头痛击，一面又命征南将军范阳王慕容德和兰台御史刘当率兵15000人到石门驻扎，把桓温的粮道给掐断了。同时这两路大军还都采用诱敌之计，是连连破敌。桓温一看粮道已断，战场又失利，同时还听说关中的前秦王扑坚把人马也派出来了，心说不好，赶紧撤，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撤回去了。这边众将就向慕容垂请命，说咱们赶紧追吧。慕容垂说不吧，现在我们如果急急忙忙的追上去，肯定捞不着便宜。说着话，他亲率8000骑兵

只是在后边慢慢的追赶，还真让慕容垂给说着了。桓温才撤兵的时候，唯恐燕军来追，他风是风，火是火，昼夜兼程，一口气撤出了有700多里地，这才下令安营休息。早有探视马报给了慕容垂，慕容垂一听，什么？你休息了？啊，追！派慕容德率4000骑兵抄小道到前边堵截，自己则率领另外那4000骑兵在后边全速行军，直扑桓温的大营。结果在相印一场大战，桓温一败涂地，他接茬往下败，没想到走到乔军，又遭到秦军一阵掩杀。等他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姑苏的时候，带出来的5万人马呀，就剩下6000-7000人了。桓温心里这个窝火就甭提了，正有气没处撒呢，大将元贞从石门跑回来了。桓温一看正好，马上就上表皇帝，说这元贞拥兵观望，以至于有此大败。那位说，晋哀帝不是驾崩了吗？他死后谁又当了皇帝呢？那晋哀帝呀，在位不到4年他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兄弟司马懿，这个懿是神采奕奕的奕，他的兄弟司马懿被拥立为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后来被废掉了，没有谥号，所以历史上就称其为帝懿海西公，或者是晋废帝。为了方便起见，咱就称他为晋废帝得了。晋废帝本来就是傀儡，接着桓温这表彰一看，一道旨意就把元贞的官给撸了。占据寿春的元贞一气之下，就派人向燕国请降。燕国把传旨的天使官也派出来了，要册封元贞为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宣城公。可是那天使官走到半道病死了，所以元贞这边是迟迟得不到任命。实在等不及了，他就又派人到关中向前秦请降。如今这前秦的朝堂之上正庆功呢，庆什么功呢？因为在乔郡劫杀桓温，大获全胜。不久前邺都危急，燕国呀派人前来求救，说愿意拿虎牢关以西的土地作为酬谢。满朝文武大多数都认为不应该出兵，因为前者桓温屯兵霸上打我们的时候，他都没来救援我们。可军师王猛却语出惊人，他说：“陛下，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平实在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让桓温得手灭了燕国之后堵着门打我们，则大势去矣。因此，现在我们不如和燕国合兵，等把桓温打退之后，那燕国的损失也不太小的。我们再回过头来，把燕国干掉，岂不更好？”苻坚一听言之有理，便马上派兵出关加入战团，所以才有了乔军大捷。他们正庆功呢，一听说元贞派人请降，苻坚当然很高兴，就好生的款待了来使。不说他们，再说慕容垂，他在襄邑打了胜仗，带着人马回到邺都之后，那威名就更大了，威望也更高了。可是他递上去的表彰中所列举的那些将士的封赏，却都被太傅慕容平搁置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慕容平向来就记恨这慕容垂，到现在那记恨之心就又加了一个更字。他记恨不说，皇上慕容伟对慕容垂的猜忌之心也是有增无减呀。慕容垂一看那封赏再也下不来了，上朝的时候他就向皇上当面请示，并且还和慕容平

争得脸红脖子粗，这下可坏了，不但没能奏效，还麻烦了。怎么后来这太傅慕容平、皇上慕容伟和太后可都浑氏仨人一商量，要将他置于死地。慕容垂还不知道呢，幸亏有他的舅舅蓝剑，有侄子慕容凯前来通风报信，说是这么回事，你赶紧行动吧。现在只要把太傅慕容平和乐安王慕容臧一除，其他人也就翻不起什么大浪了。慕容垂闻听长叹一声，唉，骨肉相残，先行作乱，我就是死也不忍心这么干呢。过了一夜，这俩人又来了，说内意已决，不如先发。慕容垂说实在无可挽回的话，我宁肯出逃。世子慕容令看出来了，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如逃往龙城上表谢罪，等主上醒悟之后再回邺都。慕容垂一听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以打猎为名，出了邺都，直接向龙城进发。哪知道走到邯郸，他的小儿子慕容林不见了。慕容垂心说不好，他准是跑回邺都告密去了。怎么，感情他的小儿子慕容林，那是当今可族魂太后的亲妹妹长安根所生。慕容垂的王妃段氏死在狱中以后啊，慕容垂就娶了可族魂皇后的妹妹作为继室。但可族魂皇后当然现在已经是太后了，可族魂太后硬是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慕容垂。慕容垂虽然勉强答应，但两个人的感情却一直冷若冰霜，以至于小儿子慕容林跟他也有一层隔膜。一想到慕容林去告密了，慕容垂便马上命世子慕容令断后，自己率左右人等继续前行。果不其然，西平公慕容江率兵追上来了，幸亏他带着人马不多，慕容令一阵抵挡，他们也不敢进逼。这天傍晚时分，世子慕容令就对慕容垂说，说父王啊，我们本欲保守东都，可如今事机已现，便不可行。听说关中的秦王苻坚正延揽英豪招贤纳士，咱们去投奔他，暂作栖身之所，您看如何呀？慕容垂说，我自有主张，何必投秦。他带领人马秘密返回邺都，那意思是要出骑兵，凭着自己的威望，兵不血刃的把邺都再拿下来。没想到到城外的显元陵刚驻扎好，就遇上了好几百名骑马的猎人，弄得他虚惊一场。慕容令再请令入城，他也不让了。怎么办呢？他就把夫人段氏、侄子慕容凯和舅舅蓝剑偷偷接出来，带着他们一块西入函谷关，投奔前秦来。前秦王苻坚一听说慕容垂来投，高兴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准备灭燕呢，想来想去他谁都不怕，就怕慕容垂。现在慕容垂来投，那他还担心什么呢？所以才这么高兴。苻坚带着满朝文武出了长安城，远远的到郊外迎接。他拉着慕容垂的手说，天生俊杰，必相与共处，共成大功，今请果来投我。

娃，你能收留我就算不错了，我怎么还敢有别的奢望呢？蒲坚把木龙锤接进长安，带入上邸，关中的市民百姓也都交口称赞，可是唯有军师王猛很不高兴，他提醒蒲坚说，木龙锤父子好比蛟龙猛虎，如果给他们封园，将来必不可治，因此不如早早的除掉。蒲坚一听，那哪行啊，我如今正收揽英雄，肃清四海，如何反杀降臣？况且我已与他回城相见，势如心腹，怎可出尔反尔？还好蒲坚没听王猛的话，他押封慕容垂为冠军将军、滨都侯，把慕容垂的侄子慕容凯也押封为基奴将军。这时候燕国有个叫梁琛的使臣正好在秦国，他一看吴王千岁来投秦，非常震惊，赶忙就跑回邺都向太傅慕容平做了禀报，并且提醒他说，是秦国现在正加紧操练人马，聚草屯粮，我们得多加小心。慕容平说，不至于吧，秦国现在和我们是友好邻邦啊，前着晋军来攻，他不是还出手相助了吗？梁琛说，那是他在试探我们的虚实。可任凭梁琛怎么说，慕容平也不相信秦兵会打过来，实在没辙了，梁琛就进宫去找皇上，可是皇上也不以为然，把个梁琛给急的呀是干搓手没肉捻。慕容平倒是自由自在，跟没事一样。然而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秦国向他索要虎牢关以西的土地，说是让兑现承诺。慕容平刚说了个不字，前秦王蒲坚便命军师王猛统兵三万是直扑洛阳，一举就把洛阳给攻克了。一开始洛阳告急，慕容平这正张罗着过年呢，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催得急了，他才派乐安王慕容臧率军增援，可是为时已晚，洛阳已经丢了，没办法，慕容臧只好到荥阳驻守。可人家王猛继续进兵，把荥阳也给拿下来了，打到慕容臧只好又退保石门。正在石门这守着，已经投降了前秦的慕容垂，他那个世子慕容令来了，说是他们父子在秦国那边遭王猛陷害，现在又回来，还要胡保大燕国。慕容臧闻听是满心的狐疑呀，他就把这事禀报给了太傅慕容平，慕容平又禀报给了皇上，结果这慕容令被贬到了位于龙城东北600里地之遥的沙城，他觉着憋屈，就联络人偷袭龙城，最后就被杀了。那么这慕容垂真要还回来保燕国吗？哪儿啊，感情这是王猛的一计，其目的是要除掉慕容父子。长安起兵之时，他让慕容令随军行动，却又和慕容垂一块饮酒，还让慕容垂赠给他一口刀。到洛阳以后啊，他就找出人来，以这口刀为信物，把慕容令给骗了，所以才有了这么大的事儿。正因如此，慕容令前脚刚走，这王猛后脚就上表前秦王蒲坚，说慕容垂父子通敌叛国了。可把慕容垂给吓坏了，他是撂蹶子就跑，跑到蓝田被人家给追上了，没办法，他又再次回到关中向前秦王蒲坚谢罪。蒲坚也没怪罪，说贤郎心不忘本，情有可原，朕非暴君，卿何必害怕。慕容垂自然是感恩戴德，一看自己的计策落空了，在下粮草也接济不上，

0: 所以这王猛就又率领人马退回了关中。半年以后，蒲坚命王猛统兵六万再次伐燕。这一次由于准备充足，那是出奇的顺利呀、啊！一路之上，秦军抢关夺寨，势如破竹，取湖关、平上党、克晋阳，然后又在潞州与燕军展开决战。手下一把大火，把燕军的辎重营给烧了。这下燕军可乱了套了，兵无斗志，将无战心，30万大军死走逃亡，带投降。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统帅慕容平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逃回了邺城。紧接着王猛一声令下，又将邺城团团围住。这时候前秦王蒲坚也率军赶到。公元370年，秦军攻占邺城，前燕的皇帝慕容伟被祸遭擒，前燕灭亡。这前燕从公元337年慕容晃称燕王开始，到公元370年慕容伟被祸遭擒结束，满打满算只有34年，也是一个短命王朝啊。这才是治大才疏慕容平，逼走吴王罢朝廷，秦兵一到即束手，前燕社稷从此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攻占邺都，灭前燕，兴兵筹时，凯歌还，东晋桓温行费力，不想一命染黄泉。书接上回，公元370年，秦军攻占邺都，前燕的皇帝慕容伟被祸遭擒，前燕灭亡。慕容伟被擒之时，那个志大才疏的慕容平单人独骑跑龙城去了。前秦王蒲坚于是就派大将郭庆率军去攻打龙城。慕容平一看龙城待不住，又跑高句丽去了。没什么想到那儿就被人家给抓起来，将他打修车装木龙，直接就给押回了邺城。邺城就是邺都啊，因为前者他是前燕国的京都，所以称为邺都。现在前燕已经灭亡了，所以又称为邺城了。蒲坚一听说慕容平押到，很是高兴，他也没怪罪慕容平，而且还加封了他的官职。慕容伟呢，也被蒲坚加封为新兴侯。之后这蒲坚就班师还朝了。前燕的那些后宫嫔妃文武百官呢，当然就都被带进了长安。这么一来，原先投秦的前燕吴王慕容垂就心里不痛快，一见着这些燕国的旧臣，他就总是满脸的怒气。他的谋士高弼私下里就劝他说，大王具命世之才，遭无辜之冤，流落外邦，历尽艰辛，如今虽然国破家亡，怎知没有重兴之日啊，等他日再造江山，舍大王其谁呀？予以为大王应燕纳旧臣，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若图以前嫌，反失众望，则实为不妥。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呀，让慕容垂度量大一点，让他继续接纳燕国旧臣，以图东山再起。慕容垂一听可也是，所以从此以后 他就和燕国秀臣和好了。只不过呢，他说什么也不能容忍慕容平，因为他实在咽不下那口恶气。为了整倒慕容平，他特意进宫面见前秦王苻坚，说：“陛下，我叔父慕容平那是燕国灭亡的罪魁祸首，留着他实在是玷污朝纲，因此无论如何你也得把他给除掉。”苻坚一听虽然有道理，但要杀掉慕容平又不忍心，所以就把慕容平贬出了长安。正这个时候，探马来报说寿春前线打了败仗，怎么回事呢？桓温被慕容垂打败以后啊，把责任都推给了大将元贞。元贞一气之下就战于寿春，向前燕请降。因为前燕派出传旨的那个人半道病死了，所以元贞等不及，就又向前秦请降。苻坚虽然对元贞的使者好生款待，但他的圣旨到底还是落在前燕后边了，因此呢，元贞最终就投降了前燕，被前燕册封为扬州刺史。可是过了刚刚一年，这元贞死了，他的儿子元锦在部将陈军太守朱府的拥立下居然还顺利的接班了。可不，桓温气坏了，他就趁着前秦灭燕的机会派兵攻打寿春。苻坚灭掉燕国之后想乘势伐晋，所以就派兵前去增援，没想到还打了败仗。一看晋朝暂时还不好对付，这前秦王苻坚就把目标转移到了西方。他命大将杨安率领步骑大军70,000多人前去征讨仇耻。这仇耻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仇赤公杨初在后赵灭亡以后基本上就处于自立为王的状态，后来他被本家的兄弟杨宋奴所杀，杨宋奴又被杨初的儿子杨国所杀，杨国呢又被他的叔叔杨俊给杀了。杨俊死后，他的儿子杨氏继位，杨氏最后又把他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杨转。这仇耻虽说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但在名义上却世世代代都是既向晋朝称臣又向前秦称臣。可是到杨转这儿，他却跟前秦断绝了关系，这苻坚能答应吗？所以就派大军前去征讨。这仇耻还真不禁打，一下子就被秦军给灭了。仇氏一失，凉州孤危。当然这个凉州的凉是栋梁的梁，凉州孤危。可是东晋朝廷却无暇西顾，干嘛呢？权倾朝野的大司马桓温正准备换皇上呢。自从平定巴蜀以后，东晋朝廷的满朝文武包括皇上在内就没有不怕桓温的，这么一来就导致桓温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他说是不能流芳千古也当一处万年，那意思就是说他要取代大晋朝篡权自立。本来他打算着等北伐秦燕建立大功之后再进入朝中受九锡梳理，可是没想到连吃败仗弄得他灰头土脸的，所以就再也等不了了。他手下的参军西超看出来了，趁着最近攻克寿春平灭元锦的机会，西超就探问桓温的口风，说明公当天下重镇年垂60，还没有建立什么大的功勋，怎么能在老百姓当中树立声望呢？桓温就问：“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西超说：“明公您如果不像商朝的伊尹、汉朝的霍光那样废去圣上，另立新君，恐怕你……”

名啊，最终也不能够宣为四海。人意思就是说，你要想立威，就必须得把当今皇上给换了。桓温一听，可以装模作样，他把眉头一皱，这从何说起呀？西超趴到桓温的耳朵上，说：“明公您只许如此这般，事就成了。”桓温闻听是连连点头：“先生言之有理，就这么办。”第二天，这老百姓中间就有人纷纷传言，说是当今皇上向来就有一种病，什么病呢？不能亲近女色。那他的三个儿子怎么来的呢？都是近臣从中帮忙的结果。也就是说，那三个皇子都不是当今皇上的亲骨肉。这还了得？皇子不是皇上的亲骨肉，那将来要继承皇位，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这话一传出来，坐镇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啊，坐镇广陵的大司马桓温马上就赶奔京城，奏明楚太后，请求把当今皇上给废了，另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皇帝，并且他还把废立皇上的命令都起草好了，和他那奏折一块都给呈送到了楚太后的面前。楚太后一看，长叹了一声，只得提笔在手，照准就给批下来了。不批也不行啊。桓温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转过天来，他就在朝堂之上召集百官，把楚太后批的命令拿出来了。那命令太后只要一批准，那就是懿旨啊。他把那懿旨当着大家伙一念，说要废立皇上，把文武百官吓得都直哆嗦，谁也没敢说一个不字。只是呢，有人提出来说，桓大人，我们大晋朝并没有废立皇上这种先例呀，到时候这个仪式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呢？这个桓温没想到还有这个仪式，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大家伙面面相觑没主意的时候，尚书仆射王彪之说话了，说此乃天下大事，应该参酌古今，我朝没有成立，何不追法先代？桓温一听，对呀，那就烦劳王仆射裁定废立的礼仪。于是王彪之就命人把霍光传给取来了。西汉的霍光在昭帝死后，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这刘贺不行，他就把刘贺给废了，又迎立了汉宣帝。哎，现在王彪之就参照着他那个程序，不得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废立皇上的礼仪给制定好了。接下来皇帝废立，那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皇上帝胤被废为东海王，不久又被废为海西县公，原来的丞相会稽王司马昱被迎立为皇帝，这便是简文帝。虽然换皇帝挺顺利，但在桓温的心里仍然是气儿不顺。怎么？因为简文帝即位后啊，对同胞兄弟武陵王司马昔优礼相待，司马昔平常喜欢练武，还和殷浩的儿子殷娟往来密切。殷娟呢，向来都和桓温不对付。再一个，桓温和新蔡王司马化也合不来。第三个原因，就是前车骑将军羽兵的三个儿子，羽运现在是广州刺史，羽倩现在是太宰长史，羽柔现在是散骑常侍，手里边都握有实权。基于这三个原因，桓温心里就不痛快，总想找机会把这些人全给除掉。处心积虑的这么一想，有办法了。前不久元贞不是造反了吗？

现在还珠文一刀奏折就把他们给告了，说他们也参与了谋反，请求诛杀这些人。建文帝刚说个不字，桓温就火了，他又上了一道表彰，那话中都带着刺儿，语气近乎于要挟。最后简文帝没办法，只得传下一道旨意，他在那圣旨当中就告诉桓温说，如今大晋朝的江山社稷还没有改名换姓的话，那就请你再好好调查调查这件事，如果大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那就随你自便。桓温一看皇上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也不好意思治得太狠，于是他就传下命令，把武陵王司马熙和新蔡王司马晃的死罪给免了，只是把他们撸掉官职赶出京城。殷余两家呢可就惨了，最后都被满门抄斩，是户灭九族，把朝里当事的人都给杀了，那以后他依靠谁呢？这桓温呢把吴兴太守谢安给调到朝里来了。这个谢安那是前文书咱们所提到的那个逃跑将军谢万的兄弟，别看谢万不怎么样，这个谢安却十分了得。本来这个谢安是不愿意当官的，可是他哥哥谢万打了败仗之后丢官罢职，谢家也因此而门庭冷落，为了光耀门楣，他才在桓温的举荐之下出来任职。虽然是桓温举荐着他，但他对桓温却是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桓温还是把他视为心腹，所以现在就把他调到朝里来了。当他回京见着桓温的时候，远远的扑通一声他就跪下了。桓温吃了一惊啊，说你何故如此，你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呀？谢安说，皇上在您老面前都得下拜，何况是我呀。桓温听出来了，谢安这是损我呢，虽然心里有气，但因为谢安名气太大，这桓温当时也不好发作，怎么办呢？他就离开京都到姑苏镇守去了。别看他离开京城了，这桓温呢还是大权独揽。转过年来简文帝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到了弥留之际，他就立皇子昌明为太子，同时还连发诏书请桓温进京。桓温呢端着个臭架子就是不来，一看桓温不来，简文帝就命人起草一诏，准备让桓温辅佐幼主全国摄政，并且还说，太子万一要不成器的话，那你就可以取而代之。侍中王坦之一看这哪行啊，说天下那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您怎么可以私自相让呢？简文帝说，那以眼下的形势可如何是好啊。王坦之说，可以让他像王导王丞相那样辅政。嗯，简文帝点了点头，于是就把遗诏给改了。简文帝死后，年仅十岁的皇太子司马昌明在尚书仆射王彪之的力挺下，被百官推戴登基即位，这便是孝武帝。坐镇姑苏的大司马桓温满以为简文帝会把皇位让给他，就再不济也得让他像周公那样全国摄政，有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控皇权，甚至就连自己即位登基也没人能说什么。可没想到只是让他辅政，所以他那信就不大一出来。偏赶这时候京里有人作乱，尽管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他还是以此为借口公然入朝。到朝里之后他就

0: 问吏部尚书谢安，说先帝驾崩，新君登基，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也不等我回来呀？谢安呢，倒是谈笑风生，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没敢耽搁。这个桓温没词呢，只得捂着一肚子气，又回到姑叔。回到姑叔，他就病倒了，而且他的病还一发就不可收拾。最后他觉着不行了，就想在有生之年加九锡梳理，派人到京里请示。管事的谢安和王坦之虽然没驳他的面子，马上就命人起草诏书。可是谢安却一再说那诏书写得不好，要求一改再改。结果怎么样？直到桓温咽气儿那一刻，加九锡梳理那圣旨也没传下来。这么大的桓温，最后竟然是含恨九泉。这正是西平拔蜀有威名，权倾朝野谁不从，北伐秦燕吃败仗，妄行废立丧残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不能流芳千古，也当遗臭万年。一代权奸气非凡，最终含恨九泉。前秦兴兵西指，仇池顷刻云烟。平凉灭代又凯旋，一统北国江山。书接上回，东晋权臣桓温直到咽气儿那一刻，给他加九锡梳理那圣旨也没传下来，最后他竟然是含恨九泉。临终前，他告诉兄弟江州刺史桓冲，说我死后，我的六个儿子都不成器，他们手下的人马你就都统领了吧。这么一交代，他的长子桓熙、次子桓纪就不干了，他们想趁着桓冲来吊丧的机会把桓冲给除掉。桓冲一听怎么着，皇家如子，我先把你们抓起来。好吧，这桓熙、桓纪还没动手呢就被抓起来了。之后桓冲立桓温最小的儿子年仅五岁的桓玄为世子，他自己则被东晋朝廷加官进爵，统领了桓温手下的所有部众。这桓冲和桓温的行为做派大不相同，桓温往往是先斩后奏，而他凡是遇着生杀以夺的大事，他都事先奏明朝廷，然后施行。尽管如此，谢安也还是十分担心的，为了防备桓冲干预国政，他请楚太后临朝，自己则和尚书令王坦之主管朝廷政务。孝武帝亲政后，加封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对满朝文武也各有升赏。这个时候两翼二州已被秦军所占，现在苻坚在王猛的辅佐下继续劝客农桑，操练人马，用人为贤，赏罚分明，很快就把前秦治理的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府库充盈，军队兵强马壮。可是这前秦内部也有不和谐的音符，怎么

0: 太史令张亚、杨平公、蒲荣等人总在苻坚跟前嘀咕，说是燕国好不容易被我们给灭了，但他们君臣仍然布列于我们的朝廷，恐怕将来必成大祸。蒲坚说：“哎，此言差矣，朕正要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岂能够厚此薄彼？列公不必担心，只要我等修德行，走正道，了也无妨。”蒲坚虽然没听进去，但是原先降秦的慕容垂却整日之间战战兢兢，他让夫人段氏进宫拜见蒲坚。蒲坚一看这段氏长得太漂亮了，又会来事，所以就对他言听计从。不但如此，有一天蒲坚还拉着这段氏同坐余辇游玩后庭，幸亏有宦官赵拯及时劝阻，这蒲坚才终止了这荒唐的行为。忽然有一天，刚刚51岁的丞相王猛病了，并且怎么治也治不好，反而还越来越重，最后生命垂危之时，他向蒲坚进言说，晋朝虽然偏安江南，但毕竟人家是正统王朝，而且上下相安无事，臣死之后奉劝陛下千万不要兴兵伐晋，现在只有北方的鲜卑人和西方的羌族人才是我们的仇敌，如不注意将来必成大患，愿陛下逐渐剪除，以免耽误社稷。说完之后他俩眼一翻，余史长辞。蒲坚这个心疼都甭提了，他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就对太子蒲弘说，难道说苍天不想让我扫平六合吗？怎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景略呀？景略就是王猛，因为这王猛自叫景略。王猛死后，前秦王苻坚谨记他的遗言，准备先把北方荡平再说，考虑到凉州的张天锡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蒲坚就准备先把凉州解决了。于是他就命大将李辩到褒罕据守，褒罕就是现在的甘肃临夏东北，那是出驻凉州的咽喉要道。张天锡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篡位自立以后陈年酒色，无所事事，既向东晋称臣，又向前秦称臣，但在他内心深处一直都奉东晋为正统，看不起前秦。前不久在王猛还活着的时候，他突然宣布同前秦绝交，幸亏有王猛连哄带吓的一封书信，他才有俯首称臣。因此蒲坚才决定先拿他开刀，可把张天锡吓坏了。他与远在江南的晋朝正式结盟，约定要互相声援。蒲坚正愁出师无名呢，现在一看正好，便马上调集13万大军兵发凉州。为了把事做得冠冕堂皇一点，也为了不战而能屈人之兵，他派能言善辩的严复和梁叔先去赶奔凉州的治所姑臧，干嘛？让他们传旨要征调张天锡入朝。张天锡一看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去吧肯定就回不来了，我要不去那秦兵肯定杀过来，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和文武一商议，最后决定坚决不去，秦军要杀过来那我们就与他决一死战。这一决定下来，严复和梁叔可就惨了，他们最终被乱箭穿身。射死严复梁叔之后，张天锡命龙骧将军马建率兵20000拒敌，这时秦军已经杀到青石津， 攻占何惠城，并且把禅梭城也给拿过去了。马健吓得魂都没了，赶忙就退守青塞，同时还派人飞报张天锡，让增派援军。张天锡见势不好，他就派大将常惧率兵30,000驻守黄池，自己则率领50,000驻守金昌。此时保城固守的广武太守辛章就跟晋兴相彭志正和西平相赵仪商议，说马建那行阵出身，未战先线，必不肯为国效力，等秦军杀来之时，他肯定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为今之计，咱们不如兵合一处，把他的粮道给断了。这俩人一听对呀，于是他们就向常惧通报，让他到时候声援一下。常惧向张天锡请示，张天锡却不予理睬，根本没当回事儿。他没当回事儿，人家秦军可没闲着。先锋官姚常连日进军，大将苟常等人随后跟进，很快就逼近了青塞。马建没办法，只好出兵迎战，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人家打花了，人马跑了大半不说，这马建还投降了。秦军继续进兵，又来攻打红池，守将常惧誓死守城，最后自刎身亡，红池也丢了。张天锡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所带的50,000精兵都交给了中军将军史荣等人。没想到在赤岸一战中，他们又全军覆没，这下可坏了，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是直捣金昌。张天锡一看无将可派，只好亲自出战，但是他也打了败仗，把金昌也丢了。他仓仓皇皇逃回姑臧，城门紧闭，应城固守，哪儿也不去了。但是那又能守几天呢？秦军很快杀到，连夜攻城，眼看着东门西门就要被攻破了，怎么办？左长史马瑞说还能怎么办，现在除了屈膝投降，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咱屈膝投降，好歹还能保全全城的百姓。张天锡说，那我们一家能保全吗？马瑞说，带我出城递交降书，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为王爷请命。张天锡说只得如此了，于是他就写了降书，然后命马瑞出城。功夫不大，马瑞回来了，说秦军已经答应了，他们说王爷您不但能保住性命，而且还能保住富贵。张天锡闻听长出了一口气，当即就坐着画有白绫子用白马拉着大车，同时还用另外一辆车拉着棺材出城投降了。至此钱粮宣告灭亡。这什么时候？公元376年。这个钱粮尽管统治者称王比较晚，又不断向这个称臣向那个称臣，但是因为他孤悬西北实际独立，所以他的国运一般还是从公元301年凉州牧张轨上任守凉州算起。到现在公元376年张天锡出降前秦，这期间一共就经历了76年的时间。闲言少叙，灭掉钱粮之后，前秦王苻坚又打算进攻代国。这个代国前文书咱们也讲过，他是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石邑建建立的国家，他和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曾经连过姻，也就是两家结过亲。前燕被前秦灭掉以后，为了自保，代王石邑建就向前秦进贡。这么一来，这秦代两国也就处于各守疆界、互不侵犯的状态。现在冷不丁要打人家，你总得有个借口吧？说来也巧，机会可真就来了。怎么？ 匈奴人当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叫刘卫臣，他是代王十一剑的女婿，可是他却狂妄无比，反复无常，对十一剑是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一怒之下，十一剑就兴兵讨伐他，因为抵挡不住，他就来投降前秦来了。他请求前秦王蒲坚出兵帮他，蒲坚一听是正中下怀，说我可以出兵帮你，现在呢我就派人把你送回去，帮你先在那儿把守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去大队人马去攻伐代国，怎么样？刘卫臣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在秦军护送下又回去了。那么代王十一剑现在正干嘛呢？把刘卫臣打败以后啊，正要整军追击，没想到内部出事了。他的部将长孙金突然带着人马闯入大帐要刺杀他，幸亏世子拓跋石拼力死战，他才算幸免于难。虽然在卫兵的帮助下最后把那个长孙金给杀了，但是世子拓跋石却身受重伤，不久身亡。拓跋石死后，夫人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社归。社是干涉内政的社，归是俩土字落起来那个归。后来这社归又改名为左边是王字旁，右边是俩土字落起来那个归。这拓跋圭可了不得，他是后来北魏的开国之君呢、啊、此乃后话，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现在孙子这一出生，十一剑非常高兴，他当即传令，凡是在代国境内犯过死罪的人通通赦免。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4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0: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1: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0: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1: 九是九九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9碗饭里看风景，粮安天下宁。
1: 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1: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3: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挑大学转专业的选专业的专题当中。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男生志愿填报的一个专场啊，2026年男生不同维度的报考规划。那么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如果说在填报志愿还有职业规划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可以线上线下的沟通。今天请到的是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科学管理研究院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首先，我们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你好，白老师。
3: 今天我们说的是男生专场哈，
4: 对，
3: 所以说聊一聊男生怎么做生涯规划啊，也是特别要针对这个男生的特点，
4: 对
3: 家长来说一说。
4: 是的，是的，那可能就是我们老生常谈哈，说为什么专门要去区分性别，分男生女生啊，给孩子们做一个划分，来把这个志愿填报的话题呢，更精准的啊，给他进行一个剖析。实际是因为做志愿填报这么多年哈，接触过大量的家庭啊，实际我有一个真切的比较，直接的感受就是，男生啊、女生啊，不管是在学习状态哈，还是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升学路上，容易踩的坑啊，然后规划的路径，实际差别是真不小，对不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不少男孩子的家长呢，普遍呢还容易焦虑，总觉得男孩啊未来担子重，是不是？那么也就是说，咱们经常说的叫什么呀？既有社会责任，也有家庭责任，对不对？将来组成自己的小家了啊，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中间还有媳妇儿，是不是啊？都要担起这份责任来。所以说呢，在选专业的时候啊，反复的纠结，哎呀，我家孩子怎么办呢？去选这个搞技术的呀，还是这个选和人打交道的啊？去考公啊，还是说的去大厂创业呀，是不是啊？所以说都会比较纠结啊。类似这样的疑问呢，就会比较多。那也是现在当下呀，咱们说热门的相关的本科专业目录里边哈，工科呢也是五花八门，对不对啊？哪些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呢？啊，历久都不会说的就衰败，像我们以往的那么热门的土木工程 对不对？现在大家这个全都是说像避什么似的，是吧？啊，直接转头就排除了，就不去，没有任何人有考量哈，或者是99%的人不会去选。
3: 对，
4: 有个别的家里头有一定的人脉资源的啊，可能会去选择。否则呢，这么多年土木这儿从热门转冷门的这个过程，那我们就是当下热门的工科，未来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吗？这种热门本身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
3: 是的，
4: 它不是一成不变啊。那也就像咱们说的土木包括金融啊，一定是客观存在这样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调整的过程。那么另外我们说这些年每年本科专业目录都会有新增，那今年我们说新冒出来的这些交叉学科的专业啊，该不该跟风去报啊？啊，我报了以后我会是一个什么样啊？面临未来就业，很多家长实际是没有一个底的，对不对？心里没底。那类似于这样的情况，说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可能这么看重，男孩家长比女孩家长更焦虑，那可能一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男孩的责任更重大。那更重大的时候，选择的时候就要更慎重，或者是更纠结，原因在于说男怕入错行。那么男怕入错行，他怎么入错的行呢？从我们高考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可能选专业的时候就可能选的就失误了啊。最后呢，我们毕业之后，要么我们就改行了啊，要么我们继续去在这个本职中去做工作，做个一年两年，最后也改行了。那这个时候实际我们是走了弯路的。
3: 对
4: 啊，走了弯路以后呢，孩子，咱们就说经常我们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啊，但是在哪一个点里头我们走了弯路，实际都是一个遗憾，对不对？所以就是这类似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把我们的男孩专长如何进行高考志愿填报，如何匹配孩子的相关的分数啊、性格呀、院校和专业的推荐呢，今天我们做一个分享啊。那么就是说还有一种典型的情况，我们家有男孩的哈，家有儿子的这个家长，就是总会说，哎呀，我这孩子还不立誓呢啊，对不对？可能就是后发力，也可能就一直是佛系呀，薅不动啊，对不对？比如说高一高二他心思也没用学习上啊，我们会有这样的孩子学习动力性就会相对弱，那可能他就会过得相对松散，学习上的精力用的也不多，要么热衷于去玩一些手游啊，要么热衷去同学朋友聚会呀、要么就是你看我有小孩儿，他就会比较喜欢打台球，来跟我面谈的时候都会背着台球杆儿啊，这不能说不好，但是呢，我们经常会跟孩子们说，聪明的人是知道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对不对？
3: 这才是真正的聪明。
4: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可能前期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是相对佛系，家长就是特别着急，就是这种有劲儿使不上啊，干着急的一种焦虑啊。那么就是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一直持续到高三，到高考结束还是这样，但也有的孩子呢可能到高三呢，经过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有发言权的哈，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以后呢，突然之间他就醒悟了。孩子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去沟通引导没有作用或者效果不明显，我们就换一种方式继续沟通啊，就是得这样，总有一个点能撬动他或触动他的时候，哎，那我们就离成功就不远了，是不是？所以说呢，我们有一个小孩，他就是，从高一高二就特别的散漫，也不太愿意来跟我们见面沟通啊，家长也不好强迫。但是后来到高三的时候，逐步的经过几次沟通以后，孩子就开始突飞猛进啊，然后就开始就是冲刺了，因为他可能也觉得时间再不学来不及了。
3: 所以说你看，当孩子出现一个转变的时候，就是无论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契机啊，总的来说都是孩子自主自愿的进行一个转变。
4: 对，
3: 所以和完全就是说我们的家长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或者是他或者能给他做一些什么，好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4: 对，
3: 最重要的还是孩子内心里面有一个变化，那个 点一下子打开了之后，那他就势不可挡了。
4: 对，叫什么呢？教育不是啊，那前面那句话忘了，但是后面那句话就是说，是点燃一把火、啊。
3: 对、
4: 如何把这个孩子学习的这个热情给他调动起来，可能是更难的哈、啊，也是最重要的。所以说，这个小孩后期成绩就往上就上了一大截哈、啊。所以就是。我们就说遇到这样的孩子家长呢别觉得高一高二相对松散了，哎完了这孩子我们的目标说最早是985，后来211，最后双一流，最后行啊有个学上就不错了、
3: 嗯、
4: 哎这个目标就逐渐的他就会往下降啊，往下降。但是我给家长们的建议就是千万别过早给孩子贴标签儿啊，下结论，对不对？多去引导挖掘孩子的一些潜力，对不对？同时提前我们要做功课，也帮孩子找到匹配他性格和能力的一些方向，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呢，我们说男生啊男孩啊比较容易被忽略的优劣势这块、我们也要考虑一下。很多家长可能哎呀一说哎我们家那儿子贪玩啊、
3: 嗯、
4: 哎呀另外粗心啊、贼马虎，那考试可能是整个的分数你比如丢30分里边有20分是马虎丢的啊、有些时候会有这种一个说法。但是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到这些内容的同时，那我们也要看到孩子们的一些升学的优势啊。那么多数的男生啊逻辑思维是比较强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啊，学数理化呀搭建知识框架实际更快啊，物理加化学那这样的物理组的选科组合呢实际是比较适配。但是我们就知道短板是什么呢？不爱背。孩子就是说包括有些女孩啊选了这个物理组主要原因就是我不愿意去背诵，背的东西太多了我背不下来啊、所以去选了物理组。但是我们就说男孩呢多数也是因为不爱背诵啊、然后最后包括语文呢、英语啊就靠逻辑硬推实际又很容易丢分哈。那么我们说高三不光拼学习也要拼心态和体力。我们就说哎男孩往往到最后会更有长劲儿。你别看女孩前面高一高二学的比较好，但是后期到高三的时候往往她是扛不住相关的一个学习压力。对、这个负荷啊孩子负重前行的时候她很难就是说迅速的调整回来。那你像男孩就不一样，你比如她出去打一场球啊，你比如她睡一宿觉第二天生龙活虎，她就是不一样的。像女孩呢我们就说一旦到高三阶段哈，真的小脸熬的呀都不是好颜色哈、但是就是这种负重啊她和男孩的精力相比相对要弱很多。所以说男孩更能考住一些比较高强度的一些刷题呀、一些包括考试失利以后的情绪调整啊，他更容易很快的就走出来。
3: 是的，
4: 小女孩呢情绪更细腻、所以说呢她就会沉浸在这个考试失利的一些悲观情绪里烦躁的情绪里很难往外出、她得慢慢的自己过个2-3天有的一周啊、才能走出来。但是我们就是说在高三后半阶段的时候总共也没有几周了，对不对？
3: 就得看到男孩的他的优势。
4: 对
3: 对，无论是他的这个思维能力，他的身体条
4: 啊、
3: 这些都是他的优势。
4: 对，
3: 那你怎么通过他的优势，然后帮他找到适合他的方法，
4: 对，
3: 然后让他看到成就，让他看到自己的成绩，努力之后的结果，
4: 对，
3: 那这把火就容易点燃。
4: 对。你就像我们前几期吧谈到一个小男孩来了以后呢他就树立了目标、树立的就是哎招飞挺好啊、我又有高的收入然后还高大上是不是、然后身体素质也很好我还能到处去旅游啊，他比较喜欢这个、然后他就回去以后他就开始健身开始减肥，哎呀那后来来了一次我就发现好帅啊
3: 啊，这么
4: 啊，
3: 有了目标之后他自然就不一样了。
4: 对， 对特别有毅力。
3: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我的孩子为什么让他你未来想干啥不知道呢、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或者没有听说他特别想做的事情。
4: 对，
3: 如果一旦什么职业或者是某一个现象触动了他内心的那根弦儿了之后，他可能他的这个动力是你控制抑制不住的，
4: 对，你拦都拦不住、
3: 拦都拦
4: 不
3: 住，
4: 是不是啊？所以说这就是把他这个自己的目标自己想要的东西他这个想法和动力性我们能给他热情点燃以后，真的家长就会比较省心了。 就是被动变成主动了。
3: 对，
4: 是这样的哈。那我们说在就业选择上，男孩实际他接受的面会更广，你比如说工作环境啊、地域范围啊，可能都会更广。比女孩可能更多。那你比如说像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你比如说护理啊，一些小学教育啊，哎，家长一听这不都是女孩学的专业吗？
3: 是
4: 啊，但是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呢，刚才就说了逆向思维。

0: 你的心态首先要好，你的心态不好，你不但不起到助力，你还是拖后腿呢，对不对？那亲子关系、家庭氛围一定是第一位的。然后我们那个这个家长，这个妈妈就会说。哎呀，我都不敢说话，在家。我说，你看，孩子对您，您对孩子很了解，孩子对您也很了解。我说，你有些时候你想表达你的想法，不一定是言语能表达的，对不对？有时候孩子一瞅你那个脸，就知道你什么意思，就觉得我没考好呗，是不是？我说，实际有些时候，那一样是传达我们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情绪的，就是比较重要。而且我们不是伪装的哈，不是我们隐忍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忍的时间长了，你可能有一天会爆发。那你要考后爆发行，考前爆发也挺吓人，是不是？所以说情绪呢要疏导，我们要定好自己的一个位置。也就是首先第一呢，事事都不要去插手，你管得太多了，孩子会很反感。孩子大了呀，对不对？你比如高三，我们马上我们就成年人了，对不对？
1: 对，高中这个阶段，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确实很微妙的，
0: 是的，
1: 这个
0: 是
1: 是
0: 的。
1: 需要学习的。
0: 大多数家长做法就是我小心翼翼的，不敢说，不敢怎么着。
1: 你的小心翼
0: 对，
1: 翼反倒让这个事情适得其反。
0: 对，我们就正常态就好，正常的状态就好。
1: 该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但是你不能极端，也不能向上，也不能向下的极端。
0: 对，有些时候呢，可能经常，实际。白老师，咱俩经常以前也聊过，就是学习这个事儿，一定是孩子自己的事儿。
1: 对，
0: 但是有太多的家长现在是角色错位，他把孩子学习的事儿当成他的事儿。那孩子就是学习的过程中都会带着一种思想，我给你们好好学，我给你们好好考还不行吗？就是这种，实际这种说法就已经本身基础就是错误的。
1: 实际上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嘛，就是这样的例子，就是他。这个孩子数学哪个类型的题不会？比如说他会找单独老师给这个孩子去补数学，然后呢，他就会非常，家长就会就非常自信的说，这个老师一开口讲这类型题，讲没讲到我孩子的那个类型的不会的那个点上，我一听就知道。我一看讲不到的话，马上我就不用换下一个。
0: 对，实际
1: 哎
0: 这
1: 呀，
0: 个，
1: 我觉得这是他在给你讲，不是
0: 替
1: 给
0: 代，
1: 孩子讲。
0: 对，替代，
1: 后来真的是高考当中，他真的是在这个里面，他付出了很多。孩子几点睡，他就跟着几点睡，甚至孩子背单词、孩子做题，他都要跟着做一遍。啊，
0: 哎呀，
1: 然
0: 好
1: 后
0: 累，
1: 早上起来，孩子起得早，然后起来继续做题，他也跟着做。他就跟着做，就是
0: 很
1: 他
0: 厉
1: 不
0: 害
1: 是
0: 已经，
1: 说仅是陪伴，他是孩子做什么题，他做什么
0: 就是
1: 题，
0: 孩子学的同时，他也学了
1: 他
0: 一
1: 也
0: 遍，
1: 在学，对，他又学了一遍，
0: 他也学了一
1: 对，
0: 遍，
1: 他就不信，就说，哎，你这个怎么就不会呢？那我来学。结果我觉得这给孩子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到最后在高考的时候，连本科线都没上去。
0: 对，实际我们就能够想象这个结果不会特别
1: 我
0: 好
1: 觉得
0: 哈，
1: 最失落的不是孩子，是他。
0: 对，是这样。所以，首先我们谈的呢，就是这样的家长，我们首先给他点赞，这种伟大哈，为人这个是父母哈，然后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首先呢，我们不论他对错，就是这种出发点和最终的
1: 对，
0: 目的，我们点赞。但是在整体的这个第二步，我们就要谈的，实际不可取，就是说把孩子的事儿还给孩子，尤其学习啊，你替代不了。像我们上一届有一个孩子，妈妈就是这样的负责。他要是说孩子补课的过程中，他都会给孩子整理错题，孩子不会整理，他整理完之后告诉老师，哎，这个是他的错题，你给他讲讲。啊，是 这
1: 你
0: 样
1: 看，
0: 的，
1: 咱俩长得是同一类型的
0: 同一
1: 家
0: 类
1: 长，
0: 型的家长，
1: 就是特别负责任。
0: 对，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不要去把孩子自己去体验的这种经历哈，这个过程给他抹煞了，是吧？让他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成长。
1: 角色错位了，
0: 对，所以说他做的太多，包办代替不可取哈。就是说我们在高中阶段呢，我们说回来哈，就是别事事都插手，做好两件事儿就够了。第一呢，做好后勤，对不对？照顾好孩子的生活和情绪。你照顾他的生活，我们都知道物质提供啊，没有问题啊，该补课我们拿费用，对不对？那你说情绪这面呢，我们家长你不要小心翼翼的，把整个家庭原来的氛围和环境全都突破了，不用。 啊，你就正常的去做就好了，让孩子知道高考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啊，你别过于看重他，过于看重孩子的状态就

0: 会很紧绷，对不对？这是一个事儿要做好哈。第二个事儿呢，我们就是要当好参谋啊。为啥家长要当好参谋呢？我们就是说多收集一些靠谱的一些升学信息，好不好？你不要死死的盯着孩子的分儿，你去做点你该做的事儿，是不是啊？啊，那我们说答题呢是孩子的事儿，高考上考场是孩子去答题，对不对？但志愿填报的前期准备，包括高考志愿填报这张考卷是要由家长来交的，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建议啊，尽量提前去完成，提前去学习，去了解哈。那么现在我们说九月末了，马上这一年哈，我们大家都在感慨2026年接近尾声，是不是？那我们27届的明年高考的孩子呢，也已经进入了一个备考的阶段。那么今天呢，我们把我们要讲的内容呢，再给家长们重申一下哈。首先呢，就是说我们男生啊，独有的报考优势有哪些？我们说我们在做规划的过程中，我们要做什么呀？扬长避短。
1: 对。
0: 那我们男生的优势在哪儿呢？这可能我们要第一个要了解的。对不对？
1: 对呀、啊，刚才我们讲到了说他的优势，你能看得到的是因为他身体条件也好，或者是他的思维逻辑方式也好，
0: 对、
1: 或者是他的心态调整能力也罢，
0: 对，
1: 这些都是让我们的家长能够去发现的。
0: 是的，
1: 对
0: 的，
1: 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往往能够跟我们彼此共同成长啊，就是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和他放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0: 对，
1: 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事情你会更了解他。你别说高中的孩子了，就是现在初中的孩子，甚至小学的孩子，我们的家长能说你能完全去了解他吗？不能
0: 是是
1: 啊，你也不能完全去了解他，何况是刚才张老师说都已经高中马上步入成人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更是独立的个体，那我们跟他平等的相互对待的话，实际上你的遇到的问题和困扰会更容易解决，是吧？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今天报考志愿的这个专题是关于男生的专场，也就是说如果你家里有男孩啊，现在正处于高中阶段，你有什么样的困扰，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来跟我来说一说，用文字的形式也让张老师给你现场做一指导。其实到了高中什么时候规划呢？其实越早越好啊。高一有高一的规划方式，高二有高二的规划方式，到了高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是到最后要拍板的时候了，就是你的规划已经定的大差不差了，等着分数一出来一拍板，问题就解决了。
0: 对，
1: 但是绝对我们不能进入到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就是说我到了分数之后有分了，我再去想着规划。你想想哈，出分到报考一共就那么几天的时间，你用几天的时间，用一个分数和几天的时间去规划孩子的一生，这不合适。
0: 是的是的，
1: 这也不科学。
0: 对，
1: 是吧？啊、一个分数加几天的时间就能决定一个孩子他未来将会走入什么样的岗位和职业。这个不行啊，一定是提前规划，找到孩子身上的闪光点。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怎么去找男孩身上的优势呢？
0: 好的，第一是优势，第二我们拿一些真实的案例啊，家长听一听我们往年报考的案例。
1: 好，
0: 然后在中间去总结一下得失，对不对？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低分高就了，您参考一下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标。如果是有失误的这块呢，你们可能就是你们就也要了解，一定避开这个啊。但是说心里话，我们这么多年没有失误的啊，失误都是听着我们的家长说的，孩子的同学呀在哪哪报的出现了问题，我们很遗憾，真的拍桌子啊，真的很遗憾。然后呢，再有就是我们男孩高性价比的一些专业和院校，最后聊一聊怎么把这个理科的这个思维转化成我们的高考分数啊。那好，从高校男女生比例我们先来看一下哈。2025年的时候985新生他性别统计啊，就挺能说明问题的。你像国科大呀、中科大呀、北航、西电，哎，家长一听这都是这一类的硬核的工科的强校，对不对？那男生比例接近70%啊，师范呢、人文社科类的院校呢，女生占比可能会更高，反差就很明显。这就是咱们俗称的男生大学和女生大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学校人为规定的，是学科带来的自然结果，对吧？那么工科啊、理科更能吸引我们的男孩来报考，人文啊、师范啊，报考的女孩会更多。那么像厦大、南开这类的综合985呢，学科比较齐全啊，男女生的生源呢就会比较均衡。那我们中国农业大学呢，实际我们可以说一下，挺有意思的哈，算是个特例吧。就是大家印象里实际就觉得农学类的院校是不是啊偏工科呗，对不对啊？男孩多呗，实际看2025年新生里边，这个女生的数量实际还偏高的啊。然后因为什么呀？啊，农学呀、食品类这样的专业可能越来越受女生欢迎了。说白了吧，就是一个学校里的男女生的比例是由他开设的学科来决定的。那选大学，某种程度我们就是知道，也是在选择未来几年的一个学习环境，以及毕业后就业的一个职场的领域的环境，对不对？那放眼到我们全国本科整体来看，女生在校生占比是达到了52.2%，那么男生呢，我们说个别的时候啊，就男生相对就会少一点，个别年份甚至有的时候这女生占比要超过60%的。啊，那我们再分学历的层级，本科和硕士阶段呢，女生的人数可能会更多啊。那但是如果再往上达到博士的时候，男孩数量就反超了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实际我们就比较好理解哈。那么就是说，不少男孩本科基本上就会选择要长期深造的一些理科、工科了，对不对？那社会对男孩读书的年限实际包容度会更高。啊，对不对？那不少家庭实际也更愿意支持，家里的儿子去读到硕士、博士啊。那具体的原因，我觉得前面咱们已经分析过了。今天，刚才呢，就是我又把这个数据拿出来，家长觉得那它是客观存在的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刚才白老师说的，男生身上优势有哪些？报考要留意什么地方啊？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贪玩也好，粗心也好啊，开窍玩也好啊，啊，觉得孩子这不懂事儿啊，是不是啊？就这么贪玩怎么办啊？在学习上他多吃亏呀，啊，实际上我们规划到位以后啊，男孩手上能抓住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啊，有的时候往往是多于女孩。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确实有一些男孩属于是典型的后发逆袭类型，就是说懂事晚，发力晚，对不对？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孩子哈，就是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两句，就高一高二的时候，基本上就放在打球上了，你知道吗？啊，成绩就卡在中游，就已经很不错了，父母急够呛啊，他是不着急。啊，然后呢，你一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说：“老师，我定目标，我学，我能行，没问题啊。”就是这种哈，但是实际上没有太多的动作和改变哈。那我们就是家长这儿说不行就算了，我们给他找一个普通的、稳妥的本科毕业就就业得了，是不是啊？那到高三以后，经过我们多次沟通，哎，孩子他就一下子就开窍了啊，主动的就压缩了相关的一些时间哈，业余的一些学习以外的一些，你比如说玩游戏呀。啊，你比如说打球的这个时间
1: 为
0: 啊，
1: 什么呢？
0: 他觉得他说了，他再不学，他好像来不及了。对，哎，这个也可以，不管你哪个点，你有一个点就行，
1: 他
0: 对
1: 就
0: 不
1: 想
0: 对？
1: 通了，什么
0: 对，
1: 时候想通？要是早想通，你就早放心啊；晚
0: 对，
1: 想通，那你就可能着点急。
0: 对。啊，你晚想通，家长着急，但是好在说心里话，
1: 能想通，
0: 我们跟孩子家长，尤其跟孩子说，你只要按下启动键，你永远都不晚，是不是啊？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所以这个孩子大多数时间就开始发力了啊，用到学习上了。那然后他高考的时候，他整体的就是提了80多分。实际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比较理想的哈，所以经常就是说别轻易给孩子下结论就放弃了，是不是啊？还是要坚持对孩子进行一个陪伴和支持，同时呢进行一个各种角度的调整，让孩子认识到一个学习的意义和重要性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家长更要考量的哈。就是方式方法很重要，对不对？我们作为规划老师这么多年，我们见了这么多的孩子，我们也是不停的变换方式方法啊，有的时候一种不好使，像刚才说，我们换一种呢；第二种不好使，换第三种呢，就是这样的不断的调整沟通， 就是希望总有一个点能触发他哈，能触动他，然后奋发图强。
1: 对，
0: 是不是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报考的这个，我们说这个性别的这方向这个规则和我们男孩的优势。首先呢，我们就知道哪些专业会分男女招生计划。
1: 嗯，
0: 哎，分计划进行招生，那这个是比较关键的一个规则了啊。那就是我们首先就是说，只有少数的特殊的院校、特殊的专业，它才会单独的划定男生女生的一个招生比例和计划。
1: 哦
0: 那么分开划线，分别招生，分别的代码。那绝大多数实际普通本科，它就不会限制这个男女生的录取人数的啊。那招生和录取，它不都是相辅相成嘛？啊，那首先家长就会想到军校呗，对不对？
1: 嗯、
0: 军校啊，包括警校、公安院校啊，它的专业呢，相对的都会去划分。单独划分男女招生计划来投档，女生投放的名额相对少，哦，那对应的录取分数，那一定往往会更高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我们说在定向军事这块儿啊，包括我们的航海技术、轮机工程啊，包括我们的飞行技术，就是培养飞行员的，对不对？大多数呢都是优先招男生啊，不少学校直接就是女生不宜就读啊、
1: 哦，
0: 这种明确的标识哈。那么我们就说有的还不就直接不招收女生了。你比如说2026年的上海海关的本科提前批，那你说你这个海关专业哈，那男女生你是不是都得需要呢？但是在2026年的时候，他就招，他有三个专业一个组哈，就只招男生，啊，就只招男生，没招几个人，五个人总共啊。那么我们就是说，哎，这个也要注意，这都是什么呀？是我们男生的一个相对的比较有优势的一个报考的赛道呗，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性别，我们就占了优势了。因为女生你分数再高，你可能报不了；另外一个你分数够了，这个相关的这个你认为够了，可能到这个今年你可能就不够了，而且往往。提前批的这样的男女生限制的军校也好，警校也好，可能女生的分数要高出男生若干啊。可能女生不选提前批，在本科批里也会有更好的一个院校层次，就往往会觉得女孩这个分儿有点可惜，有点下分儿或者如何如何哈。那我们男生先天的就具备这个填报和这个分数的优势。这个也是很重要，就是说在性别规则这块第一点，招生人数，对不对？那在就业上呢，我们男孩我刚才说了，现实的机会呀，你比如工程制造啊、 IT 呀、刚才说的军警啊、包括法检呢等等，市场对男生的需求一直都很稳，一直都很稳啊。还有一个比较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刚才谈说护理小学，我们反其道而行之的这些呢，能力不错的孩儿，你可以男孩哈，也可以去考虑。如果是说职业规划比较对标的话，他的岗位缺口实际还是存在的，晋升呢反而更有优势，对不对？那么同时我们就说善用我们男孩自身的特点，男孩不是不好管，不是淘气，不是不懂事儿哈，那只是成长的节奏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家长要思考的就是把我们儿子的这个好动变成执行力，把他的逻辑强化成学科的优势。那把握住男孩晚熟带来的一些后发的潜力哈，然后同时要读懂一些招生的政策和规则，把自身的优势给他充分发挥出来，这是优势角度哈。我们讲几个案例哈，
1: 好，结合真实的案例来聊一聊哈。
0: 对，哪些赛道呢？我们可以冲一冲，哪些地方容易踩坑？你比如说，拿我们的高分段先来说，高分段是什么呢？985、211类似这样的哈。你比如我们刚才谈到的国科大、中科大啊，包括电子科大这一类的工科强校，实际就是特别的什么呀？特别的适配我们的理科底子好的男孩儿啊，同学氛围啊，实验室资源呢、都能匹配得上。那如果孩子的分数不错，那文科功底也还不错的话，怎么办呢？武大、川大、吉大这一类的综合大学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他的人文社科专业啊。我们也有男孩最后选法学的哈。也不是完全非得选理学、工学、农学或者是医学，并不完全哈。 所以说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专科这样的专业，实际我们说了就人文社科专业女生报考的相对多，那我们就是在男生这块呢报考相对少，但是我们就会拥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就业的时候，对不对？那么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理科的男孩，分数刚好就摸到一部分的985，具体是哪一个咱们就不说了哈，摸到这个门槛了能进去。但是这个孩子就比较喜欢芯片集成电路这样的专业，家长就想无论如何得先进985保住院校层次。嗯，对，就是说你想学那个专业你将来就业你那个院校不如985好啊，那你这个学点冷门的也行，你进去不行你转专业呗啊，类似这样的想法就和孩子是有矛盾和冲突的。那我们就说家里实际分歧就挺大了，孩子想读微电子，家长执着去名校啊，保名校的这么一个层次啊，在我们做规划过程中做梳理啊，它的一个利弊做权衡，对不对？那么985首先我们说综合实力很强，这个毋庸置疑，对不对？但是它的冷门专业哈，这个实验室啊，包括师资啊，包括芯片行业的这个认可度啊，它实际是不匹配的和孩子的需求，对不对？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我谈的这个211咱们可以说哈，985不说了。211呢，实际我们说的什么西安电子科大哈，西电，它是国内首批国家示范性的微电子学院。那华为呀，包括各大的芯片企业，每年都大批量的到学校去校招、实习呀、保研的资源，那都不用说了，对不对？都非常匹配孩子的想法。那最后，实际家长在权衡利弊之后呢，同意尊重孩子的意愿。尊重孩子的兴趣选择了西电。那虽然说我们整体的学校层次985211之分，对不对？排名相对可能就是弱了那么一档，但是呢我们的专业资源实打实的，这个是不掺假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案例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啥呢？孩子呢就是说后期也很顺利就保研了，然后呢也就进入了芯片的一些企业进行研发岗了。那我们就是说后续如果这一切顺畅的话，这是一定是就是水到渠成的啊。那么在大学规划我们也会给孩子做建议，因为这个他的个专业呀在大学期间学的课本的内容和实践当中还是有一定的会有一定的偏差和脱节。所以说孩子的实践呢，包括后期我们说考研保研呢等等，我们都在给他做规划。所以他将来有一天你进入芯片企业做研发的梦想，我觉得是能够实现的啊。也就是说高分段家长啊，不要说的我们就保着这个985啥专业都行，我就得硬冲我就要去，还是要看专业赛道和孩子未来的发展是否匹配啊，我觉得这一点更重要。你本来分数就已经还 OK 了，那如果要是学到一个相关热门的孩子感兴趣的专业，有的时候它比一般的985的这个冷门专业要更好就业，对不对？孩子学起来很开心，毕业以后干的也很开心，对不对？我觉得这个都是要考量的。别觉得能上985必须100%上985，并不必然哈。好，那高分段说完了，我们看一下中分段。也就是一本线左右啊上下这样的一个分段。那这个分段实际我们就要重点去看一些地理位置不算热门的。但是专业呢相对在行业认可度相对比较高的。你比如说我们说三峡大学的电气呀、水利呀，包括北华航天的工艺学院这块相关的专业，兰州理工大学这样的院校都是可以考量。有一个孩子他是什么呢？12000多名，实际就是哈理工的电气呗。然后这个家长最后他选了三峡大学的中外合作的这个电气。
1: 那他选择的原因是什么呢？
0: 对，一方面呢就是能够实现电气专业的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意愿相对更稳的去读上电气。另外一方面说心里话，他是看中了三峡大学属于原电力部直属院校这么一个内容。那我们说在两所学校分数相应差不多的时候，我们暂且抛开他的这个学费暂且抛开他的这个院校的层次，我们就拿他的专业来做对比，对不对？ 三峡大学呢，国家电网就业的录取在哪儿啊？电网录取的总人数是相对多一点的，然后它的这个就业呢，基本上是华中啊、西南电网认可度是比较高的，它是有地域性的。那优势呢，都是集中在电力系统、水电方向啊。那但是咱们的哈尔滨理工大学，实际它的电气这几年也一直都很火，

0: 单独成组，005组哈，然后单独就招这一个专业，这个孩子也是能够上去的。但是呢，我们说哈尔滨理工大学它是在东北电网，对不对？尤其在咱省内呢，优势是比较突出啊。那么王牌专业它不是电器哈，它是电缆和电气装备制造这两个方向。那国家电网总人数的这个录取呢，它是少于三峡大学的。嗯，每年这个电力部联盟相关的院校，或者是有电气工程相关的院校，它都会有国网入网的这个录取的这个入职人数一个排名。哦，所以说在这个角度呢，三峡大学也是胜出。但是当然了，我们也考虑到刚才我谈到了三峡大学的电气一样啊，我们就知道也学到了电气，但是它是中外，中外呢它就会有个学费的差异。这边的学费呢，三峡大学是五万一年5万元的一个学费，所以说家庭经济条件的支持也很重要。那么所以我们就是说中分段保住我们的目标专业和未来的就业，在院校和院校之间，专业和专业之间的一个衡量和对比啊，往往这是更要看重的，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说你看有一个历史组的小男孩哈，就是说也是去年呢也找了报考老师在报考哈，但是呢报的挺遗憾。报的怎么个报的挺遗憾呢？这个小男孩就是他就是高三上学期可能才400分左右，等到高考的时候就达到了500多分，也是一匹黑马，对不对？那么我们说500多分，孩子有专业目标的，就是学法学呀，以后我就进公检法呀。那么填报的时候可能是没有仔细研究这个专业组的调剂规则，或者是报考老师过于自信哈，他是文科历史组嘛，最后这个孩子就没录上法学，最后学的是俄语。那我们就看了一下，实际他是长春理工的文科的这么一个男孩呢，他在这个组内既有法学也有俄语，那他梦想呢，他的目标专业是法学，但是他看的这个分呢可能就衡量的就觉得我能上，但是真不好说，最后就被调剂到了俄语，很遗憾啊，孩子很低落这个情绪，那又没有办法，那怎么办？那本来的规划好的这个方向全落空了，是不是啊？然后入学呢之后，之前和之后一直都比较纠结，就要不要复读啊，然后就也是听到一个我的报考的家长跟我讲到这个事情，实际我们当时也挺气愤的。实际如果他找了报考老师能报出这样的结果，我觉得他就是挺遗憾。这个家长不但要了解孩子的个性的意愿哈，专业职业规划，更要了解报考规则啊，我们冲文保的梯度一定要做好，是不是啊？中分段孩子好不容易得的分儿太高的够不着，那怎么样保专业啊，能保地域做兼顾，是不是啊？这更重要。那好，就是专业优先，其次看地域，然后别迷信什么学校的名儿，对不对？然后首先选王牌电气呀、机械呀这样的啊，手里实打实的有技术，然后后续就业考研就会更有一些底气哈。好的，那这块我们说完以后啊，时间很快哈，来到了这个马上16:50了哈，
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在报考志愿和生涯规划上你都可以提出来你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怕家长觉得我没什么问题可提，那说明
0: 是的，
1: 真的
0: 你就没有思考，
1: 没有，对，
0: 没有去研究。
1: 其实要是说给你想为孩子做未来的规划，这是一件很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0: 对
1: 这个工程不是说一个分数就能够定义的，这是需要我们长期的积累各方面的资料和信息，做一个整合之后给到孩子可选择的几条路径。
0: 对，
1: 然后我们常常说要点燃孩子内心的火种，让他自己有动力向前。但是如果他自己都看不见自己的优势，你也没有帮他去找到的情况之下，你想孩子非常的迷茫，他不知道为什么而学，这个时候哪怕他很累很努力，但是 他仍然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这样的话他的结果一定是不如他自己想象，也会打击他的自信心。
0: 对，你看像我们今天遇到一个外县的报考老师，我们算同行吧，就简单交流了一下，他就说他外县的家长和孩子的报考意识呢也逐渐的开始有了这种意识了，但是说我们提前规划的意识还是没有的，多数是出分后，然后呢有的都不见面啊，我这孩子就这分，我初步自己有点什么想法，
1: 然后你帮我报一下
0: 啊，
1: 是是，
0: 你就给我套方案就行了，啊，拿回去自己就填吧填吧就完事儿了。实际我们都觉得，实际不要这样，为人父母啊，这个事儿很重要，
1: 非常重要。
0: 对，所以
1: 但是也有特别重视的父母，比如说重视的父母，他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相对少，就是成绩高一点的，
1: 成绩高一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孩子的成绩跟家长对教育、对孩子的这个整体学习的一个重视程度直接相关，
1: 直接相关。
0: 对，
1: 你怎么对待这个生涯规划和报考志愿这件事情，足以来证明你对这个教育的这个重视程度在哪个阶段。
0: 对
1: 吧，
0: 它是相辅相
1: 成的，相辅相
0: 成
1: 的，
0: 真是这样。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整个报考过程中，今天可能我们分享不完了哈，我们节后吧，
1: 好，
0: 节后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我现在简单说一点吧，就是也是实践当中给家长们做个提醒，因为这几年呢，公安司法类的院校，包括军警校吧，实际就是男孩一定是优势都更明显，报考的也会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就是说提醒就是什么呢，政审体检体测你得提前了解，首先给孩子做这个叫什么呀，首先我们做一个预先的一个预估，一个评估，我孩子的身高啊，我们的体重啊，我们的视力情况啊等等，这些呢都要了解，包括你外八字内八字啊，瘢痕呐、等等都要去了解一下哈。如果符合我们可以做规划，如果不符合这块我们就可以放弃了。包括政审这一块哈，往往是父母这边呢就更重要，是不是啊？那万一有这个影响孩子报军警校的，那我们直接就排除掉了。
1: 提前打算，提前做准备，
0: 我们就放到本科批了。重点，
1: 对
0: 不对？那就是树立目标嘛。那还有呢，
1: 最重要的是你得跟孩子，你们两个要沟通，孩子要心里有数。
0: 对
1: 啊，比如说孩子他的这个意愿和他自己擅长，在你的引导之下，他真的有可能突然间发现，其实我是比较喜欢什么的。
0: 对
1: 啊，要做到知己知彼，同时呢家庭里面一定要互相沟通的。
0: 对，
1: 并不是说家长觉得什么好
0: 就什么好，
1: 家长认为什么好就是什么好，
0: 这不是这样的，
1: 不是这样的。
0: 对，你像我这个给家长要提醒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说男孩现在报得很热哈，军警校尤其警校哈，那就首先要注意一下身体条件的一个体检的要求啊，包括体测的标准啊，包括政审的一些要求哈，那我们都要提前考量。在这里边呢，你比如说视力可能更多，孩子现在哪有不近视的呀，少，我就有孩子不近视啊，但是这些年可能也就那么凤毛麟角一两个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就是如果报警校都知道这个他没有一个恢复期的一个要求，是不是啊？军校是有的，6个月，对不对？那好了，那我们说大多数的老师都会说，你就是报考结束，高考结束之后啊，不是报考结束啊，不好意思，就是高考结束之后你再做手术就来得及。但是在我这儿我要延伸一下，家长们提个醒，就是你要做近视眼手术的时候，首先你要预检，预检你是否适合做手术，这是第一个要确定的问题。第二，适合做手术适合哪一种，因为现在全飞秒半飞秒晶体植入，对不对？如果要是发现你适合做这种晶体植入，那你就知道，虽然说术后第二天视力大多数就改善了，对不对？但是你就知道它是眼内手术，它存在一个眼压的这么一个波动的风险。后续我们要是说离我们的离这个体测时间很短的话，那你就知道你会有危险的，对不对？所以稳妥起见，家长如果是孩子做预检发现了你需要做晶体植入的话，你至少啊要提前一个月完成手术，留足这个就我们的警校的什么呀体测的这个恢复期，体测前的一个恢复期。因为有的孩子可能就会发现原来就是初步的做了个检查，行，能做飞秒手术，然后后期发现了做不了，这个也会有变化的。做不了以后然后怎么办了呢？做晶体植入那也不能做了，原因是什么？它的恢复期 不足，在他的这个体检在他的警校体测之前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那我们就不能冒这个风险啊。所以说手术也没做，然后

0: 怎么办了？公安院校就放弃了。
1: 嗯，
0: 哦，这个也是很可惜的，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事儿啊，还是那句话，高考不易，规划先行，家长别因为咱们家长的原因给孩子耽误了，打破一些相关的信息差，提前了解没有坏处啊。尤其我们中秋节期间，我们是不休息的，家长要是有时间，孩子也有时间的话，也欢迎这个预约哈，我们这现在名额也都排上了，也没剩多少，就是您可以提前预约什么一个时间段带孩子来，把你关心的、感兴趣的话题来聊一聊啊，我们这个是不收费的啊。
1: 公益给到大家一个指导啊。
0: 对，
1: 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就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0: 对，
1: 说到一个就是你在报考志愿过程当中的困扰好吗？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其实在报考志愿这方面哈，其实就是在孩子假期的这个过程中，尤其是他自己投入和管理他的时间的时候，最能够体现这个孩子他的优势是什么。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家长一定要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孩子们沟通的内容也要设想好，比如趁这个机会去找专业的人一起去聊一聊，问一问。如果说你和孩子之间可以能聊起来，我觉得自然会更好。那如果聊不了的话，我真的建议专业的人由专业的事儿去干，你真的要去跟老师去沟通一下。我常常说，有一些专业上的事情，就是专业的老师一句话捅破了那个窗户纸，你一下子就会豁然开朗，孩子也会突然间明白我那种内心里面藏了很久的那个意愿啊，原来在这儿感觉有，但又感觉找不到，到底是什么。那可能在一些分析上面，你就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想法，还包括这个有这个提前的试报名啊，还有这个
0: 预检
1: 呢，
0: 啊、
1: 对，
0: 评估啊
1: 、包括一些测试啊，
0: 这
1: 些用
0: 赛道的推荐，
1: 对、
0: 啊、
1: 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了解孩子和了解我们内心意愿的一些科学的方法。对，可能我们在家里面自己没有办法去做到，但是这些科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清楚自己内心的倾向。这个倾向是很重要的，不能说是它能帮我们做决定，但是它能够让你非常确定，我的倾向是这样的。
0: 对，会有一个参考。
1: 然后你再跟自己进行一个对号入座，跟孩子对号入座，然后你们回去再开个家庭会议，然后其实你就海里捞针啊，确定了一个大方向，你可能一下子就在这个这么多院校当中，一下子你就给自己划定了一个范围，你知道这个范围对于孩子来说多重要吗？
0: 对，实际说白老师说的范围，实际指的就是孩子的一个目标。
1: 对，
0: 那我们经常会说，就拉弓射箭，你得有箭靶呀。
1: 嗯，
0: 你往哪儿去射这个箭啊？然后你是不是要有距离靶心这个更近一点啊？是不是啊？你十环，你到底想要几环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这些说法给孩子们做一个举例说明的说法，也就是说，你的目标的树立对你整个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是直接相关的。
1: 对，
0: 叫谋其上，取其中。谋其中取其下，如果你什么目标都没有，每天早上也背着书包去上学了，晚上也很晚回来，然后我们走了一个流程，随波逐流的时候，回过头来可能就是考哪儿是哪儿，那这个孩子可能就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收获
1: 选择。
0: 对，所以就是你比如说冲文保这块，说警校本科提前批，我们简单再说一下，说能填报多少个学本科提前批，包括我们这里边既能报本科的公安院校，也能报我们的省内的警校，对不对？那么新高考来了，孩子们的机会来了，那也就是说你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简单哈，家长就觉得我就从上到下报呗，并不是哈，我们仍然会有一个冲文保的一个梯度。你比如说我有个小孩，26年的小孩，他是理科男孩，541分，19000名左右吧，然后本科就是上冲，实际他不走警校，他在本科普通批里那 也会上到一个不错的学校，但是孩子的目标就是要本科毕业就业体制内，
1: 嗯
0: 啊，叫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吧？
1: 嗯、
0: 啊，目标非。

0: 常明确，职业规划非常清晰，然后就本科上冲了。上冲以后呢，省内专科警校，这就是我们的重点的目标。那么我们就是给孩子就会分享，因为他定向他能选五个院校专业组嘛，五个定向方地点。那你比如说省内，你比如说首先是哈尔滨，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大庆、齐齐哈尔，
1: 嗯，
0: 哎，然后就是牡丹江、佳木斯，然后最可能像像最后的可能分数低一点的就这个大兴安岭地区的哈，可能分数会更低一些。那我们这五个志愿如何填报，这就是一个策略。那哈尔滨孩子肯定够不上，包括大庆，那我们要不要就是五个位置，你要不要保证你本科就走，你这个专科警校你就走掉，要的话、
1: 嗯、
0: 那我们你哈尔滨这个包括大庆我们就都放弃了，
1: 嗯哼，
0: 否则你就浪费了两个名额，
2: 是
0: 嗯，最后
2: 所以说你看这个渠道的规划、嗯、
0: 对
2: 多重要、
0: 嗯、对、
2: 嗯、
0: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五个里头也会有充分宝，但是你别瞎充啊因为它数量有限啊，最后这个孩子就很成功的被齐齐哈尔这个定向给录取了，
2: 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三年以后毕业我们就上班了、
2: 嗯、
0: 然后孩子也很开心，因为当时我了解到孩子的姥姥家在齐齐哈尔，
2: 所以说今天、
0: 啊、
2: 我们跟大家也举例了，从这个各方面去理解、
0: 嗯、
2: 那我们到可能下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继续说哈、
0: 嗯、
2: 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感谢张老师，下周我们再见、
0: 嗯、好的，
2: 嗯，
0: 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7: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7: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8: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9: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7: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7: 回家吧，
10: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万物土中生，有土丝有粮。丰收的序曲正在九月金秋的黑土地上声声奏响。
7: 2025年，黑龙江省粮食生产实现22连丰，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
6: 中国人每9碗饭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9碗饭盛满黑土深情，9碗饭。彰显中国底气，
7: 九是久久为功的坚守，九是九分之一的担当。

0: 九碗饭里看风景，梁安天下宁。
1: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2: 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我们村的打死鬼子地。我们村叫龙山村，是鸡西市麻山区的一个偏僻山村，革命老区。918事变没多久，鸡西这一带就来了日本人，成天往外运煤炭、运木材，还在虎林那边修建军事要塞。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村里人开始打鬼子。村外有一片大田，大伙至今仍叫它打死鬼子地。我们村的农民一共铲除了七个鬼子兵。前些年，村里搞二轮土地承包，我特意用十几亩好地换了这块地，就是希望儿孙们能够永远记住，这片地是咱龙山村的光荣。我今年已经93岁了，虽然村里经历过这段抗战岁月的人没剩几个了，但打鬼子的故事还在村子里流传。我们村的北面是太和村，南面是吉祥村。那时吉祥村驻扎着一个日本宪兵队，因为两村相隔不远，而且翻过我们村西的山头是去牡丹江最近的路，所以经常有鬼子从我们村路过。有一年秋天，两个日本兵走过村里，走到我家，推开门就比比划划的要吃饭。他们都背着枪，你就是100个不情愿，哪敢不答应啊？我妈就赶紧做饭，等着饭熟的功夫，日本兵见我二哥李宪武膀大腰圆的，就想试吧试吧，摔跤。那年月日本兵杀个把老百姓是常有的事儿。就在那年，邻村几个被怀疑是抗联的村民，头上被扣了黑面罩，五花大绑的押到密山，扔进了狗圈，活生生的喂了狼狗啊。所以一看鬼子要摔跤，一家人都怕出点啥事儿，就拼命的拦着我二哥。可是我二哥这人倔得要命，看着鬼子那个横样就气儿不打一处来，非要跟他们比试比试。两个日本兵轮番上阵，都让我二哥摔了个嘴啃泥。结果一个日本兵急眼了，端起枪，亮起刺刀，明晃晃的就朝我二哥冲了过去。好在有我爸妈和兄弟几个在，好说歹说才让日本兵收了枪吃饭。因为是山区，我们这儿有不少飞禽走兽，村里人大多既种地又当猎户。当时村里正经有一些打鬼子不要命的血性汉子，像梁长庚、董二虎、张少琴、王德全、佟明福、我二哥李宪武，还有其他很多村民都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过。村里第一个敢杀日本兵的是梁长庚，哎，这人了不得，因为练得一手好枪法，大伙都叫他梁炮。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横头地铲地，远远地看见董玉发赶着马车出了村，车上还坐着一个日本兵。不用问，董玉发肯定是被鬼子给征缴了，要拉鬼子去牡丹江。我觉得

0: 的空荡荡的庄稼地里，这身日本军服那么扎眼。突然，啪的一声枪响，那个日本兵一头栽下了马车。董玉发吓懵了，赶着马车就撩了。我朝枪响的方向扭头一看，只见粮炮从不远处的山坡上跑下来。可能是那个日本兵还没死，粮炮跑到他跟前又补了一枪。听着这两声枪响，我和附近地里的几个村民瞅瞅没有其他日本兵，就聚了过来。大伙拖着鬼子的尸体就上了山，得找个隐蔽的地方埋好，别让日本人发现喽。这次粮炮缴获了一只38大盖，十几发子弹，我对粮炮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大哥无论枪法还是胆量太厉害了。粮炮打响了村里抗战的第一枪，也给龙山村断了良民村的后路。村里跟他关系不错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要跟着他干，保家卫屯。八九个人，两条枪。起初粮炮他们没敢跟鬼子公开硬碰硬，只是抽冷子搞他一下。曾经让村里后怕了十年的那场仗，发生在1935年的春天。那时候各家各户正张罗着往大田里拉粪、施肥、种地。一天晌午，三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进了村，碰上正在大街上溜达的董二虎、张少琴。日本兵对他俩说：卡袋子，卡袋子，咪西咪西。村里人平时见的日本兵多了，也就粗通了几句日语。董二虎见日本兵说饿了要吃饭，就把他们领进了街边的一所闲置的房子里。这所房子是原来的老村部，也叫村公所。他一边张罗着给日本兵做饭，一边找人通知粮炮。很快粮炮家聚拢了六个民兵，听说鬼子手里有三杆步枪，一个个眼睛锃亮。粮炮决定等鬼子放下枪准备吃饭的时候咱们再动手。他还特意嘱咐，这几天鬼子的大部队正在山上打抗联，枪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这次行动不能用枪，先把他们绑起来，夺了枪再说。饭做好了，董二虎将饭端进房里，三个日本兵见饭上来了，便把枪支在屋子中间。说时迟那时快，三个日本兵刚端起饭碗，六个民兵就冲了进来，两人对付一个。可刚过了三招，咱们的六个人就发现即便两个打一个也挺费劲。打着打着，一个日本兵抽冷子冲出房门，跑到街上大声呼喊。这时佟明福赶着马车刚从地里送完粪回村，他见那个日本兵在街上哇哇大叫，立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顺手抄起马车上的钢叉，跳下马车一下子插进了鬼子的前胸。日本兵翻了几下白眼儿，断了气儿。接着他冲进屋里，和那六个民兵一起制服了剩下的两个日本兵。大家累得气喘吁吁，正想歇一会儿，佟明福提醒道：我从地里回来时瞧见一队鬼子往咱这儿来了，这三个估计是探路的，得赶紧收拾了，要是等大队鬼子上来发现了，非屠了咱村不可。那六个民兵一听，立刻跳起来，三下两下就把两个日本兵宰了。紧接着他们把三具鬼子尸体搬上佟明福的马车，佟明福赶起马车跑进了村西的山沟里。当时我二哥还在村子里，他赶紧找人打扫战场，清理地上的血迹，然后大摇大摆地朝村口走去。在村口他遇上了一队日本兵，日军翻译问他有没有三个太君来过，往哪个方向去了。我二哥顺手往东南一指，太君往那边去了。于是那队日军就往东南方向走去。 鬼子前脚走远，村里人就抱着行李干粮上了山。大伙儿都怕呀，这要是让鬼子发现他们的探路兵被我们杀了，还能饶得了我们村的老老小小啊？幸运的是，那对日本兵不知上哪儿去了。第二天深夜，大伙儿见村里没事儿，就两三个、四五个的聚堆回了村。有几个胆大的又去村西山沟子里的蒿草地悄悄地把三个日本兵埋了。这次战斗可是收获不小，缴获了三支步枪，近百发子弹，不过也实在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啊。民兵队一下子多了三支枪，顿时觉得腰杆子硬了，就琢磨找机会打一场大仗，咋不得再消灭三个鬼子？第二年秋天，庄稼还没有收完，一场大雨把个道路浇得跟大酱缸似的。一小队鬼子，七个日本兵，大概是刚刚翻过一个小山头走累了，见天色已晚，就在离村很远的一块大田里露宿。梁炮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就跟大伙儿合计干一仗。大伙儿都听他的，说干就干。趁着天黑，五个人带着五条枪，一点一点的摸到鬼子的跟前儿。梁炮趴在最前面，举枪朝一个鬼子打去。另外四个民兵听见枪响，也一起朝鬼子射击。鬼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两个立刻就见了天皇。但剩下的五个鬼子迅速展开反击。咱得承认，日本兵真是训练有素，没一会儿我们的人就败下阵来。好在这是在自己的地头上，熟悉地形，而且天色已黑，粮炮断后，朝山上分散撤去。第二天，民兵们各自回到村里，心情激动又有些忐忑不安。过了一夜，始终不见粮炮的消息和踪影，大伙儿的心就提了起来。又勉强过了一夜，大伙儿不约而同地前往那夜的战场。战场上躺着三具鬼子的尸体，还有三条枪，可枪栓都没了，显然这是活着的鬼子逃跑时卸走的。大伙儿拖着鬼子尸体往山沟里走，寻思找个地方埋了，可没走多远，一个人突然喊起来了：“梁梁！”大伙儿扔下鬼子尸体，奔过去一看，双脚顿时定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住躺在草丛里的一个人。那是梁炮，他牺牲了，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膛，手却死死地攥着那杆枪。大伙儿先把鬼子埋了，然后一起抬起粮炮。回村的路上，大伙儿默默地流着眼泪。进了村子，全村的老老少少跟在身后，一起把他送到家。出殡那天，天下着雨，老少爷们儿都来了，民兵朝天放枪给他送行。我们村的抗战没有因为粮炮的牺牲而拉倒，相反，随着抗联等武装的逐步壮大，很多村民开始协助抗联传递情报、运输物资，投入到更广泛的抗战中。有一首歌唱得多好啊，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我们龙山村就是这样。
1: 我参加过冯旅的抗日宣传队。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很快占领了吉林市。由于敌强我弱，东北军的22旅、李渡率领的东北自卫军等一些抗日武装相继退守到延寿县，其中的大部队是冯占海率领的队伍。冯占海被称为吉林抗日第一人，他率领的这支部队是一个加强团，官兵素质好，武器精良， 建制没有遭到破坏，

我上街买东西，在大十字街口看见一张布告，走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冯吕要招收学生，组建抗日宣传队。布告列举了日寇的罪行，号召爱国学生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这张布告顿时激起了我的爱国之心，想参加学生抗日宣传队。围观的一些同学都在议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作为热血青年绝不能袖手旁观。当时我哥哥张伯轩和一个姓王的同学带头报名，但是我们哥俩要是都走，家里老人就没人照顾了，所以必须留下一个。由于我的态度是非去不可，我哥哥只好留在家里。我高高兴兴地到冯吕司令部去报名，一个长官问我，你愿意参加抗日宣传队吗？愿意。为什么要参加抗日宣传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家中老人是否同意你参加抗日宣传队？同意。你走了，家里有困难吗？没有。见我对答如流，态度坚决，那个长官笑了。和我一起参加抗日宣传队的不光有赵军、刘庆生、谭大中等同学，还有几位老师，一校的沈福林校长、北门外的宋乃臣校长，还有唐辉德老师，总共20多人。学生抗日宣传队组成后，冯占海给我们讲了一次话，他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的大好河山之际，有这么多爱国学生参加我们的抗日宣传队，我表示热烈欢迎。对于能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抗日宣传队的延寿县父老，我表示衷心感谢。冯占海还讲了成立抗日宣传队的目的、意义及工作任务。他特别强调，宣传队的中心任务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更多的爱国青年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抗日宣传队随大部队，每到一地就抓紧时间搭台子进行演讲。为了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我们把宣传内容编成了顺口溜、快板书。在伊兰县城演讲时，唐德辉老师讲到无数中国人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惨状时，忍不住失声痛哭，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场就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军。抗日宣传队随着部队的东移，经过方正到达伊兰，然后一直到伯利、梨树镇、虎林、饶河、桦川一带，所到之处我们都播下了抗日的火种。1932年9月，部队向西挺进，途经延寿，转战哈尔滨一带，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的大批有生力量，后经内蒙古，由张家口入关。1933年1月，这支队伍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3军，冯占海任师长，部队参加了热河保卫战。同年5月，冯玉祥将军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63军被编为抗日同盟军第4路军，冯占海任总指挥，参加了闻名中外的长城抗战。后来我们这些学生多数被送往军事学校，毕业后被充实到部队机关或连队，肩负起更重要的任务。那段往事令我终生难忘。老爷的抗战壮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姥姥时常眼含泪花，轻轻地抚摸着镶在镜框里的那张革命烈士家属光荣证。

目不转睛地端详着。从姥姥悲夜的讲述中，我知晓了姥爷边国桢悲壮的抗战历程。幼小的我，当时并不知道抗联是怎样一回事儿，更不知道故事里的这位姥爷是怎样一个人。一种神圣而又神秘的感觉，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姥姥故事里的那个姥爷形象逐渐的清晰。姥爷出生在望奎县先锋镇昆四村边中屯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老辈儿把光宗耀祖壮大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入学后，国家危亡，民族危难，外敌侵略，同胞受辱，一件件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让这个以往只知小家兴衰不懂国家安危的农村青年觉醒了，愤怒了。他毅然弃笔从戎，决定打回老家去。革命先辈于天放是老爷的同学，更是老爷走向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老爷追随于天放回到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的东北大地。一年秋季，他和于天放带领抗日游击队经老家望奎县进绥陵东山打游击，由于日本人封锁严密，他们被困在高粱地里脱不了身，眼看庄稼就要收割，游击队很快就会失去藏身之处，而且随着天气转冷，即将入冬，战士们还缺衣少粮，游击队要突围，必须渡过横在前面的通肯河，而过河却没有船只。解决这些困难需要有当地人的帮助才行，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做保障。经过再三思量，老爷决定回家求援。在得到于天放同意后，老爷趁天黑偷偷摸回家，与主事的长辈说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清了几十位战友被困在高陵地里的处境。他激动地说，如果不抓紧突围，等庄稼一收，我们必将暴露无遗，日本鬼子抓我们如同探囊取物。我已经是党的人了，你们应该支持我，支持我就是支持党，就是支持抗日。老辈儿们看准了这个后生选择的路不会错，全家上下很快达成共识，一方面拿钱秘密筹集军需物资，一方面找理由租借船只。这时老爷已经和姥姥成婚生子了，姥姥为了支持丈夫，主动带领家里的女眷做好饭菜，迈着半裹着的小脚，用扁担挑着给战士们送到地里。十余天后，物资粮食准备齐了，因为船只不足，战士们只能分组陆续过河。为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稳定军心，博学的老爷镇定而风趣地在岸上给大家讲《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章节，让大家听着故事轻松过河。春去秋来，随着一次次与日寇的大小战事，部队东征西战，老爷家就成了部队补给和歇脚的据点。因为游击队经常往来家中，家里便挖了一个用于战士秘密藏身并可以逃脱的地窖。每次游击队来到家里，家人都能熟练地随时腾出住处给战士们休息，并做好必须的物资准备。这时我大舅边平已经能娴熟地给战士们理发，去集市买回布匹、袜子等日常用品，姥姥和妯娌、小姑子们则经常给战士们缝补衣服，添置换季衣备。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
加之日本人的高压政策，一些胆小怕事的人伺机邀功请赏，当地百户长隐约知道老爷参加抗日，并时常潜回家中，便悄悄地盯梢。一次，于天放带人到老爷家休整，得知老爷又回家的消息后，百户长便向日本人告发。日本人很快就把老爷家围了个水泄不通，逃脱会连累大家，躲避只能应付一时。危急时刻，老爷没容于天放同意，让家人把于天放和战友们带入地窖，面对亲人和战友的泪眼，老爷头也没回，毅然挺身而出，将自己交给了日本人，战友们则得以趁机转移。国破山河在，誓死屈日寇，家国两爱不能全，壮士一去不复还。这是老爷临别时留给姥姥的唯一遗言。在望奎的日伪监狱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老爷为保全战友宁死不屈，日本人无可奈何，最后把他押解到哈尔滨的日伪监狱杀害。日本鬼子抓走老爷后，这个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家破败了。二舅边义被日本鬼子装进麻袋里摔打拷问，还未成年的他哪受得了这份折磨，被吓傻了。几个老辈人被抓去后活活的打死，其余家人都四散逃活路了。姥姥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襁褓中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历尽千辛万苦逃回娘家明水县。面对当时的白色恐怖，害怕连累亲人，娘几个只能寄居在一个厂院房里艰难度日。两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舅舅去给地主家当长工，老舅年纪太小就去给地主家放猪。姥姥带着妈妈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只能乞讨为生。一天，姥姥要饭来到一户山东汉子的家门口，汉子了解到姥姥的情况后，又敬仰又同情，便收留了他们。这位山东汉子对我妈妈视如己出，还陆续给三个舅舅娶妻成家。新中国成立后，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于天放一直牵挂着老同学老战友的遗孤，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姥姥一家人在明水县的消息，特意来看望。见到姥爷昔日的同学战友，姥姥泪流满面。他接过于天放送来的毛主席签发的烈士革命家属光荣证，却再也见不到丈夫的音容笑貌。他在哪里呀？姥姥哽咽地自语道。于天放紧握姥姥的手，激动地说，国珍虽然败了小家，可是他和战友们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我们国家呀。他已经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我的老同学老战友一直和我并肩战斗在一起。老爷身首异处，后人无处寻觅，更无处祭奠他的英灵。然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数革命先烈像老爷一样牺牲了，他们没有墓地，纪念碑上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却永远活在人们心里。我给地下党当道具。前段时间，我和老伴儿每天都要定时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悬崖》。这部反映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及周边地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牺牲精神的传奇故事
引人入胜。

扣人心弦。电视剧中的一些情节常常让我联想到7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伪满时期，我家住在东安省省会密山。1944年夏天，撕开大烟馆的邻居刘姨家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客，27、8岁，长得非常标致，扎着两根大辫，身穿绸料旗袍，脚蹬高跟皮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便把我叫过去。这小丫头长得真好看，你叫啥名？她问。小桂子，这是我的小名。几岁了？6岁。我妈让我喊她韩姨，打那以后，韩姨经常过来，但她并不抽大烟，而是和刘姨、我妈等人一起聊天，带着我一起玩。韩姨很喜欢我，每次过来都给我一点惊喜，糖块，还用日语教我唱电影《满洲姑娘》中的一首歌，哇大西郊。见我学东西很快，韩姨笑着跟我妈说，这小丫头鬼精灵鬼精灵的。一天，韩姨来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来了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有1米8的大高个，一身制服，脚穿皮鞋，看上去特别精神。韩姨跟我妈和刘姨说，这是他表哥，叫宋殿刚，在东安省会当差。两人聊了几句，韩姨就跟我妈说，姐，我俩出去吃饭，让小桂子跟我去吧。我妈答应后，我跟着韩姨和宋叔去了一家挂幌的饭店，坐在一个角落，韩姨问我想吃啥，我说不出想吃啥，就知道肉香。韩姨说，花溜里脊、干炸鱼、锅塌豆腐。小桂子，出去门口玩吧，一会儿上菜了就叫你。我发现每当韩姨过来，差不多宋叔就过来，而且吃饭就带我去那家饭店。吃饭的时候，他俩总是小声说着话，因为每次都有好吃的，我特别盼着韩姨和宋叔一起来。初冬的一个小雪天，韩姨来了，她和我妈坐在炕上唠嗑的时候，我就穿着韩姨的皮鞋出去了，在雪地上踩脚印玩。不一会儿，韩姨光着脚撵了出来，你一个小丫片子，赶快回来，这鞋可不能在雪地里这么爬着，沾上水皮子就坏了。我妈和韩姨处得很好，韩姨坐小月子是我妈帮着伺候的，韩姨认了我妈为干姐后，我就改口叫她小姨了。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韩姨来了，和我妈唠了一会儿，就说，姐，我上街转转，领小桂子去了。去吧，我妈点点头。我一听带我上街，特别高兴。可韩姨领我去的不是百货店，也不是饭馆，而是一栋带走廊的大房子，看上去没几户人家住，显得特别安静。韩姨俯下身跟我说，小桂子，你在这玩一会儿，小姨进去办点事儿就出来，你看着点，要是有人来，你就大声唱日本歌，听话，小姨一会儿领你去东岛洋行买布娃娃。我点点头，见韩姨用钥匙开了一个房门，我就在大房子的门外趟雪玩。玩着玩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好奇心，小姨干啥呢？我轻手轻脚地进了走廊，到韩姨进去的那间屋子门口侧耳细听，隐约听到一种滴滴答答的奇怪声音。怕韩姨看见我不高兴，我赶紧回到大门口。有了布娃娃，我更听韩姨的话了。过了一段时间，韩姨又带我去了一次那栋大房子，还是让我在大门口望风。回到家，我忍不住把白天的事儿跟我妈说了。
晚上，我听我妈跟我爸说，这个亚珍整天神神秘秘的，她说不识字，没人的时候却看报纸，说和大宋是亲戚，可我觉得不像。她说领小桂子上街，却去了照相馆后面的那栋大房子。孩子说，就她一个人进了屋，还有滴滴答答的声音，也不知道她是干啥呢。我爸说，别操心了，我看不至于干啥不地道的事儿。1945年夏天，密山城里变得跟以往不大一样，北大营要塞的飞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几百架，天天从县城上空飞过。开拓团的男人也都整天戴着鬼脸防护面具，在空场上用木头枪练习格斗刺杀。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经常搜捕，闹得人心惶惶。一天，韩姨和宋叔前后脚来了我家，他俩见面后，韩姨跟我妈说了几句话，就和宋叔走了。见韩姨没叫我一起去吃饭，我觉得有些奇怪，也有些失落，就悄悄地跟了出去。宋叔叫来一挂马车，把一个二尺见方的柳条包放了上去，我一看，就跟韩姨说也要去。韩姨说，小桂子，小姨今天有要紧事儿，等下次带你去吃饭，听话。说完，两人就上了马车。我不甘心，趁他俩不注意，悄悄地爬上马车，藏在放草料的槽箱里。马车奔城西方向而去，过了火车站，就是一人多高的庄稼地。在一个岔道口，宋叔让车老板子把车停下了，拎着柳条包的时候，两人忽然发现了我，大吃一惊。韩姨说，小鸭崽子，你咋跟来了？我跟你宋叔上坟去，那边都是坟营地，可吓人了，小孩不能去呀。他转身对老板子说，大哥，麻烦你把孩子给送到华兴药房，他能找着家。说完把钱塞给了老板子。我悻悻地回到家，我妈问我去哪儿了，我把事情说了一遍，我妈听了没吱声。过了些日子，有一天韩姨来家里，我妈跟她说，亚珍呐，你也是有夫之妇了，姐劝你一句，得检点点儿，可别闹得家里不和，让人非议。姐，我知道。说完，韩姨瞪了我一眼。八月初的一天早晨，火车站方向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县城都被惊醒。很快传来消息，日本人的家属在撤退时，列车发生了大爆炸。大概是八月十日左右，苏联红军攻进密山，被日伪统治了13年的密山终于光复了。光复没几天，人们从日本人的牢里抬出好几个因受酷刑而死的中国人。我爱看热闹，也挤进了围观的人群。我忽然发现，一张床板上有个人我看着面熟。我壮着胆子凑过去，天哪，那不是宋叔吗？宋叔的脸已经发青，肿得老粗的脚脖子上还在往下滴着血水。有个大人说，大宋是地下共产党让日本人给打药弄死的。我一路大哭着跑回家告诉我妈，我妈和刘姨立刻招呼几个邻居赶了过去。因为没人知道宋叔家的具体情况，大热的天又不能停放尸体，几个邻居凑钱买了几块杨木板子，订了个简易的棺材，雇车把宋叔拉到西山埋了。我妈念叨，大宋死了，这亚珍咋也没个信儿呢。又过了几天，韩姨来到我家，我妈一看到她的样子，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那一头长发已经剪没了，一身破旧衣服和两个多月前简直判若两人，憔悴的好像老了十几岁。
他说刚从牢里放出来，马上要回长春，顺道来看看我妈。1967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见到我就问，是小桂子吧？我仔细一看，不禁喜出望外，是20多年没见的韩姨，小姨。我们娘俩唠嗑的过程中，我问韩姨，小姨，那年你领我去一个大房子，让我在外边看着，你在里边是不是发电报呢？韩姨惊讶地瞅着我，妈呀，你这小鬼，这事儿你都记得，你咋知道我是发电报呢？我笑着说，你进屋以后，我想知道你干啥呢，就过去了，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就跟前几年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那种声音一样。韩姨笑了，小鸭崽子太鬼道了，哎呀，说起来小姨还得感谢你呢，当年是你在给我和你宋叔打掩护啊。韩姨揭开了我心中萦绕多年的一个谜团。韩姨和宋叔都是地下党员，1944年因为中国和苏联已经私下达成协议，共同抗击日本，为了做好对日反攻的准备，韩姨受党组织的委派，从长春来到密山，专门给宋叔当联络员，负责传递情报。两人是单线联系，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韩姨和宋叔接头时有意带着我，看上去像是一家人一起吃饭。他教我唱日本歌，也是为了必要时做出报警信号。你宋叔真够意思，日本人那么折磨他，也没把我递出来。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说我俩就是男女关系，说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日本人相信他说的话吗？我问。那能相信吗？但他们审讯我时，我也这么说，因为日本人没有证据，我捡了一条命。韩姨苦笑着说，你俩咋说的一样呢？哎，干地下工作随时都可能被捕，我俩刚成为上下线时就商量好了，万一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说。韩姨捡了一条命，但也付出了家庭的代价，她出狱后因为没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人证和物证，丈夫就认定她和宋叔是男女关系。韩姨说，宋叔是她在密山唯一的上线，而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物证又丢了。啥物证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穿着我的鞋出去踩雪，让我给喊回来了？记得，是双坡跟的皮鞋。鞋底里藏着我的身份证明，我被捕后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出狱后就找不着那双鞋了，没办法，我只好回长春找当年派我来密山工作的一个上级，可那个上级也找不到下落了。因为韩姨和宋叔的那段经历，丈夫对她不是打就是骂，两人离婚了。韩姨跟密山县黑台乡的一个姓申的农会干部再婚后，一直在农村生活。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应该98岁了。这么多年，我常常为宋叔难过，就差那么几天，他没能看到日本投降，东北光复。韩姨和宋叔是这个国家默默无闻的功臣。一场难忘的剿匪战斗。1946年初，共产党来到我的家乡赵东县江家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培养工作骨干以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中共哈西军区司令部在赵州县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批学员共180名，我是政治班学员，当时22岁。经过培训后，政治班学员分成几个工作组，

到各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小组刚刚结束在大同西村和前八井子村的双减工作，就接到工作队的通知，到霍家窝布参加紧急会议。司令部政委兼工作队队长王建忠传达了东北局关于加快开展后方工作的指示，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为保证工作队的安全，司令部抽调了三个团的兵力，在松北地区开展剿匪战役，消灭小三爷、一枝花、王殿军等几大土匪柳子，同时号召各地工作组和农会要紧密配合部队抗击土匪。散会后，我们五人小组坐着马车，在组长安守山的带领下，与农会的蔡会长和几个骑马的民兵一同赶往蔡家窝棚。我们的马车就快赶到蔡家窝棚时，从蔡家窝棚方向传来枪声，只见一匹快马飞奔而来，是蔡会长带领的比我们先行一步的民兵。他看见我们，急忙大喊：“快，快撤！有二三百个土匪包围了村子。”下马后，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蔡会长和几个民兵为了掩护他出来送信，已经被土匪抓住了。我们几个新兵紧张得腿都软了。安组长很冷静，决定先进五险屯，路上恰巧碰上剿匪部队的朱连长和几位在这里养伤的战士。朱连长听完情况，和安组长商量决定：一，马上派人给大部队送信；二，通知本屯农会组织群众尽快到四合大院躲避；三，组织民兵依靠四合院的高墙和四角的炮台准备战斗。我们很快进入了战斗状态。不多时，侦察兵回来报告，蔡会长和农会会员已被土匪枪杀，大股的土匪正向五险屯包围过来。一袋烟的功夫，土匪就把大院包围了起来，但距离较远，因为不知道大院里究竟有多少兵力，他们也不敢贸然的靠近。接近晚上八点的时候，土匪开始进攻了。我们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在朱连长手里发了威，打得土匪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往回跑。看到十几个土匪向我们这边靠过来，一位在这里养伤的班长一梭子子弹打过去，吓得土匪都趴到了大坑里，胡乱地冲我们打着枪。随着班长一声高喊，我们三个一起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吓得土匪撒丫子就往后跑。天完全黑了下来，远远的听见土匪的叫喊声和马的嘶鸣声。安组长上了我们的炮台，问这边情况怎么样，还提醒我们土匪不会善罢甘休，要机灵一点。果然半个小时后，枪声大作，土匪从南面开始进攻了。因为天太黑，不知什么时候几个土匪溜到我们的墙根下，一排子弹打了过来，一个民兵中弹倒下了。我急忙扶他躺到墙角，班长扔下两颗手榴弹把土匪给顶了回去，我和民兵的三八枪也对着黑影打了过去。打着打着，突然从南面的大路上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土匪立马炸营了，大叫扯货，纷纷向北逃窜。原来是八路军二十四团的一个连先行赶到。救星来了，共产党真好，大家高兴极了。半夜时分，县城的一个团赶到，说大股土匪正向大阁庙方向逃窜，命令我们工作组立即赶到那里，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消灭土匪。路过蔡家窝铺时，我们找到蔡会长和几个农会会员民兵的遗体。蔡会长身中七弹，家属正哭着给他擦洗脸上身上的血。村民们愤怒到了极点，
很多人要跟我们一起去追杀土匪，为蔡会长报仇。此情此景，让我难过的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胸口发闷。蔡会长才20多岁，为了保护我们，毅然地舍出自己。我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像他那样献身革命工作。这时，部队已经把200多个土匪包围在大哥庙，我们发动群众为部队烧水做饭，饭水跟上了，指战员又有了力气。到天亮时分，除了少数土匪向杏树岗方向逃窜之外，大部被歼被俘。这次剿匪取得重大胜利。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工作组配合大部队消灭了大小10几个土匪柳子，并在群众的支持下完成了30多个自然屯的双减工作，还选举建立了村政权，为后来的土改运动奠定了基础。翻身农民斗选村干部。那是1948年农历腊月15，白雪皑皑，脚踩在雪上嘎吱吱响，晨间小村缕缕炊烟，骡马嘶叫，不时数声狗吠。突然街头涌出一支秧歌队，锣鼓喧天，唢呐滴滴，村子顿时热闹了。开会啦，选村官啦。翻身的农民呼呼啦啦走出家门，齐奔会场。这是青冈县4区3才村，我的家乡，1947年解放。当时我16岁，农会推荐我当儿童团团长。全村2个路口用杨木杆子和熟街搭起2个简易的岗棚，我们8名儿童团员手持红缨枪，分成2伙轮班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那时候老百姓出行都要到农会办路条，上面写有姓名、性别、成分、去往何地、路经何村、所达终点。有一次正好我值岗，一个陌生人从村外走过来，我一看路条，公章字迹模糊不规整，就和3个小伙伴把他送到了农会。一审，审出他是用土豆子伪造的农会公章；再一审，审出他是给土匪拉旱线的。农会就派人把他交给区政府，转送县公安局。前前后后1年多，我们查出的可疑人和事儿能有50多件。1948年初建政，经农会推荐，我参加了区建政工作队。建政工作的核心是选举一个好村长，建立村政权。我们工作队深入农家，在贫苦百姓的热炕头上，一边宣传建政的意义，一边同群众商量村长人选。然后工作队根据百姓的意见，把全村80户人家分成8个小组，按村长的条件，每组推选出1个候选人。会场设在原地主刘家大院的故宫伙房里，那是5间筒子房，敞亮，能容下100多人。房门柱上贴着对子，上联穷人当家做主，选举可心人；下联掌握好印把子，为民服好物；横批选举村官。院内的土墙上还贴了不少标语，把会场烘托得热烈而庄重。老百姓都穿戴上土改斗争时分的衣服和棉帽子，村里有名的孙光腚子穿上了以前地主老财穿的棉袍子，高兴的都不会走道了。有人逗他，你和从前比像换了一个人，现在真美了，要娶个媳妇也好找了。大伙哈哈大笑，全村人都到齐了。区长、建政工作队队长李忠惠大声宣布选举村长开始。8名候选人上场，每人身后放一个大碗，碗上贴了红纸，纸上写着他们的名字。8名监督员站在他们的身后，查看候选人和名字都对上了，就报告
审查合乎。

0: 不规定，分头给每个选举人发一粒涂了红色的豆粒儿。因为翻身农民多数不识字，有的即便十几个字也不会写，笔都不会拿，所以见证工作队报区委批准豆选村长。当时东北还没有完全解放，敌情相当严重，为防意外，民兵临时代替儿童团盘查过往行人。我作为区见证工作队员，在会场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监督选举过程，看选举人的豆是不是丢了，投的豆有没有颜色，投了几颗，掉没掉到外边。有人先把豆投到这个碗，想想不妥，又拿回豆往另一个碗里投。我要查看他是拿回了一颗。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冰城经济新脉动，赛事流量为冰城发展再添增量；
1: 市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王和生讲话；
0: 金融赶大集，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一场赛事能为一座城市带来什么？在哈尔滨，答案远不止赛场上的呐喊。从亚冬会的冰雪荣光，到哈马的全程奔赴，再到东北超的绿茵热潮，依托双亚冬之城底蕴，哈尔滨搭建起的四季赛事矩阵，正在把赛场流量稳稳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哈马结束，但运动不停。这不，网络达人尔滨小姐姐顾美玉和伙伴们相聚体育场，开始了强度课。
3: 反正每次跑操场，即使心里想的是慢跑，一来操场就变成速度训练了，基本是这样。再就是可以遇到同频节奏相当的小伙伴。
2: 仅仅四年跑龄的顾美玉，从秀穿搭到分享跑步知识，由于内容垂直，在赛事 IP 加持下，她不仅收获了粉丝，还接到了合作，成功签约 MCN 公司。而和顾美玉一样的网络达人们，正用镜头把哈尔滨的赛道美食美景推到全国跑友面前。跑完一场赛，爱上一座城，赛事流量就这样变成了城市流量。
4: 跟大家一块分享，然后之后呢，就是自己也发一些自己的作品，也让大家看到。完了之后，也带动大家，一起为这个哈尔滨的跑友，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呢，也多拍一拍，然后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2: 通过网络达人的讲解，跑友们熟练掌握有氧跑，有效改善跑姿，科学提高配速，还让跑步文化深植于心。线上达人分享，线下跑友集结，平日里大家熟悉的六公里环太阳岛大钻石成了冰城跑友们必跑路线。每天的清晨4:30到8点，太阳岛迎来第一个高光时刻，少则200人，多则500-600人起点热身，绕岛跑完回来拉伸，同时这里也成就了许多社交媒体达人。
5: 人生本来没有意义，是你赋予它的意义，就是你去做一项事儿，你去坚持，在这项运动中或者在这项事情里有了收获和感悟，才是你赋予人生的意义。
2: 跑步火了，相关产业也跟着跑，运动品类、智能穿戴设备走进跑团，各大品牌带着产品、教练和科学训练方法，悄然助力城市跑步氛围越来越好。刚刚过去的哈马不仅带动了跑步，更带起了经济脉动。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哈马之夜主题音乐会、太阳岛荧光夜跑活动等赛事配套活动，以赛事为平台促进产业交流，助力城市推介，实现以赛兴城，以赛促产。不仅哈马，今年东北超的赛事流量也沿着餐饮、住宿、文旅链层层传导。瞄准赛事动能，哈尔滨推出东北超文旅消费券，优惠幅度从20%提升至25%。二城区串联8家重点景区、19家星级酒店、23家特色餐饮商户，推出5条观赛专属文旅线路。哈尔滨联动

0: 25家热门景区推出球迷专属福利，把一张球票变成了全域旅游通行证。
1: 一年呢，我们不断的经营和摸索，整个的现在的足球市场呢，也从一个单一的足球装备变成了一个产业链。现在这赛事呢，我们也在不停的举办，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足球专业走向了更广阔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呢，也适用于更多的体育用品。
0: 赛事有终点，运动无终场，线上 IP 持续传播，线下运动一浪接一浪。哈尔滨正持续挖掘赛事 IP 价值，让奔涌的运动热度持续搅动着冰城城市脉动。
2: 9月22号，市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市长、市安委会主任王和生在会上强调，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安全工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中秋国庆假期、秋冬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冕主持，邱继成、尹喜峰、张海华、冯鑫、杨书鹏、李亚飞、张雪春出席。
3: 会议强调，要聚焦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重点领域打非治非，全面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十大行动，要强化消防安全管理，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加强燃气全链条监管。要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加密重点路段水上交通巡查，严查交通违法行为。要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加强老旧房屋和大跨度钢结构建筑隐患排查和闭环整改。要抓好节日文旅安全管理，加强景区景点巡查和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大客流应对准备和大型活动秩序维护。要强化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加强秸秆焚烧和野外火源管控。要做好矿山、危化、工贸等行业安全监管，强化执法检查和隐患排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两节将至，要关心关爱群众生活，加强城市运行保障，稳定节日市场供应，激发节日消费活力，精心组织开展特色文旅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要严格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确保市民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
0: 昨天，哈尔滨市首届冰雪心情杯心理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市少年宫艺术中心收官。本次竞赛由市委政法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总工会、市关工委及市社会心理服务协会共同举办，旨在普及心理健康常识，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打造平安哈尔滨、健康哈尔滨新样板。竞赛采取部门联动、地校合作、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赛事启动以来，经过近一个月三轮线上答题比拼，60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总决赛，决出多个组别1、2、3等奖。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各民族交流活动，今天在厢房区向阳镇东兴村举行。活动由中共哈尔滨市委统战部、哈尔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厢房区委统战部、哈尔滨学院共同承办。现场通过文艺演出与普法宣传，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谱写全市民族团结与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3: 便企业跑腿找资金，为金融上门送活水。9月24号，黑龙江省金融赶大集证金企精准对接服务活动在哈尔滨起步，创新摆摊赶集模式，让惠企金融服务直达市场主体。
0: 活动由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省地方金融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共同举办，设置南北两个专场。北厂设在哈尔滨科技大市场，面向科技型企业，南厂设在哈尔滨市民大厦，服务民营中小微企业。全省近30家金融机构现场设摊，400多家企业到场赶集，面对面咨询政策，对接信贷产品。
4: 我们今天对接到邮储银行，然后通过现场的

0: 测额，我们企业呢拿到了这个300万的信贷支持，然后成功的为我们企业在这个跨境运输的这个板块这个业务上给我们解决了很大的这个难题。
1: 此次活动打通证金企信息壁垒，实现政策、资金、企业三方精准匹配。下一步，我省将建立现场对接、台账管理、限时办结、长效跟进的闭环机制，常态化开展证金企对接活动，持续丰富惠企金融产品，以精准金融赋能为龙江全面振兴蓄势赋能。今天，位于中央大街192号的朱炳仁铜艺术馆开馆。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府铜艺在黑龙江的首家艺术馆，项目由嫩江市与朱炳仁铜品牌联合打造，为百年老街再添一处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体验的非遗新地标。
2: 朱炳仁铜艺术馆建筑面积约450平方米，涵盖17大类500余种产品，馆内一层展厅陈列茶具、摆件、文创礼品等铜艺精品，一层半设打铜体验区和嫩江特色文创产品展区，二层为嫩江铜文化展区，全面展示从铜矿资源到非遗技艺的产业链脉络。场馆将欧式风情与非遗铜艺有机融合，依托嫩江北江铜都的铜矿资源禀赋与朱炳仁铜百年非遗技艺，打造集铜雕艺术展示、非遗文化体验、文创产品销售、高端定制服务于一体的区域性非遗文化传播窗口。试营业以来，省外游客占比约70%，优质铜艺文创产品已初步形成跨区域吸引力。
3: 我们选择落地中央大街，就是看好这条百年街区强大的文旅辐射力。这里是面向全国游客的文化展示窗口。嫩江呢，拥有悠久的莫尔根古艺历史与铜矿文化底蕴。这次牵手朱炳仁非遗铜艺，实现两地文旅的互动互赢。
2: 作为中央大街新经济新业态，朱炳仁铜艺术馆将推动百年老街从吃穿用消费向游购娱加文化体验升级，为县域经济与国家级非遗品牌跨界合作探索新路径。昨晚，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栏目《夜游中国》把镜头对准哈尔滨老道外，组建夜游探访团，穿行老街巷弄，在夜色里品读冰城历史，沉浸式感受哈尔滨独有的夜魅力。夜幕降临，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夜游中国节目组的录制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演员杨树林、冰城左右哥还有文旅工作人员、文史专家一同走进中华巴洛克，伴着专家的生动讲解，大家细细品读老建筑背后的历史文脉，精彩的交响乐演奏、歌曲表演彰显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魅力。随后，探访团走进百年老字号老顶峰，品尝地道哈布美味，近距离体验薛以恒沙画艺术，在一洒一扬间感受巴洛克夜色之美。
4: 味道怎么样？
5: 就是这个味儿，因为我是也经常来哈尔滨，但是这个巴洛克这个地方我还真头一次来，之前没来过。今天既感受到了美食，又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文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历史色彩，锣鼓喧天，遍貌鸡鸣，灯火辉煌，红旗招展。
4: 欢迎来哈。
2: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重点文旅融媒体系列栏目，夜游中国以激活地方夜经济、打造城市夜游名片为核心，单场直播观看量增超1000万人次，每到一处都能掀起当地文旅热潮。在滕州、涿州后，第三站节目组就走进哈尔滨，也将镜头聚焦冰城，以沉浸式探访、互动体验的形式向全网观众展示冰城夜色、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
6: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哈尔滨的时候，我就经常知道其实我们的夜晚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有异域风情的这些建筑物然后打上灯光开始，其实非常好看。那这几年呢，就是大家就爱来这个巴洛克，那来的人呢都赞不绝口，所以我也是觉得我们夜游中国来到哈尔滨哈尔滨呢的夜晚呢是值得推荐给全国人民。
2: 结束中华巴洛克的录制后，一行人又前往中央大街继续探访。据介绍，哈尔滨录制的内容将于11月在央视频播出。
1: 秋日盛景如画，文旅活力迸发。紧扣哈尔滨市秋访冰城邂逅山河文旅部署，9月24号，上至市金秋营。

0: 双节登高传新火秋季文旅主题活动在帽儿山镇吕家围子风景区启幕。
1: 金秋时节，上至帽儿山五花山色绚烂出圈，妥妥的哈尔滨近郊秋游宝藏目的地。本次文旅活动主打沉浸式赏秋、轻休闲体验，搭配文艺演出、文旅推介、惠民福利，沉浸式解锁秋日松弛感，有效激活本地秋季文旅消费活力。
2: 风景特别优美，空气质量也特别好，整体景区的这个配套设施也非常非常完善，远离这个城市的这个喧嚣，放下手机，沉浸式的感受大自然的美好，身心都非常的愉悦。
1: 近年来，上智市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全域文旅融合，持续升级景区配套，创新游玩业态，常态化推出特色节庆与惠民活动，不断激活秋冬文旅热度，聚拢客流，拉动消费，持续擦亮四季文旅名片。
3: 是享誉四方的红色英雄城，也是依山傍水的生态抗氧宝地。红色的精神代代更续，生态风光四季绝佳，山水和人文兼具。这里的四季皆景，春天看繁花，夏天纳清凉，秋天赏彩林，冬天闻冰雪。真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上智做客，沉浸式感受红城林海的独特韵味。
1: 作为哈亚雪旅游环线重要配套，上智市正加快推进太和水镇项目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哈尔滨周边四季度假、冰雪康养等业态，打造文旅度假新载体。
4: 太和水镇项目呢，包括游客接待中心、温泉组团、关东商业街区、少数民族组团、冰雪游乐园、休闲滑雪场等等。项目建成之后呢，将会是哈尔滨周边100公里之内最大的文化旅游康养休闲度假冰雪旅游综合体，争取在下一年的冰雪节之前，规模的投入到冰雪节的接待工作当中。
0: 今天由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哈尔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彬彬有礼，文明四季，一路向美，文明相随”哈尔滨市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央大街与东风街交口广场举行。活动以歌舞《哈尔滨等你来》开场，志愿者代表登台宣读哈尔滨市文明旅游倡议书，号召市民游客争做文明出游践行者、公序良俗守护者、冰城形象代言人、文明新风传播者。哈尔滨极地公园、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等景区做现场推介，呼吁大家文明游玩。逃学企鹅人偶穿梭互动，主题打卡墙前大家争相留影，文明旅游纪念徽章广受欢迎。下一步，哈尔滨市将持续深化彬彬有礼文明四季品牌，让文明之约一路相随，文明四季处处生辉。
1: 中秋将至，月满松江。9月23号，哈尔滨市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市图书馆启幕，百余位市民亲子家庭齐聚书香殿堂，沉浸式解锁花市中秋古韵。
0: 活动现场设置五大互动体验区域，其中文艺经典中的中秋图片展，传达着戏剧、曲艺等文艺作品的中秋意蕴，还有手作月饼、面塑、掐丝珐琅等非遗项目区，氛围感拉满，人气颇高。小朋友们动手拼装月兔灯，在亲手体验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节日魅力。
5: 做成月饼的那一刻就感觉很开心，把它团成一团的时候有一种团团圆圆的感觉。
6: 我们的孩子们真正的能够通过各种做手作的这种非遗的体验，让他们才感知到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0: 文艺展演环节，经典诗词朗诵、中西合璧管弦演奏、深情红歌独唱，将千年中秋雅韵与家国情怀交融。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用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动滋养城市文明，让传统文化浸润人心，为冰城增添浓浓温情与文化底蕴。一轮明月照家国，万家灯火共此时。日前，南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荣市街道建设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开展庆中秋迎国庆文明实践主题活动。
1: 在南岗区建设社区的冰皮儿月饼制作区，志愿者讲解中秋月饼的文化寓意，现场示范冰皮儿揉制、分馅包制、模具压花，一块块造型精致的冰皮儿月饼陆续成型。 玲珑鱼。

0: 前运营保障筹备工作，守护万千乘客平安旅途。哈尔滨地铁重点从行车组织、设备排查、客运服务、人员保障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结合历年节日期间客流特点，全面分析研判客流形势以及安全运营服务保障重点，细化各部门各岗位工作职责，全力以赴做好安全运营服务保障工作。针对节日期间市民游客出行特点，哈尔滨地铁优化线网行车组织方案，2026年9月24号至9月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地铁1、2、3号线末班车时间由22时30分延长至20:30。
1: 当出现这种客流增大的情况呢，我们会及时加开备用列车，快速缓解这个客流压力，确保广大乘客呢在节假日期间有一个安全平稳的出行。
2: 中秋国庆临近，市城管园林部门提前部署城市公园迎双节工作，围绕提升环境品质、造浓节日氛围、守牢游园安全三大目标，给全市公园全面梳妆焕颜。中秋国庆双节越来越近，咱哈尔滨的城市公园都忙着梳妆打扮。这两天赵林公园率先换上了节日新装，大门口挂起红彤彤的灯笼，李兆林墓前的道路旁一面面国旗整齐悬挂，喜庆里透着庄重。
3: 我们也在抓紧开展设施的维修和维护，像是路面的维修，还有像宣传栏的这个油饰和翻新，大家在这个节日期间能够逛得踏实，玩得舒心。
2: 围绕节日游园保障需求，全市城市公园按照一园一策精准提质，公共设施上集中维修游饰座椅、护栏、宣传栏等设施，确保功能完好。绿化景观上精简细修树木、绿篱和草坪，清理枯枝杂草。环境卫生上全面清扫路面、清理绿地杂物、清除地面污渍，灯杆、箱体、灯饰等设施逐一擦拭干净。园内公厕也同步开展深度清洁和设施维护。
4: 为了给这个游客呀创造一个良好舒适的游园环境，城市公园了实行一园一策，根据公园实际呢来开展这个悬挂国旗、灯笼和中国结，以及利用广播和电子屏啊来营造这个节日气氛。
0: 金秋铺锦绣，菊韵荷华淡。日前，道里区在防洪纪念塔前后广场打造双组团主题菊花景观展，以秋菊装点城市，用盛景礼贺佳节。本次菊花展布展总面积约1500平米，采用一主一策规划布局，主花坛1000余平方米，围绕鱼跃龙门启新城、国泰民安荷华淡核心主题礼赞盛世中华。策花坛500余平方米，以同心筑梦、振兴中华为创作主线，与主花坛交相辉映。同时，纪念塔左右两侧各设置约20平方米小型花坛，丰富广场整体景观序列，形成层次完整的观赏空间。结合哈尔滨高纬度气候特征，本次布展优选耐寒性强、花期持久、观赏效果优异的秋菊品种。
5: 很多品种以前都没见过，很好看，我很喜欢菊花。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拍照，所以今天过来看一看菊花，拍拍照，打打卡，心情很好。
6: 里面正好是花好月圆嘛，感受这个花海呀，包括整个自然的景观，我们能拍出很多很好的照片，亲子之间也有很好的互动。另一方面，确实在这里面感受国庆的气息，要从小让孩子爱国，将来为祖国做出贡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主花坛紧扣恭贺华诞主题，打造龙拱、锦鲤、浪花等大型立体景观造型，恭贺华诞、国泰民安主题标识点缀花海之间，整体以中国红、鎏金黄为主色调，辅以雅致紫、纯净白菊花，丰富视觉层次，寄予龙腾盛世、鱼跃城墙、家国圆满的深切祝福。
7: 花坛我们同步设置了这个亚克力灯光，打造一个就是昼夜差异化的视觉效果，然后让市民能够在白日可以赏这个秋日的这个菊花盛景，晚上呢夜间也能尽享这个流光雅韵。
0: 此次防洪纪念塔双组团菊花展融合松花江滨水特色、传统祥瑞民俗以及红色纪念内涵，集城市美化、红色文化浸润、节日氛围烘托、文旅打卡于一体，为滨城中秋国庆双节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2: 中秋将至，冰城创意活动陆续登场。

0: 哈尔滨极地公园开启双节同庆模式，不仅给萌宠准备了专属月饼宴，还用数字光影造圆月，带给游客不一样的节日体验。在动物开放厨房，整洁明亮的操作间里，保育员身着统一工作服，佩戴头套和口罩，备料加工有条不紊。操作台上，鸡蛋、果蔬、鲜肉依次排开，冬瓜船、蔬果拼盘、超大杂粮月饼、纯肉月饼，极地萌宠的中秋大餐样样精致。
1: 这一盘呢，是咱们馆里的小猴子吃的食物，这边有一个小蛋糕，里面有地瓜，还有这个黄瓜，这个呢，就是咱们水豚吃的食物，相对来说会素一些。那这边呢，就是咱们北极熊准备的月饼，里面有肉块。
0: 月满中秋，光影赴约。除了动物中秋大餐，哈尔滨极地公园以全新落成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星球为核心，依托高精度数字光影技术，将在中秋假期完整模拟月亮从弦月到满月的盈亏演变全过程，通过裸眼 3D 效果呈现超级月亮。连日来，月饼迎来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管局以大型商超、连锁超市等销售主渠道为重点，以专卖店、便利店为辅，开展流通环节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9月18号，共抽检流通环节月饼44批次，涉及桃李、老顶峰、稻香村等品牌。抽样类别、风味基本涵盖我市月饼消费市场的主流产品。经检验，44批次样品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为满足中秋假期广大市民群众办事需求，该局组织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开展延时办公服务。9月25号至9月27号，全市户政大厅、出入境接待大厅及各辖区户籍派出所于每日8时30分至11时30分对外办公，车驾管服务窗口及交通违法处理服务窗口全天办公，有办理需求的市民群众可按需前往相关窗口办理业务。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今天由道外区胜利街道、大兴街道、靖宇街道与区审计局联合举办的“明月映初心”工会伴同行文艺汇演在龙江大舞台举行，广大干部职工欢聚一堂，以歌声礼赞祖国，以舞姿抒发情怀。大家纷纷表示，要把这份热忱与干劲儿转化为立足岗位、奋发有为的实际行动，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7度，夜间阵雨，最低气温9度。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中秋假期即将来临，团圆和出游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未来三天，我市有降水，雨量总体不大，以阵性降雨为主。再来看看温度，气温整体是呈波动下降的趋势，凉意逐步加重，早晚寒意明显，谨防感冒着凉的发生。另外，我省已经进入到秋季森林草原火险期，提醒大家出游要注意野外用火安全。好，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18度。晨练指数1级，非常适宜晨练。穿衣指数3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长裤等。阿城晴转小雨，10到17度。呼兰晴转多云，10到17度。宾县晴转多云，9到18度。方正晴转多云，8到18度。依兰晴转多云，7到18度。巴彦晴转多云，9到18度。双城晴转小雨，11到18度。五常晴转小雨，9到19度。上智晴转小雨，8到19度。延寿晴转多云，8到18度。木兰晴转多云，9到18度。通河晴转多云，7到18度。哈尔滨晴转多云，10到18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美第8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
2: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俄罗斯称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华盛顿，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美国儿童向习近平和彭丽媛献上鲜花。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和彭丽媛女士，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美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双方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问中国时，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做出战略指引。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李冰分列红毯两侧致敬。

0: 战机飞越致敬。习近平强调，世界在发展，时代在变化，但中美两国和平共处的历史逻辑没有变，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没有变，国际社会对中美两国的普遍期待没有变。我期待同特朗普总统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我也期待同美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厚植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这次访问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增进福祉，为世界和平增添希望。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先期抵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到机场迎接。
1: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3: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昨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中美第八轮经贸磋商达成多项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近日，中美两国经贸团队在美国举行了第八轮经贸磋商。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
6: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着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延期等等双方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了多项共识。
5: 何亚东表示，中美经贸团队牵头人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人工智能进行了首次对话，
6: 下一步中方将与美方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就后续的工作保持密切的沟通。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等多元融合，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在十五五时期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8: 一个方面要深入挖掘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旅游为载体，另一方面我们要全链条地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发展文化内涵丰富的旅游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服务。
7: 近年来，一系列精彩的演出展览带动了舞剧热、戏曲热、看展热。十五五期间，如何进一步加强艺术创作生产，不断推出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主任陈彬彬表示，
9: 从今年开始，我们将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将突出剧本先行、 主要是要兼顾原创精品的孵化和传统经典的活化，支持稀有剧种等创作演出，还要建立中小型剧目专项扶持机制。未来五年，我们将持续拓展艺术传播的渠道，推动更多优秀艺术作品深入基层，到群众的身边。要推动艺术普及，推进全民美育。
7: 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
10: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盘活老旧厂房、街区等存量空间资源，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7: 王建华表示，将进一步巩固非遗保护传承的基础，培育梯次合理的传承队伍，激发创新活力，推进非遗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8: 让春节、元宵、端午、中秋、重阳这些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焕发新的光彩，让我们老百姓过这些节过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2: 交通部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中秋假期客流较日常将小幅增长，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达 21.3 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综合研判，今年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会呈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人次将达 21.3 亿人次，平均每天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1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特别是自驾出行，自驾和公路方式的出行预计占到 90% 以上。我们预计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
11: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根据运力安排和售票情况预测，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
3: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部署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有关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中秋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大型活动集中，交通运输、餐饮娱乐、宾馆住宿、景区景点等将迎来客流高峰。应急管理部新闻发言人、新闻宣传司司长申展利表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将派出工作组开展暗防检查，
14: 重点抓好交通安全、旅游安全、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等工作，防范化解群众身边的安全风险。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华西秋雨仍将持续，降雨还可能东移波及黄淮、江淮等地，个别站点累计雨量有可能接近历史极值。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城市灾害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月琴提示，公众需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5: 今年呢，秋雨呢影响主要集中在九月中旬后期，比我们的往年呢偏晚了半个多月。恰逢我们这次呢中秋和国庆的两节假期，出行前我们密切关注呢天气预警，避免呢恶劣天气出行，尽量呢不趟水过河，不走危险陡坡。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五个比赛日，中国队时隔12年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6: 此前两届亚运会，中国羽毛球女队都在女团决赛当中功亏一篑，遗憾摘银。24号的这场中日对决，中国队第一女单王芷怡迎战日本老将山口茜，陷入苦战。王芷怡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逆转获胜，她在赛后表示，
17: 发挥的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出色的时候，其实是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6: 此后登场的第一女双刘胜书、谭宁2-0轻取福岛游记、松本麻佑，第二女单陈雨菲同样以2-0战胜了宫崎有花，中国女队也由此重夺亚运会羽毛球女团冠军。 射击赛场24号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胡凯、谢瑜、布帅航组成的中国队和印尼队总环数相同，凭借70发好10环准度更高夺冠。举重赛场，中国选手杨洋以抓举138公斤、挺举166公斤，总成绩304公斤，夺得男子60公斤级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运会纪录，这也是中国举重队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水上项目，中国军团更是乘风破浪，在这个比赛日收获了7枚赛艇金牌和2枚皮划艇金牌。武术散打24号收官，中国队斩获了7

0: 枚金牌当中的六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八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2930.1万户，同比增长5.4%。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截至八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
1: 国家发改委今天宣布，从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95元、385元。
2: 教育部今天发布，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4号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3号表示，俄美元首会晤应先做好相关准备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3号表示，俄总统普京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但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他强调，在两国元首进行会晤前，首先应在专家层面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在没有事先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俄美两国元首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晤是浪费时间。关于俄乌元首会晤，佩斯科夫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要与普京会晤，他可以来莫斯科，俄方将为其提供安全保障。他还表示，欧洲仍在不停地筹措资金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乌方还在继续针对俄方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俄乌之间缺乏和谈的前提条件。尽管如此，俄方仍对和谈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23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上表示，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早日停火止战。
4: 谈判桌是和平的起点，虽然目前各方还存在一定的立场差距，但只要坚持谈下去，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开通向和平的大门。
1: 其他国际消息，多国领导人23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呼吁捍卫多边主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强调，多边主义是人类管理自身多样性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工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说，必须重建对联合国的信任，首先需要恢复对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尊重。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3号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呼吁各国制定切实可行的能源转型路线图，明确时间表，同时敦促国际社会加大资金投入，以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 澳大利亚副总理理查德·马尔斯24号表示，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政府将调查此事是否违反澳法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源、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0: 蓝图已经绘就，浩劫

0: 号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9: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10: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11: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11: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7: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3: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

0: 迎收听亲子课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晚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佳莹老师。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的心理治疗师，有着10年的心理临床咨询的经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就0到6岁婴幼儿心理发展和养育指导相关的问题来让佳莹老师给各位家长、给各位宝爸宝妈们都去做一些指导。因为其实佳莹老师咱们说哈，0到6岁应该是这个孩子比如说性格呀、情绪呀、大脑呀，甚至前两天我做的一个这个小知识的视频当中也介绍的哈，就是7到24个月还就是家长的这个给孩子的辅食添加的过程和饮食习惯决定了他未来一辈子喜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喜欢吃什么口感的东西。是就是所以说其实我们为什么就一遍又一遍在这说0到6特别强调这个时间段，因为是很重要的，有很多非常意义深远的事情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们没意识到，但是会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1: 是的，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家长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在想就是在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人意识不到，他们总觉得好像0到6这个阶段小孩子不懂什么，所以好像我怎么对他都
0: 没问
1: 题，没问
0: 题，以后都能修复过来
1: 啊。对的，
0: 以后都能好，长大了就都会了，都好了
1: 啊。对的，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自媒体也好，随着我们媒体的宣传也好大家越来越知道了，其实0到6是一个人他的心理性格形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呢，他的养育方式啊，包括他接触的人呢，他的性格呀，基本上在这个阶段进行了一个初次的形成。那初次的形成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给大家有介绍过的，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那个路径依赖效应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早期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模式，他在后来再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人他都有一个依赖性，他就都会转着这种模式去处理，转着这样的模式去处理，
0: 掉进习惯性的这个漩涡里。
1: 对，所以他反反复复在这样的模式当中进行了一个强迫性的重复，他重复的次数越多，他这个模式就巩固性他就越强，
0: 改变起来就越难。
1: 对，所以你在后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说小朋友也好，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你发现他有一定的问题啊，或者在心理上面有一定的偏差，在儿童的治疗当中他的改变是立竿见影的，非常的快。哪怕说他可能没有走进咨询室，但是家长只要一调整，哎，这个孩子可能改变性就比较大。那么慢慢的进入到青春期，你就发现他不是这样的。青春期的孩子他就进入到非常复杂的系统当中，因为他也重复了10几年的时间单纯的通过家长改变呢，实际上对于青春期的病理性的孩子来讲他是很难做到完全改变的。所以你发现青春期的孩子走进咨询室的就比较多。那慢慢往后推呢，如果你是成人的话呢，那他的改变期就非常长了，
0: 更难了
1: 基本上要一咨询呢可能就要5年、8年乃至于10年的时间去改变他循环的那部分的系统。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还是要非常的了解到0到6岁孩子的一个心理的发展。那心理发展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过，在心理学精神分析类呢，它是一共是分3个阶段嘛啊。那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原始的阶段，也是一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到的一个阶段，就是安全感。0到1岁的时候呢，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口欲期。那么口欲期呢，我们都知道，大概你从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够知道，他是用嘴巴去探索这个世界的。那所以说0到1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自媒体当中啊，在媒体当中宣传，你会发现我们特别的去建议啊，妈妈要母乳喂养。这个母乳喂养为什么大家会这样的去建议说你要坚持母乳，你尽量要坚持一下。那母乳喂养它跟就是抽出来拿这个奶瓶去喂养实际上是有区别的
0: 我自己有亲身感受。
1: 对，
0: 因为我的这个大女儿，我就是这个真是母乳喂养的，大概喂到了10个月。就是在这个女性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啊，其实

0: 建立的那种联系是很奇妙的，那
1: 是
0: 种感
1: 的。
0: 受对于妈妈和孩子来讲都是这种非常贴心、非常安全、非常幸福的，
1: 是
0: 就
1: 的，
0: 是那种你贴着他，他的脸蛋贴着你，就是那种完全紧密的这种相依偎在一起的那种感
1: 是
0: 受
1: 的，
0: 是完全不同的。但是老二的时候呢，因为老二可能他就有这种就是奶嘴的这种。就是错乱，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后来呢，就始终就是用奶瓶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现在他就有一直就离不开这个安抚奶嘴。
1: 安抚奶嘴，
0: 就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我这个两个孩子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从母乳和不母乳的区别。那么
1: 对，
0: 就是可能是大女儿她的这个安全感就要好一些，
1: 是
0: 这个
1: 的，
0: 二女儿到现在一直是离不开那个安抚奶嘴，因为这个安抚奶嘴是她的这个安全感的来源。
1: 对的，对的，
0: 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差异的。
1: 是的，它这个差异实际上是蛮大的啊，就是说，我们讲是，无论是对这个母亲还是对这个孩子，就刚才向飞瑶讲到的啊，它真的是差异很大，在于说什么呢？这个母亲和孩子在0到1岁的时候，其实他很需要，他是一个融合期，就那个婴儿他理解成为说，就是我需要跟妈妈去融合，他还没有建立一种分离
0: 个
1: 的
0: 体，
1: 状态，对的，所以说。他在一个融合期，那融合期呢，他就需要跟一个真实的人进行融
0: 一
1: 合。
0: 直在一起的一
1: 哎，
0: 个状
1: 对，
0: 态，合为一体的状态。
1: 对的。比如说，妈妈抱着他，你会发现，我们就养孩子的，养过孩子，你都会发现那个孩子他，比如说他饿了，越小的婴儿，上一期我们可能有讲过，越小的婴儿他饿了，那他就会哭得歇斯底里啊，你就会发现他要哭的话，他就是，他也不管你奶来没来呀，或者怎样，他就哭得歇斯底里。其实，在他的想象当中，他跟妈妈就是融合的，他没有办法分得清这个世界还有谁。他可能就想着，如果我饿了，这个时候我一张嘴，好
0: 就应
1: 像
0: 该有，
1: 对，就是这个乳头就应该在我的嘴里。然后呢，我一吸，哎，这个奶就应该到我的嘴里。这是一个婴儿他最初在心理上形成的一种幻想。那我们发现，我们。人他是比较有限的，就算我们妈妈可能她能非常及时的去喂，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奶不会出的那么及时，他婴儿需要裹几口啊，吃几口啊，他才会有。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呢是，他可能吸几口他没吸出来，那么他就不吸了，他就吐了，他就那个乳头他就吐出去了。
0: 放弃
1: 对
0: 了。
1: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进行了一个很挫败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会发现，它跟真人是有这样的互动的啊。可是呢，就是奶嘴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在于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婴儿实际上在奶嘴那个过程当中，一个是他感受不到那种，像真人的这种快慢的这种挫折，可奶嘴可能我们往上一放就
0: 就
1: 出奶了啊。
0: 一个速度，
1: 对的，就出奶了。另外呢，就像刚才付瑶讲到的，他没有办法体验到他皮肤贴皮肤的那种融合感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就是笼统的去讲啊，就是说可能母乳喂养的孩子要比奶嘴喂养的孩子他的安全感要强一些，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部分，但是他的安全感他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去建立，那我们如果单纯说从一个非常窄的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谈，那我们说当然他母乳喂养的孩子他相对他安全感就会好，因为他在跟真人互动。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当你母乳喂养了，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的情感也是不太一样
0: 对，就
1: 的
0: 这个联系就会更紧密一些。那个，
1: 对，
0: 因为就是自打妈妈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她就很难再跟一个人去建立那种可
1: 是
0: 以
1: 的，
0: 完全互信的那种
1: 是
0: 心理
1: 的，
0: 上
1: 这
0: 像
1: 种关
0: 融为一
1: 系，
0: 体的这样的关系。
1: 对
0: 其
1: 的。
0: 实那一刻，可能孩子觉得跟妈妈融为一体，妈妈也会觉得孩子就是我的一部分。
1: 是的，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两个人呢，他对两个人的情感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另外呢，你会发现真人就是我们的母乳喂养呢，那个孩子在吸奶的过程当中，我们 喂过孩子的都知道哈，他是比较疼的，有的时候那个妈妈去喂这个孩子的时候，那个乳头会胀破呀，或者会被孩子咬破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妈妈是有反应的。其实这种反应对婴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这个婴儿去有的时候会刚刚冒牙的时候，他就会咬啊，就咬妈妈乳头，这个时候妈妈

0: 妈就很疼，可能妈妈就会啊，就一声，你不可以咬啊，你这样咬我太疼了，或者妈妈只是那个啊一声，其实对那个婴儿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
1: 对，婴
0: 他可
1: 儿的
0: 能。
1: 行为让妈妈产，就是婴儿的行为让妈妈产生的反应，让婴儿有一个感知，
0: 对，
1: 他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对错，他从
0: 是
1: 声音
0: 的。
1: 的妈妈的这个反应去感受他这个行为对妈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是的，那婴儿可能慢慢就能够看得到，他就是促使这个婴儿去发展，他去观察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如果用奶瓶呢，他可能就达不到这样的
1: 对，
0: 部分
1: 没有什么
0: 啊。
1: 回应了。
0: 对，就是没有回应，它只是一个瓶子，就是无论说那个奶嘴它做的再像人的乳房也好，其实它是达不到的啊，它只是一个这个可能是给我们一个宣传性的部分，但是这种反应啊、连接呀、温度啊、感受啊，其实在奶瓶这个部分它就是达不到啊。
1: 对，因为就是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口腔他的嘴巴是他感知世界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是
1: 那
0: 的，
1: 他通过口腔的一些行为，然后观察导致周围的这些人的这个情感的反应，这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他感受世界的途径。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0到1岁呢，如果说到喂养机制呢，就是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条件，那
1: 还是
0: 么
1: 母
0: 就
1: 乳
0: 要。
1: 喂养。
0: 对，就要进行母乳。那母乳喂养出来的孩子呢，如果这个妈妈她是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孩子的安全感的基底就已经打下了啊。那么他基底打下，不见得说他100%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安全性依恋的孩子啊。那他后期还有非常多的因素在里面。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其实建议家长是做1对1的抚养的啊。那其实我也能够。够清楚，因为我自己也养过小朋友啊，就是说在那个1对1的抚养过程当中，尤其是越小的婴儿啊，妈妈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她要2个小时一喂奶，到4个小时一喂奶，到5个小时一喂奶就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妈妈进行1对1，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就是说我们雇的阿姨也好，或者说我们送的机构也好，她。其实是很难对那个孩子有那份作为母亲的情感，是非常难做到的。
1: 就
0: 另
1: 是，
0: 外，
1: 即
0: 对。
1: 便这个阿姨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善良的，能够更多的爱给到孩子的那种阿姨，但是她也很难真的像自己对
0: 对。
1: 孩子的那种心情去对待孩子，那就始终会觉得别人的孩子嘛，那跟自己的
0: 对。
1: 孩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
1: 所以
0: 样，
1: 孩子其实能感受到那个细微的差别，他会分辨出来哪个人是真正的爱我，哪个人是为了，反正他对我也不错，但是他可能没有发自心底的那种感受，他是不
0: 对，
1: 同的，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隔代抚养啊，现在我们这隔代抚养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多啊，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说，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他是知道，你比如说隔代抚养的老人，其实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奶奶、爷爷呀、外公外婆，他不爱孩子吗？他很爱这个孩子，可是我们就要区分开说，他这个就是外公外婆的爱，是奶奶、爷爷的爱。他永远无法去代替父母。如果说这个家长期待着说这个老人的爱可以代替父母，这个是完全做不到的。孩子在孩子的心里，实际上他也是知道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在0到1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就做1对1，因为1对1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是就是这个阿姨也好啊，然后包括是我们的母亲也好，包括隔代人也好，这个部分大家是能够做得到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饿了，然后呢，我们上期讲到的延迟等待，就是这个妈妈会说等一下啊，马上就来了。可是我们要记得，要是在机构里面，这个部分就很难被完成，因为机构里面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有几个或者很多个小孩子，那他饿了，可能那个阿姨就去冲奶了，就是我们。

0: 级的多得多。嗯，那个孩子撕心裂肺哭的，
1: 就是从语调上都能听得出来的。
0: 对，就是从撕心裂肺哭的时候，妈妈所投射出来的是一个人作为一个母亲她本能的对这个婴儿的反应。但是阿姨是不一样的，她不一样的在于说她是用经验去判断，
1: 她是工作化的，
0: 对，
1: 城市化的，
0: 工作化的，她可能也会说来了来了，但是你会发现她那个回应度和那个强度她不够，所以这个婴儿她就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如果说她如果是机构，那就那因为她一对多嘛，那可能就会更弱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婴儿实际上他不太知道是谁不是谁，但是他能够感觉得到那个浓度。那个小孩子在婴儿零到一的时候，他主要就是感觉，他以感觉为中心，
1: 就是回应的程度的差异，
0: 对，
1: 其实非常细微的差异，但他能分得很清楚。
0: 对的对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对一的母亲去抚养这个孩子，可能他的安全感就会
1: 好一
0: 点啊，这个是零到一的一个一个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说在我们成人，我们对标成人来看的话，有的人他的安全感就好，有的人他的安全感就不好。那么不好安全感呢，就体现在做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有过度的担心焦虑，他会觉得危险。可是这种担心焦虑危险，有的成年人都是不能言语化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一些女性她其实她没有看到丈夫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她会经常性的怀疑，她总是觉得不安全。那我如果我去问到她的时候，我说那你会知道些什么吗？她说没有，那是一种感觉。我说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她就觉得当这个人离她远了，或者不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了，她就觉得好像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感，
1: 不可控了。
0: 对，不可控了，不安全感。其实那个不安全感呢，在某些时刻它就是在这个阶段它没有被很好的对待，很好的满足过，那他那个感觉就跟婴儿他没有被很好回应产生的恐惧的那种恐惧其实是连接的上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回应实际上是蛮重要的，对于一个婴儿来讲。
1: 所以说以前他们有机构给我讲，就是说哎呀，就是不同的机构对待孩子的这个，就是怎么说，他那个意思是就是不同机构的水平可能差距就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机构的老师给孩子的回应的程度不同。
0: 对的。
1: 其实在之前他们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理解的这么深刻，但是刚才佳音老师讲过之后，我可能就真的有这个感受啊，我就理解了这个老师的这个回应的程度不同，那可能带给孩子的感受就不一样。
0: 是，
1: 对。而且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特殊教育的这些老师嘛，他可能就觉得有的老师可能他的这个回应程度比较，比如说高兴的时候会就是比较夸张，然后呢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也会表达的比较明显，可能孩子接受程度就会好一点。那可能有的孩子做的就有的老师做的幅度小，可能孩子感受就差一点。其实你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差距，但在孩子感受起来，他就能够真的就精准的抓到那部分差距，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孩子在这个零到一的时候，我们的还是建议就是家长能够尽量的，就是主要是妈妈哈，
0: 对，
1: 主要是妈妈能够尽量的去多去陪伴孩子，能够做母乳喂养还是要做母乳喂养的，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捧在手心的感受，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享受的那个过程。
0: 是的。其实这个年龄段呢，爸爸做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在零到一岁的时候，这个我们自媒体也经常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爸爸做什么就是爱好妈妈。其实这个年龄段对于女性的孩子在零到一岁的时候，对于女性的挑战非常大，她很累去带这个婴儿，而且呢有的时候让婴儿搞的呢就是要有点崩溃的状态，
1: 心力交瘁，
0: 对，她非常非常需要外界的支持。那么这个外界的支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爸爸嘛，丈夫。那所以说这个如果你这个男士朋友们，你想让孩子健康，那你就要去爱好就是妻子，让保持妻子的稳定性啊，在这样的稳定性好一点的孩子可能就会健康一点啊。
1: 其实很多家庭在这个阶段是面临很大考验的，有很多家庭都在这个孩子刚出生这一年当中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1: 因为

0: 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件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说通常很多家庭出问题的时间段都是在这个生了宝宝一年之内。
1: 对，
0: 一个呢是可能这个怀孕期间啊，可能夫妻的感情就可能很少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加上可能这个孕产妇她的有一些情绪的一些激素的因素导致的一些这种情绪上的低落也好，或者容易焦虑也好，可能整个本身家庭氛围营造的好的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影响，尤其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宝宝出生之后，那可能对整个家庭来讲，宝宝出生之后会带来很大的这种工作量。就是我们可能要家庭完成的，比如说任务就会变得很多，比如说要喂奶，然后呢，可能宝宝的衣服啊，是包括一些日常的家务啊，可能很多很多的事情，绝大部分家庭可能都不能有这个其他的人来照顾，那么
1: 是，
0: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显得很多很复杂，然后呢，也会一下子就涌过来，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考验丈夫也好。这个妻子也好，他们对责任的理解与担当能力，很
1: 是的，
0: 多家庭都是在这个阶段会出问题，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男女朋友的时候啊，大家就不用考虑责任的问题，不用考虑担当的问题，你开心我开心，我们好好去恋
1: 是
0: 爱谈恋
1: 的，
0: 爱就好了。
1: 对，
0: 但是真正到这个生完小孩之后，就会面临的责任，那么你到底对责任的担当能力有多少？你是不是能够有更包容的心，更多的去想担当家庭的一些，比如说家务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情绪也好，是不是能够更包容、更容忍？这些都会对这个家庭产生很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爸爸的作用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说妈妈在这个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身心俱疲的。虽然很幸福，但是身体上的精力呀，包括是这个一些，长时间的劳累，不能完整的睡眠，也对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爸爸不能再承担起更多的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其实可想而知，这个夫妻双方肯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1: 是的，而且在我们临床上也有比较多这方面的，在这个阶段家庭出问题的是确实是比较集中。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决策性的转换。其实这个决策性的转换，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男性来讲呢，它对于心灵上的这个考验也比较大啊。比如说像我自己有小朋友的时候，可能那个孩子两三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照相。这样的打电话啊，然后他可能就会说你是谁谁谁的妈妈吗？如果是头胎的话，你都会觉得哇，就是好像突然间就感觉到我是谁谁谁的妈妈吗？就是感觉好像
0: 身
1: 一
0: 份
1: 下
0: 一
1: 子
0: 下子就
1: 对，
0: 变化
1: 一下
0: 了。
1: 子就变化过来。那所以我们在就是临床上，大家现在都知道，他男性的那个心智的发展其实是落后于女性的，女性的心智的发展是快一些的。
0: 男性要慢一点。
1: 对，男性要慢一点，男性确实要慢一点。然后另外呢，你会发现呢，男性他实际上跟孩子最初他的融合度，他跟女性也不一样，因为女性已经融合了10个月了啊，他在肚子里，男性他确实知道他有孩子了，
0: 这个
1: 然
0: 孩子
1: 后。
0: 是我的。
1: 对，他也确实知道，然后可能在怀孕的时候，他也目睹了这个女性她的肚子一点一点的去变化，可能有时候他也听，他也跟那个宝宝说话，可是他没有女性的体验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深，所以你会发现男性他对于孩子的这种感觉，他就是滞后于女性的，他就是非常滞后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个部分，然后等这个小婴儿出现，我其实，在临床有一些男性的来访。他们有很多男性的来访，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者都觉得那个孩子抱在手里的时候，有一些男性他都会觉得是害怕的，他就觉得，哎呀，就是我就这么成为爸爸了，哎呦，我是他的爸爸了，就是他好像都没有反应过神儿来
0: 就
1: 啊，
0: 是怀孕10个月这个过程，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要变化了，要
1: 对，
0: 承担一个，就是从一个男孩儿，其实可能很
1: 对。
0: 多，我觉得这个男人在结婚之后都是男孩儿，
1: 对，
0: 只有到真正意识到自己当
1: 做
0: 爸爸
1: 父
0: 的那
1: 亲
0: 一
1: 了，
0: 刻，才是真正一个那种男人，我要有担当，要承
1: 对，
0: 担家庭责任，他才有那个心态。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当他去承担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本身在他的这个定位上面啊，我要成为爸爸，他还是模糊的阶段，然后这个婴儿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他就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要协助妈妈呀去做这些事情，

0: 你会发现心智化弱一点的男性，他可能就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部分，他就很想逃，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个男性走出家庭的呀、出轨的呀、情感出现问题的就会非常多，因为他在这个阶段，他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些东西，他就很想逃，然后就像，付瑶讲的，他就是还是想做男孩嘛，他
1: 对，
0: 还是想出
1: 拒
0: 去
1: 绝长
0: 谈恋
1: 大。
0: 爱，对，他就不想长大，然后他还想继续谈恋爱，但是男性这个部分是什么？他就是说脱手，他是可以脱手的。但你发现女性，她在这个阶段，她有一个月子啊，尤其是我们对月子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认知，那她就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个男性他就很容易在这个阶段，他就回归到一个他渴望的男孩的状态啊，他去谈恋爱去干嘛？但是其实这都是对于心智化的一种，就是一种考验，也是就像付瑶讲的，也是对于夫妻之间磨合的一种考验。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的状态过于不好，她对这个男性的这个依
1: 压力就
0: 赖
1: 更大了，
0: 过于大，所以呢就很
1: 这个
0: 容
1: 男
0: 易
1: 性
0: 就
1: 就更想逃。
0: 对她就很容易把这个男性她就推出去了啊。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女性来讲，对于妈妈来讲，对于爸爸来讲，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她是更需要两个人彼此理解，携起手来就到零到一。所以呢，这个婴儿呢，实际上你感觉到他好像不太懂什么啊，但是呢，这个婴儿他有一种就是身体性的感觉，这个家庭是不是总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这个婴儿是能够感觉得到的啊。然后呢，家庭是不是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包括妈妈抱着他的时候，妈妈的那种感受是什么？爸爸抱着他的时候，爸爸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说，婴儿他都是从身体上啊，从嘴上去感受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要是生气了，去喂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耐心就不够了。如果你用奶瓶也好，用母乳也好，你的动作肯定和你不生气时候的动
1: 是
0: 作
1: 不
0: 是
1: 一
0: 不一
1: 样
0: 样
1: 的。
0: 的啊。尤其是我们说爸爸他对婴儿还没有那么多感知的时候，如果他一生气，我看到有一些爸爸他抱孩子就会很粗鲁的就抱起来，婴儿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脖子还没有挺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婴儿的脖子就当。就磕在爸爸的某个部位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收录在0到1岁婴儿的身体里啊。所以你会发现，成年人也有一部分是什么？就是说，他总有一种恐惧呀、害怕呀、害怕冲突啊。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他走着走着到，然后后面就有人跟他并排走或者滞后走的时
1: 他
0: 候
1: 就
0: 啊，
1: 紧
0: 他
1: 张，
0: 就害怕，他就总回头看。然后如果这个人穿的还没有那么干净，甚至说手里还拿着干活的工具，哎，你就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啊，他在头脑当中就会有那个危险性的提示，所以你在这个部分当中和那个婴儿，其实他在0到1这个之间，他感受到的那个恐惧，如果慢慢去连接的话，实际上是能连接得上的啊。这个部分就是安全感的
1: 所
0: 部
1: 以说，
0: 分，
1: 这个0到1，如果说这个家庭关系有一些问题，或者说他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那可能他未来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是一个比较敏感，
0: 对，
1: 可能会
0: 他就
1: 谨
0: 比较
1: 慎，
0: 敏感，
1: 然后呢，不太容易跟别人吐露心声，
0: 是
1: 就是
0: 的，
1: 把自己包裹得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容易形成这样的性格。
0: 是，
1: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开朗、阳光、灿烂的一样的孩子，那么还是要在他这个时间段哈，一定要给足他安全感，让
0: 对，
1: 他感受到家庭对他的爱，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温暖，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啊，那慢慢的呢，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呢，就慢慢会长大，长大呢就长到刚期到1到3，但是其实精神分析它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在哪里他缺少了，他就固着在那个阶段，他 不长大，你会发现他可能身体长大了，但是他的心智化就停留在那里了，他就在那个阶段没有被满足，那他就是在那个阶段缺了。如果说他往一到三上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一到三，他长得也不会特别完整，因为在第一阶段他就是缺少的啊。精神分析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啊。那么一到三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刚预期了。刚预期呢是，那个孩子他就是慢慢的，我们上次讲过，那个孩子慢慢的就发现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了，他就发现他自己是他自己，妈妈是妈妈。可是其实他发现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对前期的安全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只有感觉到他时时刻刻他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他才有心思去观察说他和妈妈是不是一个人呢，你是不是跟我不一样。如果那个孩子长期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下，其实他迈向刚期他是很难迈进的，就是他没有那个心去观察，他都在那个恐惧当中，
1: 就是他始终是在这个
0: 对，
1: 就是我不安全，哎，我要谨慎，我很害怕，然后我很敏感，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他就没有更多的这种目光能够去看向别人，去区分自己和别人的这个本体感和别人的这个感觉哈，那可能就一直停留在就
0: 对
1: 固化在那个阶段，
0: 对，停留在口气啊。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口气得到了相对好的支持之后，他就迈向了刚期。那刚期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看见了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控制了。控制是什么呢？他就需要上期我们讲到的，他就需要证明我和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些文献呢，他会写到那个叛逆的两岁呀，然后可怕的两岁呀，对，第一个叛逆期，什么可怕的两岁啊，糟糕的两岁。但实际上呢，我在想这是一个孩子的第一个自主期，就是他要去证明我就是我啊，我就是最独特的啊。那这个孩子要怎么证明呢？他就一定要有控制感。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觉得自己就是自己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要有一些能力，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获得一些获得感，他才知道，哎，我就是我，
1: 他存在的价值。
0: 对，他的价值是什么？他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获得感、控制感，他才能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为他准备的，他怎么能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是怎么样？我能做成什么？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在一到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比较困难的是在分离上面。其实这个婴儿开始，就是这个儿童开始意识到了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要跟妈妈的距离稍微比零到一的时候要远一点啊，他就是要远了。可是你会发现，尤其是我们母乳喂养的家庭，对于妈妈这个部分的考验是比较大的。
1: 就是、妈妈分离起来是比较难的，
0: 对，比较难。
1: 其实比宝宝好像会更难。
0: 是的，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还不建议孩子去，就是分屋啊或者分开。但是呢，就是说，但确实在心灵上要有距离。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妈妈呢，她到我们的临床会问说：“哎，佳老师，我们。”怎么分床啊，或者怎么分屋啊，我们都会跟家长讲的。他说也不行，分不了，因为我一走呢，那个孩子就哭，我一走就怎样。所以我们就会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你如果能做到，孩子就是能做到的。你不用去考虑孩子，你现在就要考虑你自己。慢慢进行分析分析，你就会发现那个妈妈慢慢就意识到，哦，原来她那么想要跟孩子在一起。她不是说孩子的问题，是妈妈在这个部分她就很难接受这个部分的距离啊。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小婴儿一直都在抱着，一直都很听话，一直都喂养。哎，怎么到两岁的时候，哎，他怎么就是不听我的了？
1: 就拧个劲儿哈。
0: 对，他怎么就是什么都是不，什么都是。这个时候有很多妈妈是接受不了的，就是他不允许他说不。哎，不可以啊，那你喝水，你渴不渴？那个儿童不要，妈妈你会发现追着必须得喝，你就要喝，你渴啦，你原来你这么跑的时候你都渴，你怎么现在你不渴？你渴啦，就追着喂，追着喂，追着喂。所以你就会发现妈妈就把这个 婴儿的这个儿童他的自主感全部都剥夺了，这个儿童他没有办法他自主的做过什么，所以说他特别需要他自己的那个部分做到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妈妈退后。那退后是什么呢？你稍微比孩子慢一点，然后做静音性的反馈。那个静音性的反馈就是，哎呀，你做到了，哇，这个是你自己做到的，你看妈妈都没有参与哦，你就做了。所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那婴儿就感觉到，哎，我是有获得感的，我是有控制感的啊。所以我们说从第一项开始做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很多育儿的专家也好，心理的这个方向的老师也好，就会告诉大家纸尿裤要穿得住啊，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控制他的这个如厕的部分，不要提前去训练如厕，因为你去训练他的时候，他本身就没有控制感了，他接受你的训练。所以说那个纸尿裤啊，我们建议其实你就是要穿到两岁半到三岁，你就是要给他穿着啊，穿着他的时候，他最初通过控制他的身体来获得这部分的控制感，也就是说我自己能说的算，我什么时候想要小便，哎，我就小便了。哎，那我小便了之后呢，然后可能妈妈还没看见，哎，我就觉得很高兴，这是一件我非常高兴的事情啊。然后你看妈妈有的时候观察她那个纸尿裤鼓了啊，那我们就说，哎，你已经小便完了，哎，这是你自己小的，那但是呢现在她鼓了，妈妈要给你换一下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关键是在她在她如厕的那个阶段，小便大便的那个阶段，你不要去打断她，不要去干预她。然后呢，如果妈妈还有那个心力和能量的话，我们反倒要认可她。哎，这个是，哎，妈妈都没看见，不知道啊。哦，原来你自己已经可以控制了，太好了。哎，你就会发现那个儿童他就很高兴，他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做了，而且是我自己去做的，哇，简直太棒了。但有的时候我们成人会觉得，哎呀，上个厕所，我还要这么表扬你，哎呀，我其实没有那部分的心力，那你可能这个静音就不够啊，那个孩子他的获得感就不够，他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自己的身体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他就需要在外面加大力度去控制，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更容易说不，
1: 就变得更调皮，
0: 更
1: 捣蛋，
0: 对，
1: 就是他会搞更多破坏性的事情，或者说更去反着你的这个建议去做事情，就是叛逆的更严重了。
0: 对，他就会让你去认可
1: 他，因为他来证明嘛，证明我的能力。因为这个事儿你没给他足够的获得感、成就感，他就要用更严重的、更大的事情去证明我存在、我干事的价值。
0: 对，
1: 可能在妈妈看来，可能就是更调皮、更捣蛋、干更多坏事的这个。
0: 对的，是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自主期实际上是在青春期。你会发现你去观察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跟两岁的孩子有如出一辙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如果在生活当中你给他一些空间啊，比如说除了我对你的学习有一定的要求之外，其他的我不管，那你就自己你去安排你的时间，反正可能妈妈制定一个，就是你的分数就在这里啊，就当然不是说非常高的，是妈妈理想化的分数，当然不是，比如说你在全班的平均值之上，哎，那你就可以了，那其他的部分你就自己去安排。那么当这个孩子他可以自己去安排生活，自己去交朋友，然后妈妈也不是过多的干预，因为很多的妈妈在青春期交朋友，妈妈会说这个孩子什么他品行
1: 不
0: 好，对，就特别去干预。你会发现当你去干预这个孩子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时间、他的社交、他的成绩、他的吃饭、他的运动，如果你全部都干预掉了，那么好，那这个孩子就会得病了，就像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这孩子就会自残。什么叫自残呢？就用小刀划伤手，他就搞更多的事情让你干嘛，就让你注意到他，我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我都没有这部分的控制感， OK， 那我身体我自己可以控制。青春期的孩子就开始拿刀片划伤，就在我们临床上每一天都是在跟这些孩子在工作，他就在划伤，然后呢就出血，然后让父母看到，这个你管不了了。
1: 我想到一个，就是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女儿她的这个小学四五年级的事情， 就是他有一个同学，那个女孩就是属于心思细密、非常敏感的一个孩子，
0: 嗯，
1: 能写出大段的非常优美的文字，
0: 嗯，
1: 然后呢也热爱阅读，去从书中感受情绪的这种变化的这样一个孩子，
0: 嗯嗯，
1: 这样这个孩子呢就会有自残的行为，
0: 嗯哼，
1: 然后呢我说他为什么呢，然后我女儿跟我学了一句话，
0: 嗯，
1: 然后我当时觉得有问题，今天佳音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这件事了，
0: 嗯，
1: 就是他妈他这个我女儿回来跟我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同学说他妈妈说你和你爸都没有活成我想让你们活成。

0: 那样子啊，其实就从你这句话来讲，我就理解了，因为他的小的时候被他妈妈控制的太死了，就是他妈妈把他这个一直在扼着咽喉，让你就是只能是这样，过程我想要的样子，对，所以呢，他用自残的这种行为证明我还存在，
1: 对，
0: 证明这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事儿，
1: 对，
0: 所以其实就已经很严重了，就是因为他那个之前。 你就从他妈妈说的这句话来讲，就他妈妈就是控制感特别强的那种人，非常要求家庭的这个成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孩子就是等于是用行为来做出了这种叛逆，
1: 做出的反抗。
0: 但是可能又没有其他的能够，因为力量感弱嘛，他也没有更大的这种行为，只能是自己进行这种自己的自我伤害来证明我是可以
1: 用我的身体行为去反抗你的控制。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大家要对这个部分有一定的理解，那你可能就理解孩子他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到达第二个叛逆期的时候，家长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那个孩子也长大了，他想出的办法也更多一些。在第一个自主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两岁的孩子其实他就是再想去证明自己，他基本上也就是动动玩具， 把玩具把勺子往地上扔一扔，这都是我们家长可以接受的，
0: 对，能力有限，
1: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呼吁家长说，为什么不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你让他更多的去体验，等到这个叛逆期或者这个自主期你给他全部都安排好了，弄没了之后，他在第二个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么好的
0: 可以提供给他的东西了，就很复杂了，所以在孩子一到三的时候，尽量有一些，当然你在他一到三的时候，他对危险性的识别是比较弱的，这个家长要注意，就是如果他真的就是碰触碰了有危险的这种东西的话，那是一定要制止的，这个丝毫没有这个可容缓的这个机会，就是危险是坚决不允许的，但在危险范围之外的，我们尽量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自主权，都让他去尝试，让他去感受，让他去经历，都没问题。
1: 对，不要过多的去打扰他，我们尽量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就我也会跟家长朋友们去探讨的时候，就在想，你尽量不要动孩子真实的生活。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真实的生活，你动了太多手脚的时候，那个孩子反而他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控制感啊。你比如说，就像在我们临床也有很多，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妈妈动了这个孩子太多的生活，比如说明明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交了个朋友，这个就是他真实的生活，他好与不好，他需要自己先去体验去面对，但是当他 刚开始教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就说你别跟他玩，他打人。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之间嘛啊，比如说两岁三岁就带出去上楼下，有的时候就遛弯了啊，那妈妈可能就会用眼睛去观察，有些孩子呢他确实比如说他的力量他还掌握不好，他本来想跟这个小朋友打招呼，但是他一下子力量没掌握好，就让妈妈感觉到那孩子好像总打人。其实这个是我们成年人给这个孩子的一个定义，在两岁
0: 对孩子的心理，他没概念，他没有这些什么我要伤害你，我他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模糊的。
1: 他
0: 可能就是打招呼的一种体现，但是你可能觉得他不理解打的意思，他可能就觉得我跟你好，我要打触碰你一下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他不一定是他的本意，他可能还没有社交意图。
1: 对，所以说尤其是两岁的孩子，他的那个手的肌肉控制也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可能想要拍你，但一下子就用力大了，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哭了，这个时候就被那个妈妈看见了，然后就会跟这个孩子说你离这个孩子远点，他打人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个妈妈她动了太多这个孩子真实生活里面的一些体验，她都给他剥夺了啊，那他用成人的视角去 看这个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动孩子那个真实的生活，他想去跟他社交，那你先让他跟他去社交，你当然可以干预，但这种干预一定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拍了你的小朋友，然后你小朋友这时候哭了，这时候妈妈可以说，哦，你发现了吗？诶，他好像没有用好力，然后呢让你感觉到疼了，对不对？OK，那好的，然后下次你就 就会去看他。我在想，任何一个孩子，他们其实自己是知道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就是他是知道的。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总把他拍疼了，那个小孩自然而然的就不跟他在一起了。

0: 但是我们的妈妈就是要去站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就去干预她的真实的生活，让那个孩子就觉得他自己其实他什么也控制不了的，然后都是妈妈在控制，然后包括慢慢的我们说。在给孩子选幼稚园的时候啊，在给孩子选学校的时候啊，在给孩子跟老师打交道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家长都是动了手脚
1: 家
0: 的，
1: 长参与太多
0: 啊，
1: 了。
0: 对的，就是在这个孩子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么这个家长是动过手脚的。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动过手脚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实际上就变得对这个真实的世界感知是不一样的啊。打个比方来讲，就是说，可能如果一个老师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工作方式，他对其他的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他都是那样的工作方式，哎，怎么就对这一个小朋友，这个老师就变得相当的温和，相当的包容，相当的谦逊？那其实我还是要跟家长讲，这个对于一个孩子的心智化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这个孩子会非常的困惑，为什么？这个老师对其他的孩子都是那副嘴脸，一到我了，他是这副嘴脸，我到底特别在哪里？我到底……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混乱的阶段，他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跟家长去提示的就是，在他的真实生活里面，我们家长不能去老动他的真实生活，他真实生活什么样就是什
1: 我
0: 么
1: 特别赞
0: 样。
1: 同这一点，就是前两天这个说到这个事儿，我真觉得就是我跟那个我老公的对话，就跟佳音老师刚才您说这段特别不谋而合。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二宝宝在这个送到托幼机构了嘛，大概1岁半左右了。然后呢，可能因为我跟他们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关系比较好，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可能老师对他有一些优待，或者说老师对他的照顾比较多。然后我老公和我俩的一致的这个看法就是要跟老师讲，对待别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就要让他对待
0: 是
1: 他也是
0: 的，
1: 什么样子，不要一直抱着他。
0: 对，
1: 对，我们两个就在这件事上是一，就真的是不谋而合的，就是
0: 太好了，
1: 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其实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有这个感受，就是孩子的人生家长是不能替代的。
0: 是的，
1: 孩子要面临的问题，要去解决的问题，你家长不可能一辈子都去帮他解决。那可能说，哎，在幼儿园的时候，你可能给他规划出一个好的环境啊，让别人都欺负不到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那上初中你可以帮，上高中你可以帮，你能帮他一辈子吗？他上班的时候，他这个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处理，你能帮他去解决吗？你是不能帮他一直帮他的。你能做的是什么呢？要让他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在他成长的每一步，该摔的跟头摔跟头，该触碰墙就要触碰墙，让他学会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在他就像刚才佳音老师讲，就是在2岁的时候，我们能犯的错也就有限。那在
0: 对，
1: 年轻的时候，我们能犯的错都是有限的。你能够掌握了这些技能，才能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遇到同样的问题，不会栽大跟头，
0: 是
1: 不
0: 的，
1: 会说因为我没经历过，哎呦，我这次怎么怎么样了？你在之前你都经历过了，可能在你后面的人生当中，你可能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得心应手的去应对，或者最起码说，我见过，我摔过，我掉过那个坑，我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可能再摔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疼。或者最起码
0: 是，
1: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能学到一些经验，我们不能，就是很多这个隔辈抚养的就会有这个问题，
0: 对，
1: 把孩子照顾得太好了，
0: 对，
1: 不能磕到，不能碰到，不能怎么样，那他怎么就能一下子就从8个月一下到了8岁，到了18岁，到了28岁呢？这个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包括其实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攒技能点的过程。哪一步落了，都会在后面成倍的去补回来。所以
0: 对，
1: 说，每一个成长环境，我们不要真的给他去造一个梦幻一样的这种，哎呀，洁白的这个天使的这样的，全都是这样的好人哈，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哎，大家都是彼此友爱和善，没见过这种危险的，那么你到社会上怎么办呢？我们是的，不能说这个，我们一定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万一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你怎么办？ 所以说我们不能替代孩子，不能够去参与过多他的人生和他的体验。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告诉他的就是这个世界真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面对这些世界上这些事情，我们就要自己去处理这些问题。
0: 是的，
1: 不能家长去替代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
0: 是的，
1: 嗯，
0: 我在想，其实刚才傅瑶讲到的那个成倍是很关键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当一个孩子他在比较小的年龄段，他在幼稚园也好啊，然后他在托育班也好，他所面临的所有的孩子他都是这么大，所以呢，他在去遇到那个挫折的那个强度不会是很强的，他就要慢慢一点一点的练就跟同龄人的这种互动，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动了手脚，那么可能他是被保护起来了，可是慢慢的总有一天，就像傅瑶讲的，你是动不了他环境手脚的时候，哪怕就是他上班了，可能这一路上你都可以去怎样，但是哪怕他上班了，等你动不了手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去让你的孩子去面对的时候，因为他前期没有经历这些，他打击一下子就病倒了。我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就是现在抑郁症的孩子，他都是存在这个问题，因为
1: 就是家里保护的太好了。
0: 对，然后呢，一到初中呢，他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会觉得他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复杂一点，因为无论是网络方向上啊，还是各种方向上，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心智化，他都更复杂。青春期孩子他们之间的那种社交啊，你去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临床听，我都觉得我自己可能低级都活不过，就非常的复杂，然后搞不搞就被全班同学全知道了，
1: 是的，
0: 就都传出去了。你会发现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他在前期没有历练过，他突然间就到这种复杂人际关系当中，那个孩子就是跟妈妈讲我不要上学，
1: 对，
0: 我不要上，就
1: 他处理不了，
0: 处理不了，
1: 他处理不了。然后呢，这个情况又会对他整个的这个上学的这个精神状态、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可能就无法应对，无法在自己心里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那可能就厌学了。
0: 对，
1: 甚至可能会由此产生心理问题。所以说，我们家长真的就是有些东西不要把孩子保护得太好。我们曾经就是这个说个题外话，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很好的朋友去探讨过，就是为什么往往就是管教的特别好的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很难一次就能找到幸福。
0: 对。
1: 真的身边特别多的这样的人，家里可能条件也好，然后家庭呢也是什么，比如说书香门第，或者是这种就是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家庭，孩子也非常优秀，本身也非常优秀，管的也非常好，然后呢什么习惯呀都非常棒，但是就是找不到好的男朋友，或者说是找的对象都不好，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有各种各样问题或毛病存在的。后来我们最后总结到，就是这个孩子被管得太好了，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都跟他是一样善良的人，然后呢本身这个孩子又太优秀，可能就会有很多抱着不同目的的人来接触他，然后这个孩子就
0: 没有办法，
1: 就是掏心掏肺的去跟人家去接相处啊，去怎么怎么样，到最后发现原来其实跟他想象的当中理解的那些美好完全是不同的。
0: 对，
1: 就是我们说我们家长要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啊，提供好的生活，提供好的什么教学呀，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做了，但是其实更好的是什么，要给他提供好的历练。
0: 是的，
1: 这个历练不是家长把这些风险都排除在外就能实现的，他要在真实的成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自己留下脚印的走才行，他没留下这个脚印，家长是替他走不了这个路的。
0: 是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家长当然可以给他提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抚养环境都可以，只是说你在那个真实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不要参与进去，
1: 你要让他看到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0: 对
1: 对，除非真的你有那个能力，你去给他建造一个出门的世界哈。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生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 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4: 好想你啊。
5: 妈，快开门。
4: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国少年先锋队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开幕，许勤致贺信；
1: 省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常务会议，梁慧玲主持；
0: 黑龙江全面开启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1: 双节将至，各地文旅产品集中上新，迎接八方游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24号，中国少年先锋队黑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省委书记许勤致贺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出席并讲话，副省长于健宣读贺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聂云玲、省政协副主席张亚中、全国少工委执行副主任李辉出席。
2: 许勤在贺信中指出，过去五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立德树人，突出实践育人，引领广大少先队员立志向、修品行、练本领，充分发挥了预备队和大学校的作用，推动全省少先队事业实现新发展。许勤强调，新征程上，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高举旗帜跟党走，坚持培育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团结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全省广大少先队员要树立远大理想，传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珍惜美好时光，刻苦学习知识，练就过硬本领，展现朝气蓬勃、奋发进取、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重视支持少先队工作，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坚持为党育人，履行好全团带队光荣职责，全社会要共同呵护少年儿童，创造良好环境和条件，让小树苗早日成长为建设家乡、报效祖国的栋梁之才。会议强调，全省广大少年儿童要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立志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要坚持勤学善思，一点一滴积累知识，一步一步增长才干，保持向上向善的积极心态，在自立自强中砥砺坚毅品格，在体育运动中锻炼强健体魄，在城市劳动中崇尚创新创造，在助人为乐中收获美好，努力成长为坚韧不拔、品行端正、身心健康的新时代龙江好少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时刻准备着。开幕式上，团省委、省教育厅负责同志致辞，少先队员代表汇报了在少先队组织里学习实践成长的故事。大会为全省优秀少先队员、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优秀少先队集体代表颁奖。
0: 24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听取我省先进制造业发展情况汇报，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黑龙江省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研究低空经济发展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着眼建好建强国家重型装备生产制造基地重大使命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提供有力支撑。要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强化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深化科技成果产业化突破年行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要推动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和未来产业孵化加速计划，扎实开展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行动，要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制造，夯实人工智能底座，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力培育制造业服务平台，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动差异化发展。要坚持以改革开放增动力添活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支持和融资服务，为企业营造安心创新创业环境。会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更好服务支撑教育强国建设。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水平教师队伍，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要打造特色教育高地，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培养产业急需的创新人才。要助力稳边、固边、兴边，科学统筹边境教育规划布局，强化边境办学投入保障，以教育集聚人口带动兴业。要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评价体系，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指出，发展低空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要充分发挥我省航空制造、科技创新、寒地资源、对外开放等优势，推动低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筑牢安全基础，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规模化应用，提升产业能级，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张启祥、韩胜建、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
1: 23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省医保局，以召开办理协商会方式，就省政协年度重点提案《关于全面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提案》开展督办。副省长丛立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协商会上，提案人省政协委员葛洪介绍提案背景，就提案办理情况进行提问。省医保局省卫健委负责同志和省民政厅黑龙江金融监管局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提案办理情况并答复委员提问。蓝绍敏认真听取发言，同大家深入交流，并对提案承办单位所做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蓝绍敏指出，开展此次重点提案督办是省政协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促进建言成果转化的重要履职方式，也是省政协助力落实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建设老年保障型社会部署的重要体现。提案内容被纳入黑龙江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体现了政协提案与部门工作的同向发力、相互促进。蓝绍敏强调，能否将制度落地体现在服务兑现上，是决定长护险推行效果的关键。我们要把服务供给作为先决条件，把护理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保障，把方便群众办理作为关键环节，聚焦失能群众照护需求，找到规范管理与便民服务的结合点。要坚持边实施边完善边规范，针对性做好政策的完善和宣传，让龙江长护险制度成为兜牢民生底线、托起失能群众幸福晚年的坚实保障。
3: 9月21号至24号，应全国妇联邀请，来自31个国家和9个国际组织的50多位驻华女外交官、外交官夫人及代表走进黑龙江，在佳木斯、哈尔滨两地开启驻华女外交官看中国黑龙江行活动。嘉宾们沉浸式体验龙江现代农业特色文化，实地感受龙江振兴发展活力和半边天的巾帼力量。 活动首日，代表团走进佳木斯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和富锦市万亩水稻公园，调研一线农业科技女职工工作，观摩现代农机和 3D 立体稻田化，感受龙江智慧农业建设成果。
4: 农业产业令人印象深刻，非常有创新性，他们拥有新技术、新的经营方式，这一切都非常精彩，对我来说真是大开眼界。
3: 在哈尔滨，代表团先后走进黑龙江河梁农业、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馆参观，聆听女性新农人参与农业发展、创业增收的故事，了解哈工大与中国航天事业同向同行的风雨历程。
4: 这是一座非常现代、充满活力的城市。我的大学母校与哈工大有长期人才培养合作。我们认为教育合作是赛中两国能够真正共同推进的。
3: 活动中，黑土地的丰收图景、科技创新的蓬勃生机，给女外交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表示将会把一路的所见所闻带回自己的家乡，并期待未来与黑龙江在妇女发展等领域开展更多交流合作。
0: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发布会，介绍和解读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
3: 2025年12月，黑龙江省入选全国5个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之一。全省整体开展示范探索，着力在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打造可复制推广的实践样板。近日，黑龙江省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标志着我省全面开启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
5: 我们以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主线，绿色龙江建设为牵引，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到2027年，全省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明显的进展，绿色低碳发展深入推进，到2030年，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显著的成效，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3: 方案提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将从打造样板、示范引领、试验探索、实践创新4个维度系统推进，通过强化绿色生态空间保护、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等举措，打造生态保护修复样板区。
6: 因地制宜地推广龙江模式和三江模式，实施好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计划，继续扩大绿色、有机、民优兴和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提高绿色、智能、高效农机的比例，
7: 采取自然恢复、工程修复、转型利用等方式，科学推进矿山修复工作，积极推进生态修复加产业导入等市场化投融资模式，以重大项目建设带动区域生态提质，
8: 坚持三水林田火烧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快构筑以大小兴安岭、长白山为主的森林生态屏障，让重要生态系统、自然遗迹、珍稀物种得到系统性、完整性保护。
3: 近年来，黑龙江省扎实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龙江实践，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获评国家优秀。未来，

0: 各地将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成效，造福渔民。
1: PM2.5 浓度持续下降为主线，分区施测提升城市的空气质量，聚绿攻坚，安造新河、造蓝新河等五条重点支流的环境问题，着力提升流域水生态环境质量，重点攻坚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切实保护好宝贵的黑土资源。
0: 今年以来，黑龙江加快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黑龙江持续加大对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守护空气常新的美丽蓝天。我省全力推动钢铁、水泥、焦化等传统两高行业绿色转型，从源头破解大气污染难题。截至目前，全省已有四家钢铁企业完成136项超低排放改造，51项水泥、75项焦化改造工程相继落地，推动企业加速迈向绿色发展之路。今年1到8月，黑龙江省 PM2.5 浓度为 21.6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4.5 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率达 94.1%， 同比提高 4.1 个百分点，两项指标都创下了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水平。今年，黑龙江还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建设人水和谐的美丽河湖，全省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着力打造安全美丽幸福河湖。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35条美丽河湖，松花江嫩江干流水质连续4年稳定保持优等级。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绿色龙江、美丽龙江。伊春、鸡西等城市率先开展美丽城市建设探索，实施城市生态治理补短板、强弱项行动，紧盯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秸秆焚烧管控等重点方面，着力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2: 焦化行业是大气治理攻坚中难啃的硬骨头，七台河宝泰隆新材料公司以精准的环保措施靶向管控污染排放的源头，昔日工厂里刺鼻的异味如今已经消散。
3: 这里是宝泰隆公司焦化厂的生产车间，眼前年产98万吨焦炭的焦炉里炉火正旺，但印象中乌烟瘴气的老样子却不见了踪影。
4: 我在现场不仅看不到飘散的烟尘，曾经炼焦散发出来的难闻气味也基本闻不到了。那么异味都去哪儿了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两座高塔里。全厂所有能产生异味的装置呢，都安装上了管道，将异味聚集在这两座水洗塔里进行除味。
3: 这套从源头收集、集中净化的治理系统是宝泰隆投资6000多万元新近落地的项目，瞄准的就是焦化行业最头疼的异味治理难题。在以往异味的重灾区，沉淀池和储存罐，每个存储设施的呼吸泄压口全部用管道连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收气网，异味半分都跑不出去。
5: 我们脚下这个位置呢，原来就是一个呼吸口啊。目前呢，我们把这个呼吸口已经全部封闭了，把里面的这个挥发性有机气体直接就抽走了，抽到那个设备内进行统一处理，现场也变得没有气味了。
3: 顺着管廊行进，正赶上焦炉出焦，换作以前，站在10米外都能闻到冲头的焦油气味。但今年新安装的这套环保集气装置，就像给焦炉装上了强力抽吸系统，烟气一冒头就被头顶的集气管稳稳吞了进去。
6: 这每个炉门上面，这集气管就像排烟罩一样，把各个气体都吸收到一起，然后汇集到大概有150米左右吧，这集气箱通过这个地下管道，然后送到我们这个地面储存站，通过里面的布袋层层过滤，然后达到那个标准排放。
3: 在厂区另一侧的污水处理池，原本露天的池子用钢架支起了白花花的密封膜，就像农田里的蔬菜大棚。这是企业最近同步配套的深度污水处理系统，又黑又臭的生产废水在这里经过处理，将送回生产线上循环利用。
7: 改造的话就是全封闭，把内部用负压的话用风机

0: 勤俭村进行了一场有着特殊意义的测产。曾经风起沙扬的低产田，今年玉米亩产翻了近两番。丰收的秘诀来自一场跨越70多公里的黑土搬家。
1: 就是一公顷的产量是12.83吨。
2: 人群中最高兴的是这片玉米地的主人王小六，他这50亩地曾是村里出了名的望天收。风沙大的年份，玉米长不到大腿根，种大豆几乎绝产。靠着高标准农田建设，今年他总算扬眉吐气。
3: 过去有600斤，你现在1700斤，这心里边都乐开花了吧？有这个政策，老百姓的一下子不就富起来了？
4: 现在也盼着那个今年冬天把我的地改一改，我也跟他这么牛。
2: 很快，其他改造地块的测产也相继完成，平均亩产比去年高出1000斤，创下历史最高水平。
5: 你看底下沙子了，能感觉出来。嗯，其实已经实上了20公分的。嗯，过去没有黑土，刮大风说我照个相。嗯，你看冒黑烟吗？就跟流落沙漠似的。通过咱们这个高标啊，咱们这一块是改了20多场地。
2: 黑土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自然界每形成1厘米厚的黑土层需要几百年沉淀，而这里的20多厘米的肥沃耕层从无到有只用了不到1年。它不是凭空长出来的，而是搬过来的。它的老家在70多公里外的关门嘴子水库。
6: 这里就是鹤岗市最大的水库关门嘴子水库，2020年被列入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我们只有把视角交给无人机，才能让它像我们一样感受到这座工程的壮观。我脚下的大坝蓄起了4.03亿立方米的总库容，相当于28个杭州西湖。而在这平静的水面之下，原本覆盖着13600亩原生黑土地。
7: 我们建这个水库呢，是为了保民生、促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浪费黑土资源。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就是给黑土搬家。
2: 眼前黑土被剥离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去年9月，水库蓄水进入倒计时，181万平方米的黑土必须在上冻前全部剥离。从业近30年的赵大航第一次参与如此规模浩大的黑土剥离工程。
8: 给我们的剥离时间就2个月，所以我们30台推土机，要24小时连轴转，每天要剥离将近1000立方米。我们一冬天都没吃过热乎饭。
2: 在水库上游、河道两岸，剥离的黑土堆成高台，专人定期巡查管护，让这些黑土始终保有原有肥力，随时准备奔赴新生。最早剥离的6万立方米已用于农田改造，让300多亩农田换来了好收成。
9: 可以把它作为高密度农田建设、低农田的改造，差一点的呢，还可以作为那个生态修复啊。把这种以前可能沉睡在库底的这种标土资源把它充分利用起来，为当地的老百姓去造福。
10: 今天秋水切埋水稻秸秆还田技术现场观摩测产与研讨会在齐齐哈尔市举行，国家、省、市、县农业部门及科研院所等80多名专家代表先后观摩了泰来县农业示范科技园区和大兴镇秋水切埋现场。秋水切埋还田是指在水稻收获后立即带水把秸秆切埋到深层土壤，让秸秆在土壤中提前腐烂分解，为来年春耕赢得主动。经专家组测产结果表明，秋水切埋示范田亩产近635公斤，比春季用旋耕机把秸秆混拌进土壤的传统还田方式增产了 13.73%。
11: 这项技术呢已经基本上成熟，可以进行这个大面积示范推广，将对我们黑土地的保护和水稻的增产、提高单产发挥重要的作用。
2: 中秋国庆双节脚步临近，全省各地着力丰富秋日文旅供给，一批新场景、新体验、新活动集中上线。大美龙江正以缤纷多彩的文旅盛宴迎接八方游客。
12: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13: 来到这儿啊，就已经不自觉地想哼唱这一首歌了。秋日里也能够感受到冬日的极致浪漫。这里呢，就是哈尔滨极地公园喜悦境的冬日梦幻带给我们的极致体验。现在呢，这里正在调试阶段，在中秋节和十一国庆假期，这里就将全新上线了。
14: 对面的话，它是一个秋景。

0: 很浪漫，来到这边又下起雪了，就是一步一景嘛。虽然没到过节呢，但已经感受到氛围了。
1: 极地公园还精心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主题系列节日活动，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全新落成，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体验。
2: 在各项上新和活动的准备上都是历届最多的，逃学企鹅大巡游也会在我们今年的十一期间跟广大游客见面。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龙塔景区推出了定制亲子团圆、秋日登高、趣味互动等专属体验活动。哈尔滨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全面升级沉浸式游玩体验，实景 NPC 互动、凯旋大巡游等项目将轮番上演，为双节出游增添满满仪式感。今天上至市金秋迎双节登高传星火秋季文旅主题活动在帽儿山景区正式火热启幕。为喜迎双节，帽儿山景区增设萌宠 NPC 互动点位，山间打造绿野仙踪沉浸式场景，一步一景氛围感拉满，
3: 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感觉秋高气爽，然后五花山色也特别漂亮。
1: 今年帽儿山景区全面换新升级，上至重点文旅项目太和水镇建设同步提速。目前国学文化园建筑已封顶，赫哲族组团基建基础完工，今年将重点推进酒店、温泉泡池、关东大集等工程建设。
4: 聚力打造辨识度高、吸引力强的文旅新 IP， 热诚地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都能够走进上至，共赏山河胜景。
1: 双节期间，齐齐哈尔梅里斯区哈拉新村民宿街区户外咖啡营地亲子休闲点位将全部开放运营，带给游客一站式乡村度假体验。伊春推出十条秋日精品游览线路，让流动的五花山画廊随处可游。国内权威旅游平台最新秋游趋势报告显示，一周以来，黑龙江秋游度假产品搜索热度同比增幅达121%。大兴安岭、伊春双双跻身全国秋日热门目的地 TOP 5，漠河、汤旺等县域秋游民宿预订热度大幅攀升。今天，全国首个设立在自贸区内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俄天然药物研究与开发实验室正式落地黑河自贸片区。实验室聚焦医药资源开发、中医药跨境传播、人才共育、科研协作等领域，通过搭建多元合作平台，推动中药材加工、跨境制剂、药食康养等项目落地，促进中俄医药合作从共识走向实质运行。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6: 感谢收看，再见。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8: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9: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1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9: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1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9: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10: 长亭杨柳细雨，
9: 明月梧桐归鸟，
1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9: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0: 字字珠玑
9: 唇齿留香，
10: 遇见唐诗宋词，
9: 爱上中国文字。
11: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2: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韵，欢迎您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和我一起相会在电波当中，这里是一路畅听节目。每天呢，新韵都会为大家精心挑选一些歌曲哈，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治愈身心疲惫的你。我们每天都要背负着很多社会责任，也有很多我们的梦想啊，但是每到 晚上下班以后，尤其到了夜深人

平静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内心归还给我们自己，所以在这样的时候，行云真心的希望这几首歌曲能够温暖你的内心，能够治愈你内心的波澜。来看看都是哪些歌曲吧。今天的六首歌曲分别是单依纯演唱的《分身》，光泽的《空心》，海哲明的《流浪》，毛不易的《城市傍晚》，还有任素汐的《等一等》。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要一起》。这六首歌幸运在挑选的时候啊，要么是它的旋律，要么是它的歌词，真的非常走心。我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走进你的心。下面的时间咱们就一起来听歌，一首一首我们来听。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

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 九零点四，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放的一路畅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节目结束的时间即将到了，那新月其实今天选择的歌曲啊，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不知道哪一首走进了你的内心呢？回顾一下单依纯的《分身》，光泽的《空心》，海哲明的《流浪》，毛不易演唱的《城市傍晚》，任素汐的《等一等》，还有周深所演唱的《要一起》。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好听的旋律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周深的声音希望能够治愈你的内心。感谢您的陪伴，明天一路畅听，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我们村的打死鬼子地。我们村叫龙山村，是鸡西市麻山区的一个偏僻山村，革命老区。918事变没多久，鸡西这一带就来了日本人，成天往外运煤炭、运木材，还在虎林那边修建军事要塞。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村里人开始打鬼子。村外有一片大田，大伙至今仍叫它打死鬼子地。我们村的农民一共铲除了7个鬼子兵。前些年村里搞二轮土地承包，我特意用10几亩好地换了这块地，就是希望儿孙们能够永远记住这片地是咱龙山村的光荣。我今年已经93岁了，虽然村里经历过这段抗战岁月的人没剩几个了，但打鬼子的故事还在村子里流传。我们村的北面是太和村，南面是吉祥村。那时吉祥村驻扎着一个日本宪兵队，因为两村相隔不远，而且翻过我们村西的山头是去牡丹江最近的路，所以经常有鬼子从我们村路过。有一年秋天，两个日本兵走过村里，走到我家，推开门就比比划划的要吃饭。他们都背着枪，你就是100个不情愿，哪敢不答应啊。我妈就赶紧做饭，等着饭熟的功夫，日本兵见我二哥李宪武膀大腰圆的，就想试吧试吧摔跤。那年月日本兵杀个把老百姓是常有的事儿。就在那年，邻村几个被怀疑是抗联的村民，头上被扣了黑面罩，五花大绑的押到密山，扔进了狗圈，活生生的喂了狼狗。所以一看鬼子要摔跤，一家人都怕出点啥事儿，就拼命地拦着我二哥。可是我二哥这人倔得要命，看着鬼子那个横样就气儿不打一处来，非要跟他们比试比试。两个日本兵轮番上阵，都让我二哥摔了个嘴啃泥。结果一个日本兵急眼了，端起枪，亮起刺刀，明晃晃的就朝我二哥冲了过去。好在有我爸妈和兄弟几个在，好说歹说才让日本兵收了枪吃饭。因为是山区，我们这儿有不少飞禽走兽，村里人大多既种地又当猎户。当时村里正经有一些打鬼子不要命的血性汉子，像梁长庚、董二虎、张少琴、王德全、佟明福、我二哥李宪武，还有其他很多村民都跟小鬼子真刀真枪地干过。 村里第一个敢杀日本兵的是梁长庚。哎，这人了不得，因为练得一手好枪法，大伙都叫他梁炮。有一天下午，我正在横头地铲地，远远地看见董玉发赶着马车出了村，车上还坐着一个日本兵。不用问，董玉发肯定是被鬼子给蒸脚了，要拉鬼子去牡丹江。我觉得空荡荡的庄稼地里，这身日本军服那么扎眼。突然啪的一声枪响，那个日本兵一头栽下了马车。董玉发吓懵了，赶着马车就撩了。我朝枪响的方向扭头一看，只见梁炮从不远处的山坡上跑下来，可能是那个日本兵还没死，梁炮

炮跑到他跟前又补了一枪。听着这两声枪响，我和附近地里的几个村民瞅瞅没有其他日本兵，就聚了过来。大伙拖着鬼子的尸体就上了山，得找个隐蔽的地方埋好，别让日本人发现喽。这次粮炮缴获了一只38大盖，十几发子弹，我对粮炮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大哥无论枪法还是胆量太厉害了。粮炮打响了村里抗战的第一枪，也给龙山村断了良民村的后路。村里跟他关系不错的八九个小伙子都要跟着他干，保家卫屯。八九个人两条枪，起初粮炮他们没敢跟鬼子公开硬碰硬，只是抽冷子搞他一下。曾经让村里后怕了十年的那场仗发生在1935年的春天，那时候各家各户正张罗着往大田里拉粪施肥种地。一天晌午，三个日本兵端着刺刀进了村，碰上正在大街上溜达的董二虎、张少琴。日本兵对他俩说：卡袋子，卡袋子，咪西咪西。村里人平时见的日本兵多了，也就粗通了几句日语。董二虎见日本兵说饿了要吃饭，就把他们领进了街边的一所闲置的房子里。这所房子是原来的老村部，也叫村公所。他一边张罗着给日本兵做饭，一边找人通知粮炮。很快粮炮家聚拢了六个民兵，听说鬼子手里有三杆步枪，一个个眼睛锃亮。粮炮决定等鬼子放下枪准备吃饭的时候咱们再动手。他还特意嘱咐，这几天鬼子的大部队正在山上打抗联，枪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所以这次行动不能用枪，先把他们绑起来，夺了枪再说。饭做好了，董二虎将饭端进房里，三个日本兵见饭上来了，便把枪支在屋子中间。说时迟那时快，三个日本兵刚端起饭碗，六个民兵就冲了进来，两人对付一个。可刚过了三招，咱们的六个人就发现即便两个打一个也挺费劲。打着打着，一个日本兵抽冷子冲出房门，跑到街上大声呼喊。这时童明福赶着马车刚从地里送完粪回村，他见那个日本兵在街上哇哇大叫，立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顺手抄起马车上的钢叉，跳下马车一下子插进了鬼子的前胸。日本兵翻了几下白眼儿，断了气儿。接着他冲进屋里和那六个民兵一起制服了剩下的两个日本兵。大家累得气喘吁吁，正想歇一会儿，童明福提醒道：我从地里回来时瞧见一队鬼子往咱这儿来了，这三个估计是探路的，得赶紧收拾了，要是等大队鬼子上来发现了，非屠了咱村不可。那六个民兵一听立刻跳起来，三下两下就把两个日本兵宰了。紧接着他们把三具鬼子尸体搬上童明福的马车，童明福赶起马车跑进了村西的山沟里。当时我二哥还在村子里，他赶紧找人打扫战场，清理地上的血迹，然后大摇大摆地朝村口走去。在村口他遇上了一队日本兵，日军翻译问他有没有三个太君来过，往哪个方向去了。我二哥顺手往东南一指，太君往那边去了。于是那队日军就往东南方向走去。鬼子前脚走远，村里人就抱着行李干粮上了山。大伙儿都怕呀，这要是让鬼子发现他们的探路兵被我们杀了，还能饶得了我们村的老老小小啊。幸运的是那队日本兵不知上哪儿去了。第二天深夜，大伙儿见村里没事儿，就两三个四五个的聚堆回了村，
有几个胆儿大的

0: 又去村西山沟子里的蒿草地，悄悄地把三个日本兵埋了。这次战斗可是收获不小，缴获了三支步枪，近百发子弹，不过也实在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啊。民兵队一下子多了三支枪，顿时觉得腰杆子硬了，就琢磨找机会打一场大仗，咋不得再消灭三个鬼子。第二年秋天，庄稼还没有收完，一场大雨把个道路浇得跟大酱缸似的，一小队鬼子，七个日本兵，大概是刚刚翻过一个小山头走累了，见天色已晚，就在离村很远的一块大田里露宿。梁炮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就跟大伙合计干一仗，大伙都听他的，说干就干，趁着天黑，五个人带着五条枪，一点一点的摸到鬼子的跟前。梁炮趴在最前面，举枪朝一个鬼子打去，另外四个民兵听见枪响，也一起朝鬼子射击。鬼子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两个立刻就见了天皇，但剩下的五个鬼子迅速展开反击。咱得承认，日本兵真是训练有素，没一会儿我们的人就败下阵来。好在这是在自己的地头上，熟悉地形，而且天色已黑，粮炮断后，朝山上分散撤去。第二天，民兵们各自回到村里，心情激动又有些忐忑不安。过了一夜，始终不见粮炮的消息和踪影，大伙儿的心就提了起来。又勉强过了一夜，大伙儿不约而同地前往那夜的战场。战场上躺着三具鬼子的尸体，还有三条枪，可枪栓都没了，显然这是活着的鬼子逃跑时卸走的。大伙儿拖着鬼子尸体往山沟里走，寻思找个地方埋了，可没走多远，一个人突然喊起来了，梁梁。大伙儿扔下鬼子尸体奔过去一看，双脚顿时定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住躺在草丛里的一个人。那是梁炮，他牺牲了，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胸膛，手却死死地攥着那杆枪。大伙儿先把鬼子埋了，然后一起抬起梁炮。回村的路上，大伙儿默默地流着眼泪。进了村子，全村的老老少少跟在身后，一起把他送到家。出殡那天，天下着雨，老少爷们儿都来了，民兵朝天放枪给他送行。我们村的抗战没有因为粮炮的牺牲而拉倒，相反，随着抗联等武装的逐步壮大，很多村民开始协助抗联传递情报，运输物资，投入到更广泛的抗战中。有一首歌唱得多好啊，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他的有猎枪。我们龙山村就是这样。
1: 我参加过冯旅的抗日宣传队。918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很快占领了吉林市，由于敌强我弱，东北军的22旅、李渡率领的东北自卫军等一些抗日武装相继退守到延寿县，其中的大部队是冯占海率领的队伍。冯占海被称为吉林抗日第一人，他率领的这支部队是一个加强团，官兵素质好，武器精良，建制没有遭到破坏，而实际战斗力比一个团要大得多，因此人们都称其为冯旅。冯旅下属有一个炮兵营，配备12门山炮，还有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另外还有三个步兵营。司令部驻扎在北烧锅信义城。当时我正在延寿中学念书， 由于战事紧张，

县城四门紧闭，里外不通，学校被迫停课，教室里也住上了冯旅的部队。一天，我上街买东西，在大十字街口看见一张布告，走到跟前仔细一看，原来是冯旅要招收学生，组建抗日宣传队。布告列举了日寇的罪行，号召爱国学生行动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这张布告顿时激起了我的爱国之心，想参加学生抗日宣传队。围观的一些同学都在议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民，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作为热血青年绝不能袖手旁观。当时我哥哥张伯轩和一个姓王的同学带头报名，但是我们哥俩要是都走，家里老人就没人照顾了，所以必须留下一个。由于我的态度是非去不可，我哥哥只好留在家里。我高高兴兴地到冯旅司令部去报名，一个长官问我，你愿意参加抗日宣传队吗？愿意。为什么要参加抗日宣传队？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家中老人是否同意你参加抗日宣传队？同意。你走了，家里有困难吗？没有。见我对答如流，态度坚决，那个长官笑了。和我一起参加抗日宣传队的不光有赵军、刘庆生、谭大中等同学，还有几位老师，一校的沈福林校长，北门外的宋乃臣校长，还有唐辉德老师，总共20多人。学生抗日宣传队组成后，冯占海给我们讲了一次话，他说，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的大好河山之际，有这么多爱国学生参加我们的抗日宣传队，我表示热烈欢迎。对于能够把自己的子弟送到抗日宣传队的延寿县父老，我表示衷心感谢。冯占海还讲了成立抗日宣传队的目的、意义及工作任务。他特别强调，宣传队的中心任务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更多的爱国青年投身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来。抗日宣传队随大部队，每到一地就抓紧时间搭台子进行演讲。为了便于群众理解和接受，我们把宣传内容编成了顺口溜、快板书。在伊兰县城演讲时，唐德辉老师讲到无数中国人惨死在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惨状时，忍不住失声痛哭，引起台下观众的强烈共鸣。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当场就有不少青年报名参军。抗日宣传队随着部队的东移，经过方正到达伊兰，然后一直到伯利、梨树镇、虎林、饶河、桦川一带，所到之处我们都播下了抗日的火种。1932年9月，部队向西挺进，途经延寿，转战哈尔滨一带，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的大批有生力量，后经内蒙古，由张家口入关。1933年1月，这支队伍被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63军，冯占海任师长。部队参加了热河保卫战。同年5月，冯玉祥将军成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63军被编为抗日同盟军第四路军，冯占海任总指挥，参加了闻名中外的长城抗战。后来我们这些学生多数被送往军事学校，毕业后被充实到部队机关或连队，肩负起更重要的任务。那段往事令我终生难忘。老爷的抗战壮歌。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我的童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姥姥故事里的那个老爷形象逐渐的清晰。老爷出生在望奎县先锋镇昆四村边中屯一个富庶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勤奋好学，老辈儿把光宗耀祖壮大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也不负众望，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入学后，国家危亡，民族危难，外敌侵略，同胞受辱，一件件一桩桩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让这个以往只知小家兴衰不懂国家安危的农村青年觉醒了，愤怒了。他毅然弃笔从戎，决定打回老家去。革命先辈于天放是老爷的同学，更是老爷走向革命道路的领路人。老爷追随于天放回到已经被日寇铁蹄践踏的东北大地。一年秋季，他和于天放带领抗日游击队经老家望奎县进绥陵东山打游击，由于日本人封锁严密，他们被困在高粱地里脱不了身。眼看庄稼就要收割，游击队很快就会失去藏身之处，而且随着天气转冷，即将入冬，战士们还缺衣少粮，游击队要突围，必须渡过横在前面的通垦河，而过河却没有船只。解决这些困难需要有当地人的帮助才行，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做保障。经过再三思量，老爷决定回家求援。在得到于天放同意后，老爷趁天黑偷偷摸回家，与主事的长辈说明抗日救国的道理，讲清了几十位战友被困在高陵地里的处境。他激动地说，如果不抓紧突围，等庄稼一收，我们必将暴露无遗，日本鬼子抓我们如同探囊取物。我已经是党的人了，你们应该支持我，支持我就是支持党，就是支持抗日。老辈们看准了这个后生选择的路不会错，全家上下很快达成共识，一方面拿钱秘密筹集军需物资，一方面找理由租借船只。这时老爷已经和姥姥成婚生子了，姥姥为了支持丈夫，主动带领家里的女眷做好饭菜，迈着半裹着的小脚，用扁担挑着给战士们送到地里。十余天后，物资粮食准备齐了，因为船只不足，战士们只能分组陆续过河。为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稳定军心，博学的老爷镇定而风趣地在岸上给大家讲《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等章节，让大家听着故事轻松过河。春去秋来，随着一次次与日寇的大小战事，部队东征西战，老爷家就成了部队补给和歇脚的据点。因为游击队经常往来家中，家里便挖了一个用于战士秘密藏身并可以逃脱的地窖。每次游击队来到家里，家人都能熟练地随时腾出住处给战士们休息，并做好必须的物资准备。这时我大舅边平已经能娴熟地给战士们理发，去集市买回布匹、袜子等日常用品，姥姥和妯娌、小姑子们则经常给战士们缝补衣服，添置换季衣备。时间长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加之日本人的高压政策，一些胆小怕事的人伺机邀功请赏。当地百户长隐约知道老爷参加抗日，并时常潜回家中，便悄悄地盯梢。一次，于天放带人到老爷家休整，得知老爷又回家的消息后，百户长便向日本人告发。日本人很快就把老爷家围了个水泄不通。

0: 逃脱会连累大家，躲避只能应付一时。危急时刻，老爷没容于天放同意，让家人把于天放和战友们带入地窖。面对亲人和战友的泪眼，老爷头也没回，毅然挺身而出，将自己交给了日本人。战友们则得以趁机转移。国破山河在，誓死屈日寇，家国两爱不能全，壮士一去不复还。这是老爷临别时留给姥姥的唯一遗言。在望奎的日伪监狱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老爷为保全战友宁死不屈。日本人无可奈何，最后把他押解到哈尔滨的日伪监狱杀害。日本鬼子抓走老爷后，这个几代人苦心经营的家破败了。二舅边义被日本鬼子装进麻袋里摔打拷问，还未成年的他哪受得了这份折磨，被吓傻了。几个老辈人被抓去后活活的打死，其余家人都四散逃活路了。姥姥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襁褓中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历尽千辛万苦逃回娘家明水县。面对当时的白色恐怖，害怕连累亲人，娘几个只能寄居在一个厂院房里艰难度日。两个年龄稍大一点的舅舅去给地主家当长工，老舅年纪太小就去给地主家放猪。姥姥带着妈妈经常是有上顿没下顿，只能乞讨为生。一天，姥姥要饭来到一户山东汉子的家门口，汉子了解到姥姥的情况后，又敬仰又同情，便收留了他们。这位山东汉子对我妈妈视如己出，还陆续给三个舅舅娶妻成家。新中国成立后，时任黑龙江省副省长的于天放一直牵挂着老同学老战友的遗孤，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姥姥一家人在明水县的消息，特意来看望。见到姥爷昔日的同学战友，姥姥泪流满面。他接过于天放送来的毛主席签发的烈士革命家属光荣证，却再也见不到丈夫的音容笑貌。他在哪里呀？姥姥哽咽地自语道。于天放紧握姥姥的手，激动地说，国珍虽然败了小家，可是他和战友们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我们国家呀。他已经载入了共和国的史册里，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我的老同学老战友一直和我并肩战斗在一起。老爷身首异处，后人无处寻觅，更无处祭奠他的英灵。然而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无数革命先烈像老爷一样牺牲了，他们没有墓地，纪念碑上也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却永远活在人们心里。我给地下党当道具。前段时间，我和老伴儿每天都要定时收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悬崖》。这部反映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及周边地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牺牲精神的传奇故事，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电视剧中的一些情节常常让我联想到7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伪满时期，我家住在东安省省会密山。1944年夏天，撕开大烟馆的邻居刘姨家来了一个很特殊的女客，27、28岁， 长得非常标致，扎着两根大辫儿，身穿绸料旗袍，脚蹬高跟皮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便把我叫过去。这小丫头长得真好看，你叫啥名？他问。小桂子，这是我的小名。几岁了？
1: 六岁。
0: 我妈让我喊她韩姨，打那以后，韩姨经常过来，但她并不抽大烟，而是和刘姨、我妈等人一起聊天，带着我一起玩。韩姨很喜欢我，每次过来都给我一点惊喜，糖块，还用日语教我唱电影《满洲姑娘》中的一首歌，哇大西郊。见我学东西很快，韩姨笑着跟我妈说，这小丫头鬼精灵鬼精灵的。一天，韩姨来了没多大一会儿，又来了一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有1米8的大高个，一身制服，脚穿皮鞋，看上去特别精神。韩姨跟我妈和刘姨说，这是他表哥，叫宋殿刚，在东安省会当差。两人聊了几句，韩姨就跟我妈说，姐，我俩出去吃饭，让小桂子跟我去吧。我妈答应后，我跟着韩姨和宋叔去了一家挂幌的饭店，坐在一个角落，韩姨问我想吃啥，我说不出想吃啥，就知道肉香。韩姨说，花溜里脊、干炸鱼、锅塌豆腐。小桂子，出去门口玩吧，一会儿上菜了就叫你。我发现每当韩姨过来，差不多宋叔就过来，而且吃饭就带我去那家饭店。吃饭的时候，他俩总是小声说着话，因为每次都有好吃的，我特别盼着韩姨和宋叔一起来。初冬的一个小雪天，韩姨来了，她和我妈坐在炕上唠嗑的时候，我就穿着韩姨的皮鞋出去了，在雪地上踩脚印玩。不一会儿，韩姨光着脚撵了出来，
2: 你一个小丫片子，赶快回来，这鞋可不能在雪地里这么爬着，沾上水皮子就坏了。
0: 我妈和韩姨处得很好，韩姨坐小月子是我妈帮着伺候的，韩姨认了我妈为干姐后，我就改口叫她小姨了。那年冬天快过年的时候，韩姨来了，和我妈唠了一会儿，就说，姐，我上街转转，领小桂子去了。
2: 去吧，
0: 我妈点点头。我一听带我上街，特别高兴。可韩姨领我去的不是百货店，也不是饭馆，而是一栋带走廊的大房子，看上去没几户人家住，显得特别安静。韩姨俯下身跟我说，小桂子，你在这玩一会儿，小姨进去办点事儿就出来，你看着点，要是有人来，你就大声唱日本歌，听话，小姨一会儿领你去东岛洋行买布娃娃。我点点头，见韩姨用钥匙开了一个房门，我就在大房子的门外趟雪玩。玩着玩着，我忽然有了一种好奇心，小姨干啥呢？我轻手轻脚地进了走廊，到韩姨进去的那间屋子门口，侧耳细听，隐约听到一种滴滴答答的奇怪声音。怕韩姨看见我不高兴，我赶紧回到大门口。有了布娃娃，我更听韩姨的话了。过了一段时间，韩姨又带我去了一次那栋大房子，还是让我在大门口望风。回到家，我忍不住把白天的事儿跟我妈说了。晚上，我听我妈跟我爸说，这个亚珍整天神神秘秘的，他说不识字，没人的时候却看报纸，说和大宋是亲戚，可我觉得不像。他说领小桂子上街，却去了照相馆后面的那栋大房子。孩子说，就他一个人进了屋，还有滴滴答答的声音，也不知道他是干啥的。

我爸说，别操心了，我看不至于干啥不地道的事儿。1945年夏天，密山城里变得跟以往不大一样，北大营要塞的飞机越来越多，最多的时候有几百架，天天从县城上空飞过。开拓团的男人也都整天戴着鬼脸防护面具，在空场上用木头枪练习格斗、刺杀。日本宪兵和伪满警察经常搜捕，闹得人心惶惶。一天，韩姨和宋叔前后脚来了我家，他俩见面后，韩姨跟我妈说了几句话，就和宋叔走了。见韩姨没叫我一起去吃饭，我觉得有些奇怪，也有些失落，就悄悄地跟了出去。宋叔叫来一挂马车，把一个2尺见方的柳条包放了上去，我一看，就跟韩姨说也要去。韩姨说，小桂子，小姨今天有要紧事，等下次带你去吃饭，听话。说完两人就上了马车，我不甘心，趁他俩不注意，悄悄地爬上马车，藏在放草料的槽箱里。马车奔城西方向而去，过了火车站，就是一人多高的庄稼地。在一个岔道口，宋叔让车老板子把车停下了，拎着柳条包的时候，两人忽然发现了我，大吃一惊。韩姨说，小鸭崽子，你咋跟来了？我跟你宋叔上坟去，那边都是坟营地，可吓人了，小孩不能去呀。他转身对老板子说，大哥，麻烦你把孩子给送到华兴药房，他能找着家。说完把钱塞给了老板子。我悻悻地回到家，我妈问我去哪儿了，我把事情说了一遍，我妈听了没吱声。过了些日子，有一天韩姨来家里，我妈跟她说，亚珍呐，你也是有夫之妇了，姐劝你一句，得检点点儿，可别闹得家里不和，让人非议。姐，我知道。说完韩姨瞪了我一眼。八月初的一天早晨，火车站方向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整个县城都被惊醒。很快传来消息，日本人的家属在撤退时，列车发生了大爆炸。大概是8月10日左右，苏联红军攻进密山，被日伪统治了13年的密山终于光复了。光复没几天，人们从日本人的牢里抬出好几个因受酷刑而死的中国人。我爱看热闹，也挤进了围观的人群。我忽然发现，一张床板上有个人我看着面熟。我壮着胆子凑过去，天哪，那不是宋叔吗？宋叔的脸已经发青，肿得老粗的脚脖子上还在往下滴着血水。有个大人说，大宋是地下共产党，让日本人给打药弄死的。我一路大哭着跑回家告诉我妈，我妈和刘姨立刻招呼几个邻居赶了过去。因为没人知道宋叔家的具体情况，大热的天又不能停放尸体，几个邻居凑钱买了几块洋木板子，订了个简易的棺材，雇车把宋叔拉到西山埋了。我妈念叨，大宋死了，这亚珍咋也没个信儿呢。又过了几天，韩姨来到我家，我妈一看到她的样子，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那一头长发已经剪没了，一身破旧衣服和2个多月前简直判若两人，憔悴的好像老了10几岁。她说，刚从牢里放出来，马上要回长春，顺道来看看我妈。1967年的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见到我就问，是小桂子吧？我仔细一看，不禁喜出望外，是20多年没见的韩姨。

0: 小姨。我们娘俩唠嗑的过程中，我问韩姨，小姨，那年你领我去一个大房子，让我在外边看着，你在里边是不是发电报呢？韩姨惊讶地瞅着我，妈呀，你这小鬼，这事儿你都记得，你咋知道我是发电报呢？我笑着说，你进屋以后，我想知道你干啥呢，就过去了，听到滴滴答答的声音，就跟前几年看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那种声音一样。韩姨笑了，小鸭崽子太鬼道了，哎呀，说起来小姨还得感谢你呢，当年是你在给我和你宋叔打掩护啊。韩姨揭开了我心中萦绕多年的一个谜团。韩姨和宋叔都是地下党员，1944年因为中国和苏联已经私下达成协议，共同抗击日本。为了做好对日反攻的准备，韩姨受党组织的委派，从长春来到密山，专门给宋叔当联络员，负责传递情报。两人是单线联系，为了不引起外人的注意，韩姨和宋叔接头时有意带着我，看上去像是一家人一起吃饭。他教我唱日本歌，也是为了必要时做出报警信号。你宋叔真够意思，日本人那么折磨他，也没把我递出来。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说我俩就是男女关系，不知道他的身份。日本人相信他说的话吗？我问。那能相信吗？但他们审讯我时，我也这么说，因为日本人没有证据，我捡了一条命。韩姨苦笑着说，你俩咋说的一样呢？哎，干地下工作随时都可能被捕，我俩刚成为上下线时就商量好了，万一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说。韩姨捡了一条命，但也付出了家庭的代价。她出狱后，因为没有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人证和物证，丈夫就认定她和宋叔是男女关系。韩姨说，宋叔是她在密山唯一的上线，而能证明自己身份的物证又丢了。啥物证啊？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你穿着我的鞋出去采雪，让我给喊回来了？记得，是双坡跟的皮鞋，鞋底里藏着我的身份证明。我被捕后，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出狱后就找不着那双鞋了。没办法，我只好回长春找当年派我来密山工作的一个上级，可那个上级也找不到下落了。因为韩姨和宋叔的那段经历，丈夫对她不是打就是骂，两人离婚了。韩姨跟密山县黑台乡的一个姓申的农会干部再婚后，一直在农村生活。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应该98岁了。这么多年，我常常为宋叔难过，就差那么几天，他没能看到日本投降，东北光复。韩姨和宋叔是这个国家默默无闻的功臣。一场难忘的剿匪战斗。1946年初，共产党来到我的家乡赵东县江家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培养工作骨干以适应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中共哈西军区司令部在赵州县成立了军政干部学校，第一批学员共180名，我是政治班学员，当时22岁。经过培训后，政治班学员分成几个工作组到各村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七月下旬的一天，我们小组刚刚结束在大同西村和前八井子村的双减工作，就接到工作队的通知，到霍家窝铺参加紧急会议。司令部政委兼工作队队长王建忠传达了东北局关于加快开展后方工作的指示，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 为保证工作队的安全，司令部抽调了三个团的兵力，在松北地区开展剿匪战役，消灭小三爷、一枝花、王殿军等几大土匪柳子，同时号召各地工作组和农会要紧密配合部队抗击土匪。散会后，我们五人小组坐着马车，在组长安守山的带领下，与农会的蔡会长和几个骑马的民兵一同赶往蔡家窝棚。我们的马车就快赶到蔡家窝棚时，从蔡家窝铺方向传来枪声，只见一匹快马飞奔而来，是蔡会长带领的比我们先行一步的民兵。他看见我们，急忙大喊：“快，快撤！有二三百个土匪包围了村子。”下马后，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们，蔡会长和几个民兵为了掩护他出来送信，已经被土匪抓住了。我们几个新兵紧张得腿都软了。安组长很冷静，决定先进五险屯，路上恰巧碰上剿匪部队的朱连长和几位在这里养伤的战士。朱连长听完情况，和安组长商量决定：一，马上派人给大部队送信；二，通知本屯农会组织群众尽快到四合大院躲避；三，组织民兵依靠四合院的高墙和四角的炮台准备战斗。我们很快进入了战斗状态，不多时侦察兵回来报告，蔡会长和农会会员已被土匪枪杀，大股的土匪正向五险屯包围过来。一袋烟的功夫，土匪就把大院包围了起来，但距离较远，因为不知道大院里究竟有多少兵力，他们也不敢贸然地靠近。接近晚上八点的时候，土匪开始进攻了。我们唯一的一挺轻机枪在朱连长手里发了威，打得土匪鬼哭狼嚎，连滚带爬往回跑。看到十几个土匪向我们这边靠过来，一位在这里养伤的班长一梭子子弹打过去，吓得土匪都趴到了大坑里，胡乱地冲我们打着枪。随着班长一声高喊，我们三个一起把手榴弹扔了出去，吓得土匪撒丫子就往后跑。天完全黑了下来，远远地听见土匪的叫喊声和马的嘶鸣声。安组长上了我们的炮台，问这边情况怎么样，还提醒我们土匪不会善罢甘休，要机灵一点。果然半个小时后，枪声大作，土匪从南面开始进攻了。因为天太黑，不知什么时候几个土匪溜到我们的墙根下，一排子弹打了过来，一个民兵中弹倒下了，我急忙扶他躺到墙角。班长扔下两颗手榴弹，把土匪给顶了回去。我和民兵的三八枪也对着黑影打了过去。打着打着，突然从南面的大路上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土匪立马炸营了，大叫扯货，纷纷向北逃窜。原来是八路军24团的一个连先行赶到。救星来了，共产党真好，大家高兴极了。半夜时分，县城的一个团赶到，说大股土匪正向大阁庙方向逃窜，命令我们工作组立即赶到那里，发动群众配合部队消灭土匪。路过蔡家窝铺时，我们找到蔡会长和几个农会会员民兵的遗体。蔡会长身中7弹，家属正哭着给他擦洗脸上身上的血。村民们愤怒到了极点，很多人要跟我们一起去追杀土匪，为蔡会长报仇。此情此景让我难过的说不出一句话，只感到胸口发闷。蔡会长才20多岁，为了保护我们毅然地舍出自己，我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像他那样献身革命工作。这时
1: 部队已经把200多个土匪包围在大哥庙，我们发动群众为部队烧水做饭，饭水跟上了，指战员又有了力气。到天亮时分，除了少数土匪向杏树岗方向逃窜之外，大部被歼被俘，这次剿匪取得重大胜利。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工作组配合大部队消灭了大小10几个土匪柳子，并在群众的支持下完成了30多个自然屯的双减工作，还选举建立了村政权，为后来的土改运动奠定了基础。翻身农民斗选村干部。那是1948年农历腊月15，白雪皑皑，脚踩在雪上嘎吱吱响，晨间小村屡屡炊烟，骡马嘶叫，不时数声狗吠。突然街头涌出一支秧歌队，锣鼓喧天，唢呐滴滴，村子顿时热闹了。开会啦，选村官啦。翻身的农民呼呼啦啦走出家门，齐奔会场。这是青冈县4区三才村，我的家乡，1947年解放。当时我16岁，农会推荐我当儿童团团长。全村2个路口用杨木杆子和熟秸搭起2个简易的岗棚，我们8名儿童团员手持红缨枪，分成2伙轮班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那时候老百姓出行都要到农会办路条，上面写有姓名、性别、成分、去往何地、路经何村、所达终点。有一次正好我值岗，一个陌生人从村外走过来，我一看路条，公章字迹模糊不规整，就和3个小伙伴把他送到了农会。一审，审出他是用土豆子伪造的农会公章；再一审，审出他是给土匪拉旱线的。农会就派人把他交给区政府，转送县公安局。前前后后1年多，我们查出的可疑人和事儿能有50多件。1948年初建政，经农会推荐，我参加了区建政工作队。建政工作的核心是选举一个好村长，建立村政权。我们工作队深入农家，在贫苦百姓的热炕头上，一边宣传建政的意义，一边同群众商量村长人选。然后工作队根据百姓的意见，把全村80户人家分成8个小组，按村长的条件每组推选出1个候选人。会场设在原地主刘家大院的故宫伙房里，那是5间筒子房，敞亮，能容下100多人。房门柱上贴着对子，上联穷人当家做主，选举可心人，下联掌握好印把子，为民服好物，横批选举村官。院内的土墙上还贴了不少标语，把会场烘托得热烈而庄重。老百姓都穿戴上土改斗争时分的衣服和棉帽子，村里有名的孙光腚子穿上了以前地主老财穿的棉袍子，高兴的都不会走道了。有人逗他，你和从前比像换了一个人，现在真美了，要娶个媳妇也好找了。大伙哈哈大笑，全村人都到齐了。区长、建政工作队队长李忠惠大声宣布选举村长开始。8名候选人上场，每人身后放一个大碗，碗上贴了红纸，纸上写着他们的名字。8名监督员站在他们的身后，查看候选人和名字都对上了，就报告审查合乎规定，分头给每个选举人发一粒涂了红色的豆粒儿。因为翻身农民多数不识字，有的即便10几个字也不会写，笔都不会拿，所以建政工作队报区委批准豆选村长。当时东北还没有完全解放，敌情相当严重，为防意外， 民兵临时代替儿童团盘查。

查过往行人。我作为区建政工作队员，在会场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监督选举过程，看选举人的豆是不是丢了，投的豆有没有颜色，投了几颗，掉没掉到外边。有人先把豆投到这个碗，想想不妥，又拿回豆往另一个碗里投。我要查看他是拿回了一颗豆还是几颗豆。有人投完了豆，不一会儿又稀里糊涂的上来投。作为村儿童团长，我还关心着治安情况，时刻准备一有敌情汇报马上就行动，我的红缨枪就竖在门旁。选举结束，会场一片肃静，监督员数豆，分别向建政工作队报数，工作队在验数，验数完了向队长李忠慧汇报。百姓不眨眼地瞅着他，他站起来宣布刘青山当选村新政权第一任村长。现在回味这段往事，仍然会感到新政之风拂面，手里的豆就是他们的权利，就是他们对民主的渴求，就是他们意志的象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0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举办。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继续来聚焦到垃圾分类的新理念和新实践。那么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啊，咱们哈尔滨呢是始终以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为目标，不断的完善生活垃圾的四分类体系。无论是从家庭分类还是到社区的收运，从资源回收到末端处置，可以说每一个环节呢，那都是啊关乎到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的普及，优化在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的居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可以说这些啊都是在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力。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垃圾分类，也是通过这样一次宣传的契机啊，让我们大家继续从点滴做起，从习惯养成，共同推动垃圾分类成为我市文明新风尚，也为守护松花江畔的碧水蓝天贡献力量。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呢邀请到两位嘉宾走进到直播间，他们分别是相庞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宇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相庞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探索出的特色的经验以及先进的做法，和广大市民朋友网友朋友们做分享和交流。那么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呢是和相庞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黄思宇来做一个交流哈。思宇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4: 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您啊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相庞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啊方面的工作的经验和做法。那首先呢请您为我们的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来介绍一下目前咱们相庞区啊我们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基本情况吧。嗯，
5: 目前相庞区开展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有20个街道办事处，115个社区，574个小区，共计48万773户，原有生活垃圾投放点17110个，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后，现有垃圾投放点总数4381个，收集容器16589个，提档升级普通投放点位，通过改建或新增停式生活垃圾分类站点102个，厢房式生活垃圾投放点22个。其中一处哈平办事处乐松小区是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智能投放站。此投放站迎接过国家住建部、省市领导及省内从业者的多次莅临指导工作。2023年在乐松小区召开过全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全省各地市领导来到相庞区乐松小区智能投放站现场观摩交流经验。
4: 嗯，那可以说我们相庞区的这个乐松小区

0: 对啊，这个垃圾分类的智能投放设备，在新闻报道当中也是有多次的呈现
1: 是
0: 哈。
1: 的。
0: 那么在实践当中呢，这也是一个试点，当然也成为一个标杆哈。在逐渐的推广和学习这样的经验和模式。那我们消防局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面，现在我们都采取了什么样的工作机制？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成效呢？
2: 好的，主持人。消防区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系列指示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市区各级党委政府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要求，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协同、公众参与为目标的工作管理机制。同时，区领导高度重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定期实地走访，深入居民小区、公共机构和各类场所，结合消防区实际工作情况，设置了监督考核机制。对连续排名靠后的街道办事处，区领导会对相关人员进行约谈，全年的考核结果纳入年度城乡管理目标考核成绩。
0: 那刚才呢，你也提到了哈，我们的总书记呢是十分关心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且呢，说到这儿啊，也让我们想到在2023年哈，总书记呢也是给上海虹口区嘉兴街道垃圾分类志愿者有一封回信。那可以说呢，这封信啊，也是充分的体现出我们的国家呢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这样一个重视程度。当然了，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绝对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而是呢在实践当中，我们要推动我们的工作扎实深入的开展。那么这封回信啊，在我们消防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深远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工作走深走实的呢？
2: 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对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信中，总书记对虹口志愿者们提出用心用情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带动更多居民养成分类投放的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积极贡献力量的殷切希望。在接到一封信后，全区干部职工，特别是生活垃圾分类战线上的工作人员，为之一振。总书记的一封回信就是一剂强心剂，大家都干劲十足。针对一封回信，消防区组织了系列学习活动，一些居民、社区工作者、老党员纷纷表示要主动投身到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中来。在组织开展系列学习活动期间，消防区从原有的一支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伍扩充到25支队伍，人员从10余人增长至310名志愿者。他们无时无刻地活跃在消防区的各类场所，开展志愿服务行动，把总书记的殷切失望践行到实际工作中。
0: 我们看到从志愿者队伍的逐渐的扩大哈，也体现出了消防区现在是全社会啊共同齐参与的一个生动的局面。从最初才十几个人哈，到现在是300多人。那我相信在这些志愿者当中，无论是年龄结构、职业结构啊，还是知识这个结构，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哈，也是生动的体现出了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啊，这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壮大。那么，在今年啊，咱们黑龙江省呢，也是在全省啊，有一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周。那么在宣传周期间呢，我们消防区肯定做了很多的活动哈，包括结合着刚才您所提到的志愿者呀，我们的各项工作呀，到底如何开展，我们都做了哪些活动，这些方面你再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好的。我们消防区按照全市宣传周活动方案的有关要求，采取一街一策、一遇一案的工作方针。由20个街道办事处分别组织辖区干部职工、党员、居民开展宣传活动，利用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教育基地、居民活动室、公园广场等场所，宣讲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有效提升了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就在上个月的27日，我们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剑桥学院社会公益组织，在哈尔滨剑桥学院开展了高校青年志愿者助力垃圾分类讲师团活动，通过活动构建了专业化的培训体系，由区城管局分类办对高校志愿者开展系统培训，夯实垃圾分类知识技能，现场宣读倡议书，号召师生积极参与，同时组建社区科普团， 校园启蒙团。

0: 等特色队伍，针对不同群体实施精准化宣传，扩大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覆盖面。此外呢，通过发放社会实践证书，激励青年学子常态化参与，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长效开展。下一步，区城管局分类办将持续深化校地合作，创新宣传模式，推动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
1: 嗯，可以说我们的活动呢开展的是十分的丰富哈，而且您也提到了我们要不断的推动创新，那么这个创新呢也是体现在我们的宣传工作当中。你看现如今呢，我们说随着时代的发展啊，大家的这个信息接受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除了传统媒体之外呢，像新兴的媒体啊、短视频啊、这个其他的文字啊、传播平台、社交平台等等，还有呢就是现在啊，伴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的发展，像这个大数据啊，包括 AI 等等，这些呢已经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在最开始啊，您也介绍了，就是在咱们的消防区可能有多个社区啊，包括先进的垃圾投放的设备。那么在设备也好，我们的宣传工作也好，还是在我们其他的常态化工作开展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结合这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手段？就是在我们实践当中，现在有没有哪些这个已经实现的应用呢？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科技的发展呢是时代的潮流，我们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当然要紧跟时代步伐。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乐从小区智能生活垃圾投放站，2022年我们在哈平街道办事处乐从小区启动了智能分类投放站项目，该项目的启动可以说是全省首家的智能分类投放站，也很好诠释了政企联动的重要意义。通过三方企业引进智能垃圾分类设备，通过电子屏幕在居民投放时可实时播放垃圾分类宣传片，有助于小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养成。
1: 嗯，那这个设备它之所以先进啊，它都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该设备呢具备24小时实时监控功能，可对分类投放垃圾情况进行抓拍、误投提示、积分兑换等智能管理方式，使生活垃圾真正的变成宝贝。
1: 嗯，它这个误投提醒是怎么实现？是当时我投完之后，比如说投错了，它当时就提示我吗？还是怎么实现？
0: 它这是根据后台数据，有这个咱们管理人员会进行二次的审核。
1: 嗯，
0: 它如果错投的话，它会通过后台跟这个投放人进行电话联系，
1: 嗯，
0: 做到提示，
1: 做一个提示哈，就是下回再投的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投到哪儿了。
0: 对，它误投了之后，这次投放它有积分嘛？
1: 嗯，那可以说这样的话，不断的提醒，不断的习惯的养成，可以持续的啊来优化和促进垃圾投放的工作。
0: 是的，
1: 那从2022年开始哈，那到现在已经是3年多的时间了，这个效果怎么样？
0: 效果现在是相当不错。他最开始注册呢是62人，现在增长到887人，厨余垃圾周平均投放85人次，增长至136人次，其他垃圾周平均投放152人次，降低到145人次，可回收物周平均投放191人次，降低至164人次，有害垃圾周平均投放17人次，增长至20人次，厨余垃圾周平均收集44公斤，增长至50公斤，其他垃圾周平均收集40公斤，降低至35公斤，可回收物周平均收集158公斤，增长至175公斤，有害垃圾周平均收集12公斤，增长至21公斤。这里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变化，就是其他垃圾的投放次数和收集量明显下降。
1: 也就是说白了，通过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0: 代表着该小区的居民源头分类水平比较高。
1: 嗯，因为我们之前在宣传的时候就说哈，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分，除了有害垃圾之外，你可以先投到其他垃圾当中啊。这其他垃圾越来越少了，那别的分类的垃圾越来越多，其实恰恰也说明白大家真的会分了、啊。
0: 会分了。
1: 通过这个设备起到了有效的促进作用、啊。
0: 是的。
1: 嗯，那这个相关的情况，您继续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嗯，
0: 其他的3类数据呢，都是有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呢，该小区基本的可以实现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工作目标。
1: 嗯，可以说这个实践的这个效果是非常的不错哈。那我们说刚才提到了这个科技技术哈，可以实现智能的提醒，那就是还有哪些科技创新，包括现在效果如何？再来说一说咱们消防区的探索吧。
0: 好的，比如说我们在智能语音提醒设备，通过太阳能板对智能语音设备进行电力供应，每日在投放时段播放宣传语、小常识，有效提高了居民源头分类的积极性，提高了源头分类准确率和参与率。目前呢，已经在多个小区

0: 入使用。还有二维码电子公示栏，居民只需要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轻松获取所在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详尽信息、各类生活垃圾投放点位置、管理责任人、收集运输时间等信息，进一步提升了垃圾分类工作的透明度和居民参与度。
1: 嗯，可以说是这科技啊不断的助力我们的垃圾分类啊不断的提档升级，不仅呢这个大家会分了，而且呢垃圾真正啊能够实现有效的分类，那对于我们的后续处理来讲它也是一个有效的推动。那目前除了科技手段之外，咱们消防区还采取了哪些方面的方式哈，来破解传统的思维，来进一步的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
0: 对，主持人说的没错，科技手段呢只是找到了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的敲门砖，目前呢因客观条件所限还不能全面普及，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持续发展，我们不仅要一枝独秀，同时也要百花齐放。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居民的分类意识养成，所以消防区始终把居民意识养成列为重要的工作任务。为提升居民分类意识，我们设立了周五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日，每周五由二蛇交道办事处开展宣传活动，还有学雷锋日、党建引领、小手拉大手等宣传活动形式。我们还在万达广场建设了全省首个生活垃圾分类体验馆，通过多年的更新完善，体验馆内已成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免费对居民开放。
1: 嗯，那我们去到这个垃圾分类体验馆，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0: 体验馆内展示了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生活垃圾从分类投放到分类处置全流程演示版，资源化利用后的再生品展示，并与三方企业联合打造了生活垃圾分类游戏体验区，游客可以通过玩游戏的方式轻松学习分类知识。后期呢，又在乐松广场的匆匆小镇剧场增添了一处生活垃圾分类体感游戏体验区，供顾客体验生活垃圾分类的乐趣。还有联合新浪网开展系列云直播活动，不断扩大生活垃圾分类常识的覆盖面，组织共聚青山公益，齐聚生态文明，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公益林植树活动，把垃圾分类与环境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多次开展小手拉大手分类我先行、垃圾分类进校园等活动。通过系列宣传活动扩宽了垃圾分类宣传载体，创新了垃圾分类宣传形式，增强了辖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知识的了解，有效提高了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率，促使辖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实践到垃圾分类的行动中来，自觉践行生活垃圾分类，不断提高辖区居民自觉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1: 嗯，那我们消防区呢，除了在大型的商场啊，包括一些网络的技术手段的来推广我们的垃圾分类的工作哈，那么在基层办事处呢，现在有没有自己的宣传阵地呢？
0: 后期呢，我们在街道层面上通过整合资源，专项推动，指导瑞海华庭小区物业公司党支部建设过程中，利用活动场所增添了垃圾分类展示厅的功能区域，制作了三处涵盖垃圾分类政策宣传、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各个环节流程的大型宣传展板，引入互动式垃圾分类体感游戏机。在社区和物业层面上，我们以垃圾分类展示厅为主阵地，设立学习基地，营造推广氛围，让居民更加直观地了解垃圾分类的处理流程，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同时通过垃圾分类的宣传推行和规范提高，也推动了物业管理服务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的提升，初步形成党建引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创新和谐宜居社区的工作格局。安乐街道办事处打造了一座垃圾分类多功能厅，该多功能厅及党史宣传、小手拉大手活动展示、办事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制度、相关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可回收物操作平台、多功能厅有供暖系统，有效解决了冬季厨余垃圾结冰的转运难题，也可为志愿者在冬季时提供避寒场所。多功能厅有上下水、洗手池等相关配套设施，能够满足辖区居民进行分类投放及投放后的清洁要求，有效缓解夏季垃圾异味等问题，并为生活垃圾转运提供了便利条件。

0: 工作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那咱们消防区呢是如何啊，就是持续的来提高咱们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的？
1: 按照咱们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的工作部署呢，要以深化宣传引导为重点，推动垃圾分类入脑入心。消防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开展了系列培训宣传，按照三级培训管理机制，现由区城管局分类办负责对20个街道办事处、区属公共机构干部职工按照岗位特点分批开展培训，再由街道办事处、公共机构对社区下属单位开展培训，最后由社区干部组织物业企业管理者、保洁员进行实操培训。通过大力宣讲垃圾分类专业知识，详细讲解有关政策规定，先后开展了多次垃圾分类专业知识培训，让广大社区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垃圾分类执法工作人员对各项工作任务有了充分的认识和了解，进而提升业务能力，对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具有现实意义，有利于依法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对违法的各类现象依法实行行政处罚。
0: 的确哈，我们说人呢是推进一项工作当中至关重要的核心元素，当然制度的保障也是必要的哈。那么在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的实际工作中，咱们消防区的管理和处罚是怎样做到一个有效的衔接呢？
1: 首先呢，我们落实宣教加执法的新机制，按照哈尔滨市2023-2025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的总体要求，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要以优化站点管理为根本，提升分类投放参与度，进一步落实常态化执法检查进社区、进单位，区城管局分类办联合执法中队开展常态化执法检查工作，工作人员采取一管理、二劝导、三处罚的三步管理模式，对违反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采取柔性执法手段，对违反规定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政策解读与详细指导，最后再由执法人员依法下达约谈通知书，明确告知整改要求和期限。宣教加执法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了消防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精细化管理水平，有效增强了垃圾分类管理规范化、常态化发展。
0: 可以说我们在落实过程中呢，也是充满着消防的温度哈，来真正的让相关的人群得到这个经验的提升和意识的提升，这个是我们根本的一个目的。最终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啊，能够真正的实现常态化和规范化的一个发展。那我们在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这个基础设施啊是必要的一个基础。那我们在实践当中这方面，我们消防区是如何能够让这个制度啊能够贯彻落实呢？
1: 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精细化和常态化，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以街道、社区、网格为区域范围，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检查指导，构建模块化管理、网格到人、责任到人的全新管理体系，确保管理全覆盖、无死角，有效提升管理质量与水平。通过智能软件研究编辑，创建网格化检查团队，使每位网格管理人员在工作中即时记录上传检查中的存在问题，最大限度减少问题的流转时间，同时也做到内外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协同，形成了源头发现、采集建档、检查督促、结果反馈的闭环管理流程，确保了工作的连续性和有效性。截止目前共拍摄检查照片23064张。
0: 2万多张的照片哈，可以说是恰恰印证了我们一路走来啊大家辛苦付出的一个努力的过程，也是消防区垃圾分类工作人员在推进扎实开展这项工作当中一个又一个啊这个最真实的写照和瞬间。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我们知道垃圾分类分为四种哈，有这个可回收物、其他垃圾、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那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讲，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的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哈。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在垃圾分类工作中的一个重点的任务之一吧。那目前咱们消防区啊，针对厨余垃圾是如何做到有效的收集和管理呢？
1: 多措并举的推进厨余垃圾收集，加大厨余垃圾收集力度，区城管局为街道办事处增配了厨余垃圾桶，由街道办事处按照厨余垃圾实际产生量，还有重点民生保障行业根据特点发放厨余垃圾桶。 采取主动

0: 对接靠前服务的工作方针，在分配的同时指导鼓励商铺人员做好源头分类的投放习惯养成。在全市首先启动示范街路九小门店公交式循环收集运行模式，利用固定时间固定点位沿街收运的工作方法，收集其他垃圾和厨余垃圾，并使用小喇叭播放垃圾分类宣传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高效开展，每月考评各街道办事处厨余垃圾收运情况，并在全区通报。我区2022到2024年厨余垃圾收集量稳居全市前列，2022年收集 4817.6 吨，日均 13.2 吨，2023年高达 5250.5 吨，日均 14.4 吨，2024年收集 4299.5 吨，日均 11.8 吨，总量占全市超半数。截止目前呢，2025年共收集了 1890.4 吨，日均 13.1 吨。
1: 嗯，那其他三类垃圾呢是怎么开展的？我们简要的说一说哈。
0: 好的。按照一类垃圾一类车的原则，我们详细制定了生活垃圾收运管理方案，明确各环节的责任主体，细化收运流程、责任分工以及闭环的收运模式，配备了厨余垃圾车20台，电瓶车53台，增购小型的其他垃圾压缩车20台。区城管局又利用原有的车辆改装了两台有害垃圾运输车，20个办事处各设置一处有害垃圾暂存点，每月循环收集一次，放置在区有害垃圾集中暂存点，可回收物由具有资质的企业开展分类收集运输，基本实现了分类运输网络有效衔接。
1: 可以说呢，是在我们的垃圾四分类的这样一个体制之下哈，我们相放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是一类一类、一件一件、一点一滴的扎扎实实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也形成了我们相放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所特有的创新举措啊，也是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我们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市民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消防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以及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李宁，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分别啊就消防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李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都知道啊，生活垃圾分类呢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儿哈。那么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两届的背景之下，那当前呢我们哈尔滨市也在持续的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活动。那目前呢我们道里区在今年的宣传周期间我们所开展的哪些活动情况，那么在节目开始您来和我们大家来做个介绍好吧。
2: 好的主持人。首先感谢大家对垃圾分类工作的关注和支持。那么当前呢全市正在开展第三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

0: 宣传周活动，道里区积极响应，号召围绕分类齐参与、低碳新时尚这一主题，开展了一系列形式多样、贴近群众的宣传活动。我们道里区以党建家服务、分类我先行为引领，掀起了垃圾分类的实践热潮。从智能设施的创新应用，到全民参与的特色活动，从党员先锋的示范引领，到社区居民的积极响应，每一个行动都在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垃圾分类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道里区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持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走深走实。
1: 那李宁啊，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说垃圾分类呢是党建引领。那么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是如何通过这个党建家服务啊，推动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的呢？
0: 好的，主任，我们道里区以党建为引领，构建区级、街道、社区、网格四级联动体系，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全区设立200余个党员先锋岗，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党日活动，通过入户宣传、统编指导、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带动群众参与。比如说，警委街道办事处的东段社区成立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垃圾分类宣讲、走进楼道活动，以敲门行动为主要方式，走进居民家中，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垃圾分类知识宣传，帮助居民消除认知盲区，引导居民从日常生活入手，逐步养成主动分类的好习惯。此次党建引领入户宣传活动，到目前已覆盖东段社区辖区居民超2000户，而且随着宣传周活动的开展，入户率在持续增加中，真正实现了党员带头干，群众跟着干。
1: 那可以说我们在实践当中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工作有效推进啊。而且在今年的宣传周前期啊，我听说咱们道里区呢还开展了很多试点先行的工作。那这个试点先行工作开展情况如何？有没有积累哪些典型的示范啊？包括好的经验、好的做法，您再给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在相关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我们道里区按照省市级的工作部署和要求，以区级督导、街道落实，组织全市主城区内的19个街道办事处开展相关工作，以安和街道办事处首创智慧分类小程序，居民通过扫码即可获取分类指南，查询积分，同时还组建银发宣讲团、青年志愿队等志愿服务队，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开展精准宣传，分类准确率提升至90%以上。
1: 90%这个数据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啊，也是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在实践的不断的推动啊、不断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所取得的这样一个成绩。当然，这样一个良好的数字背后也离不开我们硬件设施的一个保障。那么，咱们道里区目前为止啊，就是在垃圾分类设施建设上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啊？您再来说一说。
0: 我们率先引入80余套智能垃圾分类箱房，配备厨余 AI 识别、满桶预警、积分兑换等功能。比如 AI 摄像头可自动识别厨余垃圾纯净度，不合格投放将触发提醒，居民分类投放获得积分，能直接兑换生活用品，让分类既环保又实惠。箱房还配备洗手池，方便居民在投放垃圾后净手。此外，30余辆新型分类导运车实现零渗透、零污染转运，电动版用于社区内短驳，燃油版负责长距离运输，确保分类收集与运输的闭环。
1: 可以说现在咱们道里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的这个硬件设施啊，已经是很有保障了。而且刚才呢，李宁也提到了，就是包括啊，刚才这个相防区的思雨也提到了哈，就是我们在开展垃圾分类宣传过程中，会有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这个垃圾分类投放，你能获得一定的积分，这积分呢，可能是会兑换生活用品，可能还有的区可能还能兑换物业费的啊，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呢，它是一种有效的宣传方式，但它绝对不是一个必备的。就是有没有积分，我们做到垃圾分类，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市民所应该尽到的一份义务。那么除了这个积分之外啊，我相信我们的促进的方式和带动啊市民百姓更好的参与到这一项工作当中，还会有很多丰富的方式和做法。那这方面咱们道里区是如何来做的呢？
0: 首先呢，我们打造线上加线下立体宣传矩阵。线上呢，通过这个短视频科普啊、直播互动的形式讲解和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线下呢，组织辖区各街道办事处、社区举办各种公益活动、主题知识竞赛、垃圾分类趣味活动

0: 将分类知识融入游戏，除了刚才提到的分类智能厢房、积分兑换奖品外，我们还推出了例如垃圾分类七参与、分类家庭挑战赛等趣味活动。活动现场为居民朋友准备了如雨伞呢、围裙、水杯、购物袋儿啊、分类垃圾袋儿等小礼品，为精准分类和参与活动的居民发放。此外，定期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啊、分类小门馆进社区活动。每期活动参与的小朋友约有30余名，他们走进社区，走进居民庭院啊，开展宣传，通过孩子带动家庭，形成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
1: 嗯，的确哈，因为我们说小手拉大手呢，虽然说是对于孩子进行直接教育，但是由一个人带动一个家庭，这个影响力和涉及的面还是十分广泛的。那么我们道理区呢，就是做好这方面的宣传教育啊，我们有哪些特色的活动开展？您具体来说一说好吧。
0: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离不开广大市民朋友的参与和支持，习惯的养成更需要从娃娃抓起。道理区以家校社三位联动机制，发挥学生群体的引领带动作用，通过社区带动学校、孩子带动家庭的方式，推动垃圾分类理念在家庭和社会中广泛传播，推动全区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道理区率先在辖区街道和社区实施垃圾分类小门馆模式，让学生以分类者的身份监督记录家庭日常厨余垃圾量，将正确分类的垃圾投放至分类设施中。班级班主任以每周一问的方式组织学生分享一周内家庭的分类情况。示范社区将建立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评选制度，对积极参与各垃圾分类活动的家庭。学生家庭优先评为垃圾分类优秀家庭，让学生个人的荣誉与家庭荣誉挂钩，进而提升家庭和社区垃圾分类积极性。在端午节与儿童节双节之际，我们道里区的各个街道办事处开展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比如新华街道联合聪明宝幼儿园组织的“粽香童趣迎双节”分类同行护家园的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化身分类老师，为小朋友讲解环保和分类知识，孩子们被分成红、黄、蓝、绿4组，化身垃圾分类小达人，踊跃参与知识问答。还有斯大林街道的地段北社区，近期开展垃圾分类进校园、同心共筑绿色梦的活动，社区志愿者走进校园宣传，吸引了众多幼儿和家长及周边居民的热情参与。志愿者们带动小朋友为周边居民发放宣传册。分类小口诀，营造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让垃圾分类融入生活。
1: 嗯，我们可以说，通过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啊，可以让孩子不仅成为小小的宣传员哈，来宣传推广垃圾分类知识。其实，在家庭内部当中，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成为垃圾分类的监督员，督促啊家庭的成员来共同做好这个垃圾分类这件事儿。那如果我们从家庭结构来看的话，其实家中的老人啊是需要我们予以更多的关注的，毕竟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那么想要去改变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儿。所以做好这方面工作，始终呢是一个工作重点之一吧。那道理区呢，咱目前有没有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啊，或者是特殊的群体，有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分类指导？包括这个工作，我们是怎么去开展，怎么去做的呢？
0: 我们开展1对1帮扶服务，在街道和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社区网红员上门讲解分类知识，送出图文并茂的分类手册。同时在智能厢房旁设置人工服务岗，安排专人指导操作，还推出带头积分政策，鼓励邻里互助，让老年朋友们也能轻松参与分类。各街道社区针对老年朋友组织开展分类专题讲座，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言语为居民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意义、方法和容易混淆的分类知识，并结合实际案例现场解答了老年朋友的疑问，让大家对垃圾分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 嗯，那只有我们的意识啊提高上去，这项工作才能做好。所以说呢，我们道理区啊在做好这一方面工作呢，可以说是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不同的生活特点啊、不同的心理状态，针对性的啊来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宣传工作。那无论呢是社区、家庭还是小手拉大手等等啊丰富的活动，这个呢都已经逐渐的形成了

0: 道里区所特色的啊这样的经验和做法。那么除了家庭，除了我们的这个家庭为单位之外啊，那道里区针对于商户啊，如何更好的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工作中呢？
1: 我们与商户签订垃圾分类责任书，并督导各街道办事处定期开展培训工作，对临街商户和经营场所，我们采取上门宣传的方式，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和宣传彩页，并由社区工作人员挨家指导，按行业要求分类收集垃圾，比如理发店产生的碳染废弃物，药店的过期药品，这些属于有害垃圾，商户应设有有害垃圾专用收集容器，并将有害垃圾收集攒存，对接辖区街道办处单独密闭收运。另外，重点指导餐饮企业与商户对接餐厨垃圾的单独分类收集。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应存放至专用的厨余垃圾桶中。那么我们对接取得收运资质的汉兰餐厨垃圾收运企业，与临街餐饮企业签订餐厨垃圾收运协议。自我们道里区呢，自2024年7月起到目前，道里区已签订回收协议的餐饮企业已达到1300余家，从源头减少餐厨垃圾混头现象。该项工作仍在推进中，通过我们的努力，餐厨垃圾收运协议的签订率正在持续提升。此外，对分类优秀的商户授予环保示范单位称号，给予政策支持。
0: 1300多家哈，现在已经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可以说这个队伍呢在持续的扩大，这也体现出了在道里区呢这个商家这个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火热的一个场面。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无论是家庭也好，还是商家也好，那么都是一个全社会的动员参与。刚才呢，消防局也提到了哈，在垃圾分类过程中呢，这个志愿者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那在这方面，咱们道里区这个情况如何？您来说一说好吗？
1: 好的。生活垃圾分类呢，离不开广大市民和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欢迎广大居民朋友们共同融入到分类宣传的队伍中。大家可以通过道里环保微信公众号填写简要的个人信息进行报名，或者联系所在社区居委会，志愿者将参与统编督导、统编指导入户宣传、活动策划、筹备等工作。表现优异者呢，可获得一些纪念品和荣誉证书。优秀案例还将在我们全区进行推广。
0: 可以说这是咱们道里区想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一个参与方式、报名方式了哈。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道里环保来填写个人的信息，那么有志愿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哈，道里环保。那我们说作为哈尔滨啊，咱们是北方的城市，冬季呢气温是非常低的啊。那么其实对我们这样的城市来讲，冬季客观面临着一些垃圾分类的问题，比如说厨余垃圾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它就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上冻啊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尤其针对于冬季啊，我们北方城市所特有的特点，那么在冬季咱们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做好垃圾分类工作，道里区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1: 我们投放的智能分类箱房，它内置有冬季保温加热系统，即使零下30度也能保证厨余垃圾不结冰不堵塞，居民可正常投放。此外，各个投放点均合理规划拉运倒运时间，在居民朋友们能正确分类的情况下，能保证干湿分离的垃圾未结冻前即装车。部分点位还安排统编督导员值守，这些督导员都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或者一些社会志愿者，他们来帮助我们一起指导辖区居民垃圾分类的投放，确保冬季垃圾分类不掉线。
0: 可以说呢，这项工作呢，我们现在道里区呢是有解决方法。当然了，刚才我们也听到啊，是有个前提条件的，就是需要我们能够做到正确的投放，才能保证这项工作更好的去做好。所以说呢，这垃圾分类工作啊，它绝对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事儿，大家的事儿，是关乎到你我每一个人的事儿。只有大家每一个人都真正努力做好了，这个冬季啊，能够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才能够更好的啊，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 说到这个垃圾分类啊，冬天可能会涉及到低温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可能很多的收音机前啊，包括网络端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内心当中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啊，就是我在家里面我做到了垃圾的四分类，包括在投放的过程中我也按照对应的类别我去投放了。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啊，因为毕竟我也没看到过，就运输过程中还能够按照我这个投放的就是四类一样一样。

0: 样的去运吗？还是说我辛苦的分完之后，最后运咔混一起了，我这白费劲了？那这个我们是如何确保我们不会出现这混装混运的情况？道里区咱们怎么保证？
1: 我们实行定人、定车、定路线、定时间的四定运输运模式。每辆倒运车呢，张贴专属的分类标识，配备 GPS 定位系统，全程可追溯。同时，建立街道自查加区级督导机制，对违规行为从严处罚，确保分类投放、分类运输无缝衔接。目前，道里区收集与运输体系已基本形成闭环，不管是垃圾的分类收集、收集设施，还是运输车辆，道里区都能满足居民的分类收运需求。生活垃圾分类仍需广大居民朋友们的支持与参与，更重要的是准确分类和投放，希望每一位居民朋友们都能参与其中，为垃圾分类共同努力。
0: 那李宁啊，您提到这个运输车辆，咱们是分类运输哈，就是对于垃圾的四分类，咱们是单独有对应的车辆来运输，不是说是一个车去，我可以拉很多样，是不是？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去解决啊，这个垃圾啊，不会出现啊，这个混装混运。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垃圾，咱们作为管理者啊，我们作为工作方面，我们给运走了，运走之后，这些垃圾到底怎么处理啊？是如何进行有效的这个资源的回收利用啊？这方面您来和我们说一说吧。
1: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居民区产生的厨余垃圾和这个餐饮企业的餐厨垃圾，我们对接有资质的回收企业，通过分拣、甩炼，分解出这个废弃油脂，及甩炼后的废气残渣。其中废气残渣通过厌氧发酵，用于到咱们这个昆虫养殖养殖业。废弃油脂呢，它通过提炼出的这个油脂，通过提炼把它制作成这个生物柴油。可回收物呢，由专业回收单位，比如说这个市供销社回收再利用。有害垃圾呢，由各街道办处设置有害垃圾暂存点，辖区产生的有害垃圾统一收集暂存后，由区城管局环卫车队运输至第四固废处理中心，其他垃圾呢则运往金环环保资源开发与光大环保能源公司进行焚烧发电。我们建立了全链条监管体系，确保各类垃圾的得到安全、高效、无害化处置。
0: 让每一类垃圾啊，都真正的发挥它可以啊，能够实现的价值啊，真正的实现我们垃圾分类的这项工作，做好后端的这个处理工作。其实这个也是更好的来保护了我们的城市的环境啊，保护了我们子孙后代啊，这个更好的一个生存的环境。那么，针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盲区啊，到底需要哪些科普的方式呢？您再来说一说。
1: 我们制作了这个垃圾分类一本通漫画手册，垃圾分类小口诀，推出了这个分类知识快问快答短视频，在社区宣传栏电梯间投放区位海报。此外，定期举办垃圾分类大讲堂，邀请专家居民代表现场互动解答常见的垃圾分类误区。
0: 那可以说这个呢是有效的解决了大家意识上哈思想上认识到了这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性，但是可能现实生活当中啊，或多或少可能会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到那儿了，我不知道，哎，我手中拿的这些垃圾到底应该是属于哪一类啊，到底如何投放啊？就是当我实在是叫不准的情况下，那李宁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每位市民呢都是垃圾分类的主角。您可以从自身做起，准确分类投放垃圾，带动家人朋友参与，分享分类经验，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提出宝贵建议，让我们携手践行分类齐参与，共同引领低碳新时尚。
0: 那大家呢共同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才能更好的把垃圾分类工作，做好啊，真正的做好资源的回收利用，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环境。那我们说，垃圾分类工作啊，它不是过去题，也不是现在题，而是我们长久以往的要坚持做好的一件事儿。那未来呢，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习惯啊，包括目前我们最新的这个垃圾的量的变化啊，分类的变化，那随着工作的不断的变化，也需要我们有不断的意识、不断的思想、不断的新的机制来保障好我们的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那未来咱们道里区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有没有哪些规划和设想？您来和我们大家做一个展望吧，好吧？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们将严格。

0: 按照各级领导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啊，认真落实相关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那么在财政预算准许和支持的情况下呢，计划扩大智能投放啊覆盖的范围，啊，增设智能厢房，并深化党建加网额的管理体系啊，争取实现社区督导员全覆盖。那么探索啊垃圾分类加再生资源回收啊融合模式，建设区域性资源分拣中心，推动垃圾减量化啊资源化。
1: 嗯，那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了哈，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了。做好这个垃圾分类工作，才能够实现啊这个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的这样一个利用。那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说，就是每一份细致的分类投放呢，那都是对于城市生态的一个用心的呵护。所以说，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那么让资源呢，可以说是重获新生了。刚才呢，在我们的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感受到厨余垃圾的转化可以更加有效的啊，变成资源或者是变成其他可以利用的物质。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我们哈尔滨市的垃圾分类网络正在逐渐的完善。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厢房区和道里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走进到直播间。那么在厢房区和道里区的介绍过程中，我们也是深切的感受到了现在啊，在厢房区和道里区，无论是从社区还是到学校，那么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那我们也是在这儿啊，在节目当中也是通过这样一次机会吧，向大家呢再一次的呼吁哈，我们从家庭分类做起，关注到投放的细节，主动呢去学习分类知识，争当绿色生活的倡导者。当然大家还可以当志愿者哈，刚才这个道里区和厢房区也都介绍了咱们怎么去成为这个志愿者哈，我们一起携手来践行环保的责任，让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用行动啊来书写冰城的生态答卷，以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绽放在我们哈尔滨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一位呢是厢房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科员黄思雨，另外一位呢是道里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办公室的科员李宁，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分别呢就厢房区和道里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啊，以及在实践当中所积累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做了分享和交流，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那么本期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就为您播出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再见。
2: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燕都正染危急，吴王力挽狂澜，反败为胜成美谈，封赏与他无缘。无端遭受猜忌，必获西寇秦关，扑间欣喜笑开颜，携手揽腕听前。书接上回，晋军出师伐燕，燕军连吃败仗，最后吴王慕容垂请旨出战，霎时之间就力挽狂澜，反败为胜。那么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这慕容垂带着人马到方头之后安营下寨，然后便分兵派将，他一面命参军西罗腾和虎贲中郎将冉甘金率兵5000给桓温来了个迎头痛击，一面又命征南将军范阳王莫荣德和兰台御史刘当率兵15000人到石门驻扎，把桓温的粮道给掐断了。同时这两路大军还都采用诱敌之计，是连连破敌。桓温一看粮道已断，战场又失利，同时还听说关中的前秦王扑坚把人马也派出来了，心说不好，赶紧撤，呼啦的一下子他就撤回去了。这边众将就向慕容垂请命，说咱们赶紧追吧。慕容垂说不吧，现在我们如果急急忙忙的追上去，肯定捞不着便宜。说着话他亲率8000骑兵，只是在后边慢慢的追赶，还真让慕容垂给说着了。桓温才撤兵的时候，唯恐燕军来追，他风是风火是火，昼夜兼程，一口气撤出了有700多里地，这才下令安营休息。早有探视马报给了慕容垂，慕容垂一听，什么？你休息了啊？追！派慕容德率4000骑兵抄小道到前边堵截，自己则率领另外那4000骑兵在后边全速行军，直扑桓温的大营。结果在相印一场大战，桓温一败涂地，他接茬往下败，没想到走到乔军，又遭到秦军一阵掩杀。等他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姑苏的时候，带出来的50000人马呀，就剩下6000-7000人了。桓温心里这个窝火就甭提了，正有气没处撒呢，大将元贞从石门跑过来了。桓温一看正好，马上就上表皇帝，说这元贞拥兵观望，以至于由此大败。那位说晋哀帝不是驾崩了吗？他死后谁又当了皇帝呢？那晋哀帝呀，在位不到4年他就死了。他死后他的兄弟司马懿，这个懿是神采奕奕的懿，他的兄弟司马懿被拥立为皇帝。因为这个皇帝后来被废掉了，没有谥号，所以历史上就称其为帝懿海西公，或者是晋废帝。为了方便起见，咱就称他为晋废帝得了。晋废帝本来就是傀儡，接着桓温这表彰一看，一道旨意就把元贞的官给撸了。占据寿春的元贞一气之下，就派人向燕国请降。燕国把传旨的天使官也派出来了， 要册封元贞为征南大将军、扬州刺史，宣称功。可是那天使官走到半道病死了，所以元贞这边是迟迟得不到任命。实在等不及了，他就又派人到关中向前秦请降。如今这前秦的朝堂之上正庆功呢，庆什么功呢？因为在谯郡劫杀桓温，大获全胜。不久前邺都危急，燕国呀派人前来求救，说愿意拿虎牢关以西的土地作为酬谢。满朝文武大多数都认为不应该出兵，因为前者桓温屯兵霸上打我们的时候，他都没来救援我们。可军师王猛却语出惊人，他说：“陛下，燕国虽然强大，但慕容平实在不是桓温的对手。如果让桓温得手灭了燕国之后堵着门打我们，则大势去矣。因此，现在我们不如和燕国合兵，等把桓温打退之后，那燕国的损失也不太小的。我们再回过头来，把燕国干掉，岂不更好？”苻坚一听言之有理，便马上派兵出关加入战团，所以才有了谯郡大捷。他们正庆功呢，一听说元贞派人请降，苻坚当然很高兴，就好生的款待了来使。不说他们，再说慕容垂，他在襄邑打了胜仗，带着人马回到邺都之后，那威名就更大了，威望也更高了。可是他递上去的表彰中所列举的那些将士的封赏，却都被太傅慕容平搁置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慕容平向来就记恨这慕容垂，到现在

那记恨之心就又加了一个更字，他记恨不说，皇上慕容伟对慕容垂的猜忌之心也是有增无减呀。慕容垂一看那封赏再也下不来了，上朝的时候他就向皇上当面请示，并且还和慕容平争得脸红脖子粗，这下可坏了，不但没能奏效，还麻烦了。怎么后来这太傅慕容平、皇上慕容伟和太后可足浑氏仨人一商量，要将他置于死地。慕容垂还不知道呢，幸亏有他的舅舅蓝剑，有侄子慕容凯前来通风报信，说是这么回事，你赶紧行动吧，现在只要把太傅慕容平和乐安王慕容臧一除，其他人也就翻不起什么大浪了。慕容垂闻听长叹一声，哎，骨肉相残，先行作乱，我就是死也不忍心这么干呢。过了一夜，这俩人又来了，说内意已决，不如先发。慕容垂说，实在无可挽回的话，我宁肯出逃。世子慕容令看出来了，说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如逃往龙城上表谢罪，等主上醒悟之后再回邺都。慕容垂一听有道理，第二天一早，他便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以打猎为名，出了邺都，直接向龙城进发。哪知道走到邯郸，他的小儿子慕容林不见了。慕容垂心说不好，他准是跑回邺都告密去了。怎么，感情他的小儿子慕容林，那是当今可足浑太后的亲妹妹长安贞所生。慕容垂的王妃段氏死在狱中以后啊，慕容垂就娶了可足浑皇后的妹妹作为继室。但可足浑皇后当然现在已经是太后了，可足浑太后硬是把自己的亲妹妹嫁给了慕容垂。慕容垂虽然勉强答应，但两个人的感情却一直冷若冰霜，以至于小儿子慕容林跟他也有一层隔膜。一想到慕容林去告密了，慕容垂便马上命世子慕容令断后，自己率左右人等继续前行。果不其然，西平公慕容江率兵追上来了，幸亏他带着人马不多，慕容令一阵抵挡，他们也不敢进逼。这天傍晚时分，世子慕容令就对慕容垂说，说父王啊，我们本欲保守东都，可如今事机已现，便不可行。听说关中的秦王扑奸正延揽英豪招贤纳士，咱们去投奔他，暂作栖身之所，您看如何呀？慕容垂说，我自有主张，何必投秦。他带领人马秘密返回邺都，那意思是要出骑兵，凭着自己的威望，兵不血刃的把邺都再拿下来。没想到到城外的显元陵刚驻扎好，就遇上了好几百名骑马的猎人，弄得他虚惊一场。慕容令再请令入城，他也不让了。怎么办呢？他就把夫人段氏、侄子慕容凯和舅舅蓝剑偷偷接出来，带着他们一块西入函谷关，投奔前秦来。前秦王苻坚一听说慕容垂来投，高兴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准备灭燕呢，想来想去他谁都不怕，就怕慕容垂。现在慕容垂来投，那他还担心什么呢？所以才这么高兴。苻坚带着满朝文武出了长安城，远远的到郊外迎接。他拉着慕容垂的手说，天生俊杰，必相与共处，共成大功。今卿果来投我，我当与卿共定天下，然后还卿本邦，侍奉幽州，请去我。

仍不失为孝，归我仍不失为忠，岂非一举两善乎？他说这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慕容垂是天下的俊杰，等咱们共定天下之后，我就把幽州封给你。虽然说今天你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来投奔了我，但仍可以做到忠孝两全。哎呦，这番话说的慕容垂眼泪都下来了，说我那远方之臣蒙大王收留以为万幸，怎敢再有他望？你能收留我就算不错了，我怎么还敢有别的奢望呢？苻坚把慕容垂接进长安，带入上宾，关中的市民百姓也都交口称赞，可是唯有军师王猛很不高兴，他提醒苻坚说，慕容垂父子好比蛟龙猛虎，如果给他们封云，将来必不可治，因此不如早早的除掉。苻坚一听，那哪行啊，我如今正收揽英雄，肃清四海，如何反杀降臣？况且我已与他推诚相见，视如心腹，怎可出尔反尔？还好苻坚没听王猛的话，他加封慕容垂为冠军将军、宾都侯，把慕容垂的侄子慕容凯也加封为基奴将军。这时候燕国有个叫梁琛的使臣正好在秦国，他一看吴王千岁来投秦，非常震惊，赶忙就跑回邺都向太傅慕容平做了禀报，并且提醒他说，是秦国现在正加紧操练人马，聚草屯粮，我们得多加小心。慕容平说，不至于吧，秦国现在和我们是友好邻邦啊，前着晋军来攻，他不是还出手相助了吗？梁琛说，那是他在试探我们的虚实。可任凭梁琛怎么说，慕容平也不相信秦兵会打过来，实在没辙了，梁琛就进宫去找皇上，可是皇上也不以为然，把给梁琛给急的呀是干搓手没肉捏。慕容平倒是自由自在，跟没事一样。然而好景不长，突然有一天秦国向他索要虎牢关以西的土地，说是让兑现承诺。慕容平刚说了个不字，前秦王苻坚便命军师王猛统兵三万是直扑洛阳，一举就把洛阳给攻克了。一开始洛阳告急，慕容平这正张罗着过年呢，也没怎么在意，后来催得急了，他才派乐安王慕容臧率军增援，可是为时已晚，洛阳已经丢了，没办法，慕容臧只好到荥阳驻守，可人家王猛继续进军，把荥阳也给拿下来了，打得慕容臧只好又退保石门。正在石门这守着，已经投降了前秦的慕容垂，他那个世子慕容令来了，说是他们父子在秦国那边遭王猛陷害，现在又回来，还要胡保大燕国。慕容臧闻听是满心的狐疑呀，他就把这事禀报给了太傅慕容平，慕容平又禀报给了皇上，结果这慕容令被贬到了位于龙城东北600里地之遥的沙城，他觉着憋屈，就联络人偷袭龙城，最后就被杀了。那么这慕容垂真要还回来保燕国吗？哪儿啊，敢说这是王猛的一计，其目的是要除掉慕容父子。长安起兵之时，他让慕容令随军行动，却又和慕容垂一块饮酒，还让慕容垂赠给他一口刀。到洛阳以后啊，他就找出人来，以这口刀为信物，把慕容令给骗了，所以才有了这么大的事儿。正因如此，慕容令前脚刚走，这王猛后脚就上表前秦王苻坚。

0: 说慕容垂父子通敌叛国了，可把慕容垂给吓坏了，他是撂蹶子就跑，跑到蓝田被人家给追上了，没办法，他又再次回到关中，向前秦王蒲坚谢罪。蒲坚也没怪罪，说贤郎心不忘本，情有可原，朕非暴君，卿何必害怕。慕容垂自然是感恩戴德，一看自己的计策落空了，在下粮草也接济不上，所以这王猛就又率领人马退回了关中。半年以后，蒲坚命王猛统兵60,000再次发燕，这一次由于准备充足，那是出奇的顺利呀、一路之上，秦军抢关夺寨，势如破竹，取湖关，平上党，克晋阳，然后又在潞州与燕军展开决战，手下一把大火把燕军的辎重营给烧了。这下燕军可乱了套了，兵无斗志，将无战心，30万大军死走逃亡再投降，顷刻之间便烟消云散。统帅慕容平最后只剩下单人独骑逃回了邺城，紧接着王猛一声令下，又将邺城团团围住。这时候前秦王蒲坚也率军赶到。公元370年，秦军攻占邺城，前燕的皇帝慕容伟被祸遭擒，前燕灭亡。这前燕从公元337年慕容晃称燕王开始，到公元370年慕容伟被祸遭擒结束，满打满算只有34年，也是一个短命王朝啊。这才是治大才疏慕容平，逼走吴王罢朝廷，秦兵一到即束手，前沿社稷从此崩。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攻占邺都，灭前燕，兴兵筹时凯歌还，东晋桓温行费力，不想一命染黄泉。书接上回，公元370年，秦军攻占邺都，前燕的皇帝慕容伟被祸遭擒，前燕灭亡。慕容伟被擒之时，那个志大才疏的慕容平单人独骑跑龙城去了，前秦王蒲坚于是就派大将郭庆率军去攻打龙城。慕容平一看龙城待不住，又跑高句丽去了，没成想到那儿就被人家给抓起来，将他打囚车装木笼，直接就给押回了邺城。邺城就是邺都啊，因为前者他是前燕国的京都，所以称为邺都，现在前燕已经灭亡了，所以又称为邺城了。蒲坚一听说慕容平押到，很是高兴，他也没怪罪慕容平，而且还加封了他的官职。慕容伟呢，也被蒲坚加封为新兴侯。之后这蒲坚就班师还朝了。前燕的那些后宫嫔妃文武百官呢，当然就都被带进了长安。这么一来，原先投秦的前燕吴王慕容垂就心里不痛快，一见着这些燕国的旧臣，他就总是满脸的怒气。他的谋士高弼私下里就劝他说，大王具命世之才，遭无辜之冤，流落外邦，历尽艰辛，如今虽然国破家亡，怎知

荆轲也是，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和燕国旧臣和好了。只不过呢，他说什么也不能容忍慕容平，因为他实在咽不下那口恶气。为了整倒慕容平，他特意进宫面见前秦王苻坚，说：“陛下，我叔父慕容平那是燕国灭亡的罪魁祸首，留着他实在是玷污朝纲，因此无论如何你也得把他给除掉。”苻坚一听虽然有道理，但要杀掉慕容平又不忍心，所以就把慕容平贬出了长安。正这个时候，探马来报说寿春前线打了败仗，怎么回事呢？桓温被慕容垂打败以后啊，把责任都推给了大将元贞。元贞一气之下就占据寿春，向前燕请降。因为前燕派出传旨的那个人半道病死了，所以元贞等不及，就又向前秦请降。苻坚虽然对元贞的使者好生款待，但他的圣旨到底还是落在前燕后边了，因此呢，元贞最终就投降了前燕，被前燕册封为扬州刺史。可是过了刚刚一年，这元贞死了，他的儿子元瑾在部将陈军太守朱府的拥立下居然还顺利的接班了。可不，桓温气坏了，他就趁着前秦灭燕的机会派兵攻打寿春。苻坚灭掉燕国之后想乘势伐晋，所以就派兵前去增援，没想到还打了败仗。一看晋朝暂时还不好对付，这前秦王苻坚就把目标转移到了西方。他命大将杨安率领步骑大军70,000多人前去征讨仇耻。这仇耻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仇赤公杨出在后赵灭亡以后基本上就处于自立为王的状态，后来他被本家的兄弟杨宋奴所杀，杨宋奴又被杨出的儿子杨国所杀，杨国呢又被他的叔叔杨俊给杀了。杨俊死后，他的儿子杨氏继位，杨氏最后又把他的位置传给了他的儿子杨转。这仇耻虽说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但在名义上却世世代代都是既向晋朝称臣又向前秦称臣。可是到杨转这儿，他却跟前秦断绝了关系，这苻坚能答应吗？所以就派大军前去征讨。这仇耻还真不禁打，一下子就被秦军给灭了。仇氏一失，凉州孤危。当然这个凉州的凉是栋梁的梁，凉州孤危。可是东晋朝廷却无暇西顾，干嘛呢？权倾朝野的大司马桓温正准备换皇上呢。自从平定巴蜀以后，东晋朝廷的满朝文武包括皇上在内就没有不怕桓温的，这么一来就导致桓温的政治野心越来越大。大到什么程度？他说是不能流芳千古也当遗臭万年，那意思就是说他要取代大晋朝篡权自立。本来他打算着等北伐秦燕建立大功之后再进入朝中受九锡梳理，可是没想到连吃败仗弄他的灰头土脸的，所以就再也等不了了。他手下的参军西超看出来了，趁着最近攻克寿春平灭元瑾的机会，西超就探问桓温的口风，说明公当天下重镇年垂60，还没有建立什么大的功勋，怎么能在老百姓当中树立声望呢？桓温就问：“那你说该怎么办呢？”西超说：“明公您如果不像商朝的伊尹、汉朝的霍光那样废。”

另立新君，恐怕您呢最终也不能够宣为四海。您意思就是说，您要想立威，就必须得把当今皇上给换了。桓温一听，可以装模作样，他把眉头一皱，这从何说起呀？西超趴到桓温的耳朵上说，明公您只许如此这般，事就成了。桓温闻听是连连点头，先生言之有理，就这么办。第二天，这老百姓中间就有人纷纷传言，说是当今皇上向来就有一种病，什么病呢？不能亲近女色。那他的三个儿子怎么来的呢？都是近臣从中帮忙的结果。也就是说，那三个皇子都不是当今皇上的亲骨肉。这还了得？皇子不是皇上的亲骨肉，那将来要继承皇位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这话一传出来，坐镇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啊，坐镇广陵的大司马桓温马上就赶奔京城，奏明楚太后，请求把当今皇上给废了，另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为皇帝，并且他还把废立皇上的命令都起草好了，和他那奏折一块都给呈送到了楚太后的面前。楚太后一看，长叹了一声，只得提笔在手，照准就给批下来了，不批也不行啊。桓温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转过天来，他就在朝堂之上召集百官，把楚太后批的命令拿出来了。那命令太后只要一批准，那就是懿旨啊。他把那懿旨当着大家伙一念，说要废立皇上，把文武百官吓得都直哆嗦，谁也没敢说一个不字。只是呢，有人提出来说，桓大人，我们大晋朝并没有废立皇上这种先例呀，到时候这个仪式我们又该如何进行呢？这个桓温没想到还有这个仪式，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大家伙面面相觑没主意的时候，尚书仆射王彪之说话了，说此乃天下大事，应该参酌古今，我朝没有成立，何不追法先代？桓温一听，对呀，那就烦老王仆射裁定废立的礼仪。于是王彪之就命人把霍光传给取来了。西汉的霍光在昭帝死后，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这刘贺不行，他就把刘贺给废了，又迎立了汉宣帝。哎，现在王彪之就参照着他那个程序，不得会儿的功夫就把这废立皇上的礼仪给制定好了。接下来皇帝废立，那便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了。皇上帝胤被废为东海王，不久又被废为海西县公，原来的丞相会稽王司马昱被迎立为皇帝，这便是简文帝。虽然换皇帝挺顺利，但在桓温的心里仍然是气儿不顺。怎么？因为简文帝即位后啊，对同胞兄弟武陵王司马熙优礼相待，司马熙平常喜欢练武，还和殷浩的儿子殷娟往来密切。殷娟呢，向来都和桓温不对付。再一个，桓温和新蔡王司马晃也合不来。第三个原因，就是前车骑将军羽兵的三个儿子，羽运现在是广州刺史，羽倩现在是太宰长史，羽柔现在是散骑长史，手里边都握有实权。基于这三个原因，桓温心里就不痛快，总想找机会把这些人全给除掉。处心积虑的这么一想，有办法了，

前不久元贞不是造反了吗？现在桓温一刀奏折就把他们给告了，说他们也参与了谋反，请求诛杀这些人。建文帝刚说个不字，桓温就火了，他又上了一道表彰，那话中都带着刺儿，语气近乎于要挟。最后建文帝没办法，只得传下一道旨意，他在那圣旨当中就告诉桓温说，如今打晋朝的江山社稷还没有改名换姓的话，那就请你再好好调查调查这件事。如果打晋朝的江山气数已尽，那就随你自便。桓温一看皇上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也不好意思治得太狠，于是他就传下命令，把武陵王司马熙和钦蔡王司马晃的死罪给免了，只是把他们撸掉官职，赶出京城。殷禹两家呢，可就惨了，最后都被满门抄斩，是户灭九族啊！把朝里当事的人都给杀了，那以后他依靠谁呢？这桓温呢，把吴兴太守谢安给调到朝里来了。这个谢安，那是前文书咱们所提到的那个逃跑将军谢万的兄弟。别看谢万不怎么样，这个谢安却十分了得。本来这个谢安是不愿意当官的，可是他哥哥谢万打了败仗之后丢官罢职，谢家也因此而门庭冷落。为了光耀门楣，他才在桓温的举荐之下出来任职。虽然是桓温举荐着他，但他对桓温却是敬而远之。尽管如此，桓温还是把他视为心腹，所以现在就把他调到朝里来了。当他回京见着桓温的时候，远远的扑通一声他就跪下了。桓温吃了一惊啊，说你何故如此，你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呀？谢安说，皇上在您老面前都得下拜，何况是我呀。桓温听出来了，谢安这是损我呢，虽然心里有气，但因为谢安名气太大，这桓温当时也不好发作。怎么办呢？他就离开京都到姑苏镇守去了。别看他离开京城了，这桓温呢还是大权独揽。转过年来，建文帝病了，而且病得还挺重。到了弥留之际，他就立皇子昌明为太子，同时还连发诏书请桓温进京。桓温呢，端着个臭架子就是不来。一看桓温不来，建文帝就命人起草遗诏，准备让桓温辅佐幼主全国摄政，并且还说，太子万一要不成器的话，那你就可以取而代之。侍中王坦这一看，这哪行啊，说天下那是宣帝元帝的天下，陛下您怎么可以私自相让呢？建文帝说，那以眼下的形势可如何是好啊。王坦之说，可以让他像王导王丞相那样辅政。建文帝点了点头，于是就把遗诏给改了。建文帝死后，年仅10岁的皇太子司马昌明在尚书仆射王彪之的力挺下，被百官推戴登基即位，这便是孝武帝。坐镇姑苏的大司马桓温满以为建文帝会把皇位让给他，就再不济也得让他像周公那样全国摄政，有那样的话，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掌控皇权，甚至就连自己即位登基也没人能说什么。可没想到只是让他辅政，所以他那气就不大一出来。偏赶这时候京里有人作乱，尽管很快就被平息了，但他还是以此为借口公然

0: 到朝里之后，他就质问吏部尚书谢安，说先帝驾崩，新君登基，这么大的事儿，你们怎么也不等我回来呀？谢安呢，倒是谈笑风生，说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没敢耽搁。这个桓温没词呢，只得捂着一肚子气，又回到姑署。回到姑署，他就病倒了，而且他的病还一发就不可收拾。最后他觉着不行了，就想在有生之年加九锡梳理，派人到京里请示。管事的谢安和王坦之虽然没驳他的面子，马上就命人起草诏书，可是谢安却一再说那诏书写的不好，要求一改再改。结果怎么样？直到桓温咽气那一刻，加九锡梳理那圣旨也没传下来。这么大的桓温，最后竟然是含恨九泉。这正是西平拔蜀有威名，权倾朝野谁不同，北伐秦燕吃败仗，妄行废立丧残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不能流芳千古，也当遗臭万年，一代权奸气非凡，最终含恨九泉。前秦兴兵西指，仇池顷刻云烟，平凉灭代又凯旋，一统北国江山。书接上回，东晋权臣桓温直到咽气儿那一刻，给他加九锡梳理那圣旨也没传下来，最后他竟然是含恨九泉。临终前，他告诉兄弟江州刺史桓冲，说我死后，我的六个儿子都不成器，他们手下的人马你就都统领了吧。这么一交代，他的长子桓熙、次子桓纪就不干了，他们想趁着桓冲来吊丧的机会把桓冲给除掉。桓冲一听怎么着，黄牙如子，我先把你们抓起来。好吧，这桓熙、桓纪还没动手呢就被抓起来了。之后桓冲立桓温最小的儿子年仅五岁的桓玄为世子，他自己则被东晋朝廷加官进爵，统领了桓温手下的所有部众。这桓冲和桓温的行为做派大不相同，桓温往往是先斩后奏，而他凡是遇着生杀予夺的大事儿，他都事先奏明朝廷然后施行。尽管如此，谢安也还是十分担心呐。为了防备桓冲干预国政，他请楚太后临朝，自己则和尚书令王坦之主管朝廷政务。孝武帝亲政后，加封谢安为中书监、录尚书事，对满朝文武也各有升赏。这个时候，两翼二州已被秦军所占。现在苻坚在王猛的辅佐下，继续劝客农桑，操练人马，用人为贤，赏罚分明，很快就把前秦治理的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府库充盈，军队兵强马壮。可是这前秦内部 也有不和谐的音符。怎么？太史令张亚、杨平公、蒲荣等人总在蒲坚跟前嘀咕，说是燕国好不容易被我们给灭了，但他们君臣仍然布恋于我们的朝廷，恐怕将来必成大祸。蒲坚说：“哎，此言差矣，朕正要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如赤子，岂能够厚此薄彼？列公不必担心，只要我等修德行，走正道，了也无妨。”蒲坚虽然没听进去，但是原先降秦的慕容垂却整日之间战战兢兢，他让夫人段氏进宫拜见蒲坚。蒲坚一看这段氏长得太漂亮了，又会来事，所以就对他言听计从。不但如此，有一天蒲坚还拉着这段氏同坐余辇游玩后庭，幸亏有宦官赵拯及时劝阻，这蒲坚才终止了这荒唐的行为。忽然有一天，刚刚51岁的丞相王猛病了，并且怎么治也治不好，反而还越来越重，最后生命垂危之时，他向蒲坚进言说，晋朝虽然偏安江南，但毕竟人家是正统王朝，而且上下相安无事，臣死之后奉劝陛下千万不要兴兵伐晋，现在只有北方的鲜卑人和西方的羌族人才是我们的仇敌，如不注意将来必成大患，愿陛下逐渐剪除，以免耽误社稷。说完之后他俩眼一翻，语使长辞。蒲坚这个心疼都甭提了，他是放声大哭啊，一边哭着一边就对太子蒲弘说，难道说苍天不想让我扫平六合吗？怎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景略呀？景略就是王猛，因为这王猛自叫景略。王猛死后，前秦王蒲坚谨记他的遗言，准备先把北方荡平再说，考虑到凉州的张天锡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蒲坚就准备先把凉州解决了。于是他就命大将李辩到褒罕据守，褒罕就是现在的甘肃临夏东北，那是出驻凉州的咽喉要道。张天锡前文书咱们也说过，他篡位自立以后陈年酒色，无所事事，既向东晋称臣又向前秦称臣，但在他内心深处一直都奉东晋为正统，看不起前秦。前不久在王猛还活着的时候，他突然宣布同前秦绝交，幸亏有王猛连哄带吓的一封书信，他才有俯首称臣。因此蒲坚才决定先拿他开刀，可把张天锡吓坏了。他与远在江南的晋朝正式结盟，约定要互相声援。蒲坚正愁出师无名呢，现在一看正好，便马上调集13万大军兵发凉州。为了把事做得冠冕堂皇一点，也为了不战而能屈人之兵，他派能言善辩的严复和梁叔先去赶奔凉州的治所姑臧，干嘛？让他们传旨要征调张天锡入朝。张天锡一看这怎么办呢，这个我去吧肯定就回不来了，我要不去那秦兵肯定杀过来，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和文武一商议，最后决定坚决不去，秦军要杀过来，那我们就与他决一死战。这一决定下来，严复和梁叔可就惨了，他们最终被乱箭穿身。射死严复梁叔之后，张天锡命龙骧将军马建率兵20000拒敌。这时 秦军已经杀到青石津，攻占何惠城，并且把缠索城也给拿过去了。马建吓得魂都没了，赶忙就退守青塞，同时还派人飞报张天锡，让增派援军。张天锡见势不好，他就派大将常聚率兵30000驻守黄池，自己则率领50000驻守金昌。此时保城固守的广武太守辛章就跟晋英相彭志正和西平相赵仪商议，说马建那行阵出身，未战先线，必不肯为国效力，等秦军杀来之时，他肯定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为今之计，咱们不如兵合一处，把他的粮道给断了。这俩人一听对呀，于是他们就向常聚通报，让他到时候声援一下。常聚向张天锡请示，张天锡却不予理睬，根本没当回事。他没当回事，人家秦军可没闲着。先锋官姚常连日进军，大将苟常等人随后跟进，很快就逼近了青塞。马建没办法，只好出兵迎战，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人家打花了，人马跑了大半不说，这马建还投降了。秦军继续进兵，又来攻打红池，守将常聚誓死守城，最后自刎身亡，红池也丢了。张天锡实在没辙了，就把自己所带的50000精兵都交给了中军将军史荣等人。没想到在赤岸一战中，他们又全军覆没，这下可坏了，秦军如入无人之境，是直捣金昌。张天锡一看无将可派，只好亲自出战，但是他也打了败仗，把金昌也丢了。他仓仓皇皇逃回姑臧，城门紧闭，应城固守，哪儿也不去了。但是那又能守几天呢？秦军很快杀到，连夜攻城，眼看着东门西门就要被攻破了，怎么办？左长史马瑞说还能怎么办，现在除了屈膝投降，那就只能是死路一条了。咱屈膝投降，好歹还能保全全城的百姓。张天锡说，那我们一家能保全吗？马瑞说，带我出城递交降书，凭我三寸不烂之舌为王爷请命。张天锡说只得如此了，于是他就写了降书，然后命马瑞出城。功夫不大，马瑞回来了，说秦军已经答应了，他们说王爷您不但能保住性命，而且还能保住富贵。张天锡闻听长出了一口气，当即就坐着挂有白绫子用白马拉的大车，同时还用另外一辆车拉着棺材出城投降了。至此钱粮宣告灭亡。这什么时候？公元376年。这个钱粮尽管统治者称王比较晚，又不断向这个称臣向那个称臣，但是因为他孤悬西北实际独立，所以他的国运一般还是从公元301年凉州牧张轨上任守凉州算起。到现在公元36年张天锡出降前秦，这期间一共就经历了76年的时间。闲言少叙，灭掉钱粮之后，前秦王苻坚又打算进攻代国。这个代国前文书咱们也讲过，他是鲜卑族拓跋部的首领石义建建立的国家，他和鲜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曾经连过姻，也就是两家结过亲。前燕被前秦灭掉以后，为了自保，代王石义建就向前秦进贡。这么一来，这秦代两国也就处于各守疆界互不侵犯的状态。现在冷不丁要打人家，你总得有个借口吧。说来也巧，机会可真就来了。 怎么，匈奴人当中有一个部落的首领叫刘卫臣，他是代王十一剑的女婿，可是他却狂妄无比，反复无常，对十一剑是一会儿投降一会儿反叛，一怒之下十一剑就兴兵讨伐他，因为抵挡不住，他就来投降前秦来了。他请求前秦王蒲坚出兵帮他，蒲坚一听是正中下怀，说我可以出兵帮你，现在呢我就派人把你送回去，帮你先在那儿把守着，等我准备好了再去大队人马去攻伐代国，怎么样？刘卫臣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在秦军护送下又回去了。那么代王十一剑现在正干嘛呢？把刘卫臣打败以后啊，正要整军追击，没想到内部出事了，他的部将长孙金突然带着人马闯入大帐要刺杀他，幸亏世子拓跋石拼力死战，他才算幸免于难。虽然在卫兵的帮助下最后把那个长孙金给杀了，但是世子拓跋石却身受重伤，不久身亡。拓跋石死后，夫人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射龟。射是干涉内政的射，龟是俩土字落起来那个龟。后来这射龟又改名为左边是王字旁，右边是俩土字落起来那个龟。这拓跋圭可了不得，他是后来北魏的开国之君呢、啊、此乃后话，咱们暂且不表。单说现在孙子这一出生，十一剑非常高兴，他当即传令，凡是在代国境内犯过死罪的人通通赦免。同时呢，这代王十一剑还有重整军马，再次征讨刘卫臣。刘卫臣那儿尽管有秦军帮忙，但由于这次十一剑的攻势太猛，他也还是不能抵挡。最后没办法，这刘卫臣只好又向前秦求救。前秦王蒲坚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好了，他马上调集30万大军，以刘卫臣为向导，是直扑代国。代王十一剑可吓坏了，他赶忙派军迎战，没想到一败再败，一着急一上火他就病了，于是便率军北撤，奔阴山去了。而后秦军也逐渐退去，这两国就算息兵霸占了。虽然息兵霸占了，但在代国内部仍然不消停。怎么，世子拓跋石死后，他那位置就空出来了，因为十一剑的继妃慕容氏所生那几个儿子年龄还都小，只有他那小妾所生那个儿子拓跋石君年龄最长，而且还性情彪悍，头脑简单，所以唯恐天下不乱的拓跋音，这拓跋音那是代王十一剑的侄子，这拓跋音就暗中使坏，他告诉拓跋石君说，你父王将要从你那些弟弟当中选一个立为世子，恐怕你不服，准备先把你杀了。拓跋石君一听可气坏了，他带一帮人突然冲进大帐，把他那些弟弟全给杀了。十一剑听说儿子石君作乱，刚要出来弹牙，没想到乱兵已经杀进来了，嘁哩咔嚓一阵乱砍，可怜这位代王千岁也死在了乱刀之下。混乱之中，已经死去的那个世子拓跋石，他的妻子贺氏就带着儿子拓跋圭回娘家找他哥哥贺讷去了，其他人也都四散奔逃，并且还有几个人跑到秦军这边来了。这时候秦军正在君子津驻扎，他们一听怎么着，代国内乱了，打，呼啦一下子就又杀回来了。那个拓跋石君正准备登王位呢，突然见秦兵杀过来，他傻了，再加上他手下的军兵都纷纷倒戈， 他就更支撑不住了。

只好举手投降。早有人报知了前秦王苻坚，苻坚可乐坏了，他把代国的长史燕凤叫过来一问，不由得是勃然大怒，说天下竟有这等乱贼，身为臣子敢弑君父，我当代为问罪，诛除大逆。当时他就传旨，命人火速将拓跋师军和拓跋金打囚车装卧龙押进长安，到长安就把这俩人给五马分尸了。随后苻坚将代国分为河东和河西两个部，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前秦王苻坚平凉灭代，横扫北国，为后人传为佳话。这正是坐镇长安看九天，兴兵灭梁弹指间，代国内乱秦军道，分而治之刘美。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进入心理健康课堂，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姚佳莹老师来到直播间，话题定到别把坏情绪妖魔化。那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那打开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就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心理治疗师，十年心理咨询经验，精神分析师。大家如果在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有什么样的疑惑啊，或者是在和孩子陪伴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想要有想跟佳莹老师沟通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的视频号，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佳莹，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情绪，其实这个情绪是一个好像我们需要一生去要解决的问题，
2: 是的
1: 是吧？所以在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里面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引导孩子，让他面对他的情绪，认知他的情绪，其实是尤为重要的。
2: 是的，
1: 因为这个判断会直接让孩子在未来的一生当中都是受益的。
2: 是的，情绪这个部分，我在想他，有一些情绪会让家长朋友们就觉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孩子开心的呀、幸福的呀、快乐的呀，可能大家去面对这样情绪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觉得有太多的挫折，大概的挫折都在于说，当这个孩子出现了一些我们所谓的坏情绪啊。家长可能就会觉得比较难耐了。其实在我们临床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实验的吧，就是我们会把小婴儿的那个哭声可能呢会这个放出来，放出来之后呢会让这个家长朋友

0: 朋友们去听啊，就比如这个婴儿大哭的那个声音，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然后让家长去听，让家长去感受，然后会让家长去猜，你猜猜这个婴儿哭了多久？啊，大概我们放的那个是1分钟，然后会让在场的每个家长说你听的，大概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大部分的家长都会，他是高于1分钟的，他可能会说，哎呦，这个婴儿可能哭了3分钟，啊，有家长说这个婴儿可能哭了2分钟，你会发现可能。当人去面对痛苦的时候，就是这个婴儿的哭声让家长感觉到痛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度秒如年的，就是他会把这个时间拉长，他会觉得听这个婴儿，1分钟仿佛就像听了几分钟一样，就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啊，非常的难耐。还有的家长呢，他会觉得，好像听这个婴儿的哭声之后，他似乎都已经判断不了时间了，他的头脑就是一片空白，然后会感觉到非常的烦躁。那婴儿在这里哭，有的会觉得烦躁，会觉得已经无法判断，头脑空白。这个呢，就是让我们可以能够感觉得到呢，就是痛苦呢会扭曲我们对于时间的这部分的认知。所以你会发现，尤其是在比较小的孩子的身上，他往往出现了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家长其实那个耐受度是很低的啊，他有的时候很难去耐受。比如那个孩子刚刚开始哭，可能他只哭了几十秒啊，就你会发现，我们有一部分家长可能就是别哭啦，然后就是觉得非常的心烦啊，他可能就是耐受不了这个部分。这个呢，就是家长他对于这个坏情绪的耐受度的问题啊。可是坏情绪确实，他在婴儿也好，或者在青少年也好，或者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他都是频频伴随着我们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怎么样去跟这样的坏情绪相处，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当然，我也知道可能。很多的家长，我们在刚刚有孩子的时候，就希望这个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呀，幸福的。我希望我的孩子一辈子都很快乐，一辈子都很幸福。这个其实是家长的一种愿望。可是其实我们成年人不难体验得到，我们怎么可能做到一辈子都很快乐，每天都很快乐？这个是做不到的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想到，就是说，如果一个孩子他。的童年，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快乐的，其实是很可怕的。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那只是一个愿望，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我们家长比较想往那个目标去的。我想让他每天都很高兴，每天都很快乐。有坏情绪的时候，我不要让他去面对，我马上就要给他消除，让他高高兴兴的。但是往往这样的孩子呢，正是我们咨询室比较高频来的孩子啊。这个孩子被。他会被称为别人家的孩子，就是你会发现，一般这样的孩子在早年出现心理问题的年龄段会发病会比较早啊。就是我们咨询室常常会有，就是在我们一线常常会有什么呢？就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啊，比如说像4、5年级的孩子啊，这样的孩子其实他就比较早了，他刚刚大概是在10岁左右啊，9岁、10岁啊，这个孩子就出现了非常大的困难了。啊，那这一类的孩子来到一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占比75%以上的孩子都是早年养育非常好的，就是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比如说一出去，这样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哎，早年的时候他又好带，他不哭不闹，他聪明伶俐，他乖巧听话。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出去，听见别人一讲，就说："哎，你家孩子真好啊！"这就是我们嘴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太乖了，然后从来也不哭不闹的啊。那但实际上呢，你会在想，这个孩子这么好带，我们常常在临床看到这个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发病，我们都会去问他的成长史。一般的家长，可能大部分家长都会说："哎，我的孩子早年特别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到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了适应不了学校的生活，有的孩子就不能上学了啊？为什么呢？你会发现，他把所有的好都在早年的时候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其实挺疑惑的，那些不好都去哪里了？他每次都是在展现着他很好，他很听话，然后他很顺从，他很懂事，可是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哪里了呢？他其实是 比较压抑的，他都压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发酵。其实我们成年人也能够感受得到，我们其实也很难做到，比如说一周的时间我们完全都听一个人的，或者是我们完全都心甘情愿的让这一个人满意，然后或者是我们完全都觉得就是我这一周不会有什么坏的情绪。其实我们坚持一周都很难。那你说这样的孩子，他早年可能五六年的时间妈妈都觉得没有问题，特别好带，哎呦这个孩子说什么特别听话，从来不跟我顶嘴，从来不发脾气。其实这样的孩子在我们临床是个高危孩子。家长一这样讲，我们其实作为心理咨询师也好，治疗师也好，我们心就一提，就觉得哎呦，这是一个相对可能会比较严重的孩子啊。但是确实在临床上有很多的家长有这样的表述，说家人老师，我这个孩子很好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包括青少年出问题的也有，就是家长表述，哎呀，原来在小学的时候学习特别好，一到初中初二初三就不学了。就有这样的。所以你会发现有一部分的孩子是早年过于好了，他把这些好都呈现了出来，但是那个不好全压抑了。那你会发现那个好他都呈现了出来之后，到了为什么这些孩子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就适应不了了，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一个是他的学业有变化，小学高年级他的学业就难了，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就人际关系是有变化的。你看一年级孩子们的社交和四五年级孩子们的社交是不一样的。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就是怎么讲呢，可能就是你好我好的啊，小朋友打两下然后一会儿就和好了。可是四五年级是不一样的，四五年级的孩子，他们大多数的孩子都有了他自己的认知，自己选择朋友，用什么样的方式选择朋友，实际上他的无论从学业还从人际关系上面，他的难度都是提升了的啊。当这些难度提升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会遇到一些挫折。比如说学业我跟不太上啊，这一小帮我融入不进去了，我可能就要想办法去融入进去。但是当他面对挫折的时候，在之前由于他体验这部分挫折的经验不够啊，因为早年的时候都养得很好，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挫折，他也没体验到什么样的坏情绪。
1: 他没有在父母那儿体验过，也没有在其他小朋友身上体验过。
0: 对的，
1: 他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当真正进入到学校这个群体里面的时候，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啊，几乎就是他是能够遇得到的。
0: 对的，
1: 所以他就会出现哎不知道如何怎么办了，不知所措了。
0: 对，你会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师哈，他们在表述这个孩子描述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哎，这也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啊，比如说小朋友之间可能谁说谁坏话了或者怎么样，哎，听起来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啊，学业的压力，哎，看起来这个孩子也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呢。可是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孩子他们往往表现出的就是退缩，就很害怕啊，退缩。有的孩子呢就退到家里了，不想上学了，不能上学了啊。然后我学不好，我跟不上，他就退到家里了。还有一类的孩子亲子关系比较好，然后可以跟爸爸妈妈去谈心啊。有的孩子可能就说到我不想活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太难了，我碰到了太严重的事情了，他们在背后讲我坏话啊，然后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不想活了。有很小的孩子，大概四五年级的孩子，有的孩子就会这样去表达啊。那然后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躯体化了，躯体化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他一到上学的点儿，他就肚子疼了啊，他就不想去了。然后呢，一到上学点儿头痛了，也不想走了。那这时候呢，爸爸妈妈呢就会带到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了一番。器质性病变医生都没检查出来，到最后就转到精神科了，就转到我们这里，就说他是心理上面的部分。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从小到大都不让他去感受这部分的坏情绪的话，那么实际上当他到了小学高年级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其实他是非常困难的，他是没有办法面对的。那这个部分就促使了这个孩子更快的可能就像我们说的他生病了啊，他不敢了啊。所以说我们慢慢的去回溯他们整个的成长经历当中，其实啊我觉得他的占比比较高的还是隔代人带的比较多。 啊，其实我们说隔代人他们去带孩子有什么不好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隔代人呢，他们可能对于孩子那个隔辈亲嘛，就是觉得，哎呀，我的孙子，我的孙女，我千万不能让他受到什么样的挫折呀。然后你会发现，隔代人带孩子就会出现那种我们所说的那个溺爱，就是这个孩子一哭，然后可能老人就耐受不住了，然后可能就说快快快，给你吧。满足你吧，然后呢，孩子一要做什么呢，老人可能不同意，但是一哭就行行行，咱们走吧，咱们下楼吧。所以你会发现，这样过度的去满足孩子，孩子确实在那个环境下没有什么挫折可言。因为他一要到挫折，一哭了，然后老人就满足他了，一哭了，老人就满足他了。所以你会发现，早年其实他。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早年就算过得挺好的，包括那个老人也会说，哎呀，我孙子可听话啦，然后也哭也闹，但是呢，他不会像别的小朋友那样长时间的哭闹，但是你会发现，你要细去了解说他为什么不会长时间的哭闹，你就会发现那个老人他都及时满足了，
1: 及时满足他了，
0: 对，他不会给他。什么样的边界感？
1: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孩子在家里面，尤其是现在可能生活条件都变好了，而且呢孩子也少，所以包括双方的老人，然后再加上父母，就是六口人照顾一位小朋友，实际上这个满足他好像就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0: 对，
1: 非常容易的事情，所以导致的现在的孩子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到了青少年时期的时候突然间出现家长认为的不一样。
0: 对。
1: 对，实际上这和我们整体的现在的家庭的一个组织架构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对的。你会发现反而拒绝就变得很困难了。
1: 对。
0: 其实现在的孩子真的就像白梅讲的，就是那个满足真的是
1: 太容
0: 易
1: 了。
0: 包括就是我们的条件呢，孩子想买什么呀，玩具呀，这些东西呀。就是可能满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1: 他们不觉得我想要什么得不到。
0: 对。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呢，你说他是完全坏的吗？其实他也不是。你比如说像隔代人呢，他带的孩子呢，这样的孩子其实他的怎么讲呢，他内心总是有一个声音的，就是他是被爱过的，就是他是被这样爱，那溺爱他超越了一些爱的部分，但是呢他也能感受到那些温暖，他是被爱过的。你像这样的孩子往往他内心会有一个声音，就是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现在的孩子内心有这样声音的孩子特别特别多。
1: 是的，占相当部分。
0: 对，占相当大的比例，就是我现在想要的东西我不匮乏了。
1: 对，
0: 我想吃的东西，我想买的东西，我想要我就能得到。就像白白刚才主持人讲到的，六个人我在这儿得不到，我在那儿就能得到，所以我想要的我都能得到。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孩子的动力，在未来他的生活当中，他每每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也能回想起来这些温馨的画面，这是积极的一面啊。但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得到，这样的孩子一般在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学习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觉得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能得到。 OK， 那这个时候家里人呢，爷爷奶奶也好啊，外公外婆也好，就告诉我学习很重要，你要好好学习，你要拿一个高的分数啊，这样子呢，你未来会发展的好一点，等等等等等等，老师也在告诉他。那所以这个孩子凭借着这一股力量，他在小学低年级的学习成绩普遍是很好的，就是他内心有一个声音，就我想要的就得到，那我想学习好我就能学习好。那因为小学低年级的时候他的课业没有那么难，
1: 对，
0: 所以可能他努力就能够达得到，就能够拿到那个我们想要的那个分数。为什么这一类的孩子在小学的高年级甚至在初中他们出现了心理问题，是他心里的这个声音在某些时刻他是崩塌掉了的。比如说小学高年级他的课业不是你在某些情况下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你努力是一个方向，另外还有方法，另外还有跟老师的配合度，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多了。当综合性比较多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要在这里遇到挫折了。他就感受到，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了。 啊，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打击，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挫折。但是当我不是想要就能得得到的，我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部分挫折的时候，他就一下子掉下来。
1: 哎，
0: 所以很多家长说高年级一到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说是分水岭，分水岭一个是在课业方面的分水岭，另一个就是在心理方面他也是有一定的分水岭，
1: 他就接受不了了，
0: 接受不了了，
1: 无法接受这个挫折给他带来的痛苦。
0: 对他的心理就会在想，我想要的东西为什么得不到
1: 、
0: 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要的东西得不到的时候、所以说他没有这部分的经验，那所以说他想要得不到的时候，他当然会把这个想要得不到的这种感觉无限的放大。
1: 嗯，
0: 当他无限放大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退缩嘛，他就会出现着崩溃嘛，就这些东西他是后置了他出现。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情绪你后置性出现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已经长大了，他能做的很多的选择就很多了，比如说我不上学啊、比如说我肚子疼我头疼。但是实际上真正让这个孩子去面对负向情绪的时候，当然从零岁就开始了，可是这个孩子真正能够去跟这样负面的情绪有点力量能够碰撞的时候是在两岁级的时候、家长就要给这个部分，不是说家长故意给到的，而是说有的时候家长就要在这个部分去诠释他。比如说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有讲过、两岁多的孩子正好是刚期刚预期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是跟负面情绪最大碰撞的时候，因为他想要去做主，他想要去控制，从控制他的大小便开始一直到控制妈妈控制家庭的生活，他想要控制。那其实在控制的过程当中他确实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也就是说他控制不了的东西，比方说他每一次把勺子扔在地上，然后呢妈妈呢就给他捡起来，但是扔了十次的时候妈妈就心就烦了，妈妈不给他捡了，那这个时候他就变得非常的挫败，他会崩溃大哭。那我们就会跟这个孩子共同的去诠释他这一刻他的感受，让他不断的去学习怎么样去跟这些坏情绪相处。而我们可能过度的满足就在于说，我们在两岁几的时候我们完全让这个孩子控制度太高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孩子就很难体验到挫折，很难体验到那些坏情绪，那他就没有学会跟坏情绪相处。
1: 是的，
0: 对。另外比如说在孩子小一点蹒跚学步的时候，我们做妈妈的，如果我们自己带过那个阶段，你一定会知道有很多的孩子，大概是90%以上的孩子，他刚学会走路，他有的时候站在那里都站不稳，往前走也要摔，往后走也要摔，那个时候他就会崩溃的大哭。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过去抱住孩子去跟他讲，哎，好像这个时候你很难过哈，你很害怕，这些情绪你要教会他去跟他相处。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隔代人也好，我们妈妈过于担心也好，我们从来不让这个孩子体验这种晃晃悠悠要倒崩溃的这种感觉，我们不让，我们就是领着他天天的就是让他稳稳的往前去前行，所以他根本没有体验过这种晃动和挫折，那他就没有这部分锻炼。所以等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突然间遇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可能就是那个第一个崩溃掉的孩子。
1: 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接受这个抗挫能力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一下子把他打倒的，是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慢慢的在他受到这些挫折得不到的过程当中积攒而来的，慢慢的他的能力才变强大，然后慢慢的他才能够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接收到这些问题，遇到的时候他会觉得啊，这个问题面出来了，我需要解决，我需要面对啊，我需要我的能力去把这个问题给他打败。
0: 对
1: 对，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哎，我的孩子抗挫能力不行。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抗挫能力强的孩子反倒是优势。
0: 是，
1: 对，是很强的一个优势，因为不是大部分学生孩子会具备的一个能力。
0: 是的，
1: 尤其是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嗯，大部分的孩子对于抗挫挫折这件事，不然的话，在佳莹你的临床这块，他不可能说是青少年儿童比例越来越多。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个整个教育部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在青少年时期。

0: 园的孩子也不可能会解方程，所以你要知道这个道理。如果幼稚园的孩子不可能一下子会解方程，那么我们的孩子就不可能一下子会去处理这些挫折和他的坏情绪，所以他是需要不断的练习。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不建议家长你故意给孩子制造挫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和就是我们的环境当中，挫折无处不在。我们不需要去制造它，孩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遇到挫折，只是我们少一点伸手，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家长会跟我讲，说你佳音老师，我从我的孩子开始出生啊，我就开始学习心理学的部分。啊，他说我从小一手都没有打过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哎呀，从小也特别的听话，特别，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就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去过度的保护我们这个孩子，所以你会发现没有那么绝对的概念，可能有的时候说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打两下孩子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不好的，他没有这么绝对。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给孩子一些，边界，
1: 边
0: 或者
1: 界，
0: 需要给他一些挫折，但当然你不能长时间的去打他。
1: 你得知道，你得让他知道，他如果这个接触到了这个边界，想要冲破这个边界的时候，那我们的解决办法和日常就是不一样了。
0: 对，
1: 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经历过，就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吃饭，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哈？就是爸爸就说："哎呀，反正我就觉得我的儿子是最棒的。"就说了这么句话，然后他就说："爸，你是我的迷爹吗？"爸
0: 小
1: 爸
0: 迷爹，
1: 小迷爹啊，然后他爸爸就笑哈，我说爸爸说爸爸最爱你了，然后爸爸说还有妈妈，这个世界上有两个人是最爱你的，就是爸爸和妈妈，然后他说爸爸从来没打过我，但妈妈拿戒尺打过我手板啊，他在怀疑了，那还是我最爱我的人吗？是吧？啊，我确实，我怎么，我在什么情况之下用戒尺打他的手板？我告诉给他，犟，就是你不要，就是遇到了问题，我们可以商量，可以探讨，但是你要是为了给我抵反抗和为了给我犟，你要是在这儿，就是用这种犟的这种情绪来跟我说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好，我不跟你犟，就用戒尺打手板。然后就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也就是在暑假期间吧。当时就是他在写这个暑假作业的这个过程中，有一道题我们出现了一些争议，老师呢给批完卷之后呢，就说这道题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俩就研究这个题。研究这个题的时候，他就说不是，老师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问老师啊，我还不问老师，我才不问呢，就不问。也不问老师，这样的话，我就情绪也上来了。我说你不问老师，你也不写，那我们怎么交作业？他一听我的语气变了之后，把笔往那一翻，我不写了。头一扬，眼泪就下来了。我不写了，我就不写了。啊，这作业我不写了。然后呢，我一看这个状态，我也没给他犟，我就把戒尺拿过来，我手板伸出来，我说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不在于这道题我们有什么样的争议，在于你最后做的这个决定，你不写了，你要跟我对抗，你要跟我犟，就是不写了。然后他打我打一下，啊，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写，你越打我我就越不听你的。好，那就打三下。打三下，然后就给我喊起，就大哭了，使劲哭，嚎着哭，你知道吧？啊，就哭。好，继续打，打六下，这一几下了，是不是？然后过来一推那他那个座椅，一边喊着哭，然后边推那个座椅。我说好，过来，手过来，打十下，小手就打，就都打红
0: 红
1: 了，
0: 了，
1: 打红了，小手打红了。然后我说你想好了，如果你想继续降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降等于愚蠢。遇到的这个问题是降等于愚蠢，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却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方式于你于我，甚至包括于老师，我们没有任何的可以把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次

0: 此刻我告诉你，你这种犟就是愚蠢。那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我不跟你犟，我告诉你我为什么打你。然后我说你决定好了吗？继续吗？继续好，那我们的戒尺的次数就继续增长。这个时候手已经通红了，已经通红了。然后我就好，就是了。好，你说啥我不吱声了。我说拿出来继续。就又打了十下，你想那都已经通红了，我就又打了十下。我说你下面的决定是什么？然后说，那你说吧，我是问老师还是怎么办？回来了。一开始是直接跟我犟，第二个说我不写了，第三开始嚎，第四个推椅子，第五个用沉默来对抗。就是他想升级，我看看你的边界在哪儿。但是无论任何一种方式，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我的戒尺次数增加，而且我明确的会告诉给他，我打你不是因为你这道题做错了，我打你是因为你做解决这个问题，你使用的方法是不对的。
1: 是，
0: 就这一次打嘛，就这一次就用戒尺惩戒他之后，就像那一天，昨天晚上提到说。爸爸妈妈爱他的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啊，爸爸是爱我的，是无疑的，因为从来没打过我，但是妈妈打过我，就要把我手都给我打紫了，啊，就打紫了。这个时候还好，就是这个时候就需要父母之间的这种配合。爸爸就跟他讲，爸爸就说了，说这个世界上的爱有不同的爱，
1: 是
0: 爸爸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妈妈对你的爱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如果相比较而言。我和你妈妈相比的话，你妈妈对于你的陪伴、养育、引导，我在这里可以非常公平地说，你妈妈的爱比我还多。
1: 是的。
0: 那爸爸直接就把这件事情说，其实你妈妈比我的爱还多。所以你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能打孩子，是不是？
1: 我在想，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要给一些边界的，因为在我的在我们一线的临床，我们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已经突破边界，突破得非常变形了啊。比如说，在我们临床的整个的家庭探讨里面，尤其是青少年占的比较多，会跟父母动手。我们其实在就是我们的电视节目当中有变形记也有看见过这样的孩子，其实在我们临床这样的孩子不少见的。他就会去表达，他不太会去表达那个坏情绪，他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然后他就开始不断的尝试边界。但当他尝试边界的时候，可能父母在这个阶段就没有拉死边界，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边界给这个孩子树立起来。这个孩子当第一次跟父母动手的时候，可能那个妈妈就没有觉得太严重，可能也会批评他，但是可能相对就温和，这个孩子可能就会觉得那我下次再尝试一下，然后慢慢一点一点，如果到了青少年阶段，我真的在咨询室里发现有很失控的状态，就是你已经控制不了了，因为青少年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小伙子一站起来都1.7米，
0: 当然了，
1: 他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他的那种爆发力，他去打父母，就是根本两个人要在一起对抗起来，那个父母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那个孩子，我们还是要跟家长讲的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点边界都没有的情况下，他都是很高兴的，什么事情都能满足的话，其实这个孩子是惶恐的。他不知道，就是他不明白这个世界的那个这个世界的规则在哪里。所以说那个孩子其实他反而是惶恐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规则的话，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对我们成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世界是没有法律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可怕了。
0: 是的，
1: 我们随时在街上走，我们随时惹了谁，谁就可以随便的对我们。 那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太可怕了。那在孩子的心里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个边界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就等同于一个成年人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法律的。
0: 嗯，
1: 那个孩子也会非常惶恐的，他不知道随时有人都可以欺负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打压他，随时有人都可以残害他。那那个孩子他就会变得，你会发现有一部分这样被相对过度的爱

0: 长大的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警觉，就是谁惹他们，他们就会第一时间就反抗，而且用一个非常极端的方式，打架的方式去反抗。有一些校园霸凌的孩子，施暴者的孩子，确实在这个维度上面，你会发现，其实你也没怎么他，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走走道，可能你就看他一眼或者怎么，你也没怎么样他，但是你会发现他的头脑当中会想到特别多你迫害他的场景。那也就是说，在这样的孩子的心里，他是没有边界的，他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是可以保护他的，所以他就不断的要用自己的那些的方式，
1: 去
0: 不
1: 试
0: 断的
1: 探。
0: 去试探，去保护自己。那你可能就看我一眼，我在我的想象当中，你就是要怎么样我了，那这时候我就要打你，所以说你会发现。建立边界是很重要，爱是绝对需要边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做家长指导的时候，我们会跟家长讲，就是说，溺爱不是爱。有的家长会觉得溺爱是爱，但我们就会跟家长不断的去校正，会告诉他溺爱不是爱。另外还有一部分呢，你会发现那个家长他的那个边界感也不够清晰，是因为我们的包括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好，我们心理咨询也好，任何的治疗性的部分，它其实都是有边界的。比如说我们是有时长限制的啊，我们是50分钟，你不能突破50分钟啊，或者说突破1分2分可以，但不能很长时间。另外，我们的预约是要提前48小时预约啊，然后你预约好了，你来到这里，进入到48小时，你不可以请假啊。如果你请假，你当然可以，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啊。你会发现有一部分家长，他们就是不断的要在这个过程当中突破
1: 去
0: 边
1: 试
0: 界，
1: 探，
0: 对，他就是不要在48小时预约啊。
1: 他就是到了48小时以内的时候想要调整请假。
0: 对，他就是要提前，比如说今天24小时了，可能他就会联系咨询中心助理了，这个咨询师有没有时间呢？今天能不能临时给我排一场啊？其实都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家长他也是对于这个边界的部分他没有办法去耐受，所以他也想过度的给这个孩子满足。其实我们都可以理解，有一些青少年的状态不太稳定。可能就是早晨起来就高兴了，可能就会跟父母讲：“哎，我今天想去见佳颖老师，那你给我约嘛。”那父母就是赶紧就马上就给约，就觉得孩子好不容易要见咨询师了，快点就给他约。但是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就这个父母他不会跟孩子去谈这个东西不可以，因为人家的规则是什么？人家规则是48小时，我今天是约不到的啊。但是这个家长会不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这样的去试探，然后呢，去无限的满足孩子。你会发现，这样无限的满足，实际上会让这个孩子特别惶恐的。就是我们不难理解说，如果咨询师他，如果治疗师他都可以每个人都这样约的话，那这个孩子是很容易就见不到咨询师的。我只有在48小时之前，我把时间留给你了，我确保你是能见到我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突破边界，那这个时间到底是属于谁的呢？他就不一定能见
1: 其实，
0: 到。
1: 在这个边界感的这个过程当中，建立的过程当中，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更要清楚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比如说，他是在一个边界规矩里面成长出来的。
0: 对，
1: 你比如说，在家里面有家规，你
0: 对，
1: 的家规、你的家风的底线是什么？哈，
0: 是的，
1: 边界是什么？到学校里有校规，对
0: 对，
1: 吧？学校的要求是什么？你不能突破校规，突破校规你需要接受惩罚的，对
0: 对，
1: 吧？到了国家有法律，对
0: 对
1: 吧？
0: 的，
1: 对，你进入社会之后有法律。那如果说你这个从小，对孩子的这种边界感没有告诉他，没有引导他，他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的时候，那么他这个界限感就没有。没有的情况之下，那你想，我们就再退一万步来讲，你的孩子在学校，你可能在家里面，你可以这个边界感无限的给他扩充，但是在学校有人给他扩吗？在社会上有人给他扩吗？
0: 是。
1: 那也就是，这就是到了学校，到了社会层面，很多孩子变成了这个心理上健康出了问题，抑郁、退学，不想去进入那个有规矩的环境，是因为他在敞开的环境里面待惯了，在学校里面我不习惯 管我的东西太多，我不想这么做。到了进入了社会之后，无法适应社会给他立下的这些规矩，他无法适应社会，怎么办？家长们怎么办？
0: 对，
1: 是吧？
0: 这确实是，
1: 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让孩子度过的这样的人生吗？让他不去了解学校和社会有这样的规则是需要他遵守的吗？但是还有一部分的家长会认为说，那这个规则意识，那到学校老师不就告诉他了？
0: 嗯，
1: 啊，你进入社会之后，那你单位领导不就告诉他了，是吧？
0: 嗯，
1: 他自己慢慢不就知道了吗？
0: 嗯，
1: 是吧？越大自己越知道了。
0: 嗯，
1: 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你有这样想法的话，
0: 嗯，
1: 那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0: 嗯，
1: 你非得让孩子撞了南墙，那好，撞完南墙有的孩子自己啊自愈了，我找到方法了，我知道了，啊，可以，这是一部分孩子。那还有一部分孩子呢？我撞上去了之后，我受不了了，怎么办？
0: 对，
1: 休学了，
0: 嗯，
1: 甚至轻生了，
0: 对，
1: 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是在赌吗？赌他长大了自己就懂吗？
0: 嗯，对，
1: 是吧？就是家长还可能会说，那你说的这个几率很小。
0: 哦，这个几率不小。
1: 那如果这个几率小的话，我们国家的教育部就不会这么大力的让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去关注孩子们青少年儿童的心理健康了。
0: 对，
1: 对吧？
0: 嗯，这个几率真的是不小。另外就像刚才白梅说到的一样，这个部分是需要练习的。
1: 嗯，
0: 如果前期都没有练习，他突然到学校，他突然间遇到，或者在社会上他突然间遇到，他就是崩溃的，所以他的得病率会更高一些哈。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也不单单说是我们只是隔代人他去抚养孩子的时候他有出现这部分过度的溺爱，其实我们就是自己的就是父母哈去抚养孩子的时候，爸爸妈妈抚养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这个部分。所以说呢，爸爸妈妈他自身的这个经历和情绪的调节水平啊，他其实就是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孩子出现负面情绪的时候决定了怎么去给孩子这部分的回应。有的可能我们自己的早年就没有得到过这样很好的回应，或者说养育人他自己他就是这个情绪的调节能力就不太行，所以当孩子他一有负面情绪的时候，先崩溃的是父母啊，可能父母就崩溃了。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没怎么地呢，然后父母歇斯底里了啊，你会发现那个孩子还在那里，你看着还算稳定的时候，哎，父母先哭哭唧唧了啊，然后孩子还在一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父母先倒下了，病了。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内观一下。比如说你会发现，哎，我通常在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严重。我突然间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我比他更容易受伤。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父母就要进行自我成长。嗯，现在我们其实特别欣喜的能够看到有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一线临床是在做成长的啊，不只是说在做治疗，他们有很多的家长就是为了自我成长来这里去做分析呀，去看看自己的早年怎么了，把早年的创伤去疗，渐渐的疗愈好，然后慢慢的去陪伴孩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成长它不只是一条道，不是说他只要做心理咨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家长，我们现在欣喜的看到刷视频呢，去看看书啊，看看一些育儿书啊。家长都在自我成长着，所以说这个坏情绪的来临的时候，它就是给你和孩子一个机会，啊，看一看我们到底怎么了，面对坏情绪我们能不能去承担它，如果不能承担，这就是你和孩子共同成长的一个机会。啊，它不只是一个孩子成长的机会，这也是一个家长成长的机会。嗯，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可能家长有的时候会对这个坏情绪就有很多的误解啊，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是不好的。另外有一类家长很有意思的是，他会觉得这个坏情绪可以说走就走。
1: 对。
0: 说没就没啊，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通常会我不知道我自己闺蜜圈会有这样的吐槽。我觉得闺蜜在一起最好的功能就是聚到一起去吐槽。我们闺蜜圈常常会有这样说，哎呀，我今天跟我老公吵架了 啊，然后吵完架之后把我气呢，我气得要死要爆炸了。他一转身然后就说，老婆今晚吃点什么呀，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然后就过来又要哄我又要搂我。哎呀，那个时候我就心特别烦，然后就会说你出去吧，或者你靠我边，你先别整我，我现在不行。你会发现我们成年人那个坏情绪他也不是说说走就走，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呢对孩子却有这部分的期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孩子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暴，他可能刚刚经历了挫败，或者他刚刚经历了悲伤，这个时候呢妈妈可能就会说，你看这个事情这不解决了吗，你还哭什么呀，就别哭了，你看你哭他有什么用啊，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妈妈就经常会觉得那个孩子当陷入到坏情绪的时候，然后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些方法，这孩子就应该没有坏情绪了。这个是我们家长可能对于坏情绪的一个比较片面的一个理解。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可能家长就能明白，我们成年人也是一样，那个坏情绪是它是要持续的，它有一段时间持续。所以说当你去哄那个孩子你没有哄好，并不意味着你不够好，不是说你没有做好，是因为这个情绪它本身它就是需要在人体当中去消化一段，或者说你在哄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他没好，也不是说明这个孩子不好，这个孩子没有让你哄好，他都不是双方的问题，而是情绪他就是要在脑海当中不断的去回转一段，不断的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1: 嗯，
0: 所以说你不能期待着这个孩子哭了我抱过来他就不应该哭了，或者哭了我理解他就不应该哭了。所以这可能是家长的一种非常着急的一种误区。
1: 对，对。
0: 嗯，我们其实也有的时候也会经历这个部分。
1: 嗯，所以一个是经历这个部分，再一个还有就是，其实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就要不要把情绪妖魔化。我们刚才说是边界感，刚才又说我们在孩子在养育的过程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这个边界感，甚至是我们处理他情绪的一些方式方法，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有效的。但实际上刚刚我们到最后，刚才佳莹又说了一道，说其实我们家长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
1: 对，说可能孩子这个情绪刚起点有点意思了，你有点这个小情绪要冒头，结果呢你就先爆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给孩子了一个错误引导。
0: 对，
1: 未来我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我们还得要成为孩子，就是有情绪本身这件事情没有错，是吧。然后其次呢，但是在这个情绪出现了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其实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共同面临的一个课题。
0: 是的，
1: 所以甚至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去探讨这个问题，情绪到底是什么？
0: 是。
1: 啊，那么我们情绪有情绪是否正常？那么有了情绪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是。
1: 怎么去解决它和打败它？
0: 是的，
1: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更能，就是我们往往有说我们的家长是不是你现在就脾气太暴了，或者是把孩子的脾气我要给他遏制掉，我不能让他就是无限制的有需求和要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家长面临的。
0: 对的，我们其实在一线临床见到成年人这个部分是很多的。比如说你看我们有一些成年的女性来访哈，她就是表现得非常的非常的顺从，然后呢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害怕，兢兢战战的这些表现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问这些女性来访说，怎么就是当一要有冲突的时候，比如她和先生一要有冲突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好像就会被他带走了？比如说先生说什么，然后她发现有冲突了，然后她就无条件的去同意这个先生，我说为什么呢？那可能他就会说到成长经历的时候， 可能有一部分的女性，她就拥有一个比较软弱的母亲，就是从小到大，她就发现好像那个父亲一爆炸，甚至说有的时候有家暴的情况，那一爆炸，这个母亲有的比较极端的，可能这个母亲就跪下了，或者这个母亲就极度的顺从。那其实在这个来访她，她自己的婚姻当中，那个先生不是这样的，他没有那么。

0: 么的暴躁，他可能只是两个人就吵架，两个人吵嘴，可是就连这样的吵嘴，在后期这个女性，那成年女性了，40几岁的年纪，她依然不敢去对抗，就是她脑袋当中嫁给的那个人依然是父亲，她其实没有真正嫁给她现在的老公。其实现在的老公是，在我们看来，其实是蛮是温暖的一个人，她不太会实施家暴。但是其实这个女性她自己也能够感受得到，说那如果你跟你老公吵架对抗会怎么样呢？她自己也知道她怎么不了我，但是呢，她的无意识当中她就感觉到非常的恐惧，非常的害怕。所以你会发现，刚才白梅说到那个家长给孩子一个示范，或者说一个稍微偏一点的引导，那我就想到了这个部分。所以说家长，你每次怎么样的去处理自己的情绪，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孩子，包括夫妻之间，当你们有什么样的冲突的时候，你们都是怎么解决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他都是会去效仿。啊，这个就变成了他人生的基底色，就是他会觉得人际关系当中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和老公之间遇到问题能不能探讨？当你们有坏情绪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的？是不是用一种暴力的方式或者
1: 是
0: 协商的方式？
1: 是的，
0: 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都在给孩子示范这些东西。
1: 可不，就是这样的话，你看，比如说，其实孩子他心里面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哎，他不懂，但实际上他很清楚的，
0: 非常清楚。
1: 很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你以为他不说，他就不知道爸爸妈妈之间，处理情绪或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爸爸是什么性格，妈妈是什么性格。其实他很清楚的，只是他不表达，也许是没有机会去表达，
0: 对，
1: 是吧？但是慢慢的，爸爸妈妈身上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到了他身上，天天耳濡目染呢。在爸爸妈妈身边生活十几年、二十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已经渗入到他的骨髓里了。
0: 对，我觉得孩子是天生的哲学家，他们真的是非常清楚。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私底下聚会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哈，当然关系比较熟的，我们可能就会问那个小朋友，哎，你爸爸爱你妈妈不？你妈妈爱你爸爸，你会发现这个孩子的答案就是这个家庭所呈现出来的。然后就是，哎呀，我爸爸，比如说我爸爸特别爱我妈妈，但是我妈妈并不是很对他很在乎啊，或者怎么样。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嘴里的话，就是我们平时不愿意去面对的东
1: 是
0: 西。
1: 的，甚至是我们心里有，但是不想，或者不是不想，自己都不知道如何用一句话来表达
0: 对
1: 你
0: 的，
1: 的夫妻关系，
0: 对的，对
1: 但是
0: 的，
1: 孩子就能用一句话把你的夫妻关系阐释得非常清晰。
0: 对的，对的。其实，在我们临床看到很有意思的部分，就我们在做家庭游戏的时候，有一些青少年他很有意思。我们在做那个游戏，其实就看整体的家庭动力啊，就在那里做游戏。然后做完游戏以后呢，第二次来是青少年自己来跟我谈，然后他就说：“上次的家庭游戏你看明白了没有？”他就跟我讲。你看明白了没有？这不就是在家里我妈妈说的算，然后我爸爸配合我妈妈，我啥也不是。你会发现他说的特别的有道理，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孩子完全没有任何地位。然后，但是呢，妈妈就是那个大女主，然后爸爸就是溜溜溜跟着的，然后他自己孩子在家里就是什么地位也没有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孩子，哎，就3句话就把这个家庭里面的所有的部分都呈现了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个孩子真的是所有的模式都在他的心里，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不能面对而已。
1: 就是我也不怕说哈，就是我的孩子有一天哈，我跟爸爸就是又因为什么事儿，我们俩就记起来了。记起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和我儿子在开车路上的时候，就顺便说了一下，我说昨天跟爸爸生气，我现在还生气呢。然后他就没有吱声。我说你怎么不表达一下？他说我表达什么呢？你脾气大，我爸爱生气，你俩都有错。
0: 是。
1: 嗯，我当时是哑口无言。
0: 是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身边。
1: 对
0: 呀、
1: 啊、但他没有。
0: 对，但他没有。
1: 我就想抒发一下我内心的情感。

0: 我说我现在还生气呢，我想让他安慰我一下。没有，
1: 对，
0: 他直接站在了最公正的方面，说你俩都有错。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血淋淋的现实摊在前面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0: 我哑口无言吗？
1: 对 对, 对、
0: 然后我甚至我马上就挑哦好吧啊，是的，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我们去面对这个部分的脆弱也好啊，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很难的，尤其是负面的东西，我们不想去承认的东西，像我们今天讲的那些坏情绪，我们真正要直面自己的时候，实际上是很难的，
0: 是的，
1: 我们很难直面我们自己也是有错的。我们在打仗的时候，我们特别有道理，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点错都没有。
0: 是的，要不然我怎么从头一天生气到第二天我还生气的，就是因为我是对的。
1: 对，
0: 但是在孩子眼里是这样吗？
1: 对，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脆弱的时候，每个人面对艰难的时候，他都是很难去承受的，所以尤其是年龄偏小一点的孩子，我们更要站在他的身旁去帮他不断的练习，而不是帮他去避免掉。
0: 是的，
1: 去不断的去练习怎么样跟这样的坏情绪去有一个相处和和解。
0: 是的，所以就这个就像刚才咱们说的那一样，就是情绪不要把它妖魔化。就是所有的情绪，喜怒哀乐的情绪，那在我们整个人生当中，一个人的成长过程生活当中，它一定是正常的。喜怒哀乐这个情绪它本身不是错误而言，
1: 是，
0: 但是我们如何和他相处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甚至是为了孩子你都要去学习你以往习惯性的跟这些情绪如何相处的方式和方法。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你总觉得这个你的处理的方法你都已经习惯是这样，我就这样，我这性格就是这样，我就是暴脾气。但是如果为人父母了之后，这个暴脾气实际上你会发现它是会代际传递的。
1: 是的，
0: 那你自己会认为你这个暴脾气在你的一生当中是起到了好作用还是不好的作用？其实你是内心里是知道的，但是只是有的时候你改不掉。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暴脾气对你来讲好像是会给我带来不好的这个感受，那么你希望这个不好的感受会继续在你的孩子身上，在他的人生当中不断的出现吗？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请大家不要把情绪妖魔化，那么找方法，甚至跟孩子共同探讨如何去面对坏情绪，如何和坏情绪相处。是吧？好，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也感谢佳音老师来到直播间。那么下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就这个问题持续更深入的到下一个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当然，如果在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你有什么样的切实的一些感受，也可以跟我分享或者来提出，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对一的去来分析和探讨，好吧？好，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了，再见。
1: 再见。
2: 沙粒人看见奇迹的光彩，听见彩铃的呼声，高声赞美。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4: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5: 不怕。
4: 为什么？
5: 想走出去。
4: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5: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14点到15点收听我们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
0: 哎，
1: 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咱们下午的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很开心。一直呢跟咱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分享咱们关于黑龙江的文旅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啊。那么今天呢，依旧还是咱们在通过我们广播直播的过程当中啊，还通过我们视频直播的方式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精准的进行的这么一个互动啊。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的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号，您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这个互动啊。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你就留言，然后呢就记好了，随时呢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具体的情况。然后广播端呢，依旧还是老规矩，大家你是开车听啊，你是半导体听啊，我是拿手机什么蜻蜓 FM、喜马拉雅听啊，这不限制是吧啊？然后随时随地的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同时呢，这个大家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有什么好点子，比如说我上哪儿玩感觉哪块好，你可以给我们出出主意，是不是啊？我们也能跟大家咱共同探讨一下嘛，是不是？
0: 嗯
1: 嗯。那么今天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唠点啥呢，说说啊这个文旅情况走到哪儿了。黑龙江大呀，是不是？黑龙江大呢，咱们这个沿着这个哈齐姆加大，今天就说大。大是哪个大？
0: 对对对，
1: 大庆的大。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庆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项目，介绍一下大庆这座城市。可能全国各地的人民一提到大庆，当时脑海当中第一印象石油。
0: 啊，对，
1: 铁人王进喜，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小的时候都那个在课本上都有，然后也看过相关的这么一个影视资料啊。然后，那么咱们今天呢，拿出一两期的节目，详细的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啊，大庆的这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情况。还是啊，老规矩，咱们来这个在介绍这个文旅情况之前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咱们这个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今天啊，畅游城市之间，带大家畅游我们美丽的大庆。
2: 大庆啊，这个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聊一聊啊。大庆是咱们这个国务院批复确定的黑龙江中西部重要的这么一个中心城市，
1: 对对
2: 啊，也是咱们中国重要的石油生产跟石化工业基地。它的位置呢，地处于嫩江平原的北部啊，咱们算是这个不说太专业的这个基本带呀、汽油带是不是啊？
1: 对对，
2: 咱就说呀，截止到22年年末，总共5个区、3个县和1个自治县，常住人口270多万啊。然后这几个区域，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咱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捣鼓啊，大庆啊，这个在50年代末期，怎么说呢？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才有大庆这个名字，成立了大庆区。一直到70年代末期更名为大庆市。这座城市啊，是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咱们也是全国首批安全发展示范城市的试点城市，也是全国文明城市啊，培育了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主要内涵的大庆精神。大庆精神，
1: 对，
2: 咱们小时候都学过铁人精神啊。然后铁人精神，咱们以前学的时候是咱们铁人这个词儿呢，就是那个咱们50、60年代咱们称呼王进喜啊，他的这么一个雅号。铁人精神呢，就是王进喜的崇高思想啊，这么一个高度概括，主要就是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这么一个爱国主义精神啊。咱们说咱们提到这个铁人精神啊，然后这个大庆整体呢，咱们现在说呀，这个油田这块呢，相对来说可能说有些朋友呢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点啊，但是咱们一提到大庆还有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是你最最最这个最最最最最最对大庆，作为哈尔滨人对大庆的最最深刻的印象，你知道什么？
1: 那我就不客气说了哈。大庆在我印象当中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天然百湖之城，大庆湿地，
2: 水多，
1: 对对，
2: 是吧？沼泽多，是不是？
1: 对对对，
2: 湿地多，是不是啊？我一想大庆，
1: 温泉
2: 不是
1: 吃。
2: 大庆坑烤，是吧？好多年了啊！
1: 我低估客了，一般都是吃。
2: 真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大庆，就是他那块原来有个饭店啊，好多好多年前，得有小20年前，
1: 是是，
2: 叫一口猪，那个饭店啊，
1: 印象这么深刻，
2: 就是特别深刻，特别有特色。20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文旅这么火，那时候连微信什么的都没有呢，那个手机还是那种就是打电话发短信的那种，还有小灵通那个年代，
1: 按键手机。
2: 然后吧，人家那块就是装修的非常复古，然后所有的这个小鸭蛋啊，全是穿着那种咱现在这东北大花的大花袄，一进屋，哎呀妈，家来姐啦，哎呀，我金子来啦，你知道吗？三叔二大爷嘎嘎就往里请，哎，各种各样的这个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能给做挺好。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上大庆，后期呢再去之后，就是朋友说，哎呀，说上大庆尝尝那坑烤啊，然后就对这个坑烤印象特别特别深刻，也是大庆当地的一种特色的美食，特色的美食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这让客人一说大庆哈，这个好多好多都是跟吃有关，说各个城市客人都会想到这个。
2: 是是是，对对对对对。
1: 那新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一说起大庆哈，我也有很多记忆，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考一考客啊，你知不知道大庆这个城市为什么名字叫大庆？
2: 发现油田了吗？那庆祝一下，叫大庆吗？
1: 你说的基本上是搭边的，那为什么叫大庆呢？
2: 这必须得庆祝，
1: 大点
2: 庆祝，大点
1: 庆祝是吧？哎，那我新闻来给大家简单讲一下哈，大庆油田哈，它最早它这个松基三井喷油最早的喷油就是发现这个大庆油田是在1959年，
2: 59年，对
1: 对，
2: 咱们说嘛，
1: 这一年是建国十周年
2: 啊，
1: 刚刚好在十一国庆之前 这个我们发现的这个大庆的当时叫做松基三井。
2: 明白了、
1: 啊、对，那么就是也算得上是为共和国十岁生日献礼这样的大庆。
2: 明白明白明白、
1: 这个油田的发现。那么是我们现在一直是五年一小庆、嗯、十年一大庆嘛，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十周年我们给祖国献礼，所以就叫做大庆，大喜大庆。
2: 我为祖国献石油，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哎，真好，这
1: 个城市名字就是
2: 这
1: 样的，
2: 太好太好太好太好、
1: 啊、
2: 是吧？太好、啊、
1: 对。那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我曾经有一次去大庆，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次呢是到大庆去做一个先进事迹报告会，
2: 嗯，
1: 当时呢是大庆市委宣传部接待的我们，送了我一个小礼物
2: 啊，
1: 大庆城市礼物。这个礼物到现在家里还留着，印象非常深刻，而且我觉得很有意义、
2: 嗯、
1: 是什么呢？做了一个白色的不太大，大概 B5 那么大的一个，就是水晶的，能摆在桌子上的，上面刻着一些字哈，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大概枣吧，大枣那么大的一个小小的镂空，里边放了约摸着有这个
2: 小手指盖那么大的、
1: 小手指盖那么大的一滴油
2: 啊。
1: 人家告诉、
2: 哎、
1: 这个是什么呢？是从当年王进喜打的那个油井里边，那个油井现在已经，那肯定已经
2: 应该枯竭了，
1: 对，那个井已经不再出油了。
2: 那别的井还在继续，是吧？
1: 对、
2: 嗯，
1: 但是这一滴油就是当时在那个井里边出来的油。啊，最后就是保留下来了一些作为纪念的油品，把它做成了城市的一个城市纪念。
2: 明白，明白、
1: 啊。送给城市的一些比较尊贵的客人。
2: 对，
1: 有幸我得到了一块。
2: 是，
1: 哎，
2: 你看，就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就收藏嘛，对吧？
1: 他就是拿出来你。
2: 刚开始邢运说之后摆概念的时候，我在猜，我说里边有一个雕刻微缩版的双立头磕头机。不是，这是啊，不是啊，这个更有意义，啊、
1: 对吧？哎，这个东西呢，它象征着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对不对？所以呢，它也是这个城市最有意义的一份礼物。
2: 嗯，
1: 这就是大庆在我印象当中最早留下的痕迹。
2: 太棒了，太棒了！
1: 对，所以这个城市呢，说是英雄的城市一点都不过分。
2: 嗯
1: 啊，大庆也被叫做天然百湖之城啊，有很多的湿地资源，包括它有这个
2: 温泉，
1: 对对，温泉资源，
2: 啊、
1: 对，
2: 嗯、
1: 啊，这个城市其实可以开展的很多。也有人说，就是咱们一直是哈奇姆加大嘛，
2: 对
1: 对吧？排到第五个是大庆。这几年大庆的发展，不叫这几年，应该是最近应该是很多年的发展嘛。有好多人习惯性都说哈大姆加奇，都这样去说。说了，有些人这样去说了、
2: 嗯、
1: 所以可以见得什么呢？就是大庆在整个黑龙江城市的排位上是一直在这个节节攀升的，发展很快。
2: 这人口也多，270多万，咱之前跟大家说佳木斯人口才200挂零、
1: 嗯、
2: 是不是、嗯、你去之后这个咱，但是咱那时候排行是那么排的，你车牌号黑 A B C D 嘛、
1: 嗯，
2: 是
1: 吧？没有对，没有争议的。嗯，
2: 今天呢，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说说大庆啊。
1: 对对，
2: 这个上大庆旅游，第一点，第一个想法
1: 吃
2: 林甸温泉
1: 啊，温泉好，
2: 温泉啊、
1: 嗯，
2: 这个吃吧，啊，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北方地区美食大同小异，
1: 嗯。
2: 所谓坑烤其实也是烤的是肉，是吧？
1: 对呀，
2: 这个里边也有点菜，就土豆子啥的，这个里边这个土豆苞米啊，鸡鸭鹅蛋，五花肉几瓜子，以这个羊腰兔子小鸡胳膊鹌鹑，就是哎呀，就是啥都能搁啊。
1: 嗯嗯。
2: 然后那种后边挖一个窖的那种，然后窖里边搁上那个炭那种闷着那种坑烤田间地头吧。就是原来演变就是很早很早之前干活呢，干活没工夫整东西咋整呢，去之后就地上抠坑，烧点炭就直接搁坑里边，然后去之后把这个食物搁里边再盖上，盖上就焖熟了，就是咱说搁坑里边烤完啊。
1: 嗯，
2: 我当时啊这个坑烤这个历史挺长，我常就是就提到刚才新运所提那五十年代末期咱们发现那个油田的时候、啊、那时候石油大会战呢，你知道吧，
1: 嗯，
2: 这工人们呢这个工作环境叫什么，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呢，你知道这个概念呢，你知道吧、
1: 嗯、
2: 真是在那个时候你要想吃上一口热乎饭那是一种奢望，
1: 嗯嗯，
2: 你没有，你知道吗，干活呢，但是咱们石油工人特别有智慧，怎么整，就给这个坑烤这个吃法就运用到工作间隙了，在荒原上挖个坑，然后整点黄泥咱烧个砖，是吧，然后随便，那个当然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肉，烤点土豆子它也是那么回事，它也热乎的，是不是，蘸点酱，是吧，烤这些廉价的这种食材， 既保证了咱们不耽误工作时间，哎，还为艰苦的工作提供了身体必须的营养，这是咱们劳动人民的智慧，是不是？
1: 对， 对，
2: 就是极地坑烤烧烤，呵呵，地坑烧烤，地上挖坑的烧烤嘛，是不是？
1: 嗯，
2: 然后烤里边啊，据说是清朝时期咱北方民间就有这个吃法，但是现在，
1: 嗯嗯，
2: 现在可能被咱们那个大庆人民发扬光大了，经过无数次的改良，那品种那玩意儿就多了，烤土豆、烤鸡蛋、烤鹅蛋、烤小鸡儿、烤大鹅、烤羊，是

0: 金云老师，你都猜不出来啊，
1: 大
0: 川
1: 兴趣
0: 菜呀，
1: 啊，
0: 然后那个什么，这个还有一些这个别的地方那个菜呀、小吃啊等等啊。然后
1: 嗯，你要这么一说，还真是我上大庆时候，人请我吃的是西餐。
0: 对啊，你说就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这个大庆这个美食这方面，咱们就少说点，就提提啊，咱刚才说这个温泉的事儿，大庆温
1: 行，
0: 泉，
1: 今天好好说说温泉。
0: 对，是吧？你知道吗？这个提这个大庆温泉，咱们不就？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么一个称号啊，叫"中国温泉之乡"。"中国温泉之乡"这个称号呢，也是对咱们中国著名温泉所在地的命名，是由咱们中国矿业联合会评选自然资源部核准颁布的荣誉称号啊。这个温泉是首批呀。首批啥意思呢？它命名了15个地区为中国温泉之乡，然后就是咱们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啊，温泉之乡，其中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了这个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么一个这个称号啊，就是咱们大庆呢就有这个称号。这个刚才我为什么要提这个称号呢？咱们林甸。就是中国温泉
1: 之
0: 乡和世界温泉养生基地这个大庆市下辖的这么一个地方。林甸这地方好啊，头几年你记不记得林甸的温泉宣传的也非常到位，有好多朋友到那林甸去泡温泉去了。然后里边呢，现在你知道温泉这东西好啊，它里边这个叫什么，这个火山呢，地热这个起来，这个然后这个硫磺啊，还能治疗咱们身体上一些皮肤性的这个疾病，你记不记得？是不是啊？
1: 记得。
0: 因为有好多的那个药里面都什么大黄、硫磺，是不是、啊、都能够泡泡温泉，对身体这个皮肤特别好。所以说呢，现在最火的就是好多年前最火的时候，我记忆当中呢还是林甸北国温泉啊，那里边那个温泉。现在温泉不光是泡了，你那里边休闲、健身、餐饮、住宿啥的，水上娱乐都行了。就一套化的设备，人都给你来了，人整挺好。所以说呢，这个推荐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去，到大庆泡温泉。我说的是其中之一啊，好多
1: 温泉很
0: 多，好多好多好多。
1: 客人给介绍的只不过是他去过的，觉得这比较有发言权的，跟大家来介绍介绍。
0: 对，这个林甸的这个叫什么啊、北国温泉，然后呢，还有一个杜尔伯特。杜尔伯特是大庆下辖的这个自治县啊，杜尔伯特还有这个连环湖的这么一个温泉，就是你会发现呐，就是这个好温泉都在大庆呢，然后就挨着那个齐齐哈尔那旁边那叫什么来着？一下给我整懵了，就是挨着齐齐哈尔那个这个三河乡那边，就那个鹤鸣湖温泉，就是也在大庆。哎，也在大庆。嚯，你这一说这大庆、啊，
1: 其实大庆和齐齐哈尔它是一条线路上的，
0: 对，它挨着没多远，是不是啊？
1: 对，这些呢温泉都是大庆很有代表性的。其实这种这个是不叫是温泉旅游啊，是大庆现在重点开发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项目。尤其是咱们哈尔滨市民哈，开车到大庆也就是3个小时吧，是吧？我有印象，大概3个小时左右也就开到了。
0: 大庆
1: 啊，
0: 大庆
1: 没有吗？那就是齐齐哈尔3个小时。
0: 大庆没那么远，应该
1: 那就是2个小时，那也得2个小时。到大庆之后呢，大家可以到这个温泉去好好泡一泡哈。但是幸运觉得哈，到大庆以后啊，咱是先到哪儿？就是我们

0: 住，就是那个铁人王进喜的雕塑，非常高 啊， 啊，非常雄壮威武啊，能够远远的看到那个巨大的广场，就能看到铁人王进喜的那种精神气质。而且背后的这个建筑哈，纪念馆的建筑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能够感受到咱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这里呢是国家4A 级风景旅游区，它呢是以铁人王进喜的生平事迹作为主题，那里收藏着很多包括实物啊、图片呢、啊、还有场景复原呢、啊、等等这些形式，生动地展现出了铁人王进喜为中国石油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呢也以他的精神命名吧，铁人精神的内涵，铁人精神的内涵在纪念馆里也有了深刻的诠释啊。大家呢如果到这里去旅游啊，能深入的了解大庆石油会战这段历史啊，能够感受到老一辈石油工人的艰苦啊、无私奉献这样的精神呢、啊、而且呢场馆里，因为这个场馆我去过嘛，这个场馆里呢是有专业讲解员的对，都讲解的非常详细。你如果是能有这个专业讲解员，你听一边听他讲一边看这些的话，你会在场馆里有更加深刻的感受。所以呢真心建议大家，如果到大庆，到铁人王进喜纪念馆去看一看。这儿呢门票是免费的，重复一下哈，敲敲黑板，门票免费和所有的纪念馆一样，周一闭馆。大概呢从你开车到那会儿，你在广场上跟铁人像再拍拍照片什么的，从进到出来用不上两个小时，但一个小时好像有点仓促，一个多小时吧，大概是这个样子啊，非常适合这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啊、红色教育啊这种红色旅游啊。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大庆必游的一个景点，
1: 就是必去的。
0: 对，
1: 去到那去之后，咱们说也接受一下子我们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从这出来之后，大家驱车继续前行，就能到什么林甸呢、啊，就可以去泡泡温泉了，晚上去放松一下呀，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
1: 特别的高
0: 、啊、对对对，然后这个可以在这个温泉住一晚上，泡一泡，放松放松，感受一下这个旅游的惬意啊。那么如果要是这个第二天还有时间能够在大庆玩的话，哎呀，风景地方特别多，刚才客说的那个杜尔伯特自治县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就是
1: 那个不就有温泉，那会儿也有温泉。
0: 杜蒙，它是这个杜蒙草原，它是那个地方我也去过，都有很多那个牌匾上都是两种文字的，有汉字，有那个蒙语的。
1: 人家这杜尔伯特就是蒙古族自治县嘛，你咋的了是吧？
0: 啊、对呀、啊，就是他当你到了当地之后，那种民族特色非常浓郁。
1: 对，确实是、
0: 感受的到处都能感受得到。什么骑马呀、射箭呐、草原呐、蒙古包啊，在那儿都能够看得到。
1: 都可以了，是不是？到那儿去玩去，你知道吧？哎呦，那咱说了，这个刚才新运所说那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去玩去之后，就是。不用去再往内蒙走了，但是大庆就行了，其实挨着也没多远了，
0: 你知道
1: 吗？
0: 嗯，
1: 确实是啊。
0: 你像这个说到这个大庆的湿地啊，其实湿地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
1: 龙
0: 凤
1: 那个，
0: 对对对，龙
1: 凤
0: 湿
1: 地啊，就去之后很多很多的，
0: 五千多米很大，
1: 对，你一点一点说，别着急，咱们今天呢就说了咱们的这个铁人这个博物馆。咱们还有石油馆呢，是不是？咱们还有这个大庆博物馆呢，好多。在市区里边，你要想看的比较东西比较多，而且像邢云说的，白天咱上市区，然后晚上呢，咱就往周边走。你看啊，你上杜尔伯特去也行，咱是上林甸也行，你泡温泉是不是啊？你实在不行，咱说杜尔伯特那会儿连环湖啊，4A 级景区，我跟你说个名头你就知道了，黑龙江省蒙医药学术委员会设立的蒙医药育基地。知道吗？
0: 是
1: 吧？
0: 民族医药也是，
1: 对对对，里边呢有四季温泉会馆、蒙医药浴馆啊、药浴园啊、水上小别墅啊、生态餐厅，然后还有酒店、温泉啊，什么就温泉院落啊，等等等等。哎呀，你要冬天去，嘎嘎格式。哎呦，那是你这都出画面那种，你就会发现啊，南方的朋友就非常向往这种感觉。外边啊，这鹅毛大雪，泡温泉，哎呀，哎呀， 你要身体状态允许的时候，这个整个铁托盘子，你再整点酒舀，你再飘上一壶小小烧酒，哎呦，哎呦，哎呦，有画面了，有画面了，特别特别舒爽嘛，是不是啊？
0: 让客人。

0: 么一讲，大家都会感觉到往那边去哈，是一个非常惬意的旅行线路。
1: 对对对对对对，确实是啊。
0: 作为哈尔滨市民来讲，你有个两三天的假期往大庆去，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对、
0: 啊、
1: 确实是啊。
0: 对，往大庆去，尤其是刚一进大庆的时候，那有个桥，你肯定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桥。
1: 大一个。
0: 对对对，斜拉桥、
1: 啊、
0: 就那个桥、一上那个桥你就知道啊，进大庆了。
1: 对。
0: 而且它能给你一种。
1: 然后上桥两边全是像新月所说的
0: 湿地。
1: 湿地
0: 对。
1: 这个大泡子泡小泡子泡小泡子小泡子去之后是吧、啊、挨着老泡子你知道吗，
0: 对，
1: 全是啊。
0: 就这个桥吧，你就能感觉到我进了大庆了、
1: 嗯、
0: 两边是湿地，而且呢大庆的那种风土人情就会瞬间跃然眼前、
1: 嗯、
0: 感觉非常非常好。
1: 确实是啊、这个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咱收音前这位好朋友说、嗯、还没介绍的重点呢，光说了这个咱们说这个铁人博物馆，咱们说了这个刚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说温泉的，简单说一说，还有一些别的这么一个景点，什么欢乐谷啊、科技馆呐、啊、等等，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沃加因斯基大楼，原沃加因斯基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7号，建成于1923年，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砖木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后加建为四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他的设计师尤比日丹诺夫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来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依据当地的方案兴建了11栋建筑。1931年在哈尔滨去世。他的作品包括道里区地段街巴洛夫斯基马戏团改扩建、南岗区夹树街格尔丹斯基住宅、道里保险街，也就是今天的九道街达伊诺夫大楼，还有经纬二道街陈坤德大楼、高丽街，也就是八道街的杰乌舍夫二层楼等等。该建筑曾经用于美国花旗保险公司北满金兹伯格公司、阿格洛夫洋行以及莫斯科大药房。阿格洛夫洋行作为哈尔滨商业历史的一部分，记录了当时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商贸城市的繁荣景象，它是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商务活动的见证，也是中国与外国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的见证。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米奇科夫大楼，原米奇科夫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32-40号，建于1922年，设计师图斯塔诺夫斯基，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该建筑建成之后曾经为霞光报报社，霞光报亦称柴拉报，创建于1920年4月15日，创办人为白俄流亡者连比奇，出版为日报，1920年104期之后为一日早晚两刊，晨刊叫朝霞。

0: 西堪为晚霞。连比奇1925年迁居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霞光报》，1927年创办《天津霞光报》，《哈尔滨霞光报》终刊于1945年。1923年，哈尔滨市工艺会从地段街迁到此楼。1926年，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后，哈尔滨特别市市政局在此楼办公。1933年7月1日，为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下辖原哈尔滨特别市政局、滨江市政筹备处、松浦市政局及东省特别区市政管理所，所辖厢房、故乡屯、八区、新阳等地区。1935年到1937年，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机构设置及掌管，总务处主管机密、仪式、涉外、官印保管、法规、诉讼、自治委员会、公文审查、收发及保管、资料翻译及刊物公告、人事任免奖惩、预算及预算监察等等事项。1948年之后为哈尔滨市公安局。这栋建筑是中国人收回哈尔滨市政管理权的标志性建筑。该建筑平面上呈 L 型，地上四层，地下一层。立面设计分三段，底层为基座层，一二层合为中层，顶层为阁楼层。各层之间用通常的带装饰性的牛腿脱石的檐口划分。建筑在转角处设置入口。重点部位用阳台或特殊样式的窗户加以强调。1990年，该建筑曾经改建，加持了转角处的顶部为穹顶样式。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犹太罗森达里医院旧址位于原面包街外的华侨住宅，在道里区红砖街43号，始建于1930年代，砖木结构。装饰艺术建筑风格，1940年代为罗森达里犹太医院。1950年代，著名抗日将领苏炳文曾经在此楼后院居住，现为未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罗森达里，原居住在哈尔滨的犹太人，医学博士。1924年毕业于柏林的腓特烈威大学医学系。1934年，为了逃避纳粹迫害，从德国来到哈尔滨，在道里区面包街，也就是现在的红砖街开设诊所。1936年，在哈尔滨办理了医师执照，先后在面包街、马家沟设置诊所，获得了中国人所赠予的济世良医等牌匾。医术广受赞誉。1942年8月，罗森塔尔与塔玛拉在哈尔滨结婚，后来回到德国。苏炳文，字汉章，辽宁新民人，国民革命军中将、抗日名将，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1925年进入东北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坚决抗日，到1932年12月弹尽援绝，撤出苏联。1933年回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任上将军事参议官。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4年12月，任黑龙江省体委主任。1955年，任黑龙江省第四届人大代表。1956年4月，于哈尔滨加入民革，为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常委。1958年调任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省政协委员。1975年5月22日去世。犹太私人医院

又指整栋建筑平面呈口字形，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室内为木质装修，并没有设置壁炉，立面三层对称式，中部突出，两侧设置阳台，底层墙面贴方石，床上下设置了水平绞线，二层窗上有横纹装饰，中部拱形门两侧，二三层设置了两条竖向绞线。用大青石磨光包贴，高出屋面，形成竖向体量。中间还设置了半圆形额窗。三层窗上雕有装饰，形成材料和质感方面的对比，由此更加突出了入口的轴线性。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啊，我们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这个快要结束的时候了。
2: 嗯，
1: 那么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
2: 主要跟大家说了一下大庆，
1: 对大庆
2: 这个旅游情况，
1: 嗯，
2: 感觉还意犹未尽，是不是？
1: 嗯，
2: 别着急，咱们慢慢的展开。所以说提示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要想听啊，每天的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 90.4 AM 837。那么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留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梦想的伟大之处不在于说，而在于做。在追逐梦想的过程，彼岸不完全是成功的最终体现，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沿途有着最亮丽的风景。

0: 我早已无怨无悔。
1: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追梦的人也永远年轻。许多东西刚开始的时候都很美好，但是到了后来，你会发现其实根本没有最后。所以有些东西，有些梦想，你现在不去做，你现在不去争取，你现在不去努力，你就看不到最后，你就会错过未来，你就会在碌碌无为的一生中忏悔，然后在无数次忏悔中抱怨离去。相信每个人都不想自己成为这个样子。

0: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朋友们，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梦想在路上，也希望激励大家在梦想的路上能够勇往直前。在我们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徘徊中等待，在等待中失败。或许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很迷茫，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每天彷徨挣扎，每天颠沛流离，每天的每天都似乎踌躇满志，而每天的每天却又无所事事。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成长当中都会经历过的彷徨和迷茫。开始的时候也许会疑惑路的尽头到底在哪里，直到后来自己真的走了许多路，过了许多桥，才明白其实路是没有尽头的，而梦想一直在路上。

不懈奋斗的努力过程，因为梦想一直在路上，而追梦人一直在前行，一直在进步，一直在超越。这一路上就是在梦想放飞，展翅高飞，寻得自己的一片海阔天空的过程。

这里是岁月留声，我们今天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当我们还在十七八岁的这个色彩斑斓的、多彩的和多梦的年华里的时候，我们正书生意气，快乐在知识的海洋里，诉说你我的心声，交流你我的点点滴滴，追逐年轻时狂妄的梦，满载着缕缕情思，浪漫于情感伊甸园，使一颗稚嫩的心忽然变得炙热。这时天有多高，梦就有多大。当我们步入中年，我们的目光不再如年轻时那么清爽，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变得更加成熟，目光不得不变得更加锐利，不得不去做一些我们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须应该做的事，以至于我们常常望着日出，枕着日落，觉得格外疲倦。这颗曾经满载着梦想的心已经超量负荷，是长街快节奏的气浪，是办公室忙碌的压抑。但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神也更加坚定，步伐更加的稳健。山河依旧，人亦然，海阔天空，梦未散。谁没有过迷茫，谁没有过彷徨，始终相信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既然已经启程，就不要停下来，时光会带领你走向更加光明的道路，岁月也会给予你更加耀眼的光芒。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来聆听梦想在路上，我是佩涵。站在岁月的轨道，我们不会孤单。纵然逝去的时光照得我们一脸沧桑，但是我们还是要对生活充满期待，对未来充满向往。梦想的力量足以让我们走得更远。如果你的梦想在路上掉地了，破碎了，你就应该重新捡起来，努力地去拼凑，拼凑，再拼凑，直至再次背上梦想前行。人最容易丢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人生最重要的不是你从哪里来，而是你要到哪里去。康德说，只要这条路是对的，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该妨碍我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梦想需要你义无反顾，梦想值得你孤注一掷。由此刻开始出发，世界就在你的脚下。踏着梦想的脚步，走在前行的路上，在岁月里尽情绽放自己，让生活为自己骄傲，让时光为自己自豪。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佩涵。朋友，愿你千帆过尽，万物归心，梦想仍一直在路上。当走进了千山万水，当越过了世事沧桑，终有一天你会在不经意的时候遇见最美的风景，邂逅最好的自己。朋友，我们再会。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我们的人生是不断奋斗的过程，只有经历了奋斗，才能够获得自己想要的成功。奋斗是生命的一种承诺，奋斗让我们拥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奋斗能够让我们成为更加优秀的人。今天的岁月流声，就让我们以梦为马，努力前行。我们来听那些

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些歌唱奋斗的歌，也愿一直在路上奋斗的你能有所收获。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今天。

天的岁月流声。奋斗就是路，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人生需要奋斗去开辟属于你的那条新航路。奋斗是可以改变命运的。俗话说，人懒富不久，人勤穷不久，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岁月流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那些有关奋斗的歌。我是佩涵。往事如歌，在人生的旅途中，尽管有过坎坷，有过遗憾，却没有失去我们前进的动力。相信自己，希望就总会是有的。我们也应该记住那句话，错过了太阳，我不哭泣，否则我将错过月亮和星辰。

0: 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情，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经典老歌。岁月流声，在音乐中讲述我们的故事。
1: 今天的岁月流声，我们就来听那些激人奋进的有关于奋斗的歌。在节目现场，主持人佩涵也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这些有关奋斗的歌，也一起来激励我们自己。但是也要和大家说，在奋斗的过程当中，有时我们也会累了。人生的快乐与否，有时完全在于心态。若快乐，生活就会变得快乐。所以我们快乐与否不在于拥有什么，而在于怎样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生活是快乐的源泉，有了生活，快乐就不会枯竭。生活当中并不缺少快乐，缺少的就是我们发现快乐的眼睛，缺少的是感到快乐的心。所以在奋斗的路上，我们也要去寻找奋斗过程当中所获得的成果的那一份快乐。但是如果我们在奋斗的路上真的累了，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停下来歇一歇，看一看身边的风景，然后整装再出发。

0: 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用音乐呼吸生活，展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能闻到花香。这里是岁月流声，在歌声中嗅出生活的味道。
1: 今天的岁月流声，大家有嗅到奋斗之后成功的味道吗？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佩涵。虽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了这么多奋斗的歌，也激励着大家为了我们自身的生活也好，我们自己的价值也罢，要努力的奋斗。但是一个人的成就不是以金钱为衡量的，而是一生当中你善待过多少人，有多少人怀念你。生意人的账簿记录收入与支出，两数相减便是盈利。人生的账簿记录爱与被爱，两数相加就是成就。

人生的路，不管是坎坷还是畅达，我们都要一直走下去。只要你勇敢地往前走，就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和精彩。朋友们，感谢您关注了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希望每个人在奋斗的路上都能收获华彩。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前秦灭燕显神通，横扫北国志满胸，举兵南下伐晋室，准备一战决雌雄。书接上回，前秦王苻坚灭掉代国之后，考虑到代王石义建和世子拓跋石已经死去，拓跋石的儿子拓跋圭还在襁褓之中，而别部刘库人刘魏臣又都不能独自胜任，所以就将代国分成了河东和河西两个部。他让刘库人掌管河东，命刘魏臣统辖河西。刘库人得知任命之后，把拓跋圭母子迎到自己的帐中，好生侍奉。随即他就招呼流亡在代郡的老百姓，有很多人都前来归附，势力发展很快。苻坚一看刘库人政绩斐然，就加封他为广武将军，并且还赏赐了不少东西。刘魏臣因为没得着封赏，心怀怨恨，所以就起兵反叛。苻坚命刘库人前去征讨，最后把这刘魏臣给打趴下了。虽说这刘魏臣后来仍然被苻坚任命为西单于，但他那气焰却再也嚣张不起来了。前秦王苻坚荡平西北威名大振，东夷西羌的那些小国也就都纷纷前来朝贡，苻坚大喜过望，无形之中他就有着飘飘然，怎么他开始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命人大修舰船兵器，并且还用大量的黄金白银做这些舰船兵器的装饰品。在秦庭为官的前沿降将慕容垂等人一看，这秦国是盛极必衰，顶不了多长时间了，所以他们就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准备着恢复他们燕国的社稷。苻坚这边又是修舰船，又是造兵器，干嘛呀？还用说吗？他要挥师南下，灭掉晋朝，一图统一全国。早有探视马报起了健康，东晋朝廷一看不敢大意，就赶紧整顿防务，同时还下诏求贤，要抵御秦军。在这种情况下，宰相谢安就举荐自己的侄子谢玄起身应召，孝武帝加封谢玄为兖州刺史，命他去镇守广陵。谢玄到任之后，一面招募兵马，一面连日操练。在来投军的那些人当中，有一个彭城人刘牢之十分了得，被谢玄用为参军。这位刘牢之刘参军智勇双全，经常领着精锐作为前部先锋，是所向披靡。谢玄所招募的这支人马人称北府兵，北府兵这一成立，晋军的战斗力便大大增强。这时候前秦王苻坚已经准备得不得了，于是便兵分数路南伐晋朝。这次出兵虽说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把襄阳也给拿过来了，把襄阳守将朱旭也收降了，并且在东线还一连攻克了彭城、盱眙、淮阴等地，还抓住了高密内史毛藻之。但到后来东晋大将谢玄亲自出马，却给他来了个迎头痛击，致使东线秦军大败而回， 偏赶这时候前秦内部还出了点事，怎么蒲坚的兄弟邢唐公蒲洛在幽州起兵要取

太苻坚，所以说这件事也很快就被平定了。但也毕竟说明前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可就在这种情况下，前秦王苻坚还是一心要南伐晋朝，统一全国。两年以后，正当苻坚要再次举兵南侵的时候，他内部又出事了。怎么？有人谋反。这次主要是三个人，一个是他的侄子东海公濮阳，一个是原来丞相王猛的儿子当朝侍郎王丕，另一个那是东晋降将周萧。偏偏这仨人做事不密，被濮阳知道了，濮阳宽大为怀，也没治他们的死罪，只是把他们贬出京城，贬到荒蛮之地，就算了事了。碰巧这个时候，西域的车师鄯善两国派使臣来了，他们说愿意作为向导，引着秦兵经略西域。苻坚很高兴，他不顾阳平公苻荣的劝阻，当时就派大将吕光统兵十万向西域进发。这吕光还真行，他统帅大军出陇西，越流沙，很快就把燕西诸国给收服了。只有秋瓷王白纯拒不归顺，吕光一出兵就把他给生擒活捉了。之后吕光就驻扎在秋瓷，秋瓷也就是现在的新疆库车一带。吕光驻扎秋瓷，恩威并用，使远近百姓心悦诚服，当然也就是前秦帝国在西域声威大振。正当此时，不久前抓住的那个东晋高密内史毛早之跑了，又跑到东晋那边去了。苻坚于是就大会群臣，商量着要御驾亲征南伐晋朝。尚书左仆射权益、太子左卫帅石越、阳平公苻荣以及太子苻弘等人都出来劝阻，说如今晋朝虽然微弱，但是还没有大恶，老百姓还乐意为其所用，当权的谢安、桓冲又都是江东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君臣和睦，内外同心，故而切不可出兵。再说了，人家还有长江偏险，现在又没有什么岔口，咱们怎么好轻易出兵呢？可是苻坚一意孤行，说凭我百万人马，只要把马鞭子往江里一扔，就足以使长江断流，还怕什么天险不成？他和慕容垂一商议，慕容垂则是鼓掌称善，说弱肉强食，那古今通例，陛下英明神武，威压海内，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只有江南不奉王命，不讨伐他还等什么？想当年晋武帝平吴之时，也是只有两三个人同意，若非要遵从众人的意见，那他又怎么能够统一天下呢？愿陛下圣中独断，不必多虑。苻坚一听好，与朕共定天下者独清一人，其余那些都是碌碌之辈，何足一谋。苻坚这正准备出兵伐晋呢，人家晋军打过来了，东晋大将桓冲亲统十万大军进攻襄阳。苻坚这个气，我正要打你呢，你倒送上门来。好，我趁这个岔口把你给灭了，你信不信？他命大将慕容垂救援襄阳。慕容垂很会用兵，到这就把桓冲给吓跑了，出战告捷。苻坚很是高兴，他当即降旨要御驾亲征南伐晋朝，并且还明令宣布，说是灭了晋朝之后，要让晋朝的太子司马昌明做尚书左仆射，让宰相谢安做吏部尚书，让大将桓冲做侍中。朝臣们一听，现在说这话未免也太早了吧。可是慕容垂、姚苌等人却极力怂恿，说陛下应该承我郁郁为从速发兵，是越快越好。阳平公苻荣这是

0: 候又出来进见，说鲜卑羌虏使我仇敌，慕容垂遥长之言，无非是想乘我疲弊自己称雄，岂可轻信？臣恐怕此次出征功绩不成，且有后患，到时候后悔晚矣。蒲坚呢，不但不听，而且还让蒲荣与慕容垂一块率军25万人作为开路先锋。对兖州刺史姚昌，他也特别倚重。他告诉姚昌说，朕曾经做过龙骧将军，后来得见王爷，虽有今日，现在特将此职授予爱卿，愿爱卿勉力杀敌，好自为之。慕容垂的俩侄子慕容凯、慕容绍见南下伐晋，木已成舟，私下里就撺掇慕容垂说，主上交警日甚一日，亡国之象已然出现，叔父您正可借此良机恢复我们大燕国的江山社稷。慕容垂点了点头，这还需尔等同心协力方可成功，现在先不要说，等南下见机行事也就是了。公元383年，前秦王苻坚亲统大军83万南伐晋朝。他这80多万大军走的路上，浩浩荡荡，旌旗相望，绵延千里之遥啊，真可谓蔚为壮观。这年的9月份，苻坚的中军抵达项城，可是凉州兵才到咸阳，蜀汉兵刚刚顺江东下，幽州、冀州的军兵也才刚刚到达彭城，而蒲荣、慕容垂所率领的先头部队25万人，则已经赶到了营口。这么一来，秦军车拉的战线东西长，也就是万里有余；南北宽，也有好几千里地。东晋孝武帝可吓坏了，他赶忙就拜尚书仆射谢石为大都督，拜谢玄为前锋都督，让他们率军抵挡。给他们多少人马呢？8万人，以8万人对80多万，这是个什么概念？所以谢石谢玄都捏了一把汗。接旨之后，谢玄来拜会谢安，那意思是要问问叔叔这仗该怎么打。可是谢安呢，跟没事似的，绝口不谈军务。实在没辙了，谢玄就只好领兵前行。这时候秦军已经攻克寿阳，进逼洛涧，所以谢石谢玄就在洛涧南岸安营下寨。寿阳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寿县失守之后，东晋龙骧将军胡斌退保加士关，现在一看谢石谢玄带人马来了，就派人向他们求援，说自己这粮草匮乏。没想到他派出去的这个人走到半道被秦军抓住了。大将蒲荣一审问，当然他什么都说了。蒲荣一看机会难得，就马上派人向苻坚禀报，说是贼少一秦，应该急速出击。苻坚一听可乐坏了，他把大队人马留在项城，自己只带着8000轻骑兵连夜赶奔寿阳。到寿阳之后，他派降将朱旭到谢师的营中劝降，怎么感情他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哪知道朱旭不是真心投降，到进军营中，他就告诉谢师谢玄说，秦兵不下100万，若同时赶到，你们根本无法抵挡，如今趁他各路大军尚未聚齐，应该速战速决，如果能给他一个下马威，其余的人马将不战自乱，大功成立。闻听此言，谢石还有些迟疑，谢玄则是满口应承。他嘱咐朱旭，您也要瞅准时机，仍然归顺咱们晋朝。朱旭说那是自然。送走了朱旭，谢玄催促谢石进兵。谢石呢，仍然面有难色，说秦王苻坚一到寿阳不可轻敌，不如待他疲弊之时然后进兵。 随军出征的辅国将军谢衍一听就急了，都督，机不可失，敌不可纵，朱旭此来实乃上天赐我等破敌之策，怎么能不遵从呢？谢石一拍大腿，也罢，就这么地。见大都督下定了决心，谢玄立刻就派猛将刘牢之率精骑5000直取洛阳，到那就把秦军给打花了。大将蒲荣吃了败仗，只好回奔寿阳。他刚进寿阳城，探马来报说晋军已经杀过来了。他和蒲坚登上城头一看，可不是，远远望去就见晋军阵容严整，直奔寿阳杀来。再往东北方向的八公山上一看，好家伙，漫天遍野都是晋军。蒲坚暗暗吃惊啊，晋军如此严整，却为劲敌，怎么都说他是弱国呢？书中暗表，八公山上根本没有晋军，蒲坚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些花草树木，好嘛，在蒲坚看来都草木皆兵了都。蒲坚蒲荣又惊疑又害怕，蒲坚心说怎么办，我总不能就这么收兵了吧，干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与你决一死战。想到这，他带人马出了寿阳城，就来到淝水岸边摆开阵势。他这边阵势刚摆好，谢石谢玄带人马就到了。他们两军隔河对峙，逼水为阵，这仗怎么打？谢石谢玄派人就跟蒲坚商量说，你们秦军不如后退一步，让出一片空地来作为战场，然后我们两军再交锋。蒲坚一听，行吗？心里话，等你们渡河之时，我突然回兵，一举就把你们给打垮了。他哪知道，他这边刚一下令退兵，降将朱旭就大声呼喊说，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打了败仗了。这么一来可不当紧，顷刻之间秦军四散奔逃，溃不成军。蒲坚嗓子都喊哑了，但是也无济于事。怎么回事？感情秦军当中大部分都不是敌族人，并且他们还都是强行征兵征来的，他们根本不愿打仗，只是迫于形势才跟着来到了前线。现在你听说秦军败了，还有不逃跑的道理吗？这么一乱，谢石谢玄催动晋军，城市一阵掩杀，这把秦军给打得落花流水。他们败的这个惨就甭提了，80多万大军损失了80%不说，而且杨平公蒲荣也死于乱军之中，甚至就连蒲坚自己也中了箭了。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淝水之战后，蒲坚逃往北方，其前秦帝国迅速瓦解，我国北方便又一次陷入了4分5裂的混乱之中。这才是蒲坚即位做关中，统一北方气势雄，制出江南垂青石，淝水一败皆成空。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雄兵百万下江南，欲吞晋室凯歌还，不想淝水遭惨败，土崩瓦解顷刻间。书接上回，公元383年，在淝水一战中，前秦王蒲坚遭到惨败，80多万大军毁于一旦，甚至就连他自己也中了箭了。他们一口气跑到了淮北，听着后边没动静了，这才敢下马休息。因为没吃的，蒲坚又饥肠辘辘， 所以就管当地老百姓讨要了一些，暂且充饥。想起率军南下的时候是那么威风，至如今竟落得讨饭为生，不禁是放声大哭，说我还有什么面目再治天下。这时候那些散落的骑兵陆续来到，他们说冠军将军慕容垂所带领的30000人马连一兵一卒都没折损。闻听此言，蒲坚的心情稍微放宽了一点，他就带着残兵败将奔慕容垂的大营来了。慕容垂把他接入营中，好生款待，谨遵臣子之礼，也就是非常谨慎的遵守作为一个臣子的礼节。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这时候就秘密地跟慕容垂说，爹，我们大燕国虽然说亡了国了，但天命人心，爹爹您是众望所归，只不过因为时运未到，我们父子才韬光养晦，压尾巴做人。如今秦王兵败，委身于我们，实在是天以亡秦兴焉，也就是老天要让秦国灭亡，让我们燕国复兴。现在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请爹爹您不要只念着秦王那点小小的恩惠，而忘了咱们兴燕的大业。慕容垂说，我儿言之有理，这是秦王诚心来投，我们怎么能无端加害呢？为父以为，若天灭秦国，那就不怕他不灭亡，因此咱不如暂且保护秦王，以报旧恩，待有机可乘再动手不迟。其实我们也只有这样，才能不至于落下不义之名，从而取信于天下。正这个时候，奋威将军慕容德从外边进来了，他劝说慕容垂说，秦国强盛之时灭了我们大燕国，如今他衰弱了，我们正可以报仇雪恨，老兄您怎么能得而不取，坐失良机呢？现在赶紧动手吧，再不然就晚了。慕容垂长叹了一声，唉，我先前为太傅慕容平所不容，实在没办法才逃往关中，秦王以国事待我，恩礼备至，后来我又被王猛陷害，无以自明，可秦王他还是毫不加罪，此恩此德怎么能忘？若他们狄族人国运真不行了的话，我就在关东整顿旧部，重建燕国，至于关西，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占有了。参军赵秋也劝慕容垂说，如果我们杀了秦王蒲坚，然后占据邺城，挥师西进，那关中三秦之地就必然唾手可得。可无论他们怎么劝，慕容垂最终也还是没有听从。慕容垂不但没有听从，而且还把自己所统帅的所有人马都交给了秦王蒲坚。蒲坚当然非常感激，他和慕容垂一块儿回归北方。一路之上，他们是一边走一边搜寻残兵败将，到洛阳的时候一查点，还有不下10万人马。这是慕容垂的又一个儿子慕容农也出来劝，爹呀，您不乘人之危，对秦王这份义气真可谓感天动地。可是孩儿我可听说了，我们燕国要复兴的话，最好是在河阳，也就是黄河以东，您要跟着秦王一入关，那可就麻烦了。慕容垂说，尔等且勿多言，为父自有主意。什么主意呢？当他们离开洛阳抵达渑池，就要入潼关的时候，慕容垂当面向蒲坚请旨，说是北方边地的百姓听说我们打了败仗，互相煽动，人心不稳，说不定要闹事，因此请陛下赐微臣一道诏书前去安抚，顺便我也好到邺城祭拜一下我的宗庙。 蒲坚一听，这合情

了点头。爱卿说的也有道理，只不过朕已经答应他了，怎好出尔反尔啊？干脆这么地得了，朕派人马把他看住也就是了。于是蒲坚就下了一道旨意，命李蛮、闵亮、尹固等人率3000军兵护送慕容垂，命骁骑将军石越率军3000守邺城，命骠骑将军张豪率军5000守并州，命镇军将军毛当率军4000守洛阳。等各路人马都分头出发了，他这才袭入关中。一进入关中，就有人前来禀报，说是永世川的部推反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在陇西有一波复姓祈福的鲜卑人，从前他们有一个首领叫何干，雄悍过人，统一了附近各部，自称祈福可汗。这祈福可汗一代一代往下传，等传到首领右林的时候，其部众日渐强盛，占据高平川，又往下传了4代。当传到思凡的时候，他们又迁居杜鹃山。这时前秦大将王统率军来攻，他们抵挡不住就投降了。秦王蒲坚加封思凡为南单于，把他调进京城，不久又命他率军西征平叛，最后就留他镇守永世川。思凡死后，他的儿子国仁继位。这次蒲坚南伐晋朝，命国仁为前将军随军出征，只让国仁的叔父不颓镇守永世川。没想到在淝水一打败仗，这个不颓就反了。蒲坚就告诉国仁说，你叔父造反了，你去安抚一下吧。国仁说，臣当然义不容辞。说的挺好，可到那儿，这个国仁就被推为国主独立了，并且他还召集逐部软硬兼施，很快手下就拥有了10多万雄兵。蒲坚这个气，他刚要兴兵讨伐，丁零部的翟斌也起兵造反了，他们要攻打洛阳。那么这丁零部翟斌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丁零啊，那是我国西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世世代代都在康居居住，后来就慢慢的迁居到了河洛，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洛阳地区。迁居河洛之后，他们归属了前秦。这次前秦南伐晋朝，这丁零部的首领翟斌也随军出征了，他担任的是魏军从事中郎。他见秦军战败，就产生二心了，再加前沿旧臣慕容凤、王腾以及辽西的段延等人前来归附，所以就乐得拥兵自主，想把洛阳给打下来。蒲坚一听这还了得，他赶忙就派人到邺城传旨，让冀州牧长乐公蒲丕给慕容垂传话，命他率部去讨伐翟斌。蒲丕呢，自从得知慕容垂请旨奉拜宗庙的信儿以后，就唯恐慕容垂心怀不轨，所以就暗中定计，要来个突然袭击，把慕容垂给干掉。侍郎江壤当时就向他进谏，说慕容垂未露反行，明公若善加诛杀，与臣子大义不合呀，因此咱们不如以礼相待，严加管束，密奏圣上，请旨定夺。蒲丕说好吧。说话之间，慕容垂已经来到邺城，于是蒲丕他们便出城迎接。碰巧在这个时候，天使官前来传旨，说让慕容垂率部讨伐翟斌。蒲丕一看正好，他告诉慕容垂说，翟斌因王室剿败竟然造反，如今圣上传旨想烦劳你辛苦一趟，慕容将军英烈盖世，定能破贼。他拨给慕容垂2000老弱残兵，

又派部将蒲飞龙作为慕容垂的副手。临行前，他秘密嘱咐蒲飞龙说：“卿乃王室心腹，官职虽卑，一统统帅。此去用兵制敌、破宅兵、严防慕容生二心的重任，可就落在你一个人的肩上了。”蒲飞龙随慕容垂走了以后，大将石越就向蒲丕进言，说王室今败，人心未定，丁零一反，学日之间便有好几千人响应，您怎么能让慕容垂就这么带人马走了呢？不要忘了，他是不言宿将，常思不国，如今又给了他兵马，这不如虎添翼吗？这不是不必说他在邺城那才真叫危险呢。如今我把他派出去，让他和翟斌二虎相争，岂不更好吗？他们这正议论呢，有人来报说慕容垂私自拜谒顾炎宗庙，还把我们那个亭长给杀了，把那亭的治所也给毁了。闻听此言，蒲丕还没来得及搭话呢，石越就问慕容垂走了没有。启禀大人，已经出城了。石越转面就对蒲丕说，慕容垂杀李烧亭，反行已露，望殿下速除此人。蒲丕说，拜谒宗庙的事儿，慕容垂曾向我当面请示，如今他竟敢烧亭，难辞其咎。可是淝水一战，王室大败，慕容垂救驾之功也不可忘怀呀。石越说，慕容垂是燕尚且不忠，又怎肯尽忠保我大秦？今日不取，必为后患。按下他们暂且不提，单说慕容垂，为了避免蒲丕的怀疑，他把慕容农、慕容凯、慕容绍三人留在邺城，自己则带着家属引军出城。兵到汤池，有人来报说蒲丕和蒲飞龙是这么说的，把他们密谈的内容给慕容垂说了一遍。慕容垂一听就火了，我对父亲不为不忠，他们竟这样与我们父子为敌，我等岂可束手待毙？一怒之下，他就把蒲飞龙以及蒲飞龙所统帅的敌卒兵全给杀了，同时还派人到邺城，让慕容农他们也起兵响应。这么一耽搁，坐守洛阳的豫州牧蒲辉可就等不了了，他命毛当率军去征讨翟斌。可这毛当到那就把命给搭上了，秦军被杀得大败。翟斌他们正高兴呢，忽然有人来报说是慕容垂率军三万正在向洛阳增援，怎么办？部将慕容凤给他出了个主意，说咱们不如推举慕容垂为盟主，而后共同反秦。翟斌一听有道理，他就派人见着慕容垂，把来意这么一说。慕容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唯恐有诈，所以拒绝结盟。可当他来到洛阳城下要求进城的时候，豫州牧蒲辉却闭门不纳。怎么？蒲辉听说他擅自诛杀蒲飞龙，身犯不赦之罪。慕容垂正发愁呢，翟斌又派人来了，还是说要推他为盟主。慕容垂还要犹豫，这个叫郭通的来使可就说了，将军，您屡次拒绝何意？莫非因为我家翟将军出身卑微，那一介武夫，所以不愿意谋吗？可是您想过没有，现在与翟将军合兵便大事可成，否则您恐怕就腹背受敌，进退两难了。慕容垂一听可也是，这才慨然应允。咱们简短接说，两下合兵了。合兵之后，慕容垂撤兵东归，占据荥阳，有不少燕国旧臣前来归附，势力不断壮大。这时就有人劝他上尊号，于是这慕容垂便自称燕王，然后他就在石门架起浮桥，准备北取邺城。这时他的儿子慕容农派人把秦国大将石越的人头给送来了。怎么回事？

0: 慕容垂起事以后啊，他留在邺城的儿子慕容农便以慕容绍打前站，盗取了蒲皮的好几百匹军马，然后在大年三十这天和慕容凯一块儿微服出城，跑到猎人去了。在猎人，他们起兵响应慕容垂，很快就发展到好几万人。冀州牧蒲皮命部将十月前去征讨，这十月有勇无谋，两军一场激战，他们脑袋就混丢了，秦兵当然也就被慕容农杀得大败，所以这慕容农才派人给他爹送这十月的人头。慕容垂一见秦国猛将毛当十月双双受首，非常高兴，他和儿子慕容农约定要一同进取邺城。不久在邺城城下，他们爷俩胜利会师，会师以后，慕容垂加封慕容农为骠骑大将军、河北都督，册立世子慕容宝为太子，改秦建元二十年，即公元384年为燕国元年，对宗室功臣也都大大加封，并且还规定所有官服的色彩和朝廷礼仪都和原来的燕国一模一样。至此，后燕正式建立，鲜卑族燕国的国祚便再次兴起。这正所谓用兵如神挽狂澜，避祸自保扣秦关，救驾尽忠仍遭忌，再兴燕作美名传。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淝水战败梦成空，燕作再兴功业成，前秦君王今犹在，后秦立国在关中。书接上回，公元384年，也就是淝水之战的第二年，慕容垂兵临邺城之下，正式重建燕国，历史上称他为后燕。镇守邺城的前秦王蒲坚的儿子长乐公蒲丕一看，就派使臣江让来到慕容垂的大营，说他不该忘恩负义，背秦自立。慕容垂说，我受秦王救恩，岂肯相负，现在只不过是想让长乐公带人马回长安，然后我好在这儿修复旧业，与秦国永结邻好，其他他也不好说什么。送走来使之后，慕容垂上表前秦王蒲坚，说我愿意送长乐公入关，请您把邺城还给我。蒲坚一听这个信，他马上就给慕容垂回了一封信，把慕容垂大骂了一番。慕容垂一看软招是不行了，于是便下令把邺城团团围住，然后是连日的攻城，可打了十几天也没把邺城打下来。没办法，慕容垂便派人到魏郡回乡新建了一座新兴城，把粮草辎重都放在那里，同时他还派兵把方头馆陶给拿下来了。从此以后，关东六州郡县就先后归降了后燕了。慕容垂这一重建燕国，就有人起兵响应，谁呀？前秦的北地长史慕容宏。这慕容宏是前燕末代皇帝慕容伟的弟弟，他听说慕容垂起事，就偷偷地跑出潼关搜集他们鲜卑族的旧部，最后得了好几千人，他就带着这几千人马又折返向西， 跑华阴驻扎去了。在华阴，他自称陕西都督、大将军、雍州牧、冀北王，这就算插旗造反了。苻坚说，你跑到我鼻子底下造反，真是欺人太甚。他命巨鹿公蒲锐、左将军窦冲和龙骧将军姚常等人率军50000前去征讨。刚要出兵，有人来报说是河东的平阳太守慕容冲也反了，要攻打蒲坂。这慕容冲是慕容宏的弟弟，前者前秦灭燕的时候他只有12岁，和他的姐姐清河公主一同做了秦军的俘虏。清河公主乃绝代佳人，慕容冲也长得面如冠玉，苻坚一见就喜欢上了，整日之间和他们几乎是形影不离。军师王猛一看这架势，就向苻坚进谏，说你不能把他们留在身边。所以等慕容冲稍微长大一点，苻坚就任命他为平阳太守，让他到河东上任去了。没想到现在他也反了，怎么办呢？总得派兵征讨吧，可是派谁为将呢？思忖了半天，苻坚就命左将军窦冲分出一部分人马去征讨慕容冲，巨鹿公蒲锐呢继续去征讨慕容宏。他带着人马昼夜兼程，就奔华阴开过来了。慕容宏一看秦军来势汹汹，带人马他就奔东边跑下去了。这时候姚常就向蒲锐献计，说贼兵已经害怕了，咱不如乘势在后边追，把他们撵出潼关也就得了。蒲锐说，这哪行啊，今儿个把他们撵出去，等我们一退兵，明儿个他们就回来了，你看那麻烦不麻烦。俗话说斩草除根，把他们全给消灭了，看他们还猖獗不。说完之后，蒲锐身先士卒，带人马就去截击慕容宏。结果怎么样？中了人家的埋伏，蒲锐死于乱军之中，幸亏有姚常在后边接应，才算保住了几千残兵败将。回到华阴，姚常派长史赵都火速进京禀报，说打了败仗，表示谢罪。同时呢，他还请示苻坚，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可是这赵都一去，便毫无音讯。派人一打听，才知道被秦王苻坚给杀了，并且圣旨也快要传来，说是要捉拿自己。可把姚常吓坏了，为了躲避灾祸，他偷偷地跑到了渭北，继而又跑到了马牧。在马牧，西周豪族尹祥、赵耀、王钦、狄广等人率50000多家的部众，就想推举姚常为盟主，让他带着大伙干。一开始姚常还不同意，天水人有个叫尹伟的就向他进言，说秦国已经不行了，将军您威灵命世，必能旷几时间，所以众位豪杰才追随你、推戴你。将军你应该答应才是，切不可坐观沉溺，要真那样的话，到时候将军您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了。闻听此言，姚常沉吟了半晌，想一想秦王苻坚对自己的态度，也就未免心寒。反正苻坚那我是回不去了，现在我无路可归，也罢，就此独立也不失为一条良策。想到这，姚常就慨然应允。公元384年，也就是慕容垂建立后燕的同一年，羌族人姚常以万年，也就是现在的陕西临潼北为根据地，挑梁陈泽一日登坛即位，自称大将军、大单于、秦王，这便是历史上的后秦。 姚成

杨成王建国了。那么在河东造反的那个慕容冲怎么样了呢？慕容冲啊，被人家秦将窦冲杀得大败，没办法，他就跑慕容洪那儿去了。慕容洪在哪儿呢？打败秦军之后，他又跑到华阴驻扎去了。现在他手下的人马已经发展到十万人以上，觉着自己腰杆硬了，他就给前秦王苻坚写信，说我家吴王慕容垂已定关东，你可迅速准备车驾欢送我哥哥皇上慕容伟，我慕容洪呢也将率领关中燕人护送我家主公回北邺都，到时候我秦燕两国以虎牢关为界，仍然分掌天下，永结邻好。至于前者巨鹿宫轻视冒进为乱兵所害，也并非我之本意，还恳请原谅才是。蒲坚接着这封信一看，气得肺都要炸了，他当即就召见慕容伟，把慕容伟大骂了一通，而后便让慕容伟写信招降慕容垂、慕容洪和慕容冲他们。慕容伟借着这个机会就派密使嘱咐慕容洪，说秦国气数已尽，我们燕国可以重新，只是我呢好似笼中之鸟，断无生还之理，况且我不能保宗庙，罪孽深重，死有余辜，所以你们就不要管我了，只管图建大业，用吴王慕容垂为相国，中山王慕容冲为太宰大司马，你呢可以做大将军大司徒，承旨册封，而后便专等我的死讯，这边我已被杀，那边你马上就登基称帝。慕容洪一听很是感动，他一面向长安进兵，一面就给慕容垂写信，约定要相互声援。那么慕容垂现在正干嘛呢？正攻打邺城呢。邺城城坚水深，防守严密，慕容垂是久攻不下，实在没辙了，他就决漳河之水水淹邺城，可是水也灌进去了，邺城也还是攻不下来。慕容垂正着急呢，原先推他为盟主的那个翟斌派人来向他要官来了。要什么官呢？让慕容垂封他为尚书令。这个翟斌不怎么地，他仗着自己有推戴之功，是居功自傲。太子慕容宝、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骠骑大将军慕容农等人曾多次劝说慕容垂，让他给除掉，但是慕容垂不忍心，以至于他越来越放肆，现在还要官来了。慕容垂说翟王功高，理应做尚书令，但如今衙门还没有修建，不如等打下邺城之后再行加封。翟斌一听怎么着，我要个尚书令你都不给，这是岂有此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他和城里的秦军一通气，派人就把燕邺城的漳河之水给放了。这下可惹祸了，慕容垂不动声色，说是找他前来议事。他和兄弟谭敏刚一进帐，慕容垂一声令下就把他们给杀了。翟斌一死，他的侄子翟真就率领人马北走邯郸，不久后他又回来和秦军里应外合对付慕容垂，结果被慕容垂杀得大败。慕容垂乘胜追击，没想到还吃了亏了，损失惨重。无奈之下，慕容垂就对大伙说，邺城中的扑皮乃是穷寇，必然死守，所以邺城我们一时也不好拿下来，但是他对我们也构不成什么威胁。可丁玲不宅真的叛军则不然，他总来骚扰我们，实乃心不大患，因此

不如从邺城撤军到新兴城驻扎，这样既可以放扑屁袭入关中报答秦王救恩，还可以防止翟真前来骚扰，不知列位意下如何？大伙一听，还真就是这么回事，一致同意。就这么，慕容垂就从邺城撤兵到新兴城驻扎去了。他派儿子慕容农去攻打翟真，翟真跑到中山占据城营，又让堂兄翟辽驻守鲁口，俩人成犄角之势。慕容农先打翟辽，翟辽是屡战屡败，最后没办法，所以又跑到翟真那儿去了。按下他们暂且不说，单说后秦王姚苌，他在万年里称王建国之后，就准备到北地屯兵。可他这刚一启动，前秦王苻坚立刻就亲率两万大军杀过来了。苻坚很会用兵啊，他带人马到这儿，就把姚苌的去路给堵住了，把水源也给掐断了，然后一声令下是三面围攻。如今正值盛夏时节，这么一来，姚苌手下的军兵就战死渴死，损失惨重。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天降大雨，算是把姚苌给救了。那是秦军一看，哪有这么巧的事啊，看来是天不灭姚苌啊。这么一来，秦军的士气刷就降到了极点，相反姚苌军兵的士气则有衰转盛。姚苌一看，连老天爷都帮着我，我还等什么呀？他脑瓜一转，心生一计，派使臣来找慕容宏。使臣到华阴这儿一看，慕容宏刚死，现在当家的是慕容宏的弟弟慕容冲。怎么回事呢？感情这慕容宏执法过于严酷，威望又赶不上他兄弟慕容冲，所以谋臣高盖等人就把他给杀了，推立他的兄弟慕容冲做了皇太帝，惩治行事，也就是秉承皇上的懿旨发号施令。使臣回来一禀报，姚苌说既然慕容冲深得众心，那也行。他特意给慕容冲写了一封信表示祝贺，并且还把自己的儿子姚崇作为人质送到慕容冲的大营。干嘛？他要请慕容冲火速进攻长安以牵制秦军。与此同时，他还聚集七万大军对秦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反攻。这一下子这么秦军给杀的是落花流水。苻坚这打了败仗正懊恼呢，警报传来，慕容冲率军要取他的长安，这还了得？苻坚一看，只得舍弃姚苌回九京城。碰巧这个时候，驻守洛阳的平原公苻辉率军进京秦王，也来到了关中。苻坚一看正好，便命苻辉为大都督领兵拒敌。可从洛阳赶来的秦军早已是强弩之末，与慕容冲一交战就被人家杀得大败。苻坚又命前将军姜宇和小儿子苻林到霸上御敌，结果二将双双毙命，又打了败仗。最后怎么样？最后慕容冲就占据了阿房城。俗话说福双至，祸不单行，前秦这正乱得不可开交呢，一直都偏安江南的东晋也把人马派出来了，干嘛？要北伐。淝水之战以后，东晋孝武帝对谢石、谢玄、谢安等人暗宫升赏，加官进爵。之后这谢安就上书孝武帝，请求趁苻坚战败经略淮北，也就是收复淮河以北的故土。孝武帝于是就命前锋都督谢玄率同冠军将军桓世乾等人在

出兵，让他们去收复兖州、青州和冀州。他们这一出兵，各个城池的前金守将是降的降，逃的逃，因此可以说是畅通无阻。一路之上，谢玄他们拔鲁阳、下彭城、占鄄城，很快黄河以南的大部分城池就都归入了东晋的版图。现在东晋大军的前锋是直指黄河以北的黎阳，坐守邺城的扑批一看，我的个天，这怎么办呢？这个他赶忙就派兵增援黎阳，可派出去的人马还没到呢，黎阳就失守了。这时又有噩耗传来，说慕容垂又要来围困邺城，怎么办怎么办。最后实在没辙了，扑批就只好派人去跟晋军讲和，那意思就是只要晋军给他让开一条道，给他这粮食，让他能够到关中去就行了。他这一派人去跟晋军讲和，可就引出了一场大祸。这才是前秦内乱鬼神惊，东晋北伐势如风，讲和不胜周恶虎，山崩地裂海。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3: 生命。
2: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3: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5: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4: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5: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4: 就咚一下。
5: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有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4: 不是乱了一会儿，是一直很乱，
5: 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4: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5: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4: 所以叫早搏。
5: 对，
4: 提早搏动了一下。
5: 提早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 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啊，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
4: 嗯，
5: 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这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
4: 嗯
5: 啊，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
4: 嗯
5: 啊，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4: 嗯，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5: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啊，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中国啊来说大概有1/3的人都是高血压啊，就高血压病人非常。

0: 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啊，心脏呢扩张啊，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啊，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啊，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啊，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啊，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平时是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啊。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啊，看到他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啊，高压糖都没有，然后发现他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它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它可能就是逐渐它就主要就消失了啊，因为病因去除了嘛，它就好了。
1: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0: 对，是的。
1: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
0: 有什么
1: 关
0: 关
1: 系？
0: 系啊？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儿啊，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然后呢，它通过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如果心房乱跳了。啊，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啊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啊，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1: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
0: 对，
1: 了，
0: 电
1: 心
0: 路
1: 脏
0: 出
1: 电
0: 问
1: 路
0: 题
1: 出
0: 了。
1: 问题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哦。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哈，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
0: 相
1: 脏里
0: 关。
1: 面对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 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哎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它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0: 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哎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
1: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0: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1: 兴奋。
0: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就是这种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1: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素啊。那大家会说我都喝这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0: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1: 就是那时候发作。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1: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0: 没有太大关系。
1: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0: 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1: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问题啊，比如刚才说房颤，你心脏乱跳时，你肯定是不舒服的。那么这种不舒服，就整体的症状表现都会有哪些？
0: 就是你就是典型的，就是说，因为你心脏房颤，如果说以前没有发作，是初发的，这时候心率很快的，然后心率非常非常快，你就会觉得心慌心慌，而且它跳得极其不规律，就有的人就会说我都发抖啊这种状态。然后另外是心率特别快的时候，它会让你导致你胸闷气短，就像你跑步跑步的时候跳得特别特别快
1: 对哈
0: 你就会胸闷气短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就喘不上气儿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就是胸闷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他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供血不足了，一下子
0: 供血不好了对对对。
1: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1: 心电图在没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0: 没发作的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来。
0: 对，你做了个心电图，如果它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 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
1: 嗯，
0: 那不是，您的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啊，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啊，带72小时的，带1周的，
1: 嗯，
0: 啊，带1个月的啊，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嗯，带一个24小时的动态的这个
0: 心电图，
1: 基本上是可以查出来的。
0: 的
1: 那个 Holter 是就是吗？
0: 就是
1: 24小时动态心电图。嗯，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哎
2: ，
1: 你好，嗯，
2: 你好，
0: 你好，
2: 哎呀，老喜欢你了。我快说
1: 啊，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
1: 嗯，
2: 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5间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三个问题。
0: 嗯，
2: 我帮我解答一下。
0: 行，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的心脏超声啊，就心脏超声，啊，就是2.5间少量反流，是吧？
2: 轻度反流
0: 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也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2.5间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2.5间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你的年龄大概多少？
2: 65。
0: 啊，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
1: 还有
0: 一个就是它的舒张功能，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啊，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轻度减低，对吗？
2: 对，
0: 那轻度减低就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1: 和缺氧有关系吗？
0: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
1: 那这个查是什么项目？
0: 查的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啊，或者是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
1: 嗯，
0: 啊，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嗯，
1: 那它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0: 我觉得就是以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就不要过于紧张，
0: 不要过于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嗯，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吗？
0: 对，是
1: 吗？是
0: 的，看不到的。
1: 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
2: 对，
1: 嗯，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0: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冠，因为你有症状吗？
1: 嗯，有症状吗？
2: 有一点。
1: 啥症状？
2: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0: 啊，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2: 那没有。
0: 啊。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 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
1: 嗯、
0: 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
1: 嗯，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0: CT，
1: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听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
0: 嗯、
1: 然后呢他，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
0: 嗯、
1: 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
0: 嗯、
1: 所以呢 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
0: 嗯、
1: 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0: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做 Holter 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
1: 嗯、
0: 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 I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
1: 嗯、
0: 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
1: 嗯、
0: 那比如说你生化、嗯、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都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不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 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五点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四点几，
0: 嗯，
2: 它就都特高，
0: 嗯，
2: 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
0: 嗯
1: 啊，
2: 我应该
0: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没有其他的疾病。哦，你可能得也需要把血脂降的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啊。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啊。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啊，他汀类调脂药，
2: 嗯，
0: 就阿托伐他汀或瑞舒伐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一个月，啊，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肌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一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复查。
1: 嗯
2: 嗯，
1: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嗯、好，
0: 嗯，
1: 也放轻松，首先，
0: 谢谢你参与。
1: 哎，好，我们再会。
2: 老师，
1: 嗯，哎，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嗯，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0: 风险，
1: 让你多长时间你要复查，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
0: 嗯、
1: 就是到那个时间段，它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
0: 嗯；
1: 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
0: 对，基本上说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对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1: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0: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的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它这个过程都没查，它不太清楚啊。
1: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哈？
0: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 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
1: 嗯
0: 啊，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啊，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啊，对。

0: 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alter 是要是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子，
1: 小
0: 盒子，
1: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它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0: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式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它就是一个背心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服，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了，
1: 没有盒子，
0: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提到了
1: 这个东西，
0: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我要带个 halter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1: 这个叫心电仪
0: 心电仪，
1: 它有
0: 一个，
1: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0: 心脏这儿是那个吗？
1: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小。我感觉多大呢？就是，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
0: 就是那个心电仪的衣服里头，
1: 就是一个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1: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
0: 对，
1: 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0: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了，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1: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然后呢，其实你在 CT 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0: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1: 它是亮的
0: 。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有时也会看到。
1: 它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采集出来，
0: 造影剂它就
1: 采集出来，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0: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你就是和其他的地子，对
1: 对，
0: 就没有造影剂，
1: 对，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一看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它俩的区别呢？
1: 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它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它需要建一个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就是我们在屏幕上。X 光下我们也叫 DSA 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0: 就是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1: 就是打了
0: 通过屏幕看，
1: 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0: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吗？
1: 更清楚，对，它是个近标准的检查，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吗？
1: 有的这种就是
0: 那他心脏不乱跳
1: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0: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1: 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
0: 体检像您说那
1: 定期体检很重要
0: 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那是
1: 不
0: 是
1: 对
0: 体检
1: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然后他不知道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0: 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产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荒，是经常荒，是吗？
1: 嗯，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一直是房颤。那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它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能
0: 就
1: 发
0: 能看
1: 现。
0: 见。
1: 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带个 halter 啊。就带个 halter， 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让他看一下有没有24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24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0: 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我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心
1: 衣
0: 儿，
1: 服
0: 对，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
1: 也
0: 是以
1: 做
0: 前
1: 过，
0: 做过。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印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还真是去做了
1: 这
0: 一
1: 是
0: 个，就
1: 进
0: 是
1: 一
0: 你
1: 步
0: 说那
1: 做
0: 就
1: 的，
0: 说那个背心的那个
1: 啊，对
0: 啊，因
1: ，halter
0: 为那次张院长做
1: 来
0: 完
1: 了
0: 节
1: 之
0: 目之
1: 后，
0: 后说这种情况，说再去做一个吧，
1: 做一个看
0: 就
1: 看，
0: 持续做，
1: 对，可以，
0: 对，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不代表我的心脏就
1: 那
0: 没
1: 您
0: 啥
1: 做
0: 问
1: 完
0: 题
1: 之
0: 呀、
1: 后有啥问题
0: 没啥
1: 吗？
0: 问题。
1: 我
0: 所以
1: 觉
0: 我
1: 得
0: 就
1: 这
0: 觉
1: 个
0: 得
1: 太健康。
0: 所以就觉着挺，就挺放心的
1: 对。
0: 您再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 halt 的时候，就觉着啊，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1: 对，有，
0: 真有哈。
1: 对，真有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对，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乱跳之后它就在心房这个血液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耳，那淤滞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
0: 流
1: 是流
0: 动
1: 动
0: 的，
1: 的，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0: 对，
1: 但如果在
0: 流
1: 这
0: 水
1: 形
0: 不
1: 成突然。
0: 腐，
1: 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逐
0: 冲
1: 渐
0: 刷，
1: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啊。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它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那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它就把脑袋血管可能堵上了。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是小的血栓，可能一过性，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或者有点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啦什么的，这
0: 一
1: 可能
0: 过性啊，
1: 一
0: 过
1: 过
0: 去
1: 性
0: 了。
1: 可能就过去了啊，
0: 哎，
1: 因为
0: 有
1: 它
0: 这
1: 特
0: 种
1: 别
0: 情
1: 小
0: 况呢，
1: 啊。对，有的人就像就天眼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就是后遗症啊什么的。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曾经有个患者，他这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0: 全堵
1: 全
0: 了，
1: 堵了，对，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出了话，然后智商也下降了，他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都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不能把它不当回事儿了如果说需要抗凝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生命危险了就这样。
0: 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
1: 对，
0: 会
1: 非
0: 发
1: 常
0: 生
1: 非常
0: 什么
1: 在
0: 样的
1: 意。
0: 后果？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它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1: 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这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他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啊，出现了一个并发症。但有的人呢，可能他发生很长时间，他暂时也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东西呢，你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 这很早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
0: 嗯，
1: 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0: 嗯，房颤呢之后是用药吗？
1: 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啊，它的治疗，一个是咱说血栓，容易血栓形成吗？所以需要抗凝。
0: 嗯，
1: 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的快。啊，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增加了心脏负担嘛，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心率快增加心脏负担，他就诱发心衰，就咱说的心衰了嘛，他就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就就是走不了了，然后乏力，然后呢夜间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些事儿憋醒了，就出现心衰的表现，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别让它跳得太快啊，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
0: 嗯，
1: 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它不房颤了。
0: 对呀，啊，
1: 把它弄成正常。
0: 啊，是啊。
1: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咱们要做经食道超声，看看它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
0: 嗯，
1: 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复的，就先得抗凝。
0: 啊，就不能转复，您的意思？
1: 不能转复，就不能让，就是用咱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
0: 啊，
1: 再给它转复。
0: 啊，
1: 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复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复，比如说安定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复成窦性心动。心率的啊，就
0: 没
1: 人
0: 那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可以哈，
1: 可以可以，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复。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复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那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复律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比如说电复律嘛。但房颤的时候可以
0: ADE 那个
1: 不是 AD， 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D， 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的这个，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复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复律，
0: 是治疗的方式，
1: 治疗方式，
0: 那个是急救，
1: 那个是急救，对，然后给它电复律的，这种也是能够给患者转复的啊。
0: 嗯，
1: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把它这个房颤给它转复了。
0: 嗯，
1: 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器械也越来越好了。原来的时候呢是热消融啊，然后是冷冻消融，那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
0: 嗯，
1: 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
0: 热消融
1: ，对，就是咱们说就是
0: 烧一下
1: ，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啊，就烧一圈啊，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这种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0: 有一些影响
1: 的，损伤的
0: 啊。
1: 对，然后
0: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1: 不，它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了。
0: 嗯，
1: 就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0: 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损伤了一圈，
1: 对，损伤了一圈。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周边可能会造
1: 对，
0: 造成一些影响，
1: 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对，但是有这个风险。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是像就是这种就是
0: 冻。
1: 对，就是这个低温让它
0: 低温冷冻
1: 凝固啊，然后去消融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它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消失了，就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
0: 所以叫脉冲消融。
1: 脉冲消融。
0: 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1: 对。
0: 那如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1: 对，
0: 抗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1: 对，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就是风险。
0: 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可能会
1: 出现
0: 这个血栓。你虽然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1: 对，因为你是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我现在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什么这些防止它出现它严重的并发症。
0: 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1: 对啊，所以我觉得 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摸我脉搏啊，摸脉搏，
0: 啊、
1: 加在你这
0: 摸

0: 手上的
1: 休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脉，
0: 就像中医
1: 号
0: 脉
1: 啊，对，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
0: 嗯，
1: 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0: 嗯，一分钟计时吗？
1: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
0: 嗯
1: 啊，
0: 中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
1: 那
0: 种，
1: 那也不正常，
0: 也不正常，
1: 不正常
0: 就一分钟之内就必须要保持。
1: 正常来说，你看您做个 halter， 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0: 啊，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内的那
1: 种。正常范围内，就是那非常，那你想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0: 就不能
1: 有，就没
0: 有
1: 吧，
0: 嗯，
1: 就太少了
0: 啊！真的那么巧，就赶上这一分钟它还早搏了一下。
1: 24小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
0: 嗯，
1: 啊，对，
0: 嗯，
1: 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
0: 嗯，
1: 比如说60到100次啊，这个心率啊，然后都很规律，
0: 嗯，
1: 那你就很好。对吧，
0: 啊，就正常。
1: 那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下。
0: 跳一下。
1: 啊，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波，咱说的早波，
0: 嗯，
1: 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就乱跳了。
0: 嗯
1: 啊，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嗯，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
0: 啊，
1: 嗯，啊，那我觉得这时候就
0: 赶快查一下去吧，
1: 了，
0: 哎，
1: 对，
0: 嗯，
1: 啊，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0: 啊，其实这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1: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
0: 嗯，
1: 嗯，
0: 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嗯，还是说我
1: 再发作再去？
0: 对呀，啊，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啊，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1: 啊，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
0: 嗯，
1: 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啊，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
0: 嗯，
1: 你把这些风险啊，咱们把药都用上了啊，风险降低了，
0: 嗯，
1: 啊，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有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
0: 嗯，
1: 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啊，他在神经科住院，
0: 嗯，
1: 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
0: 嗯，
1: 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
0: 嗯，
1: 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
0: 嗯，
1: 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0: 嗯，哎，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位置，比如说脑卒中，
1: 嗯，
0: 那除了这个，比如说到脑卒中的话，还可能在心脏吗？
1: 还
0: 能在心脏本身吗？
1: 它能掉到其他地方啊，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0: 肺栓塞，
1: 肺栓塞啊，
0: 嗯，
1: 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
0: 嗯，
1: 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
0: 嗯
1: 啊，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0: 肠系膜
1: 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0: 嗯，下肢动脉就是，
1: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
0: 嗯，
1: 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0: 嗯，那这脚就坏死，
1: 对啊，整个腿可能都会出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
0: 嗯，
1: 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是控制啊，
0: 就能解决，
1: 然后或者是给它转服成窦性，它可能就，
0: 嗯，
1: 啊什么风险都没有了，
0: 嗯，
1: 但你结果呢你就不控制，
0: 嗯
1: 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非常严重你就该后悔啊。
0: 嗯，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
1: 膜，
0: 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1: 啊，肠系膜动脉，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
0: 嗯，
1: 它也会坏死啊。
0: 肠道坏死，
1: 肠子坏死了
0: 啊，
1: 哦？对，
0: 哎呀，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来的？是吧？
1: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0: 嗯，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1: 对呀，啊，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
0: 嗯，
1: 那
0: 就是栓塞了，
1: 肾衰了。
0: 嗯啊，肾衰了的那种严重程度，
1: 嗯，
0: 啊，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1: 对，是不难控制的。
0: 对，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嗯，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1: 嗯，对，所以
0: 就是后果还挺多的，其实
1: 很多啊，也是很严重。啊，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有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
0: 嗯，
1: 啊，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
0: 嗯，
1: 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嗯，对。
0: 嗯，还有就是您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
1: 嗯，
0: 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这个
1: 房颤的，
0: 甚至还说过， 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夜啥的了吗？
1: 啊，对，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0: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颤有关吗？
1: 有啊，
0: 那个关系是啥呢？
1: 就是，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乏氧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比如说食宿，食宿时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0: 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1: 对，是的。
0: 甚至有现在说要带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带也得带。带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嘛。
1: 没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就给你一个正压，然后把你气囊打开。就是这个介绍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
0: 带个呼吸机变得简单了，
1: 很便携。就是好多人他出差
0: 都带着，
1: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然后到处走。
0: 这个他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1: 他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他，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所以说他很多人就是拿着他，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想问这个问题。
1: 对，
0: 刘准医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不会形成依赖，是不是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就睡
1: 不
0: 好了。
1: 至于。
0: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他给一个，你正常呼吸的时候他是不帮助你的。
1: 是能监测到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忌口啊，
1: 对
0: 啊，注意注意
1: 啊。对啊，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啊。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了。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阵发性房颤，你现在恢复了，结果你
0: 运动
1: 一累，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啊，这不行。
0: 那像你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1: 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比如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但是特别的剧烈的这种就不行了，就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我那个打个羽毛
0: 球，
1: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是憋气，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0: 那在
1: 吃的方面
0: 吃的方面，
1: 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了。对，它就
0: 血液供应不上来了。
1: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0: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些表现。
1: 对，
0: 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什么的问题，而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的，能够维护一个正常的健康。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 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就是对，而尤其是它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哦，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我去干啥去。
1: 意识去看啊，
0: 对对，
1: 就是、就医啊，这事儿很重要。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1: 啊，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谢谢大家。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

0: 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1: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2: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3: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1: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1: 中秋了，
0: 回家吧，
4: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5: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6: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7: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0: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0: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4: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8: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六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陪伴您的新鲜清晨。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付瑶，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今天是农历8月15，传统佳节中秋节。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西南风转东北风1到2级。今天午后，我市南部部分地区会出现零星小雨，夜间多云有阵雨，可能会影响赏月。中秋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明显，出门走亲访友、外出游玩，记得备好雨具，适时增添衣物。空气质量良好，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每天早晨6点整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播付瑶陪伴您开启全新的清晨时光。今天是中秋节，在这里向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道一声中秋快乐，阖家团圆。都说月是故乡明，无论您今天是和家人围坐赏月，还是依旧坚守岗位身在异乡，愿这一轮圆月把思念与祝福送到您和家人的身边。月饼甜不甜，月亮圆不圆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家人平安，灯火可亲。今晚不妨抬头望月，给远方牵挂的人送上一句问候。首先来看本地新闻，从智慧开镰到黑土飘香，再到产业共兴，在丰收节里阅读龙江现代农业答卷。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而在黑龙江广袤的黑土地上，我们的秋粮也丰收在望。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在北大荒集团严家岗农场举行，稻浪翻金，铺展丰收画卷，四个农业凝聚振兴信心，一场集科技赋能、美食盛宴、新农人风采展示于一体的丰收盛会在黑土沃野上盛大开启。无人丰收尽显龙江科技硬核，智慧农业跑出现代农业加速度。9:35，开镰的号令响彻稻田，9台水稻联合收割机启动转轮，组成人字形雁阵编队，平稳驶入金色稻海。其中3台依靠北斗定位系统自动作业的无人驾驶收割机，快捷顺畅地完成了切割、脱粒、清选，展现了现代农业的智慧速度。在智慧农业展区，一批由黑龙江自主研发的尖端装备集中亮相。巡检机器人小贝如同田间守望者，实时监测农作物生长、虫害与杂草状况，依托纯电驱动的农业无人智能平台适配大垄种植，实现丘陵洼地地块的平稳作业。与此同时，通过天空地一体化感知体系，田间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在智慧平台上实时跳动，实现了从播种、管护到收获的全流程数字化管理。过去种地靠眼看、靠手摸，现在靠数据说话。黑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实践正是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智五良融合的生动缩影。科技的深度赋能不仅极大提升了农业的生产效能，更筑牢了粮食安全的基石，为端牢中国饭碗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技底气。黑土优品烹出丰收盛宴，烟火人间扬名龙江好味道。走出智慧展区，科技赋能的累累硕果正演化为餐桌上最浓郁的烟火气。在紧邻的屈原广场，一场黑土优品盛宴正如火如荼。9口农家大锅一字排开，热气升腾中，林下鹅、冷水鱼、小笨鸡等优质食材在这里化作一道道佳肴。纯正的龙江味道赢得了各方客人的青睐。最为吸睛的当属那席重达200斤的鲟黄鱼宴，从鱼头到鱼尾的8道精巧菜品，将黑龙江流域的野性美味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七彩大道展区，65家企业带来的368款优质农产品琳琅满目，大米、杂粮及特色畜禽产品吸引了众多客商驻足洽谈，产销两端的精准对接让田间好货直达城市餐桌，真正把丰收果实转化为市民的消费红利。稻田旁，农趣运动会的欢笑声此起彼伏，扁担运粮，玉米脱粒，选手在竞技中回味劳作艰辛，分享丰收喜悦。从机械轰鸣的智慧耕作到热气腾腾的烟火百态，这片广袤的黑土地正以科技与美味并进的姿态演绎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盛景。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新技术与新思维也在重塑着传统的耕作方式。与此同时，丰收现场的直播区内，20余个直播团队开启多机位同步直播，手机化作新农具，直播变成新农活，优质稻米通过网络销往大江南北。新农人的活力不只体现在直播带货，更彰显在对产业链的深度探索上。作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省主场活动承办地，严家岗农场不仅仅是一个丰收展示的窗口，更是一块试验田。在这里，依托全新合作机制，北大荒走出融合发展路径，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类资源，革新种植技术，引进智能农机，破解黑土地增收增产密码，逐步构建起资源共建、活动共办、产业共兴、成果共享的发展格局。秋风拂过，万顷稻浪翻涌，这场丰收盛会既是龙江筑牢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的缩影，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样本。从无人农机的智慧开镰，到黑土优品的香飘万里，从新农人的田间耕耘，到大国粮仓的根基稳固，站在15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正持续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做强特色农业品牌。在希望的田野上，龙江儿女正奋力书写一份沉甸甸的丰收答卷，让中国人端的饭碗牢牢装满龙江优质粮。
9月22号，一批产自俄罗斯东萨哈林地区的进口活扇贝经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这是该口岸在帝王蟹、雪蟹等蟹类进口业务之后首次迎来软体类水生动物。

进境，丰富的我省空运渠道进口鲜活水产品品类。首批300公斤试水通关，零售价每斤90至100元。当天上午9时许，航班在太平国际机场平稳降落，一批重300公斤的大扇贝分装12个包装箱被搬运下来，随后进入货场。机场海关在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对这批扇贝进行查验。据了解，这批扇贝按斤计算，国内市场零售价大约为每斤90到100元，除部分供应餐饮门店客户外，其他将进入本地市场销售。首批300公斤的货量属于试水，目的是测试全链条的流程，从进口通关暂养到分拨转运，把每一个环节跑通跑顺。流程跑顺后，有力保障扇贝等鲜活海鲜的进口频次和数量，提升进境水产品市场的发展水平。针对活扇贝鲜活度要求高、通关时效敏感的特点，哈尔滨太平机场海关借鉴蟹类监管的成熟经验，落实一货一测定制化通关方案，提前安排专人对接企业，前置指导办理简易审批手续，开展线上单证预审核。同时依托7×24小时预约通关机制，监管人员提前到岗，靠前破解通关堵点，联动临空经济区管委会、机场集团启用水生动物专用监管通道，优化航班落地至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的运输链路，实现即到即查即提离，最大限度保障活体成活率。今后除了通过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加大鲜活扇贝进口量，还计划增加海胆、海螺等品种。据介绍，进口优质冷水高端扇贝业务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水产品集散交易工作部署的具体举措，是发挥我省唯一的水生动物航空口岸功能，充分利用保税航油项目成本优势，创新开通水产进口新产品线的具体实践。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推出了赏灯夜游、冰雪新景、亲子游园、文艺展演四大板块中秋系列特色活动，活动涵盖沉浸式夜游体验、冰雪景观上新、趣味亲子赛事、多场文艺演出，全方位满足市民出游、亲子陪伴、休闲观景、文化赏艺的多元需求，让冰城市民在家门口度过精彩纷呈的中秋假期。中秋期间备受市民喜爱的非遗千灯会再度开放迎客，成为夜间游玩的核心亮点。夜幕降临后，园区百余组大型花灯、近千个小型花灯景观同步点亮，五彩灯光错落交织，氛围感十足。除璀璨的灯景外，园区常态化上演非遗打铁花、NPC 互动巡游等特色演绎，传统民俗与沉浸式夜游深度融合，兼具观赏性与趣味性，是市民合家赏灯拍照打卡的优选目的地。双节来临之际，园区梦幻冰雪馆全新上新中秋国庆主题冰雕景观，以冰雪艺术为载体，传递家国团圆、盛世安康的美好祝福，为游客带来全新的视觉体验。9月25号至26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将开启免费参与的亲子野趣团圆中秋主题游园活动，包含中秋野趣亲子徒步、公益跳蚤市集、首届趣味甩锅大赛三大趣味项目，同时提供观光自行车、电瓶车租赁服务，方便游客游园赏景、打卡休闲。节日期间，园区冰雪美食馆轮番上演多场高质量文艺演出，持续点亮中秋月夜。9月25号，青年宫红领巾小百灵艺术团、群众艺术馆、小冰花艺术团将带来合唱、经典剧目、舞蹈表演。26号，语言节目、少儿模特秀、诗歌朗诵、歌舞器乐演出接续上演。27号，架子鼓演奏、 K-pop 随机舞蹈新潮登场，传统雅致演绎与潮流青春舞台相结合，为市民带来多层次、高品质的文化视听盛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月饼进入消费旺季，为保障市民节日食品安全，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开展流通环节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累计抽检月饼44批次，所有样品检验结果全部合格。
本次专项抽检聚焦月饼主流销售渠道，以大型商超、连锁超市为重点，覆盖大润发、比优特、加德乐等主流门店，同时兼顾品牌专卖店、便利店等销售点位，全面拓宽抽检覆盖面，排查食品安全风险。

0: 抽检项目重点围绕过氧化值、糖精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霉菌等23项食品安全关键指标。本次共完成流通环节月饼44批次抽样检测，涵盖桃李、老顶峰、稻香村等市民熟知的主流品牌，包含五仁、川酥、石锦、果仁、黑芝麻、蛋黄、酥子等常见口味，覆盖京式、苏式、广式等主流月饼品类，基本涵盖我市月饼消费市场在售主流产品。经检测，44批次抽检样品全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为引导市民科学选购、安心消费、健康食用月饼，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中秋月饼消费温馨提示：一是优选正规渠道，规避消费风险，建议优先选择大型商超、品牌专卖店、正规授权电商等资质齐全、信誉良好的渠道购买月饼，谨慎选购流动摊贩、无固定经营场所售卖的散装自制月饼，最大程度规避食品安全隐患。二是仔细核查标志，理性按需选购，选购月饼时仔细检查外包装，不购买包装破损、漏气、胀袋的产品，认真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配料表、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确认产品标志齐全清晰，留意致敏提示等标注信息，结合自身需求理性选购。三是科学储存存放，适量健康食用，未开封月饼可放置在阴凉干燥通风处保存，避免高温暴晒、受潮变质，月饼开封后建议尽快食用，保障口感与品质。月饼属于高油、高糖、高热量食品，建议市民适量食用，健康饮食。四是留存消费凭证，依法维护权益，购买月饼时主动索取并妥善保管发票、购物小票、支付记录等消费凭证，如遇食品安全问题或产品质量纠纷，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热线，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内，关注昨夜今晨的国内民生要闻。国务院9月23号印发《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二批重点事项清单》，新增13项利企便民集成服务事项，其中面向普通群众的8项一件事全部紧贴日常高频生活场景。租房购房提取公积金实现全程网办，不用再多次跑线下窗口提交材料。二手车流通交易、报废机动车回收注销可以一站式联办，群众跑一次就能办完全流程。携带宠物出境手续实现多部门联审联办，残疾人相关服务事项也完成了集成整合。接下来各地将陆续落地这些新举措，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把便民服务落到日常生活的细处。国新办9月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十五五”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相关安排。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补齐基层养老服务短板，实现城市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街道全覆盖，居民上门照护服务覆盖所有经济困难失能老年人，婚姻登记、社会救助、残疾人补贴等民生高频事项将逐步实现跨省异地通办，群众不用再为办一件事专门跑回户籍地。同时，兜底保障网持续织密，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将更快响应困难群众临时突发需求，让基本民生保障更有温度、更有效率。国家医保局9月23号发布公告，正式启动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全国联合采购工作，面向全国口腔专科医疗机构征集参与单位。此前种植牙集采已经大幅降低了群众种牙的费用，这次正畸脱槽也纳入国家级集采范围，通过集中量价谈判，预计将明显降低牙齿矫正的整体费用，减轻有正畸需求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诊疗经济负担。后续中选结果公布后，相关耗材价格将在全国医疗机构落地，普通百姓的看牙花费还将进一步下降。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份标准覆盖纺织品从原材料开采、生产加工到回收利用的全流程，明确了低污染、可循环、低能耗的绿色。

0: 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和农产品价格总体平稳，市场供应充足。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展顺利，丰收基础稳固，后续菜篮子、米袋子商品供应充足，价格没有大幅波动基础，群众日常消费物价稳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全国累计建成标准化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社区食堂、家电维修、干洗收发、家政中介、基层诊所等高频便民服务已经在大量社区实现步行15分钟可达。接下来，便民生活圈建设将向县城、老旧小区、城郊结合部持续延伸，补齐农村社区便民服务网点不足的短板，让不同区域的居民都能在家门口解决日常琐碎需求。2026年全国国庆中秋文旅消费季正式启动，各地累计发放超过3.1亿元文旅消费券，覆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文艺演出、文创周边等消费场景。各地同步推出秋季研学、红色旅游、乡村民俗、自驾露营等100余条特色旅游线路，结合即将到来的假期，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群众假期出游可以享受更多实实在在的优惠。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1.03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持续提升。目前电力系统整体运行平稳，秋季用电高峰已经平稳度过。各地电力部门已经提前启动冬季供暖季电力保障准备工作，开展设备巡检、应急物资储备，全力保障冬季居民供暖、生活用电稳定可靠。2026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9月24号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活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聚焦校园周边食品、农村集体聚餐、网络订餐三大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检查，严厉打击销售三无食品、过期变质食品、虚假宣传食品功效等违法行为。同时，各地还会进社区、进校园开展食品安全科普，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和全社会一起守护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0: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1: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0: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1: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0: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1: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2: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

0: 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

0: 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 文艺汇演仅仅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

0: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

0: 1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15、17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
3: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0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4: 1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10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 1300颗脉冲星， 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6: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5: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姜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7: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斤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8: 游泳赛场，小江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9: 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项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 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比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0: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1: 长球，哇，边缘直线的擦边。
9: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比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
0: 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

0: 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七金。
1: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炭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 1550.2 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2: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1: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45 美元，收于每桶 94.61 美元，涨幅为 2.66%。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2 美元，收于每桶 106.60 美元，涨幅为 3.41%。
2: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 3.075%， 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5: 我叫袁倩鹏，

0: 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2: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3: 我叫董坤月。
4: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3: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方涵。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祝愿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17度。今天夜间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冰城经济新脉动，赛事流量为冰城发展再添增量。哈尔滨市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王和生讲话。哈尔滨市多部门齐上阵，全力营造中秋国庆节日氛围。金融赶大集，哈尔滨市精准滴灌实体经济。

0: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一场赛事能为一座城市带来什么？在哈尔滨，答案远不止赛场上的呐喊。从亚冬会的冰雪荣光，到哈马的全程奔赴，再到东北超的绿茵热潮，依托双亚冬之城底蕴，哈尔滨搭建起的四季赛事矩阵，正在把赛事流量稳稳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增量。请听新闻中心记者董俊的报道。
1: 哈马结束，但运动不停。这不，网络达人尔滨小姐姐顾美玉和伙伴们相聚体育场，开始了强度课。
2: 反正每次跑操场，即使心里想的是慢跑，一来操场就变成速度训练了，基本是这样。再就是可以遇到同频节奏相当的小伙伴。
1: 仅仅四年跑龄的顾美玉，从秀穿搭到分享跑步知识，由于内容垂直，在赛事 IP 加持下，她不仅收获了粉丝，还接到了合作，成功签约 MCN 公司。而和顾美玉一样的网络达人们，正用镜头把哈尔滨的赛道美食美景推到全国跑友面前。跑完一场赛，爱上一座城，赛事流量就这样变成了城市流量。
3: 社交媒体博主朱宏志
4: 跟大家一块分享，然后之后呢，就是自己也发一些自己的作品，也让大家看到，完了之后也带动大家一起为这个哈尔滨的跑友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呢，也多拍一拍，然后给大家留下一个美好的记忆。
1: 通过网络达人的讲解，跑友们熟练掌握有氧跑，有效改善跑姿，科学提高配速，还让跑步文化深植于心。线上达人分享，线下跑友集结，平日里大家熟悉的六公里环太阳岛大钻石成了冰城跑友们必跑路线。每天的清晨4:30到8:00，太阳岛迎来第一个高光时刻，少则200人，多则500-600人，起点热身，绕岛跑完回来拉伸。同时这里也成就了许多社交媒体达人。
3: 社交媒体博主坛子教练，
5: 人生本来没有意义，是你赋予它的意义，就是你去做一项事儿，你去坚持在这项运动中或者在这项事情里有了收获和感悟，才是你赋予人生的意义。
1: 跑步火了，相关产业也跟着跑，运动品类、智能穿戴设备走进跑团，各大品牌带着产品、教练和科学训练方法，悄然助力城市跑步氛围越来越好。刚刚过去的哈马不仅带动了跑步，更带起了经济脉动。2026哈尔滨文化体育旅游产业博览会暨哈尔滨路跑产业博览会、哈马之夜主题音乐会、太阳岛荧光夜跑活动等赛事配套活动，以赛事为平台促进产业交流，助力城市推介，实现以赛兴城，以赛促产。不仅哈马，今年东北超的赛事流量也沿着餐饮、住宿、文旅链层层传导。瞄准赛事动能，哈尔滨推出东北超文旅消费券，优惠幅度从20%提升至25%。二城区串联8家重点景区、19家星级酒店、23家特色餐饮商户，推出5条观赛专属文旅线路。哈尔滨联动25家热门景区推出球迷专属福利，把一张球票变成了全域旅游通行证。
3: 哈尔滨十号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鑫：
6: 每年呢，我们不断的经营和摸索，整个的现在的足球市场呢，也从一个单一的足球装备变成了一个产业链。现在这赛事呢，我们也在不停的举办，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足球专业走向了更广阔的一个空间，让我们所有的这个产品呢也适用于更多的体育用品。
1: 赛事有终点，运动无终场，线上 IP 持续传播，线下运动一浪接一浪。哈尔滨正持续挖掘赛事 IP 价值，让奔涌的运动热度持续搅动着冰城城市脉动。
0: 9月22号，市安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市长、市安委会主任王和生在会上强调，要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安全工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抓好中秋国庆假期、秋冬季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冕主持，邱继承、尹喜

0: 峰、张海华、冯鑫、杨书鹏、李亚飞、张雪春出席。会议强调，要聚焦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和重点领域打非治围，全面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十大行动。要强化消防安全管理，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加强燃气全链条监管。要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加密重点路段水上交通巡查，严查交通违法行为。要强化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加强老旧房屋和大跨度钢结构建筑隐患排查和闭环整改。要抓好节日文旅安全管理，加强景区景点巡查和设施设备安全检查。做好大客流应对准备和大型活动秩序维护。要强化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加强秸秆焚烧和野外火源管控。要做好矿山、危化、工贸等行业安全监管，强化执法检查和隐患排查，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会议强调，两节将至，要关心关爱群众生活，加强城市运行保障，稳定节日市场供应，激发市场消费活力，精心组织开展特色文旅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要严格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确保市民游客平安欢乐祥和过节。23号，哈尔滨市首届冰雪心情杯心理知识竞赛总决赛在市少年宫艺术中心收官。本次竞赛由市委政法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委网信办、市直机关工委、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卫健委、市总工会、市关工委及社会心理服务协会共同举办，旨在普及心理健康常识，树立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打造平安哈尔滨、健康哈尔滨新样板。竞赛采取部门联动、地校融合、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组织开展。赛事启动以来，经过近一个月三轮线上答题比拼，60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线下总决赛，决出多个组别1、2、3等奖。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工程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各民族交流活动24号在哈尔滨市香坊区向阳镇东兴村举行。活动由中共哈尔滨市委统战部、哈尔滨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香坊区委统战部、哈尔滨学院共同承办。现场通过文艺演出与普法宣传，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力谱写全市民族团结与乡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带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昨天，位于哈尔滨市中央大街192号的朱炳仁铜艺术馆开展。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朱府铜艺在黑龙江的首家艺术馆，项目由嫩江市与朱炳仁铜品牌联合打造，为百年老街再添一处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体验的非遗新地标。请听新闻中心记者朱磊的报道。
2: 朱炳仁铜艺术馆建筑面积约450平方米，涵盖17大类500余种产品。馆内一层展厅陈列茶具、摆件、文创礼品等铜艺精品，一层半设打铜体验区和嫩江特色文创产品展区，二层为嫩江铜文化展区，全面展示从铜矿资源到非遗技艺的产业链脉络。场馆将欧式风情与非遗铜艺有机融合，依托嫩江北江铜都的铜矿资源禀赋与朱炳仁铜百年非遗技艺，打造集铜雕艺术展示、非遗文化体验、文创产品销售、高端定制服务于一体的区域性非遗文化传播窗口。试营业以来，省外游客占比约70%，优质铜艺文创产品已初步形成跨区域吸引力。
3: 嫩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赵立源： 我们选择落地中央大街，就是看好这条百年街区强大的文旅辐射力。这里是面向全国游客的

0: 文化展示窗口。嫩江呢，拥有悠久的墨尔根古艺历史与铜矿文化底蕴。这次牵手朱炳仁非遗同意，实现两地文旅的互动互赢。
1: 作为中央大街新经济新业态，朱炳仁铜艺术馆将推动百年老街从吃穿用消费向游购娱加文化体验升级，为县域经济与国家级非遗品牌跨界合作探索新路径。
2: 近日，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热闹非凡。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融媒栏目《夜游中国》把镜头对准哈尔滨老道外，组建夜游探访团，穿行老街巷弄，在夜色里品读冰城历史，沉浸式感受哈尔滨独有的夜魅力。来听记者孙思佳的报道。
1: 夜幕降临，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灯光璀璨，游人如织。夜游中国节目组的录制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的目光。演员杨树林、冰城左右哥，还有文旅工作人员、文史专家一同走进中华巴洛克，伴着专家的生动讲解，大家细细品读老建筑背后的历史文脉。精彩的交响乐演奏、歌曲表演，彰显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魅力。随后，探访团走进百年老字号老顶峰，品尝地道哈布美味，近距离体验薛以恒沙画艺术，在一洒一扬间感受巴洛克夜色之美。
3: 味道怎么样？
4: 就是这个味儿。因为我是也经常来哈尔滨，但是这个巴洛克这个地方我还真头一次来，之前没来过。今天既感受到了美食，又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文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历史色彩，锣鼓喧天，遍貌鸡鸣，灯火辉煌，红旗招展。
3: 欢迎来哈。
1: 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重点文旅融媒体系列栏目，夜游中国以激活地方夜经济、打造城市夜游名片为核心，单场直播观看量增超千万人次，每到一处都能掀起当地文旅热潮。在滕州、涿州后，第三站节目组就走进哈尔滨，也将镜头聚焦冰城，以沉浸式探访、互动体验的形式向全网观众展示冰城夜色、历史底蕴与烟火气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频推荐官季明。
3: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哈尔滨的时候，我就经常知道其实我们的夜晚是非常漂亮的，尤其是当我们的这个有异域风情的这些建筑物然后打上灯光开始，其实非常好看。那这几年呢，就是大家就爱来这个巴洛克，那来的人呢都赞不绝口，所以我也是觉得啊，我们夜游中国来到哈尔滨啊，哈尔滨呢的夜晚呢是值得推荐给全国人民。
1: 结束中华巴洛克的录制后，一行人又前往中央大街继续探访。据介绍，哈尔滨录制的内容将于11月在央视频播出。
2: 日前，彬彬有礼，文明四季，路向美，文明相随，哈尔滨市文明旅游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央大街与东风街交口广场举行。活动以歌舞《哈尔滨等你来》开场，志愿者代表登台宣读《哈尔滨市文明旅游倡议书》，号召市民游客争做文明出游践行者、公序良俗守护者、冰城形象代言人、文明新风传播者。哈尔滨极地公园、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保护街区等景区做现场推介，呼吁大家文明游玩。逃学企鹅、人偶穿梭互动，专题打卡墙前大家争相留影，文明旅游纪念徽章广受欢迎。下一步，哈尔滨市将持续深化彬彬有礼、文明四季品牌，让文明之约一路相随，文明四季处处生辉。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2: 中秋将至，月满松江。近日，哈尔滨市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市图书馆启幕，百余位市民亲子家庭齐聚书香殿堂，沉浸式解锁花式中秋古韵。活动现场设置五大互动体验区域，其中文艺经典中的中秋图片展传达着戏剧、曲艺等文艺作品的中秋意蕴，还有手作月饼、面塑、掐丝珐琅等非遗项目区，氛围感拉满，人气颇高。 小朋友们动手拼装月兔灯，在亲手体验欢声笑语中感受。

迎国庆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南岗区建设社区的冰皮月饼制作区，志愿者讲解中秋月饼的文化寓意，现场示范冰皮揉制、分馅儿包制、模具压花，一块块造型精致的冰皮月饼陆续成型。玲珑鱼灯制作区，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居民搭建骨架、裱糊彩纸、点缀流苏亮片，一盏盏鱼灯在居民手中点亮。南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持续整合各类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文明实践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厚植家国情怀，把传统文化体验送到居民家门口。连日来，哈尔滨地铁提前谋划、周密部署，扎实推进各项节前运营保障筹备工作，守护中秋节、国庆节期间，我市万千乘客平安出行。哈尔滨地铁重点从行车组织、设备排查、客运服务、人员保障等方面作出安排部署，结合历年节日期间客流特点，全面分析研判客流形势以及安全运营服务保障重点，细化各部门各岗位工作职责，全力以赴做好安全运营服务保障工作。针对节日期间市民游客出行特点，哈尔滨地铁优化线网行车组织方案。2026年9月24号至9月27号、9月30号至10月7号，地铁123号线末班车时间由22点30分延长至23点。近日，哈尔滨市城管园林部门围绕提升我市环境品质、造农节日氛围、守牢游园安全三大目标，给全市公园全面梳妆焕颜。围绕节日游园保障需求，全市城市公园按照一园一策精准提质，公共设施上集中维修游室座椅、护栏、宣传栏等设施，确保功能完好。绿化景观上精简细修树木、绿篱和草坪，清理枯枝杂草。环境卫生上全面清扫路面、清理绿地杂物、清除地面污渍，灯杆、箱体、灯饰等设施逐一擦拭干净。园内公厕也同步开展深度清洁和设施维护，为了给游客创造一个良好舒适的游园环境，公园城市实行一院一厕，实行公园实际开展悬挂国旗、灯笼、中国节，利用广播和电子屏营造节日气氛。金秋铺锦绣，菊韵荷华淡。日前，哈尔滨市道里区在防护纪念塔前后广场打造双组团主题菊花景观展，以秋菊装点城市，用盛景礼贺佳节。本次菊花展布展总面积约1500平米，采用一主一策规划布局，主花坛1000多平方米，围绕鱼跃龙门起新城、国泰民安贺华诞核心主题，礼赞盛世中华。侧花坛500多平方米，以同心筑梦、振兴中华为创作主线，与主花坛交相辉映。同时，纪念塔左右两侧各设置约20平方米小型花坛，丰富广场整体景观序列，形成层次完整的观赏空间。结合哈尔滨高纬度气候特征，本次布展优选耐寒性强、花期持久、观赏效果优异的秋菊品种，日间繁花似锦、姹紫嫣红，入夜光影流转、璀璨雅致，实现日夜双景的独特观赏体验。主花坛紧扣恭贺华诞主题，打造龙拱、锦鲤、浪花等大型主题景观雕塑，恭贺华诞、国泰民安主题标志点缀花海之间，整体以中国红、鎏金黄为主色调，辅以雅致紫、纯净白菊花，丰富视觉层次，寄予龙腾盛世、鱼跃呈祥、家国圆满的深切祝福。此次防洪纪念塔双组团菊花展，融合松花江滨水特色、传统祥瑞民俗以及红色纪念内涵，集城市美化、红色文化浸润、节日氛围烘托、文旅打卡于一体，为滨城中秋、国庆双节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连日来，月饼迎来消费高峰，为保障市民节日食品安全，市市场监管局以大型商超、连锁超市等销售主渠道为重点，以专卖店、便利店为辅，开展流通环节月饼专项监督抽检工作。截至目前，共抽检流通环节月饼44批次，涉及桃李、老顶峰。

0: 风稻香村等品牌，抽样类别风味基本涵盖我市月饼消费市场的主流产品。经检验，44批次样品均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近日，哈尔滨海鲜市场迎来节前消费旺季，目前50吨俄罗斯鲜活红帝王蟹已运抵哈尔滨，全力保障双节市场供应。记者从黑龙江昆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了解到，这批帝王蟹除销往全国市场外，预计中秋期间将向哈尔滨本地投放约20吨。目前，企业门店鲜活帝王蟹现货零售、蟹卡预售双线走俏，同时吸引大量周边商户进货，单日总销量可达一吨。记者从哈尔滨市公安局了解到，为满足中秋假期广大市民群众办事需求，该局组织全市户籍出入境、交管三大类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开展延时办公服务。9月25号至9月27号，全市户政大厅、出入境接待大厅及各辖区户籍派出所于每天8点30分至11点30分对外办公，车驾管服务窗口及交通违法处理服务窗口全天办公，有办理需求的市民群众可按需前往相关窗口办理业务。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3: 我是 AI 主播嘉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资讯。9月24号9点，黑龙江省金融赶大集政金企精准对接服务活动在哈尔滨正式开集，活动持续至17时，11点30分至13点30分午休。活动由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联合省地方金融管理局，会同省工信厅、省科技厅、哈尔滨市地方金融管理局等多部门共同举办，采取政府搭台、银行和融资担保机构现场摆摊驻点的方式，面向科技型企业、民营企业开展面对面一对一磋商对接，现场为企业解读金融惠企政策，推介适配信贷担保产品，点对点研判融资需求，建立台账闭环跟进，助力企业获取金融活水。
2: 金融赶大集的举办，直指当前企业融资中存在的融资难、融资慢、融资信息不对称等痛点。传统的银企对接往往存在信息壁垒，企业不了解银行有哪些适配产品，银行也难以精准触达有真实需求的企业。此次活动的创新之处在于摆摊驻点的形式，银行和融资担保机构像赶集一样在固定场所设点，企业可以像逛集市一样自由选择、逐家咨询，现场点对点研判融资需求，并建立台账闭环跟进，确保对接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有后续跟踪落实机制。
3: 对于哈尔滨的科技型企业而言，这一活动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哈尔滨拥有哈工大、哈工程等一批高水平高校院所，近年来在商业航天、智能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领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科技成果。今年截至8月末，哈尔滨四个创新创业生态圈新生成科技型企业40家，总量达230家，其中哈工大先研院新增入驻企业5家，累计64家，企业新增投融资1.33亿元，累计融资近4亿元。全市各创新创业生态圈共集聚科技型企业1360家，其中高新技术企业196家，已形成梯度化、规模化的科创企业集群。
2: 此次活动也是哈尔滨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具体举措之一。活动当天，广大企业可走进金融大集，现场咨询融资诉求，对接专属融资解决方案。这一举措的实效将取决于后续台账跟踪的落实情况。 如果能够形成对接、跟进、落地的完整闭环，金融赶大集有望成为哈尔滨正经

0: 企常态化对接的一个品牌机制，为更多科技型企业和民营企业注入金融活水。
1: 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示，首批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基地创建对象初步名单，哈尔滨博时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入选示范企业，创建领域为智能机器人。博时自动化是专业从事智能制造装备及工业机器人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上市企业，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产品覆盖石化、化工、新能源、粮食、医药、食品、港口、物流等多个国民经济重点行业。
0: 9月24号9时30分，魅力新区一夜宜居哈尔滨新区金秋双节购房季启动仪式在松北区融创茂开幕。本次购房季由哈尔滨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主办，哈尔滨新区3家金融企业、13家优质房企携20个精品楼盘参加。购房季由哈尔滨新区管委会出资，为购房者提供1%契税补贴，并联动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通过卖旧买新购房补贴、人才礼、置业礼等多项惠民好礼补贴，真切做到让利于民。中国建设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的工作人员现场为购房人提供贷款咨询和金融服务。购房季期间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客户还可以参加抽取9月28号的置业礼。
1: 日前，冰城交管部门发布中秋节假期出行提示，中秋节假期较短且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出行以城市周边短途探亲、近郊赏秋和室内休闲为主，预计9月24号晚高峰提前启动，主城区主干街路车流集中。9月25号8时至11时，各出城方向及主干道路将迎来出城小高峰。当晚，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中华巴洛克街区、群力外滩等景区周边人流车流叠加，交管部门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自驾出行要提前查看实时路况，合理错峰，避开拥堵高峰。
0: 近日，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黑龙江主场活动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哈尔滨有限公司严家岗农场启幕。田埂边9台收割机排成人字雁阵，3台无人驾驶农机领航，6台有人驾驶机具紧随其后，在稻浪间同步开镰。七彩大道旁30多个展位依次排开，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200多种黑土优品沿田埂铺成一条丰收的长街。20多家中央省市媒体、30名三农与文旅达人驻场直播，这场稻田里的盛会引来不少于5000万次的全网点击。这个旺季，景区周末单日客流已突破20000人次，工作日也有6000余人。总投资1200万元的18湾冰水沉浸式体验区、北大荒耕学生活馆、农艺文化风情街3大项目正加紧推进。画舫夜游、水上灯光演绎、稻田火锅、树下咖啡等新场景陆续投用。
1: 9月24号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双节主题冰雕景观非遗千灯会正式全面开放，沉浸式解锁白昼赏冰、夜游观灯的秋日浪漫、假日新玩法，让冰城游客一日邂逅冰雪奇景与璀璨灯火。
0: 今天是中秋佳节，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了月满中秋光影赴约主题系列活动。园区依托全新落成的全球首个 AI 互动树莓巨型球，打造裸眼 3D 超级月亮沉浸式赏月场景，搭配秋日限定景观、节日专属福利与萌宠中秋大餐，为市民游客打造浪漫十足、惊喜满满的中秋游玩目的地。本次活动最大亮点为裸眼 3D 超级月亮光影秀，依托高精度数字光影技术，巨型球可完整模拟月亮从弦月到满月的盈亏全过程，呈现出震撼逼真的超级月亮视觉奇观。中秋当日，入园游客有机会领取手工定制月饼，园区还为

0: 北极熊、小熊猫、小狮子、环尾狐猴等动物明星定制专属中秋大餐。
1: 日前，哈尔滨市城管局园林中心统筹各区园林部门，在城市主要街路、公园广场、旅游通道等重点节点布置秋季花卉景观。目前，全市秋季百花换花工作全部收尾，累计完成花卉景观布置超万平方米。其中，香坊区劳动公园举办第23届菊花展，以“菊站香坊，盛会金秋”为主题，展出荷兰菊、乒乓菊等百余种菊花品种，景观布置面积约4000平方米。道里区在防洪纪念塔、音乐长廊广场等核心节点新建2处菊花主题彩画景观，选用九月菊、千头菊等10余种菊花，布置面积约2000平方米。南港、道外2区，针对红旗大街、东直路、长江路、儿童公园等33处路段及园区进行补植更新，换花补植面积超4000平方米。
0: 连日来，哈尔滨市松花江畔沿江公园水域迎来大批江鸥，成群江鸥翩跹起舞，逐水嬉戏，灵动的鸥鸟与澄澈江水、秋日江岸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一年一度的冰城秋日赏鸥季启幕。
1: 近日，哈尔滨市疾控中心发布中秋、国庆假期健康风险提示。当前正值秋季开学季，又逢中秋、国庆，人员流动频繁，聚集活动增多，加之我市秋季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呼吸道传染病和肠道传染病进入易发高发期，市疾控中心建议市民做好个人防护，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注意饮食饮水安全，科学安排出行，如出现发热、咳嗽、呕吐、腹泻等症状，及时就医，并减少聚集活动，重点防范新冠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等呼吸道疾病。教室、宿舍每日开窗通风2至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肠道传染病方面，重点关注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感染性腹泻，做到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勤通风、晒衣被。
0: 9月25号至10月7号，哈尔滨将迎来一系列赛事活动，从中小学生运动会到各类单项赛事，从球类竞技到冰上对决，从青少年比拼到群众展演，多项赛事活动轮番登场，点燃金秋的运动激情。具体安排包括9月25号至27号，香坊区毛毛体育运动基地2026年第一届学生时代羽毛球对抗赛，9月26号至27号，哈尔滨科学技术职业学院2026年黑龙江省速度轮滑锦标赛，9月27号，镜湖花园垂钓基地2026东北地区钓鱼超级联赛哈尔滨站暨首届冰城秋季垂钓公开赛，10月1号至3号，人民体育馆全国青少年体育联合会街舞巡回赛哈尔滨站，10月1号至7号，八区冰球馆第二届龙江红杯国际青少年冰球俱乐部挑战赛等。
2: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嘉林为您继续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1: 我是 AI 主播嘉林。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近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明确表示，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这一政策部署迅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被视为我国基础教育育人模式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是155开局之年教育领域最具标志性的民生举措之一。
0: 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教育在实践中存在重课堂轻实践的结构性偏差， 学生的知识获取高度依赖书本和课堂讲授、动手操作、社会观察、自然探究等实践性

0: 学习环节在课程体系中占比偏低。尽管部分地区和学校此前已开展研学旅行、劳动教育等探索，但缺乏统一的制度性安排，各地推进力度参差不齐。此次教育部明确将每周至少半天作为刚性要求在全国推行，意味着校外实践教学将从过去的鼓励探索转变为必须落实的制度安排。
1: 十五五期间将重点打造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的整体框架，研学实践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国情研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推进：构建网络体系，解决去哪实践的问题；优化课程体系，解决实践干什么的问题；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平安去实践的问题。
0: 在实践场所建设方面，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作用，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据披露，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已探索建立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
1: 在课程体系优化方面，目前不少省份已经探索了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生活中的思政课等创新形式，教育部将深入总结推广这些来自一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各地各校和实践场所加强协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开发出一系列覆盖全学段、贯通校内外、体现地域特色的实践育人课程体系。
0: 在安全保障方面，教育部要求落实学校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环节防护举措，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并完善研学实践安全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
1: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政策与近年来国家持续推进的双减改革、劳动教育强化、科学教育加码等方向一脉相承。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达2.7亿，教育规模已居世界前列，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校外实践教学的制度化推行，正是从基础教育阶段入手，着力培养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提供更丰厚的土壤。
0: 政策落地面临的现实挑战同样不容忽视，实践教学需要场地、交通、安全保障和指导教师等多方面资源支撑，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资源差距可能成为政策执行的瓶颈。教育部提出的因地制宜原则，实际上也是在鼓励各地充分挖掘本地资源，博物馆、科技馆、企业车间、农田、林地、社区服务中心等都可以成为实践教学的课堂。同时，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的建设和教联体机制的推广，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
1: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政策并非孤立推进，教育部此次将每周半天写入全国性政策要求，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而育人的场域绝不仅限于教室。当学生走出校门，走进真实世界，知识才有了生长的根系，能力才有了锤炼的舞台。这一政策的长期效果将深刻影响未来一代人的素质结构和创新能力，其意义远超一项具体的课时安排。未来政策执行中，如何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如何激发学校和教师的积极性，如何确保实践教学不流于形式，将成为检验政策成效的关键。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嘉林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部署老龄工作与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作。

0: 程，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实现民生福祉与内需扩容双向促进。
1: 民政部负责人9月23号在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与时俱进，完善保障制度体系，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同时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
0: 9月24号，文化和旅游部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时表示，将分两批建设100家左右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示范区单位，并积极推动新兴技术转化为文旅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建设一批行业高质量数据集，部署一批人工智能应用试点，推广一批数字管理系统解决方案。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负责人表示，将聚焦城乡协同发展，推出32个旅游枢纽城市、33个重点旅游城市以及23个特色旅游地，着力发展县域旅游，培育更多旅游名县和宝藏小城。
1: 商务部等3部门近日发布2025年度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至7.4%。呈现多元化投资趋势。
0: 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日前举行，本届展会以强网兴算、智慧生态为主题，展出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全方位展示信息通信产业技术迭代、赋能实体经济的新成果和新实践。工信部负责人在会上表示，要积极推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超前研判和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对信息通信网络体系的变革性影响，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全行业要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陆网络布局，推动算力设施扩容提质，强化算网协同和算力互联。
1: 中国信通院日前发布《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年度观察报告2026年》，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达4.1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9%，贡献了当年全球贸易增长总额的42%。与此同时，模型训练和 API 调用带来数据安全、技术主权等新型风险，使相关规则面临治理滞后、规则碎片化等问题。
0: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部署的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全国大型义诊活动周日前结束。活动期间，各县级以上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2级以上医院在公共场所开展义诊，切实下沉优质医疗资源，补齐基层就医短板。
1: 9月23号21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 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建设的重要节点，标志着卫星互联网系统阶段性进展持续加速。同日，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发布卫星互联网和北斗深度应用十大创新场景，涵盖自然灾害监测预警、智慧林草与生态安全、远域施工作业、无人装备应用、极地科考与海洋调查、海洋渔业与海上交通、海洋工程与作业、民用航空应用、低空应用、天基数据传输等领域。
0: 我国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方涵代表编辑嘉林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0: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1: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0: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1: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0: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1: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4: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前秦灭燕显神通，横扫北国志满胸，举兵